0: 最大于20平方米。除了这些限制之外，所有持有正式牌照的食肆都可以申请让狗只进入。中美元首上个星期会晤，美国白宫公布中国承诺在2026至2028年间每年从美国购买至少170亿美元的农产品。白宫又说，这170亿美元的数字并不包括中国去年10月承诺采购的美国大豆。白宫又说，中国将会与美国监管机构合作，解除对美国牛肉加工厂的禁令，并且恢复从没禽流感的美国州份进口禽肉。白宫的声明亦都证实，中国商务部较早时公布，美中两国将会成立贸易委员会和投资委员会。美国总统特朗普警告伊朗要尽快采取行动，否则伊朗将会失去所有。有美国官员的消息指，特朗普将会召开白宫战情室会议，与国家安全团队讨论是否再次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另外多间传媒报道，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打击的可能性。伊朗就警告美国不要发起新的军事行动，否则将会遭受更猛烈和更沉重的打击。广西横江过去星期六发生的汽车堕河事故，仍然有9人失踪，当地出动700多人参与搜救。事发在今个月16号晚上，一架载有15人的汽车行驶期间跌落河，直至昨晚已经救起6人，其中1人丧生，5人生还，仍然有9人下落不明。当地救援队负责人说，由于暴雨引发河水暴涨，加上河道地形复杂，水流急，增加救援难度，而且由于水底能见度极低，传统搜救方式受到限制。国家消防救援局昨天下午调派应急管理部上海消防研究所的专家，带同新型探测设备到事发区域协助搜救。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61,201点，跌20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1，日元158.83，瑞士法郎0.787，加元1.376，人民币6.811。英镑对美元1.332，欧元对美元1.162，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30点，是买入4,529.9美元，卖出4,530美元。天气方面，一股达到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道低压槽正是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预测本港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吹强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91%，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啦，咁较早前咧两宗交通意外咧都啱啱清理好噶，咁喺新界啦，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浪翠园对出咧有交通意外嘅较早前，咁而家咧就清理好啦，就几分钟到，咁啊仲有车龙噶，排到去大榄上斜噶，就系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浪翠园对出有交通意外嘅较早前，咁而家清理好啦，龙尾排到去大榄上斜，咁另外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圣佐治大厦对出嘅交通意外咧。都是清理好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马利诺修院学校对出噶，就系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圣佐治大厦嘅意外咧，都系清理好，咁仲有少少车龙啦，排到去马利诺修院学校对出。咁啱啱收到最新嘅交通意外报告，就喺七咸道北 七咸道北去油麻地方向近住必加街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咁有一带开始车多，就系、是、七咸道北去油麻地方向近住必加街对出啦，咁而一带咧就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香港仔隧道去香港仔车多，龙尾排到去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排到去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龙尾瑞丰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喺香港驾驶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接近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方向车多，龙尾排到去数码港道，浅水湾道去黄泥涌峡道方向啦，近住南湾道一段都系繁忙。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排到去果栏；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车多，车龙排到去亚皆老街。喺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繁忙，龙尾排到去兆康港铁站对出。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博爱医院一段车多，车龙排到去大旗岭。大埔嘅太和路来回方向，近住宝雅路一段繁忙啦，龙尾就喺梅树坑游乐场同埋丁泰路。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车多，排到去马场对出。咁后少少嗰段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翻去大老山公路咧，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天富海湾。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慢车，龙尾排到去万公屋。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车龙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朗天路去元朗公路方向，龙尾排到去朗平路。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1: 三五成群围埋都系想开心啫。
5: 我唔中意同另一部行街员咧，就系咁咯，我会好有压迫感。
6: 买啦，哎呀，即系类似呢啲咁嘅。
5: 佢浮夸好多个啩，
6: 买咁平仲买啊？
5: 系啊，我话但系有啲贵喎，佢就会话吓唔贵点着啊
1: 咁。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到五点，黄天怡、方子豪、阿蝶，三五成群。
7: 精神啲，臨時演員都係演員。
8: 我哋又唔係拍緊戲，做乜要咁精神啊？
7: 因為過馬路幾時都要打醒十二分精神啊。
8: 無論係司機定行人，每個人都有責任守護道路安全。
7: 專業啲，留意路面情況，唔好分心發夢啊。
8: 香港電台交通消息，
7: 一星期七日，早晚都陪住你。
9: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0: 喐咗先讲啦。

0: 话 change 呢首歌就系、是、要鼓励大家试啦。做啦，只有你真係开始去做一件事，先至会有相对应嘅因果回应，做到真正嘅改变。
1: 每往情节发愁理由放低一堆，有新配搭不需吐苦水。
0: 作曲 Kudos Lam featuring 填词 Oscar， 编曲苏道志 ，Kudos Lam 监制苏道志。上榜四星期回落七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二位，曾比达 Change。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晨光财经第一线。
1: 早晨早晨啊，八点十二分啊，星期一嘅早上晨光第一线啊，立即请我哋嘅财金嘉宾出场啦。今日有咧杰好证券客户投资组总裁啊，卢俊康 Chris 咧帮我哋分析大市啊。早晨 Chris。
2: 早晨好，大家好。
1: 系咁啊，放完假翻嚟啦，咁啊睇睇外围市况啦，同我哋一齐跟进下，因为上个礼拜其实两国嘅元首咧开会咧都达成一啲嘅贸易协议啦，与此同时就系和和好好，甚或乎咧美国总统特朗普先生咧仲邀请啊主席同埋主席夫人咧，咁啊九月零嘅时候咧就去美国嗰度去叫做访问一下，咁啊嗱细节就未有。好啦，咁有来有往，大家都好好嘅一个关系啊，不过咧就可能喺啲某啲板块上边咧就争啲啦，咁但系某啲板块咧就可以藉此有一个拉升或者推动喺当中啦。咁啊，本地股市咧转个头先睇，睇下外围市况嘅变化，一次过交晒俾阿 Chris 帮我哋详细去 update 一下，唔该你。
2: 好啊。嗱，咁咧睇翻咧外围市况方面咧，其实咧就見到上個禮拜五都有一個顯著的下跌的，這個就不關那個即訪華的事，主要就是因為這個債息的急升。我們呢先看一看指數的表現，美國三大指數其實是全面下跌的，而跌幅比較大就會見到在這個標普500和納指方面，亦都早前提及過，其實在美股指數方面持續一路是見到都是向好並且破歷史高位。咁但係我哋再細心啲睇嘅時候咧，從兩個角度咧會留意到咧，似乎咧真正嗰個整體市場表現咧又唔係咁理想嘅喎。咁第一樣嘢咧，我哋咧可以咧從呢個技術上睇翻咧個 RSI 相對強嘅指標方面啦。其實咧喺過去一段時間咧已經係出現一個咧係叫背馳嘅情況啊，反映翻呢個上升動力咧同嗰個指標上升嘅方向咧其實係並不同一個方向㗎。咁反映嘅意思咧就係話，動力咧係持續下跌緊，咁大指標上升嘅，咁呢個咧亦都係咧話俾大家聽咧，似乎咧開始呢個動能咧係明顯被消耗啦。第二點咧，這個咧就係咧講緊整體嘅市場表現啦。因為咧，其實咧，指數方面咧，只不過咧係講緊咧啲權重股嘅即係表現為主啦。咁但係你話整體市場表現咧，要睇曬嘅話咧，我哋咧就會從呢個市場寬度去關注翻啦。嗱，睇翻市場寬度方面咧，其實咧喺過去呢一個多月咧，都係反覆向下嘅，特別係標普方面非常之明顯啦。而家已經咧係跌到即係45% 呢個水平啦，反映翻咧其實咧大部分股份咧都是下跌當中的。咁點解個指數會上升呢？就喺啲權重股啦，例如我哋見到近日蘋果啊，或者 Amazon 啊，甚至係 Nvidia 咧都上升啦，咁就叫做咧係托住個市嘅。咁但係呢種現象咧，話俾你聽咧，市況咧已經係升到咧係接近尾聲噶啦。咁所以大家咧都要開始關注翻個風險噶。第二樣嘢啦，剛才咧亦都提及過咧。嗰、那個債息方面咧，喺禮拜五咧顯著上升啊，咁亦都突破咗咧係4.5厘啦，上到4.59附近啦，咁呢個係一個即係大家必須要高度關注嘅水平嚟噶，因為咧十年期債息上到呢個水平咧，其實咧會影響到咧股市啊，甚至咧係美國政府發債方面啊，亦都咧係會導致到咧整體咧嗰、那個環球市場狀況咧係會轉差嘅，咁所以你見到咧美股方面喺上日咧係有一個急跌嘅情況啦，咁亦都咧我哋見到咧呢個恐慌指數咧 VIX 方面咧。在上日咧，亦都咧係上翻去咧一個叫做咧穩定區間嘅邊緣啊，就係咧講緊咧接近20啦。嗱，因為如果高過20嘅話咧，反映翻咧市場嗰個氣氛咧係比較波動噶。咁而家咧就見到已經係曾經上到19.27，呢個咧唔係一個太好嘅現象嚟噶。咁剛才都提及咗啦。咁由於咧呢個係即係債息嘅急升啦，咁美匯指數咧亦都咧係咧開始有個反彈，喺技術上咧亦都係逐步咧形成一個咧係叫做小雙底啊。今朝咧我睇翻最新嘅數據咧，已經係過咗一個短期嘅頸線，亦都係一個阻力位嚟嘅。意味著咧後市咧係有機會咧係進一步見到嗰個美匯指數上升去到100附近。嗱，呢個係一個好。

0: 關鍵嘅水平，因為近日咧曾經上到100咧，都開始有個回頭嘅情況。咁但係暫時咧，喺呢、這個即係階段咧，似乎咧就逐步咧邁向緊咧100嘅水平。萬一100真係咧衝破嘅話咧，其實咧對整體嘅股市啊、環球股市咧，都會咧帶來一個好明顯嘅震盪。咁所以這個呢個咧，亦都係一個咧大家咧需要關注嘅風險嘅指標嚟㗎。好啦，咁我再睇埋啦。咁近日咧，睇翻啊黃金方面啦，咁亦都咧係即係有一個回落啦。曾經咧喺即係早一兩禮拜、一兩個禮拜咧都有一個反彈嘅。咁但係而家咧逐步咧又再下跌嘅時候，大家要關注啦，因為咧今即係近日嘅反彈咧，其實個幅度咧唔算太大嘅，甚至連早前嘅啲高位都係破唔到，咁意味著咧個反彈嘅力度咧係相當之有限嘅。咁喺呢個情況下咧，大家要關注翻4510呢個水平啦，萬一下破嘅時候咧，有機會進一步下跌噶。咁幸好啦，咁中東局勢咧暫時咧即係被呢個咧係即係美國訪華嘅氣氛咧就叫掩蓋咗，咁所以咧期油方面咧未有太大嘅變動住，咁所以喺呢一刻嚟講咧，其實環球嘅表現咧並不理想噶。
1: 咁外圍市況就麻麻地啦，同埋有幾個指標頭先 Chris 咧幫我哋咧詳細 update 咗，包括係個 VIX 波動指數啦，同埋另一個指標睇一個金價嚇，咁好多散户啊或者好多市民都關心，喂個金回嘅話，咁回到落去邊個位咧？咁啊頭先都講咗少少資訊啊，俾心機旁邊嘅聽眾知道啦。大家更加關心轉個角度嘅港股喎，哇！港股上個禮拜即係見訪華之後啊，好消息出貨喎，連續出咗幾日咁啊，恆指咧反而咧打翻落去咧26000點留下，要收報咧25962点啦，咁啊跌咗426点，讲紧上个礼拜五啊，咁啊呢个礼拜当然要睇下内地嘅经济数据啦，同埋咧恒指季检啦，但系个核心出嚟啦，就系系咪五穷又开始出嚟咧？仲谂住5月18号今日谂住同阿 Chris 讲，下个礼拜同你做节目，就因为佛诞假期冇得做，所以同你 wrap up 埋，喂五不穷六不绝，七唔使翻身，但系依家睇到个港股好似争少少，都逆步逆趨向下嘅機率高啲喎，咁啊交俾阿 Chris 幫我哋詳細分析埋港股方面嘅走勢好嘛？唔該你。
0: 好啊，咁我睇翻咧港股方面咧，其實個走勢咧確實係有啲比較肉酸嘅，因為咧睇翻咧禮拜四方面咧，其實咧就主要咧係見到咧即係隔晚嘅 ADR 做得幾好啦，阿里巴巴方面咧顯著上升啊，咁所以咧喺跟住嗰日嘅開始咧，港股咧亦都係裂口高開接近500點嘅，咁但我哋要留意翻啦，當日咧一高開之後咧，咁整體嘅市況氣氛咧開始係明顯轉弱噶，亦都咧望到有兩嘢咧唔係太理想嘅，第一樣嘢就開市位咧。在26836点啦，咁高位是26844点，几乎是同一个水平啦，然后就显著地回落，在收市的时候呢，其实呢恒生指数呢上升的幅度呢是不够1点的，意味着呢那几百点呢的上升幅度呢在即日呢全部呢是消耗晒的，咁呢个话俾大家听啦，呢一下呢似是呢即係趁一啲高位是减持的投资者，咁所以呢大家自己提高风险啦，咁见到啦跟住第日呢个情况呢就似乎呢更加嚴峻，因為咧亦都咧睇到咧個開市位咧喺同全日高位咧相差咧基本上咧係冇分別㗎，咁即係一開出嚟咧已經咧俾市場係釘貨啊，咁亦都咧即係全日低位嘅時候咧係開始逐步咧接近翻一啲短期嘅支持水平啦，咁亦都睇翻整體波幅方面咧係幾大嘅，意味著咧暫時咧。強關係幾明顯啦，咁再加翻上咧上個禮拜五咧，其實咧頭先提及啦，喺呢個即係美國嘅十年債方面咧，即係顯著飆升啊，相信今日咧都會咧係即係對港股咧帶來一個負面嘅影響嘅。好啦，咁嚟緊嘅時間市況會點樣走向咧？就好大機會咧。是會落返呢短期嘅一個區間嘅底部，大概25508点左右啦，呢、這個底部都比較重要嘅，如果萬一呢係叫下破嘅時候呢，就唔排除呢會補返呢4月8嘅裂口，即係呢恒生指數會進一步下跌呢落到去啦，係接近返22254点左右嘅，呢度係一個比較明顯啲嘅支持位，但係萬一失守嘅話呢，其實呢就可能呢都會再落多級，就落到去呢24818点左右，咁所以短期呢大家呢就 傾向比較審慎少少，咁就唔好太過進取。同埋另一樣嘢，大家要注意翻，就係咧喺內地股市方面啊，我哋咧見到上證指數咧，亦都咧有短期見頂嘅跡象啊，甚至咧喺亞太區方面咧，近日咧韓國指綜合指數係相當之強勁嘅表現。咁見到有一啲主要嘅成分股，例如海力士、三星嗰啲咧，都即係即係持續飆升啦。咁但係咧喺上個禮拜五咧，見到開始有個明顯回落嘅情況啦，意味著咧即使呢啲咁強嘅股咧，都開始咧要唞一唞。所以咧，不論是美股啦、港股或者係亞太市場咧，其實咧都開始咧有多少咧係即係回吐嘅跡象啊。咁所以暫時咧，大家應該咧都係即係抱一個咧係謹慎嘅態度啦。
1: 嗯，明白明白。今個早上咧，非常多謝傑好證券客戶投資組總裁啊，盧俊康 Chris 咧，幫我哋詳細咁樣分析大市啦。Chris 頭先有提及過嘅個股，自己有冇持有咧？
0: 冇持有嘅，
1: 系主持人都冇嘅，唔该晒 Chris， 我哋稍后时间再同你倾偈，因为下个礼拜一咧又放假啦，咁啊再同你倾偈到六月嘅时间啦，好唔好啊？多谢你，拜拜，
0: 拜拜。
2: 晨光第一线，
3: 星级主持，
1: 我系阿 O 啊。早上俾自己嘅感觉咧，就系每一日都系新嘅，焕然一新。股市嘅感觉都系新噶，有升有跌，所以咧，我已经准备咗为大家咧报道开市嘅情况啦。
2: 听住晨光第一线，
3: 咁就系一个正嘅朝早啦。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0: 教科书级别的浪漫级数啊，佢系 Jeffy 魏俊生有呢首作品啊 ，Textbook Romantics 啊吓，浪漫固然之好啦，烟雨蒙蒙咧就唔知系咪真系好啦，因为过去嗰个礼拜六日咧，估计两位拍档咧，其实你哋都感受到嗰种咧，即系疯狂落雨咧，即系难搞，好似你想跑下步咧又惊落雨，你想出去做啲户外活动咧都好似都雨湿湿咁。
1: 我嗰边咧，如果啲人真系跑步嗰啲咧，其实佢哋落雨都照跑，
0: 风雨不改系咪？
1: 系啊，真系风雨不改，见到好多即系跑手，佢哋嗱，而家五月啦，睇个势都系已经准备紧年尾比赛嗰啲人嚟噶。
0: 老实讲，其实我都有试过咧，落雨都跑步啦，冷热血啊，或者锻炼下啦。
1: 我落雨跑步会用第二对鞋，
2: 我都系喎。
0: 防滑我哋會防滑我哋做得多嘅。
1: 不過我諗住因為用啲渣啲嗰啲係白飯魚嗰啲快啲乾同埋濕咗可以抌。
0: 喂但我真係好想講你驚唔驚落雨跑完步之後感冒呢你個心入面有冇一刻係覺得驚唔驚攝親架
2: 我又冇喎因為其實我自己都幾享受落雨跑步嘅、因為反而冇咁辛苦我自己覺得啊。
1: 係呀涼啲喎。
2: 係啦一人人意義啦咁但係我每一次呢真係會帶埋風褸嘅。咁、我跑完呢其實即刻返屋企沖涼嘅咁所以還好囉。
1: 系咧，最紧要即刻即系冲个凉啦，抄完嘅。如果落雨跑步，我就会戴翻顶帽咯。
2: 系都有。
0: 咁啊，大家就算落雨做运动咧，都要多加留意一下。同大家睇睇今日天气，今日多云啊，有几阵骤雨啦。日间最高气温咧大概27度啦，吹和缓至清劲嘅东至东南风啊。留意啦，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依家25度嘅气温啦，相对湿度90%。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食环署今日开始接受食肆提交容许狗只进入的申请，预计在七月内开始容许狗只进入获准的食肆。食肆如欲申请容许狗只进入，可以在朝早十点起透过食环署专题网页以电子方式提交申请，申请期将会在六月八号结束。受阶段设有不多于1000个名额，如果申请数目多于1000，食环署会抽签分配名额。基于安全考虑，食环署不会接受火锅店和烤肉店，包括铁板烧、韩式烧烤等的申请。食肆面积亦都必须大于20平方米。除了这些限制之外，所有持有正式牌照的食肆都可以申请让狗只进入。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凌晨发生 5.2 级地震，央视报道最少13处民房倒冧，4人送院，全部没有生命危险，另外有3人失联。柳州市抗震救灾指挥部启动应急响应，正是全力搜救失联人员。当局又说震区通讯、供电、供水、供气、交通、道路等都处于正常状态。本港天文台话，接获超过10名市民报告，话感到呢次地震震动维持几秒。美国总统特朗普警告伊朗要尽快采取行动，否则伊朗将会失去所有。有美国官员的消息话，特朗普将会召开白宫战情室会议，与国家安全团队讨论是否再次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另外多间传媒报道，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打击的可能性。伊朗就警告美国不要发起新的军事行动，否则将会遭受更猛烈和更沉重的打击。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61229点，跌17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1，日元158.84，瑞士法郎0.787，加元1.376，人民币6.811，英镑对美元1.331，欧元对美元1.162，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15.55美元，卖出4517.02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吹强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90%，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咧喺港岛区噶啦，半山罗便臣道去翻西营盘方向，近住花园台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大车多噶，就系罗便臣道去翻西营盘方向，近住花园台对出有交通意外啦，一大咧就车多。咁较早前七咸道北去油麻地方向，近住必加街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龙尾咧排到去东九龙走廊啦，近住新楼街啊。就是七咸道北去油麻地方向必加街的意外虽然清理好，车龙未消散的，龙尾排到去东九龙走廊近住新楼街。较早前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浪翠园的意外都是清理好，现在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豪景花园那段都是比较车多的，后少少近住华都花园那段都是慢车，现在龙尾排到去兆康港铁站对出。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坚拿到天桥过海，近住礼顿道一段咧就挤塞，龙尾排翻去黄竹坑道，近住海洋公园道。红隧九龙入口 公主道过海啦，龙尾排到去红磡警署；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去新柳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排到去西九龙公路，近住西九龙政府合署对出；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去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系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将南隧道去东隧都是车多，大榄隧道出去九龙，龙尾排到去八乡路。路面情况在港岛区，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车多，龙尾排到去告士打道近住市超域道。在九龙区，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达村一段慢车。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的支路车多，现在排到去观塘码头。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车多啦，龙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朗天路去翻元朗公路方向啦，慢车龙尾排到去朗平路。宝石湖路去翻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彩园路一段都系车多。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屯门高尔夫球中心。咁另外啦。青山公路去翻九龙方向啊，近住碧堤半岛一段慢车啦，龙尾排到去浪翠园四期对出。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要好好告别。
3: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泪镜。
4: 故事进入尾声，苏橙橙因为多次使用泪镜手眼变身，身体开始出现严重副作用，甚至变得透明。佢最终会唔会直接消失呢？佢同唐琪又会唔会有圆满大结局？
3: 国剧830泪镜结局篇，星期一二晚8:30，港台电视31。
5: 星期一至五朝早6至10，
6: 阿 O 小白
7: Vicky

0: 365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1: 晨光第一次，我都做得到。
2: 嘅做得到系做啲乜嘢咧？
3: 尝试
2: 一下建立一个喺朝头早上面嘅一个例行活动，即系习惯嘅嘢嚟嘅。即系譬如你每朝早起身，我要饮杯暖水先嘅，就系呢啲咁样啦。
3: 即系加一个习惯啊！
2: 冇错。
3: 我最近咧见到有啲朋友咧喺网上边都有讲，如果朝头早点样做啲乜嘢，可以令到自己嗰个新陈代谢咧就加快啊！即系简单啲嚟讲啦，可能对你个身段嚟讲系
2: 拉筋嗰啲。
3: 會有啲好多，佢唔係淨係拉筋啊，佢有少少似係嗰啲好簡單嗰啲
2: 大氧運動，
3: 係大氧運動，即係可能你譬如未必係一組好複雜嘅運動，可能講緊係一啲叫做坐喺度係原地跳啊，可能原地跳30下，然後簡單啲嘅拉筋或者扎簡單嚟講譬如扎馬咁樣啦，係啦，咁你就扎馬，然後就半分鐘咁樣，跟住就再原地跳就半分鐘。跟住就已經完成咗㗎啦，跟住就同你講可能持續你可以一個月，跟住就有改變啦。嗱，如果你想再簡單啲嘅，例如深蹲，深蹲可能俾幾組嘅動作你，你每一日朝頭早起身養成一個習慣，你大概用5分鐘之內就完成咗嗰一個嗰、那個系列嘅深蹲。持續一個月就話你肯定會見到變化㗎啦，咁
4: 係啊，成日呢啲短視頻都係咁樣講。講真啦，每樣嘢即係正向嘅習慣啦，你持續一兩個月
3: 係啦，實有好變化嘅，
4: 即係唔好話深蹲啦，你持續一個月跳10下繩啊，你都輕咗啦。
2: 咁有專家咧曾經講過，原來咧係有規律嘅晨間嘅習慣咧，真係可以幫助我哋咧，唔單止啱啱所講嘅可能體型上面有啲變化啦，原來可以幫我哋咧個情緒係穩定嘅，甚至乎咧係可以改善到個工作表現。即係譬如有一啲朋友好喜歡就係、是、朝頭早咧，我會起身嘅時候，除咗拉筋咧，會用10分鐘嘅時間冥想啊，又或者係做一啲比較放鬆式嘅一啲活動啦，令到佢成個人咧會平靜啲。
3: 先散步都差好遠㗎啦。
2: 我覺得呢一樣嘢點解可以提升我哋嘅工作效率呢，係因為你預早咗起身，你去做呢一件事，咁你個人平靜咗啦，咁你翻工都冇咁急躁啦。
4: 係啊，我其實好認同啊，禮拜六日呢老實講我冇咩做啦，喺屋企都係睇下波啊咁樣，因為落雨嘛，即係落下樓下健身室做下健身啊咁樣。咁最主力呢就睇書。就睇咗2本書，有一本書咧就想睇完佢好耐噶啦，嗰本書叫《底層邏輯》，咁啊估計即係收音機旁邊嘅聽眾都有聽過，因為佢已經出咗咧《底層邏輯2》噶啦，證明咧有一呢本書。咁佢入邊就講一個內地好叻嘅一個總裁啦，咁啊嘅一個生活啦。咁、那個總裁咧其實就係講咧，佢每一日都過住咧好有規律嘅生活，即係同我哋一樣噶。即係朝頭早7點起身，跟住就做半個鐘頭運動，跟住就開會，跟住又閱讀，跟住就同一啲好耐冇接觸嘅朋友傾偈傾2個鐘，跟住就再工作，到夜晚黑就應酬食飯，跟住到10點咧就聽一啲白噪音，跟住瞓覺。第二朝7點又係做住咁嘅嘢。
2: 咁佢直頭唔係淨係朝頭早嘅例行活動，即係佢個習慣係成日都好有規律。
4: 喂，其實我哋三個都係咁嘅，或者唔好講，我唔可以代表你哋講啦，即係我自己都係。過住一種咁嘅生活㗎，即係其實都係
2: 我哋都唔能夠太夜瞓。
4: 咁跟住呢有啲朋友問啦，喂你啲咁有生活規律嘅人呢咪好悶囉咁樣。咁呢一位呢我印象之中個作者亦都係呢位總裁叫劉潤啦，咁就講話可唔係喎，我覺得呢種呢好有規律自律性嘅生活呢好無瑕，即係冇任何瑕疵呢，佢覺得好正㗎咁樣。咁我覺得呢一句好一語中的，就係講咗係有陣時咧好規律咁樣生活咧，其實都
2: 好苦悶，
4: 其實都幾正喎。係
3: 啊，
4: 我唔知道你兩個你有乜睇法
3: 咧？簡單咧就係美麗呢一樣嘢，我諗直接講後生太後生嗰啲咧，就未必會領略到。
4: 係啊，
3: 樣樣都要喂，梗係轟轟烈烈啦。咁啊，但係有陣時太轟烈咧，佢係好攰啊，
4: 同埋好自律咧，好 clean 啊。
3: 係啊。
4: 嗰一日覺得好 clean，
3: 同埋會好 proud of 自己咧，我都可以咁自律、咁有規律，咁你會有個信心嘅。信心係咩咧？其實好多嘢我都可以憑住我嘅對自己嘅紀律咧去做到啊。
4: 係啊，幾好啊嚇！咁啊，即係阿泳兒你都後生過我哋啲啦，咁但係 如果你都懂得，你係咪開始都懂得呢一種感覺？
2: 其實我喜歡有規律嘅生活嘅，即係好似跑步咁樣啫嘛。
3: 你都似
2: 因為我自己會覺得，如果對自己冇規律咧，就唔係咁好，亦都唔係一個錫自己嘅習慣。係
4: 啊，
2: 我覺得錫自己其實係某程度上係要俾自己有規律
4: 嘅。係啊，即係嗰個規律係你都願意咯。就算你嗰晚我、哦、可能玩到好夜啊，真係咁啱有個老朋友喺加拿大翻嚟咁樣，喂，真係可能聊天或者兩杯到肚玩得夜咗，哇，玩到成點鐘喎、啊，但你第二朝你都要繼續 pick up 翻個生活，就係、是、你要七點鐘起身咯。
3: 嗯，
4: 即係呢個就係有紀律嘅生活咯，唔係唔俾你放縱，但係放縱過後都要將嗰個橡筋去拉翻緊咯，就唔係放縱過後，唉、哎，咁唔七點起身啦，八點啦，咁你所有嘅規律咧就會被打斷咯，
2: 係啊，規律就會放撇咗自己㗎啦。
3: 係啊，朝頭早持之以恆嘅，我都覺得我係想朝頭早有嗰啲咩靜坐啊，又或者係坐喺度拉筋啊呢啲咁樣，即係對身體嘅筋健係好嘅嘢嘅，係啦。你有冇想加嘅嘢啊？
2: 嗯，其實我而家
3: 因為我哋都好趕嘅，朝頭早一定係
2: 每朝早咧，其實而家就一定會暖水落肚嘅。以前真係唔會嘅，起身就、
3: 哦、我都有呢、
2: 啊這
3: 個
2: 好咯。
3: 我已經加入咗喺我自己嘅生活節奏入邊。
2: 我而家幾想真係朝頭早起身嘅時候，唔好話五分鐘啦，一兩分鐘拉個筋，俾、自己鬆一鬆啲筋骨之後先喐動
4: 咯。喚醒啲肌肉都係好嘅。咁啊嗱，即係主持人們咧都分享咗啦。咁啊，你哋咧？即系收音机旁边嘅听众，你哋又得到啲乜嘢咧？

0: 同吗？
1: 新嘅作品嚟自 Gigi 严明熙 ，Colors in the Air 原色。
2: 神光，
3: 神光，
2: 神光，
3: 神光读心术。我哋成日都话，我哋要研究一个人嘅性格嘅话咧、
2: 嗯，
3: 就可以喺佢自己嘅，譬如工作嘅空间嗰度咧，就可以略知一二啦。咁样喺呢方面咧，亦都又做咗好多唔同嘅研究嘅。咁啲研究咧系咁样嘅，咁有啲人就话到啦，其实佢系可以喺佢譬如工作完之后睇翻佢嗰个嘅台面嘅情况。嗱、
1: 嗯，
3: 我哋有听过好多版本啦。有啲就话如果佢工作系好凌乱嘅，有啲人系乱中有序嘅，跟住先至做到嘢，有好多创意嘅。有啲咧太过井井有条嗰啲咧，就可能佢就做嘢就比较上严肃嘅，或者灵活度唔高嘅咁样。其实我哋都听过好多。咁嗱呢个研究咧，佢亦都咧就系有佢自己一个嘅方向嘅。好啦，咁就话到啦。由于咧，我哋都想知道好多员工佢哋嗰个性格系点样，于是乎咧。在美国这一间大学其中一位教授呢，他呢就开始做了一个更加深入的研究，就将公司的办公室台面同埋呢一位员工佢喺屋企嘅房间，甚至乎佢嘅工作表现咧，就再串联一次，就做咗一个嘅研究出嚟。嗱，佢嘅出发点咧就源于我哋都好认识嘅一位侦探，就系福尔摩斯。
1: 哦，
3: 点解咧？因为福尔摩斯咧，原来破案其中一个关键咧就系揾线索啊嘛。佢就好叻揾线索，换言之咧，佢可以喺好多人哋留低嘅蛛丝马迹嗰度咧。就知道對方是不是兇手啦、
2: 嗯、
3: 知道對方的身形啦、
1: 哦、
3: 知道對方的一些習慣啦。好啦，咁將呢一套嘅假設呢都放咗喺呢一套嘅心理學嘅應用上面嘅話呢，咁佢哋呢就會揾到啦。好啦，揾咗喺唔同嘅公司啦，例如有啲係廣告公司啊，商業嘅公司啊，學校啊，建築嘅一啲譬如事務所啊，銀行啊，咁超過100名嘅員工嘅。咁佢哋都會將佢哋嘅台面呢工作嘅地方呢就影低先。好啦，然後呢除咗影低之外呢仲會做埋家訪㗎喎。家訪嘅意思即係话会睇下佢自己房间嗰个整洁程度到底系点，咁当然啦，佢哋系会用俗语一个叫做辣奸嘅形式，
1: 即系你唔知道嘅情况底下，
3: 佢
1: 上嚟嘅就唔系有预警底下话俾你听，我今日咧3:03就会上嚟噶啦，咁你有。即係可能兩個鐘頭，哇！執啊，
3: 係啊，知道咗都冇意思啦，係咪先？咁人哋真係想係一個即係心理嘅一個測試嚟嘅啫，咁樣。好啦，咁佢哋教授咧就將呢一啲好多唔同嘅相片咧，亦都邀請咗唔同嘅心理專家就去到一齊研究同埋分析，測試佢哋能唔能夠喺辦公室嘅台面上邊嘅一啲嘅布局，就知道呢一個人嘅性格。結果發現能夠正確解讀性格嘅機會率咧。是出奇地巧合高的、
1: 哦、
3: 即是说真的可以在他很多的蛛丝马迹跟这个福尔摩斯一样、
1: 嗯、
3: 例如他的笔筒的位置、
2: 嗯、
3: 他会不会摆了一些装饰品，又或者他会不会是过分干净过分污糟这样去到判断一个人的工作能力甚至乎他的性格、
1: 嗯、
3: 那对于很多老板来讲、嗯、这些报告是一个挺值得参考的研究数字、
1: 啊、即觉得呢整件事很有侦探味道，因为我由细到大都好中意睇侦探片嘅，
3: 系啊，
1: 咁当然啦，好多侦探片其实就揭尾股嚟嘅，即系佢有个结局，跟住先谂翻啊，之前有啲乜嘢可以，
3: 事后孔明啊，好多都系，
1: 或者误导下啲读者啊，或者呢度咧，等我混淆下你视听先咁样啊，
2: 其实唔系咁嘅，
1: 系啦，即系但系随住依家。新嘅年代咧，反轉反轉再反轉，你一套戲基本上有三四個 twist 嘅，即係你以為係
2: 自己問係咪咁咧，定係咁樣？
1: 係咯，定還是真實究竟係點咧？
3: 係啦，
1: 邊個誰是真兇咧？
3: 呢個研究咧就咁嘅，佢就話到啦，的而且確凡事係比較上有周詳計劃嘅人啦，佢哋 office 嘅台上面咧都係咧。非常之有條理，並不會亂七八糟嘅。咁當然而家做嘅話，可能好多嘢都喺電腦入面啦。不過你喺電腦入面揾到一份啱你自己用嘅文件，其實個 file 咧個整潔性都係好重要。如果唔係，都係好難揾到㗎嚇。好啦，咁另外咧就係發現啦，外向而且爽朗嘅人啦。 佢哋都係鍾意喺自己嗰個 office 嘅私人空間入面呢就多啲佈置嘅、
1: 啊、
3: 即係嚟將一啲私人嘅物品啦、啊、例如咁講公司個 keyboard 你嫌佢個樣核突得滯係啦太普通啦咁於是乎你就自己買咗個心儀嘅顏色嘅或者心儀嘅人物嘅角色人物嘅你知而家 keyboard 真係好多款啦咁就擺咗喺度就插咗落公司個電腦嗰度用嘅連埋嗰啲咩 mouse 全部都換曬嘅
1: 都有用嘅呢啲都令到你自己熱愛啲工作囉
3: 係呀
1: 嗰
3: 啲啲啦
1: 即係唔使淨係用黑色白色嗰啲咁樣
2: 所以樂觀囉佢就
3: 係啦你快樂咗所以就樂觀啦咁樣好啦咁佢亦都呢就同樣嘅實驗啦結果發現呢就喺即係同嗰個房間對比的時候呢都發現呢房間同呢一個桌面呢佢哋都係有差唔多佈局嘅人嚟嘅。好啦如果間房有幾亂嘅話啦其實呢個人張台呢其實基本上嚟講都係有幾亂嘅。所以通常呢佢哋嗰個性格呢會係比較上散漫少少或者而家叫隨性啦好聽啲嘅隨性啦咁可能靈感上面呢就會多返好多嘅。咁教授亦都話到啦喺性格特徵入面啦屬於意識性嘅部分呢其實就好容易呢就猜讀出嚟嘅。咁所謂一啲叫做意識性啦指嘅就係佢自己性格係咪謹慎啦係咪鍾意安定啦係咪鍾意三思而後行啦仲有啲可以分析到譬如外向性嘅性格呢都係好容易猜到嘅。例如頭先提及過會唔會有過分唔係過分即係佢會唔會刻意呢就佈置一下自己嗰個嘅位置啦咁就可以呢就斷定得到呢個人係咪善於社交係咪成日都係好精力充沛嘅。咁亦都可以呢就喺房間或者桌面嗰度呢做多啲呢啲嘅研究。咁所以老闆呢可以睇下佢哋嘅桌上面有啲咩佈置從而判斷得到簡單判斷得到啦咁冇理由講一句就算嘅、簡單判斷到初步佢到底係偏向邊一種嘅性格。
1: 今日同大家講下剛啱完結咗佢演唱會好大隻嘅方力申 Alex 嘅作品啊獨家示愛2006年嘅作品喎原來係20年前的作品導演尹妮葉念心導演愛情四部曲的第一部曲就是由獨家示愛串連跟住到十分愛我的最愛第四部是紀念日從此就奠定了兩位男女主角熒幕情侶的地位究竟第一部的獨家示愛內容是什麼呢你又記不記得當中的內容主題曲又是哪一首你都想知道阿澳轉頭話你知獨家試我都20年了不是說
2: 原來20
3: 年了眼
1: 你的青春是嗎 Vicky 是嗎
2: 是我的青春啊這幾部曲完全是我的青春啊簡直是呢那時一出這幾部電影一定會跟女同學一起去看我們都在幻想自己是阿寶
1: 哦是啊那時很受歡迎的因為什麼可以量化到受不受歡迎呢其實當年呢是講緊有接近900萬票房的以20年前來講900萬票房是大風收來的同埋即係根據葉念心導演即係做緊呢個20周年嘅訪問嘅時候佢都有講啦佢呢個獨家示愛嘅 VCD 嘅銷售呢係僅次孤男寡女咁好賣嘅。
3: 嘩
1: 咁我都有印象喎我都有印象獨家示愛嘅 VCD 係好好賣嘅即係嗰陣時係信咩嗰個廣場嗰度呢係
3: VCD 年代嘛
1: 一度斷線是真的一度斷絲的、是啊記不記得個故事是講什麼呢
2: 記得好像我記得有一個是開這個寵物美容店添。
1: 是嗎
2: 是啊、記不記得
1: 我不記得了反而記得就是跟方力申和阿寶啦即是女主角啦的一個愛情即是好像長期都是方力申不啱的套電影是不是幾部曲都是次次都是方力申不啱的嘛是不是次次都是他疑似出軌啊或者頑皮啊這樣是不是但是阿寶就很忠貞的是不是一個愛情故事的建構那裡好像到第三第四部曲都有些外遇出現了 是不是是的嘛是不
2: 是
1: 我問回當你熟啲你的青春因為早幾集我講小心八八大家定了我決定將這條時間線拉回近啲，但近都20年前啦 ,ok。
2: 同埋我覺得最得意呢就係獨家示愛呢套戲最後嗰一個幕喺呢一個最後紀念日最後嗰一幕完全係有呼應嘅即係我覺得好欣賞呢啲編劇。
1: 最後係咪大團圓結局㗎我想問紀念日最後。
2: 係嘅紀念日最後呢佢哋兩個就係話好啊咁我哋俾個天揀啦如果係你 call 嘅的士嚟咗先呢我就聽你講佢我揀嘅的士嚟咗先呢就聽我講咁樣咁到最後呢係方力申嘅的士嚟咗嘅。

对系啊 ，Vicky 嘅青春啊，我见到佢喺后边戴住个 headphone 系咁跟住唱，仲讲咗好多即系开咪唔讲得嘅内容去讲出嚟。咩啊？制造经典嘅人系点啊？系开心嘅，令到人哋好啦。时间咧差唔多接近9点钟啦，带嚟有 Alex 方力申嘅好好恋爱啊！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近期不同国际机构对香港的客观认可，反映外界更了解香港最新发展和潜力，不单止反映香港经济基调良好，前景正面，更加说明积极持续沟通讲解，能够让国际机构更充分了解香港情况和发展机遇。陈茂波启程访问欧洲三地，与欧洲主要金融机构家族办公室负责人等会面，深化合作，招商引资。食环署今日开始接受食肆提交容许狗只进入的申请，预计在七月内开始容许狗只进入获准的食肆。食肆如欲申请容许狗只进入，可以在朝早十点起透过食环署专题网页以电子方式提交申请，申请期将会在六月八号结束。受阶段设有不多于一千个名额，如果申请数目多于一千，食环署会抽签分配名额。基于安全考虑，食环署不会接受火锅店和烤肉店，包括铁板烧、韩国烧烤等申请。食肆面积亦都必须大于20平方米。除了这些限制之外，所有持有正式牌照的食肆都可以申请让狗只进入。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召集朝军指挥官，指示加强韩朝边境一带军力部署。朝中社报道，金正恩寻日召开朝鲜人民军全军司旅指挥员会议，就一系列重要军事问题发表谈话，要求特别加强守卫南部边境的一线部队，将边界筑成坚不可摧的要塞。金正恩在会议上提出关于适应现代战争变化模式和朝鲜人民军发展趋势、整顿训练体系、加强实用训练的方针。金正恩说，随着朝鲜人民军军事技术装备快速现代化，要重新定义各方面作战概念，并且积极推进将之运用于各部队战斗训练的计划工作。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60905点，跌503点，港金报41915蚊，跌6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93.64美元。伦敦金系每安士买入4490.26美元，卖出4491.62美元。天气方面，一股达到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道低压槽正是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预测本港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吹强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89%，强烈过后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啦，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近住平石村嘅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现时龙尾咧就去到顺利村，而仲有之前啦，半山罗便臣道去西营盘方向近住花园台嘅交通意外咧都已经清理好，现时交通咧已经回复正常噶啦。睇翻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咧去到红磡警署，而漆咸道北过海现时龙尾咧就去到芜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去到循道中学，而另外东隧九龙入口龙尾排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就去到香港红十字会总部，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就排到碧桃花园。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比较挤塞，现时龙尾就排到告士打道近住华润大厦，而另外仲有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近住系左转。 上翻去坚拿道天桥一段车多，龙尾就去到百德新街。另外仲有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翻去启福道一段车多，龙尾排到观塘码头。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嘅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目前咧一带都比较挤塞噶，龙尾去到将军澳隧道公路近住欣怡花园。而另外仲有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达村一段车多，龙尾就排到九巴黎之角车厂。咁最后嚟到新界区啦，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马场一段车多，龙尾就去到马料水码头。而屯门龙富路去屯车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带车多，龙尾就排到屯门居尔夫球中心。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平等机会委员会通过執行反歧视条例和其他教育工作，保障大家不会因为性别、婚姻状况、怀孕、喂哺母乳、残疾、家庭岗位和种族而受到歧视，在社会不同领域都有机会各展所长，每个人都有平等机会，社会才会变得更加精彩。查询电话25118211。
7: 无论你喺条街度赶紧路，定喺公司搏杀紧，
8: 定系你一个人食紧嗰碟叉烧饭，
9: 记住啊，你都要俾个空间自己，真系饮啖水，仲要听住我哋，
10: 有我哋同你分享生活趣事，乜嘢压力都消失晒啦。
9: 每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至三点，都有我哋做你最强后盾，
7: 将你一份充满人情味嘅香港快乐，每日准时同你接通。
9: 记住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
7: 李志刚、
10: 超 B、
9: 崔杰同、李丽姑、
11: 阿桃，
12: 你健康家陪伴每一位香。
13: 打破隔膜，
14: 一起让残疾人士和少数族裔朋友被社会看得见、听得到。电视节目《看得见、听得到》，由肌肉萎缩性患者和在香港土生土长的少数族裔人士亲自主持，彼此交流，令我们看得见、听得到他们的声音。
15: 今晚八点，
14: 港台电视31。

0: 投资 O2O。
1: 早晨，早晨啊！九点零八分啊，星期一嘅早上，投资 O2O， 阿 O 同大家跟进下股票市场嘅情况啦。恒生指数上个礼拜五咧就跌超过400点啦，失守26000点嘅关口啦。而呢个礼拜咧将会迎来咧恒指公司喺星期五，即系22号啦，公布啊恒生指数系列嘅检讨结果，即系季检啦。咁啊，关注咧潜在嘅成分股变动咧，可能增加股份嘅波动性啦。同时咧，有可能影响啊指数表现同埋市场嘅气氛啦。另外啦，内地咧听日就会公布啊上个月嘅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啦，同埋咧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呢啲重磅嘅经济数据等等啊。咁啊，真系要观察住内地公布嘅经济数据啦，睇下港股咧有冇机会喺呢个礼拜咧可以回稳一下。
0: 一家大细一齐倾，一齐玩，一齐学习。晨光第一线，白元浩，亲子百分百。
2: 好啦，嚟到亲子百分百，咁喺直播室入面继续邀请到呢就係智慧优惠服务总监啊靓女王嘉嘉喺度啦。早晨嘉嘉。
3: 早晨小白，早晨各位听众。
2: 同小朋友相处呢其中一样好直接嘅系啲咩呢？父母经常都会做嘅，就係、是、一个好简单嘅拥抱。有阵时就真係尽在不言中嘅感觉，又或者千言万语都不及一个嘅拥抱嘅。
3: 嗯。
2: 你唔需要交代好多嘢，但係、嗯、哎呦真係好奇怪喎。是可以在拥抱这下感受到对方的。我喜不喜欢啊，锡不锡啊，或者你拥抱他的时候有些 message, 可以在他耳仔旁边窃窃私语地跟他沟通一下。这个是一个挺好的动作。
3: 都是的，即是你不要说你跟小朋友啊。
2: 哦，
3: 我剛才你一講完我即刻諗起我同我媽點相處我同我爸點相處。喂，其實呢我同佢食親飯呢，我爸媽呢問嗰啲問題呢都真係令我有時唔好想答㗎。即係呢例如會問點呀，返工點呀，有冇升職呀，人工好唔好呀，即係總係問一啲呢即係夠未呀，唔想再答。但係呢我呢幾年我都好習慣嘅，即係佢哋啲問題呢我都啊，系啊，都系咁啦。但系咧，我总离开嘅时候咧，我就会俾佢一个好长嘅拥抱嘅。
2: 哦，几好喎、
3: 啊！系啦，系拥抱系好直接，因为佢唔需要，即系我妈妈亦都，我爸爸亦都唔需要思考究竟要同你点样沟通啊。因为嗰个沟通唔系喺一个 cognitive， 亦都唔系一个语言嗰度、
2: 嗯，
3: 而系真系一种情感嘅交流咯。咁、嗯、所以我觉得拥抱系的确系有佢一个好独特嘅位置存在，无论系你同小朋友，
2: 嗯、
3: 又或者你同你父母都系。
2: 拥抱咧，既然咁有呢一个嘅力量啦，咁、
3: 嗯、
2: 如果喺亲子上面嘅时候。怎樣才叫用得好呢？是不是只是 say goodbye 的時候或者見到面的時候才是你一個擁抱？平時我們有什麼要注意呢？
3: 你平時擁抱的時候會怎樣先？
2: 攬住他啦，如果自己仔仔的話攬住他啦，可能跟他傾下偈啦，錫下他啦。但係都基本嘢嚟嘅啫，其實咪已經足夠
3: 咧？你都 OK 嘅，首先你要做先啦，即係唔好話嗰個質量究竟好定唔好啊！有啲家長係直頭好抗拒身體接觸嘅擁抱，我曾經見過有啲家長、
2: 嗯、
3: 就我唔直頭唔中意去掂我啊，攬咧我覺得好唔舒服，咁所以第一樣嘢咧就你自己都要舒服咗先嘅、嗯，你唔好逼自己。
2: 我對住我媽媽咧就應該會係咁樣啦，因為佢性格就比較上女強人 feel 嘅，咁佢就呢啲即係我面側面啦咁樣嘅。心态咁呢个当然我同佢嘅相处啦，但系去到我同我仔仔嘅时候咧，就由细到大都有呢一个习惯。咁啊，相反，如果我仔仔就同我妈妈相处咧。

0: 个身体僵硬啊，呼吸急促啊，心跳加快啊，呢啲系出汗啊，咁样即出晒嚟。咁所以咧，首先第一个心态啦，同埋意愿啦。第二样嘢咧就系咧，有啲人拥抱好兴咧，就搞呢搞路嘅。即係擁抱嗰陣時候又講嘢啊，跟住又摸頭啊，跟住咧又可以掃背啊。其實最好嘅擁抱咧，就真係好實實在在咁攬住佢，而唔需要講好多嘢，好用又唔使好大力咁攬，係一個有實在嘅擁抱，有力量嘅擁抱。咁所以咧嗰個時間性都係重點嚟嘅。有時有啲人咧攬一下，即係好似人哋外國咁樣攬一下，
1: 係啊係啊，
0: 唔夠㗎。
1: 左右兩邊面珠針都揩一下，係
0: 啊，因為好多面油喺塊面，即係我哋。通常咧，那個擁抱大概我都會建議有20秒嘅。
1: 哦，
0: 系啦，20秒，其實都長，有少少長，
1: 系啦，即系特別係貨。如果你話華人社會通常都會比較長添啊，我哋可能都係3秒咁就已經走得噶啦嘛。
0: 嗱，但系咧你自己幻想下，或者你翻去試下，開頭攬嘅嗰大概5至10秒咧，你都係有啲感覺好古怪嘅。即係你未係好 warm up 得到㗎，你係呢攬到大概5至10秒呢，你先開始個人定落嚟呢去 feel 嗰個擁抱嘅力度㗎。咁所以呢，如果你真係想有嗰個好有質量，而家我講緊有質量啊，數量都緊要嘅，即係有質量，咁就係有20秒盡量係有實在嘅感覺嘅擁抱，唔需要講太多嘢，係啦，唔好掃背，唔好搞呢搞路，就真係擁抱，係啦。咁而另外呢，其實擁抱都好緊要，擁抱有啲咩function 咧，有啲咩功效咧？第一咧就系咧可以有催产素，
1: 哦，荷尔蒙嚟嘅，呢个就好科学啦。呢个真系科学嘅角度咧，就话俾大家知，其实拥抱嘅重要性喺边度？
0: 系啦，佢会令到人咧有一种安全同埋一种开心嘅感觉，呢啲系荷尔蒙分泌出嚟嘅一种感觉嚟嘅。第二咧就系减低个压力荷尔蒙啊，咁就令到大家放松啲啦，就唔好咁焦虑。
1: 我有睇过啲科学报告咧，都几有趣嘅。咁系我谂。幾三四個月之前呢，咁我有講到當兩個人行得好近嘅時間，甚至乎擁抱，譬如拖手咁樣啦，爸爸拖住仔仔，拖住太太，因為兩個人嘅肌膚一接觸嘅時候呢，我哋雖然接觸到，但係皮膚掂住皮膚嘛，但係我哋原來入面呢嗰啲嘅叫做身體嘅細胞呢，佢哋會開始感應得到另外一個 body， 佢哋到底係點樣嘅。咁然後嗰個磁場會慢慢去到改變嘅，咁有啲可能會越細膩啊，甚至乎大家嗰個可能 frequency 咧，即係頻率啊，亦都會越嚟越咧就係融合到咁樣嘅，所以呢個咧亦都可以喺好多數據上面睇得到，喂，原來擁抱唔係就咁 high 一 high， 正如頭先嘉嘉所講，原來20秒咧，你都好精準講到呢個數字，即係可以俾我哋嘅細胞有足夠嘅時間咧。去到感受一下對方，
0: 係啊，所以咧你呢個講咧話身體接觸啊嘛，擁抱係其中之一啦，所以我哋成日都話拖手咧，唔好係掹住個衫尾，拖手一定係手心對手心，即係真心係要咁樣嘅，係啦。咁另外咧就係、是、
1: 如果大汗嘅話就可能要掹住啲手指先啦，因為有啲我仔仔手咪係咯，哇，成隻手都係水嚟嘅。
0: 咁呢個就個別情況啦。
1: 不過佢有講嘅，即係佢都講笑咁講。我拖一陣咧，就揈咗我隻手咁樣。
0: 嗱，咁當然對小朋友嚟講都好緊要，因為腦部係調節情緒噶嘛。擁抱咧，其實都可以促進個腦部個情緒調節嘅發展啊，同埋個專注力發展都有啲研究會講嘅。嗱，喺咧家庭治療師咧 ，Virginia Satir 咧有講到數量嘅，即係頭先我話質量啊嘛
1: 量數量。
0: 其實原來早啲做得多又好啦。咁究竟做幾多啊？咁樣咁我喺呢度俾個參考數字，
1: 一日三次。
0: 當然你唔好好似追數咁樣追，但係真係有個參考數字嚟㗎咋嚇。第一咧就係咧四個擁抱，四個擁抱就係維持大家個情緒平衡嘅。大家唔好諗住成日都係為住個小朋友做咧，係彼此嘅情緒平衡。係啦，四個擁抱。八個啦，八個係點咧？八個咧就係令佢感覺被愛嘅。
1: 四個就係
0: 情緒平穩，係啦。八個咧。就是感覺到被愛的。
1: 一日八個，你意思是這個？
0: 計一日啦，講緊
1: 一日。四個，一日八個。
0: 係啦。Okay. 即當然你不是要4+8啦。
1: 八個好多喎、
0: 啊。不是4+8，即總之有8次啦。所以要做多啲囉。
1: 係囉。
0: 係啦，另外就是呢12個擁抱可以做到什麼呢？就是促進佢個成長嘅，即係佢成個人啊，荷爾蒙啊，成個人嘅腦部發展嘅成長。咁即係意思係乜呢？就是做多啲係冇死嘅。
1: 這個呢，需要家長攞多啲時間出嚟，

0: 个时间唔系话净系陪佢啊，都要拥抱多啲。你放工翻嚟咧，你一个拥抱先，瞓觉之前又你一个拥抱先吓。咁
1: 呢度已经两个，
0: 呢度已经两个啦。咁我都知道大家好忙嘅，可能起身又你一个啦，咁或者放学嘅时候你一个啦，咁样尽量揾多啲机会拥抱多啲。咁对于大家嗰个身心灵，我相信有几好嘅裨益。
1: 但小白嗱，你谂下，一日24个钟，20秒一个拥抱，
0: 系。
1: 你四个拥抱其实都是用你分零钟啫，
0: 但真的很忙，
1: 但是是很忙，是很忙。但你如果知道那个功效原来是咁神奇同埋咁重要，咁究竟呢一样嘢系咪都可以花一分几钟呢？
0: 我又举多个例子啦，如果你一个恒常一次拥抱20秒，你一日我当你先4次啦，咁你大概都系分零钟啫，分零钟，然后你稳定咗嘅情绪，你唔使攞10几20分钟。去到喝罵佢啊，去到嘈佢啊，都
1: 抵好多噶，
0: 冇錯啦。嗱，我哋用翻呢個方法計，咁啊抵好多。咁我諗即係會變成一個更加大嘅誘因，係、哦、我唔使再攞10几20分鐘、半個鐘喺度餓佢呢個餓光，一個擁抱盡在不言中，搞掂。唔該曬大家，拜拜，
1: 拜拜。
2: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3: 阿O、小白、
4: Vicky、
2: 晨光第一线，
5: 今日继续同大家了解一下喺动物世界佢哋系点样对抗日晒，而今次嘅主角系蜥蜴。大家应该都知道，大部分嘅蜥蜴都会变色，而佢哋变色除咗系用嚟吸引异性之外，其中一个原因就系用嚟调节体温。在冬天嗰陣，佢哋為咗要吸收更加多嘅熱量，佢哋會將身體變為深啡色又或者係黑色，容易吸熱啊。咁但係當太曬嗰陣，佢哋就會將個身體嘅皮膚顏色變為較淺嘅顏色，用嚟反射陽光，減少吸收熱能。所以蜥蜴佢哋係靠皮膚嘅顏色做到天然防曬同埋溫度調節。如果我哋都有蜥蜴嘅辨识能力嘅话，咁咪唔使搽防晒咯。大家不妨听多样嘢旁下身，我系 Vicky 温怡。
6: 晨光追踪31。
0: 嚟到追踪31啦，电话旁边梗系邀请到电视部嘅阿畅喺度啦。喂，阿畅喺咩度啊？
7: 喺度喺度，早晨小白，早晨各位。
0: 早晨，星期一嘅晚上8点钟啊，先嚟睇得见、听得到嘅主题系啲乜嘢咧？
7: 嗱，呢个节目继续同大家睇下呢个共融节目啊嘛，继续带我哋认识下喺香港生活嘅一啲少数族裔嘅朋友。嗱，今日咧就会介绍一位网红，一位香港嘅网红，但系佢一位德国人嚟嘅。是啦，一个德国仔，他是一个德法混血儿，叫他有个中文名叫做张国德，咁好多朋友都有 follow
0: 真係德喎，如果佢咁样。
7: 佢叫张国德，佢讲嗰啲广东话呢好有趣嘅，佢好努力咁样讲广东话，全部都我哋都好容易听得明白，咁当然有佢嘅口音啦，咁佢嘅特色呢就係佢会周围去发掘香港唔同地方嘅人同事一啲好得意嘅生活点滴。咁如果大家有睇开佢咧，知道到佢都好搞笑下嘅。咁如果大家有兴趣认识真实嘅呢个张国德嘅话咧，今晚8点钟一齐睇下呢个睇得见、听得到，认识佢多啲啊！
0: 好，睇完就得咗，就系咁简单啊！9点半钟嘅时间，香港故事声音导航、哦。
7: 冇錯，呢、這個香港故事全新一輯啊，叫做聲音導航。咁啊，講咩咧？即係真係同聲音有關嘅，就帶我哋認識下咧，喺香港一啲從事聲音工作嘅人和事。嗱，有啲似我同你啊，小白。
0: 係啊，我啱啱都想講，我日日都係靠聲音揾食、啊。
7: 嗱，但係咧，即係電台主持人啦、DJ 啊，好多市民、好多觀眾都認識㗎啦，其實，所以唔使特別拍一個香港故事。今輯呢個香港故事聲音導航咧，就真係帶我哋認識一啲咧喺本地嗰啲咧比較少啲人認知或者察覺得到嘅從事聲音工作嘅人。咁希望咧透過呢個節目，讓我哋明白咧，原來即係佢哋喺背後默默工作。是让我们认识一下声音的力量有多厉害。今集第一集就会带我们认识一下 官僚學家，即係佢哋真係靠你耳朵去辨別啲雀仔嘅。有啲似，即係有啲似咧，大家睇戲睇得多咧，有啲賽車專家咧，一聽引擎聲，你已經知道嗰架跑車係咩。
4: 係係係啊！喂，但係你話真係，如果靠雀鳥嘅聲音就辨別雀仔咧，咁啊，我都行山㗎，我有時行到嗰啲位咧，係特別係多雀鳥可以俾人影相嘅。咁啊，嗰啲即係叫做影雀仔嘅專家攝影師咧，咁佢哋每一次我見到佢哋一出現嘅時候咧，我都要放慢腳步，慢慢喺身邊行。行過或者有陣時咧就八卦，就問下佢，喂我想問下係咪有雀仔喺附近啦、啊、咁樣，跟住等佢哋介紹啦，佢哋都話咧係靠呢個聽呢一個雀仔嘅聲音，從而辨別雀仔嘅方向，甚至乎佢係邊一個品種
7: 嘅。係啊，好犀利嘅嗰啲官僚專家，我都有即係我都有行山咧，同你差唔多遭遇。我都聽到、偷聽到嗰啲師兄咧，嗰啲山友喺度咁樣講。嗱，今集我哋香港故事咧，就會帶大家認識一下一對夫婦，佢兩位都係自然教育工作者嚟嘅，佢叫 Matthew 同埋海玲。佢哋咧會去到嗱，唔係行山，去到城市中心，去呢個沙田中央公園嗰度，好多人嘅。咁啊～佢哋單靠佢哋嘅耳仔咧，就已經辨別得到咧喺城市喧鬧環境裏面嗰啲雀仔係乜嘢品種，同埋佢哋喺邊個方位。咁另外啦，亦都會同我哋介紹下我哋認識啊香港官僚會一位研究主任，佢喺學鬥嗰度咧，嗱今次唔係用耳仔，佢用科技，佢利用咧一個生態聲學技術，去到觀察香港大自然鳥類嘅狀況。嗱，佢咁樣有乜為咧？就係佢用嚟收集好多數據，去教識佢 AI 教識佢人工智能。佢想開發一個人工智能辨鳥能力，即係用嚟認雀仔啊，幫助咧我哋呢啲唔係識用耳仔去聽雀仔、分別雀仔嗰啲人，去到都認識雀仔多啲。所以佢係一個官僚學家。咁如果大家都想認識多啲，今晚九點半一齊留意香港故事聲音導航啊！
4: 而家咧雀鳥嘅聲音咧都開始俾人類啦、電腦啦加埋 AI 一齊咧去到整合。即是我們想知道到底鳥類是說什麼，我要看過它的聲音的圖譜，或者它的頻譜變得視像化的時候，它們就不是好像我們平時的 wave， 即是好像波浪型這樣的，它是立體的聲頻圖來的。哇，都看到我大開眼界，即原來是用這種方法加上 AI 就可以慢慢了解到底雀鳥它們想表達的或者它們說的是什麼了。好，看完雀仔聽完聲音之後，11點鐘的時間我們感受一下空間的美學。
7: 冇錯，咁啊，今晚11點學人沙龍同大家講下空間美學，講下私樓啊，即係嗰啲私人住宅嗰啲私樓。咁啊，大家都知道啦，喺香港咧，好多人咧都即係有擁有自己安樂窩咧，就係、是、好多香港人嘅夢想嚟嘅。咁啊，今集學人沙龍咧就會帶大家睇下咧香港私樓嘅發展之路啊。咁啊，從戰前嗰個花園城市夢講到戰後啦，因應嗰個建築法規嗰啲寬緊咧唔同咧，所以咧就出現咗香港獨有嗰啲所謂怪獸大廈奇觀啊，即係好多鍾意影相嘅朋友咧，或者好多遊客咧會去鲗魚涌嗰度咧，咪有啲怪獸大廈。
4: 係啊係啊
7: 係。又或者係觀衝咧嗰啲八棟樓啊，即係點解係咁特別嘅設計咧？就係喺嗰個年代嘅產物嚟嘅。咁、究竟呢啲大型屋苑係點解會出現嘅咧？嗱，今晚會同大家講下。另外啦，原來唔講唔知，世界上最大嘅私人屋苑項目就係喺我哋香港。咁啊，究竟係邊度咧？究竟點解會出現呢啲咁大型嘅私樓項目咧？嗱，如果大家都想知多啲，今晚11點一齊留意學人沙龍啊！
4: 好，唔該曬阿昌，拜拜，
7: 拜拜。

属于黄渤嘅作品啊，有呢一首《灵魂上演》，同大家睇睇今日天气啊。今日多云啊，有几阵骤雨啦。日间最高气温咧，大概去到27度啦，吹和缓至清劲嘅东至东南风啊。依家25度嘅气温啦，相对湿度89%。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东涌发生致命车祸，一名男途人死亡。事发朝早六点几，一架的士沿住东涌文东路行驶，期间怀疑撞到一名六十多岁男途人，佢受伤送院，抢救之后不治。的士司机涉嫌危险驾驶，引致他人死亡被捕，警方正系调查案件。一名有肝病的42岁男子感染大鼠戊型肝炎，已经出院。感染及传染病科专科医生曾其恩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患者病征不是太明显，病情相对稳定，之前没有直接接触过老鼠，相信是间接受到感染。他认为这个是较为重要的启示。曾其恩指出，2018年香港出现全球首宗大鼠戊型肝炎个案，至今录得几十宗个案，每年平均有几宗至到十宗左右。一般染疫人士都有长期肝病。被问到香港是否较高风险地区，曾其恩话香港有完善监察系统和分析，收集大鼠戊型肝炎的数据和公布案例。曾其恩话，感染大鼠戊型肝炎病征与一般肝炎相似，难以单凭病征而得知，要做病毒筛查。他又话，目前冇针对嘅抗病毒药物或者特效疫苗，以支援治疗为主。由于患者未必知道自己曾经间接接触被老鼠污染嘅食物，应该做足卫生措施，包括进食之前洗手，同埋将厨余冚好。美国总统特朗普警告伊朗要尽快采取行动，否则伊朗将会失去所有。有美国官员的消息说，特朗普将会召开白宫战情室会议，与国家安全团队讨论是否再次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另外多间传媒报道，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打击的可能性。伊朗就警告美国不要发起新的军事行动，否则将会遭受更猛烈和更沉重的打击。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吹强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 89%， 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693点，跌269点，总成交金额172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15点，系跌1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452点，跌108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50.8跌5.6，阿里巴巴128.6跌3.7，盈富基金25.84跌2.8，易飞科技系新上市系报56蚊，中芯国际70.75跌4毫，兆易创新594.5升50.5，新鸿基地产136.9跌5.7。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3，日元158.94，瑞士法郎0.788，加元1.376，人民幣6.815，英磅對美元1.331，歐元對美元1.162，澳元對美元0.713，新西蘭元對美元0.583。日经平均指数报60,438点，跌970点。港金报41,915蚊，跌6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09.93美元，卖出4,510.4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咧，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嘅强风措施咧已经取消咗噶啦，最高车速限制咧回复至到每小时100公里。咁驾驶人士经过咧，记得要礼分啦。睇翻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西行到北过海龙尾排到芜湖街，而另外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香港红十字会总部，进入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就去到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咧，现时比较多车，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住华润大厦，进入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排到兆辉台。另外仲有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去到果栏。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翻去启福道咧，目前一带咧都比较慢车噶，车龙去到观塘码头。仲有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嘅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段车多，车龙就排到康华苑。而最后仲有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一段车多，现时龙尾就断断续续去到沙田污水处理厂。仲有屯门龙富路去屯车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龙尾就排到屯门骑术学校。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

0: 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
1: 有快乐。
2: 哎呀，
3: 婆婆，我帮你执翻啲橙啊！
2: 唔该晒，
3: 唔好客气，行多步啫嘛。哇，差啲赶唔切，唔该婆婆帮手揿住部 lift。
2: 唉，唔好客气，何你话斋，行多步啫嘛。
3: 请支持邻舍第一计划，由青年带动嘅社区关怀行动，重启社区新能量，邻舍间守望互助嘅新文化。行多步，邻舍一直都喺度。上香港青年协会网页了解更多啦。
4: 小朋友要翻学，但做人父母嘅仲多嘢要学，
5: 要教好仔女，最好同佢哋打成一片。
4: 唔系要你咁样打，
5: 减啲功课，
4: 加啲亲情，
5: 三个家庭
4: 笑住学，一齐成长。七点中国剧《欢乐家长群》，
5: 逢星期一至五晚七点，
4: 港台电视三十一。
0: 香港电台《Hong Kong Top Ten》本周推介。
6: 32岁嘅 Sam Fender 再加埋27岁嘅 Olivia Dean， 两位都系嚟自英伦嘅朋友嚟噶，合唱呢一首作品咧成绩好理想，稳占第二位啊 ！Ring Me In。

0: 呢首歌喺英国世界榜咧就系占冠军啊！本周停留不动占 Hong Kong Top Ten 嘅亚军宝座 ，Sam Fender featuring Olivia Dean， Rain Me In。
1: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

0: 晨光第一线，晨光 Morning Call。
1: 早晨，早晨啊！5月18号星期一嘅早上啦，9点40分啊，提提大家，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依家25度嘅气温啦，相对湿度89%啊！直播室入边齐晒人啦，有阿 O 啦，有小白同埋 Vicky 啊，同听众朋友倾下偈，佢系 Mandy。
2: 早晨 ，Mandy。
3: 早晨，你哋好，各位主持。
4: 早晨 ，Mandy， 你好。
3: 早晨，你好。
4: 有啲乜嘢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咧？
3: 首先我好幸运啦，可以参加点唱啦，咁同埋首先祝你哋各位主持生活愉快，工作顺利，身体健康。
1: 你都系。
3: 系啊，多谢。咁咧，我想祝我妈妈喺而家佢喺院舍住紧啦，咁就今年生日就92岁，咁我祝佢身体健康，笑口常开，正正令令。
1: 系啊，长命百岁，长长久久。嗱，头先咧 ，Vicky 咧听你电话嘅时候咧，都知道你非常孝顺嘅。
3: 唔系嘅，
1: 妈咪，你听埋我讲先，即系阿妈咪喺院舍，但你每一日咧都会愿意去照顾妈咪啦，咁都想俾个赞你，同埋过程之中，其实即系老人家好似细蚊仔噶嘛，即系有阵时你叫佢唔好咁，佢就偏要咁，你叫佢
3: 系啊，
1: 咁。不如你又分享一下，即系做一个照顾者嘅点滴啊！与此同时，就系过程之中，你系咪都觉得啊？即系细个嘅时候，妈咪都照顾你好多，你而家都好愿意付出多啲爱啦、关怀俾妈咪。交俾你讲下嘛，嗯。
3: 系啊，咁你讲得好啱，因为咧就相辅相成嘅，咁而家就回报翻俾我妈咪咯。咁因为细个佢都好care 我嘅，系咯。
4: 一直都好照顾啦，系咪啊？
3: 系啊，咁我而家希望我做到嘅嘢就尽量多做咯。
4: 嗯，一定要啦。妈妈嘅爱咧，我哋一直咧都系收喺心入边。有阵时未必话每时每刻咧都可以同翻妈妈讲。咁但系即系妈妈年纪都大啦，咁我哋每个人都会经历妈妈大嘅一个过程。咁我哋就可以做几多嘅，我哋都会好想做啊！真系同妈妈有个好感情或者连结咧，其实永远都磨灭唔到嘅呢份爱。
3: 系啊，咁咧就有时好多问题，即系对我嚟讲就系挑战啦，我都好中意即系面对挑战咯，咁啊点样去 solve 呢个即系点样解决呢个问题，揾办法寻求，咁就我都即系系咯，即系有问题就解决咯，
1: 系啦，所以即系都想透过大电波啦，即系同你啦，同其他照顾者讲声咧，都要加油，俾心机撑住。头先你一路讲都有少少感触啦，我用呢个字眼啦，其实要揾人分享一下噶，自己有阵时都唔好。即系食晒好，我系最辛苦嘅，我系最辛苦嘅。不过Mandy， 我想问一下你，家庭成员入边，即系除咗你照顾妈咪，仲有冇其他家庭成员都系负责照顾妈咪噶？会
3: 我系独女嚟嘅，
1: 所以你有机会都要同即系，譬如打上嚟电台同我哋又分享一下，或者你同你啲 friend 又去讨论下咯，即系话哇呢排妈咪好曳啊，哇争啲啊咁样，即系老人家有阵时都会争啲，有阵时又会好啲。即系你头先同阿 Vicky 倾偈，即系咪前嘅时候都话啊，妈咪好精灵嘅，咁精灵梗系好啦，系咪先？
3: 啊，咁佢同啲姑娘都有讲，有时啲姑娘都好中意调下去玩，都好笑嘅，讲啲对白咧，都好开心。
4: 所以咪话妈妈精灵咯。咁以前如果你独女嘅话，妈妈以前所有爱都俾晒你。
3: 系啦，系啊，所以而家有机会就回报翻佢咯。咁样
1: 最深刻、最难忘，即系妈咪对你嗰、那个印象或者做过啲咩事，你觉得哇，真系。我真係好記得㗎，咁樣呢，
3: 佢好我最受惠就係佢教我做人嘅道理，雖然佢冇讀書嘅程度啦，但係佢真係做人係好標準，同埋成日教到我囉。
4: 嗯，有啲乜嘢媽媽每日一格你可以分享下俾我哋。
1: 係啦，有咩名言警句或者即係教你做人，即係成日都會有一句㗎嘛，嗰一句就係你嘅人生嘅座右铭，咁样会唔会
3: 诚实啦，同埋帮到人就帮啦，同埋即系人哋对你唔好就唔好写记住咯，咁样。
1: 哦，好好嘅一啲价值观啊，即系你好轻描淡写咁样讲呢三样嘢，我话俾你听啊，有好多人穷一生之力都未必做得到，即系有几多人系唔开心系因为曾经有啲人对佢唔好，就一路摆住喺个心嗰度，屈下屈出病来添啊。
3: 系啊，同埋佢出身以前都家境系比较唔系咁好咧，但系佢读书系冇乜点读过书，但系佢做人，我就好欣赏佢呢个人品格咯。
1: 系嗰脱人，其实好多都唔会话读好多书，学贯中西，但系往往就系即系好嘅家风就传承落嚟咯。即系可能佢嘅妈妈，即系叫做你婆婆， 其實都教得好好，或者你嘅阿公都教得好好，咁即係類似呢啲嘅狀況出嚟咯，會唔會係咁啊？
3: 係啊，呢啲係有寶貴咯，
1: 係啊。咁啊真係好啊！咁啊嗱，透過大電波有啲咩同媽咪講啊，等佢聽到，因為我知道佢院舍都會開心機而聽緊嘅，就係晨光第一線，係咪咁咧？係
3: 啦，咁我希望各位院舍婆婆公公咧都生活愉快，每日天天開心，係啦，身體健康。咁样啦，系啊，咁同埋我都希望啲照顾者们咧，即系要乐观面对，同埋向好嘅方面就会有好嘅解决方法
4: 嘅。系噶，系妈妈咧，对住妈妈有冇一两句啊？净系同妈妈讲嘅。
3: 嗱，唔好咁百厌，有时系啦，就听姑娘话，放松啲，系啦，唔好咁紧张，系啦，
1: 轻松啲，
4: 听到啦。
1: 啊，妈咪叫咩名啊？讲嚟听下先。
3: 喜婆婆。
1: 喜婆婆。
4: 喜婆婆。
3: 系啦，个名都有个喜字。
4: 你要加油，喜婆婆。
3: 系
4: 啦。唔好咁百厌啊。
1: 乖乖地啊。好啦，咁啊一齐听歌，今日带嚟郭富城嘅强。
3: 系啊。
1: 好
3: 多谢你哋，系祝你生活愉快，你所有。
4: 多谢你，多谢咩？
3: 多谢你，拜拜。

0: 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淘金。
1: 突然之间咧，都想食下啲零食啦，因为零食咧又真系 O K 嘅，你睇波又可以食啦。嚟紧啊，开始准备定收埋啲 recipe 啦。
2: 同埋咧，有小朋友嘅家庭咧，就零食，我唔知道小白会唔会食多咗。譬如比方说，琴日饮茶啦，同我侄女啊，同屋企人啊，跟住咧，佢突然间话想食雪糕，咁、我又觉得，唉，好啦，买完俾佢，跟住。自己都好似好耐冇食嗱，雪糕我起碼幾個月冇食噶呢壇嘢，跟住
1: 咁啱我尋日都有食雪糕，
2: 買俾佢，跟住
3: 呢個舅父有冇啊？買咗啊？
2: 買咗，買埋俾自己食我，跟住買埋俾身邊所有人食啦咁樣，跟住無啦啦又會食多咗雪糕或者零食，所以頭先小畫個命題係講零食，
1: 其實
2: 咧可能都關事係咪？
1: 我尋日咧就。都系买咗雪糕桶俾两个仔仔啦，
2: 系系，
1: 咁就两个仔仔就坐喺度食啦咁样，跟住佢哋就喺度问啦，啊点解你妈妈唔食啊？啊你哋两食啦，一齐食啦咁啊，讲完一大轮之后，唉、哎、算啦，都系陪佢食啦，
2: 系啦，通常都系咁。
3: 如果唔系佢就不断问，
1: 因
3: 为啲
1: 即系你要明白啲家庭教育有阵时就有呢啲位嘅，唔系话我想食啊，系因为佢觉得佢想都想分享，
2: 系有个同在嘅感觉啦，
1: 系啦，呢样嘢系非常之紧要嘅，
3: 一齐享受。
1: 系啊，所以一齐系好重要啊。今日咧就呢一个嘅小食啦，都系零食嘅一种嚟嘅，咁啊可以自己煮嘅，就并不是我哋嗰啲咩薯片啊、雪糕啊，反而我哋今日咧。就将呢一个鱿鱼就变成零食
2: 哦，鱿鱼游戏正所谓系嘛，
1: 咁啊都好啱啊 ！O 咧去到自己整，因为你屋企有个最重要嘅法宝
2: 气炸锅啊嘛，气炸锅呢坛嘢咧，即系其实都唔会几坏嘅，即系佢都系几襟用。我依家用咗两年几噶啦，呢、這个气炸锅，
1: 因为佢原理简单啊嘛。
2: 喂，唔止喎，疫情系几时啊？
1: 1920咁上下啦。
2: 喂，用咗好多年，用咗四五年喎，原来已经
1: 系啊。
2: 喂，几？幾好啊，冇壞呢壇嘢，同埋呢佢啲索油紙呢我碗都洗少咗。因為你嗰個
1: 氣炸鍋嗰個一個櫃桶一抽抽嚟嗰個都可以當一個碟添啦。
3: 啲人都話健康啲㗎嘛，因為用嘅油少啲。
2: 係啊，特別係如果用返即係小白講魷魚啦，魷魚其實已經係一種好健康，因為極低脂嘅，首先魷魚係極低脂，
1: 優質蛋白啦，
2: 優質蛋白啦。不過如果你有痛風啊，或者嗰啲嘢咩咩，
1: 要留意尿酸啊，
2: 咩尿酸啊、膽固醇啊嗰啲，你就自己搞啦咁樣。咁但係如果你冇病冇痛咧，其實佢真係魷魚咧係一個幾好嘅減肥嘅材料嚟。
1: 再加上有啲朋友可能中意自己出去釣嘅話咧，咁啊
2: 哇，戳佢係嘛？你哋仲會唔會戳墨魚啊？依家嚇，
3: 以前細個咯，又跟爹哋媽咪咯。
2: 我真係咧戳出，我人生戳過兩三次嘅啫。
3: 好似都系一两次嘅啫。
2: 哇！我每次都钓唔到喎。
1: 而家唔平啊！你知唔知啊？呢啲
2: 嗱，前都后话，你去到谂住过下瘾噶嘛？即系你譬如租架单车，你谂住踩啊，你都踩到几步啊？哇！你戳墨鱼次次都戳唔到咧，我放弃咗呢个活动啊。
3: 啊！不过每一次就算你戳唔到都好啦，个船家都
1: 会有嘅。
2: 你哋戳得叻唔叻啊？
3: 我印象之中唔系我戳嘅，爹哋妈咪戳嘅。
2: 你又叻唔叻啊？小白，
1: 我都好耐啦呢个。
2: 你有冇戳到啊？
1: 冇啊，記得係冇乜嘅。
2: 即唔得囉，算啦，唔好講呢個活動，我講返。
1: 但
2: 係小白嗰三條方法。
1: 好想呢係即係因為如果一家人去嘅話呢，其實而家都即係都四位落樓㗎啦。係
2: 啱啊。
1: 係啊，唔係
2: 四位落樓。
1: 四位數落樓㗎啦。
2: 一個頭賣幾百蚊一家
1: 去，係啊，幾百蚊。咁你一家人去，譬如我一家四口去，
2: 係啊，
1: 咁就千幾蚊。
2: 咁係㗎，
1: 係啊，
2: 需要你俾心機揾錢
1: 啊。我有啊，
2: 再俾心機，再俾心機。
1: 呢個魷魚咧係咁樣嘅，咁你先喺嗱，咁我哋而家就唔使自己出去戳啦。買啲魷魚翻屋企，跟住就將佢切開佢，切開咗佢之後咧，跟住咧就嗰啲魷魚須咧就可以拎出嚟先。魷魚頭咧就將佢就切片啦咁樣，咁啊可以加啲葱啦，加啲姜啦，加啲生抽，加啲蠔油啦，咁你就可以擺喺嗰度，就揾個碟醃一醃佢嘅。咁啊，葱你就可以加埋洋葱喺入邊添嘅。咁啊，撈勻佢啦。咁啊，醃佢一陣間。咁有啲朋友中意辣嘅，你就可以落嗰啲辣粉，落多少少。如果你係小朋友嘅話咧，咁頭先嗰啲材料都已經足夠噶啦。咁你撈勻咗佢之後咧，你就準備定嗰個氣炸鍋。個氣炸鍋你就攞個石子先鋪咗個底先。跟住又將嗰啲魷魚咧就鋪喺度，一塊一塊鋪喺度咁樣。然後咧就噴嗰啲油啊。我唔知你佢有冇啦，如果你氣炸鍋有啲
3: 噴壺
1: 將啲油咧好均勻咁樣噴落。如果你冇嘅話，你咪攞數咯。
2: 其實我冇嘅，我用翻最原做嗰啲油嘅啫，係啊。即係不過嗱，油都分好多種啦。往後有機會小白又去分享。
1: Mimi 講過啦，油嗰啲都係聽翻晨光大學
2: 咩芥花籽油啊，有啲咩葡萄籽油啊，
1: 要睇埋温度
2: 啊，係
1: 啦，要睇埋佢嗰個沸點同埋出煙點咯，
2: 好複雜嘅油呢樣嘢，唔深究啦，交翻俾小白。
1: 咁你所以咧，你就可以喺呢個180度嘅油咧，跟住就可以著佢咧15分鐘。咁你喺中間你可以翻一翻嘅，因為你頭先你魷魚其實佢會有啲黏噶嘛，咁你就將佢搞一搞佢，翻一翻佢，咁然之後咧就可以最尾嘅時候你可以自己選擇再多少少香料都得。如果唔係其實本身都已經好夠味道。如果你一個氣炸鍋整一大棚出嚟嘅話咧，其實真係幾半個鐘啊，或者45分鐘咁樣咧，你就慢慢嗒，我覺得都真係幾好食嘅呢個。
2: 幾好啊，亦都可以俾大家即係。叫做健康少少，唔好下都食薯片啦，睇波嘅时候，
1: 自己整下咁啊，同屋企人一齐又可以即系落手落脚做一啲小食出嚟咧，唔错唔错。
4: 我的享乐时代。
3: 大家仲记唔记得上星期咧，我有分享到就系咧喺网上面有好多网民主人咧都好中意将自己嘅狗狗咧就系攞去 AI 生成一啲咧就系将佢哋变成人样嘅图啦。咁最近咧就有一啲嘅 AI 生成图咧都几得意嘅啦。今朝咧8点前我哋讲过咧就系年轻人而家咧越嚟越追求咧就系唔需要咁完美啦咁样。咁所以咧喺佢哋嘅相方面咧都开始咧就系有一啲觉得啊。越丑咧就越靓嘅相啦，咁但系点样越丑就越靓咧？就系将嗱，
2: 首先中讲啲咩病态嘢啊，低能量穿搭。
3: 而家首先请我两位嘅拍档开你哋嘅我哋嘅通讯软件，我哋嘅群组，我已经帮大家整咗一啲咧，唔使吓。系啦，我已經為大家預備咗啦。就係、是、原來咧最近嗱、
2: 啊，
3: 等講埋先。其實咧就係、是、咧最近喺網上邊咧掀起咗一股咧叫做醜風啊，醜怪個醜醜風。咁咧就係、是、
1: 你又叫我同阿歐比相咧，你又有整啦。你自己又唔整，你自己整你兩隻狗仔。
2: 唔係、啊，雖然佢話醜啫，我覺得兩張都幾靚。我轉個頭轉發喺社交平台踢翻你先。
3: 梗係好啦。嗱，係乜嘢叫做醜咧？其實佢就係希望咧將一張相用 AI 生成一。將圖畫咧就係變成一啲比較粗糙啦、笨拙嘅風格嘅，甚至乎咧係佢咧有一啲嘅指令俾佢咧，就係、是、好似出到嚟，好似一個5歲小朋友用蠟筆畫出嚟嘅風格，係啦。咁所以有好多嘢咧都唔完美嘅，但係咧而家就好多人都
2: 好靚
3: 喎，
2: 即係你改咗一張係阿小白同佢嘅公子做曲奇餅嘅相，
3: 其實你睇
2: 哇呢張相好靚，我覺得可以貼糖添，係
3: 咪啊？直情咧我係將大家我因為我咧就攞咗。O 嘅一张相，然后问咗小白攞一张相，用咗两个，咁你啱啱出咗去洗手间，系啦，你啱啱出咗去洗手间，
2: 多谢你啊！
3: 所以我自己咧拣咗一张，
1: 好容易揾到啲靓嘅相。
2: 唔系啊，但系呢一张相我都觉得我几满意啊，其实都
3: 系咪啊？
2: 系啊，包头包面咁样咧，
3: 跟住我就用咗
2: 圆笃笃咁样，
3: 用咗两个唔同嘅 AI app 咁样就帮你哋整咗两款，咁啊大家咧就可以，我自己都有帮我啲狗狗整噶，咁我转头帮我自己整埋啦，系咪？好冇？咁样唔使净系整嗰啲狗狗啦。
1: 系咯。
3: 咁但系咧而家就好。好兴呢一种噶啦，咁但系如果你话啊好想真系咧用 AI 嘅指令整一张咧5岁小朋友用蜡笔画画嘅风格嘅相出嚟咧，都有一啲嘅字眼嘅，譬如咧你要真系同佢讲要用5岁小朋友用蜡笔画画嘅风格嚟到去创作，要有天真。簡單嘅感覺，而且整體嘅線條要粗糙，唔使精細鮮明，但係咧就唔可以唔合理嘅，一定要啱乎係5歲小朋友嘅畫風嘅咁樣。咁佢咧就會咧
2: 幫你掙出嚟，
3: 係啦，生成咗咧、就是。
2: 你呢個係內地嘅 AI 定還是係美國嗰啲 AI 嚟㗎？我好想知道啊！
3: 一個美國，一個就係、是我哋
2: 內地咯，係咯。我好想知道，因為點解？
3: 因為有兩款。
2: 其實因為依家我哋當然唔好講啲 AI 名啦，因為有啲要付費。咁但係我估即係。嚟緊收音機旁邊嘅聽眾，其實每部手機都起碼有4-5個呢啲人工智能嘅載體咯。係
3: 啊，唔一定要用一啲嘅 AI app 噶，甚至乎而家喺網上面咧，你都會有一個位係俾你去擺自己嘅相上去噶嘛，search 一啲嘢噶嘛。咁但 其實只要你擺咗張相，你再打翻嗰啲字眼出嚟，叫佢生成一張相咧，網上面嘅網頁係做到㗎。
2: 係啊，非常之好，我覺得呢、這個你今日好叻啊！我想讚賞你呢個改圖啊，佢改得好靚啊，維尼。
3: 係我改㗎，
2: 我知道，但你有呢個動機啊嘛，同埋你真係唔係就係講，你真係幫我哋攞咗我哋啲肖像權。咁我哋又可以，
3: 我
2: 又可以追溯翻
3: 呢個潮流咋？
2: 我哋又可以從住呢個肖像權攞翻你啲錢，幾好啊！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凌晨发生 5.2 级地震，柳州市抗震救灾指挥部表示，截至今朝8点14分，救援队伍在太阳村受灾现场搜救出两名被困人员，经医务人员确认已经没有生命体征，当局持续搜救剩余的一名失联人员。央视较早时报道，地震造成最少13处民房倒冧，有4人送院，全部没有生命危险。地震发生之后，柳州市抗震救灾指挥部启动应急响应，当局说震区通讯、供电、供水、供气、交通道路等都处于正常状态。本港天文台话，接获超过10名市民报告，话感到呢次地震震动维持几秒。一名有肝病的42岁男子感染大鼠戊型肝炎，已经出院。感染及传染病科专科医生曾其恩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患者病征不是太明显，病情相对稳定，之前没有直接接触过老鼠，相信是间接受到感染，他认为这个是较为重要的启示。曾其恩提到，高危人士包括曾经接受器官移植、使用类固醇、免疫抑制剂、接受化疗、孕妇和蚕豆症的人士都要特别留意，他们的抵抗力较低，一般难以处理到病毒，未能够自行痊愈，病情急速恶化的机会远高于免疫力没有问题的人士。曾其恩话，感染大鼠戊型肝炎的病征与一般肝炎相似，难以单凭病征而得知，要做病毒筛查。他又话，目前没有针对的抗病毒药物或者特效疫苗，以支援治疗为主。由于患者未必知道自己曾经间接接触被老鼠污染的食物，应该做足卫生措施，包括进食之前洗手和将厨余冚好。食环署今日开始接受食肆提交容许狗隻进入的申请，预计在7月内开始容许狗隻进入获准的食肆。食肆如欲申请容许狗隻进入，可以在朝早10点起透过食环署专题网页以电子方式提交申请，申请期将会在6月8号结束。受阶段设有不多于1000个名额，如果申请数目多于1000，食环署会抽签分配名额。基于安全考虑，食环署不会接受火锅店和烤肉店，包括铁板烧、韩式烧烤等的申请。食肆面积亦都必须大于20平方米，除了这些限制之外，所有持有正式牌照的食肆都可以申请让狗隻进入。东涌发生致命车祸，一名男途人死亡。事发朝早6点几，一架的士沿住东涌文东路行驶期间，怀疑撞到一名60多岁男途人，他受伤送院，抢救之后不治。的士司机涉嫌危险驾驶引致他人死亡被捕，警方正在调查案件。天气方面，一股达到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度低压槽正是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预测本港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吹强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 89%， 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614点，跌348点，总成交金额718亿9000几万。 上证综合指数报4143点，升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645点，升83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82跌3毫，腾讯控股453.4跌3蚊，阿里巴巴130.2跌2.1，中芯国际71.8升6.5。兆易创新602蚊升58蚊，理想汽车68.5跌7.1，华虹半导体120.5升4.6，长飞光纤光缆232.2升9.2，恒生中国企业88.14跌9.6。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1，英镑10.422，瑞士法郎9.948，澳元5.581，加元5.692，新西兰元4.564，欧元9.097。每百日元对港元4.92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7.081。日经平均指数报60673点，跌736点。港金报42145蚊，跌40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30.07美元，卖出4531.4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咁而家红磡海底隧道啦，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噶。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多，龙尾排到去爱护动物协会对出。七贤道北过海排到去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喺卫理道。西隧九龙入口都系车多噶，龙尾排到去西九龙公路近住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对出。咁后少少嗰段啦，近住南昌站咧都系慢车，龙尾就接近海丽村。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在九龙区柯士甸道西去回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去连翔道，近住西九龙政府合署对出。在新界屯门的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慢车，龙尾排到去屯门骑瑞学校。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鲤鱼门道汇景花园桥底去旺角。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喺热带气旋、暴雨或极端情况下，雇主和雇员应预先制定工作安排，包括翻工、分批放工、复工以及在家工作，同埋为在恶劣天气下仍必须当值的雇员作妥善安排。雇主亦应体谅和弹性处理，确保雇员的权益和安全。详情请浏览 labor.gov.hk 参阅有关工作守则。
7: 三成菌喂埋都是想开心啫。
8: 我配过最贵的眼镜都是四位数字啫。
7: 我而家戴紧呢副已经最贵噶。
9: 因为你有咩超薄啊，有咩渐进啊，
7: 唔算系超薄，严格嚟讲唔系叫渐进，系嗰啲叫数码镜。
9: 你睇一家 digital 即刻劲几多。
2: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到5点，黄天怡、方子豪、阿哲，三五成菌。
10: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1: 春天新开始的配乐。

0: 春天作为重新开始的寓意。 IDG Bubble 希望这首歌令每个人在自己想成长反思的范畴那里勇敢尝试，
1: 重新开始写春季故事，不需介意我与你的事能继续决意。
0: 作曲监制 Bert 744，电子 Oscar， 编曲 Bert 744 Oscar Tong， 上榜三星期，上升三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的第七位 IDG Bubbles 春季再遇。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第五，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3: 新一招带俾你全新感觉，
4: 十点正等埋你，寻找快乐倾足两个钟，脑袋放空，
3: 轻轻松松电力放风，小心120分钟戏，西亚全场主持嘉宾阵容强，
4: 节目品质优良，永丰半场开咪讲讲讲，我哋大肆铺张，一家大细全部。

0: 早晨
1: 啊，早晨，
2: 鼓掌啊
1: ，Happy Monday 啊，
2: 哇 ，Green Monday 啊，今日啊
1: ，Green Monday 啊 ，Happy 啊，早晨早晨，我系若若，
2: 我系年年啊，
3: 唉，我又系黑潮黑潮嘅小羊羊啊，
2: 羊羊
1: 啊，
3: 系啲温度而家系咁变嚟变去啊，虽然而家夏天啦，但系咧。你夜晚瞓覺咧，你都係陰陰涼涼嘅喎。
2: 我冇開冷氣，冇開
3: 我都冇㗎啦，已經，但係都覺得陰陰涼涼。
2: 係，
1: 我都冇開冷，我冇再開過冷氣啊！呢段時間
2: 係啊，
1: 舒
2: 服嘅，舒服嘅，係啊，咁但係就比較濕啲。
1: 係嘅，係唔係太過乾爽咯？
2: 因為日日都會有微微雨，微微雨係啊。
1: 係啦，咁今日咧，因為都係多雲啦，有幾陣驟雨啦。下午部分時間嘅話咧，地區驟雨會較多㗎，吹和緩至到清勁嘅東至到東南風啊，初時離岸同埋高地咧都係吹強風。如果你咁樣講嘅話，唔單止落雨。添啦，哇！琴日啲打風咁啊，
3: 係啊，好大風啊，
2: 啲花咧冧咗，細只棵啫，陰公豬，
3: 我撐住把遮喺條街度行。成日都反遮啊，
1: 係
3: 係啊，真係啊，
1: 反
3: 出尖沙咀嗰條彌敦道咧，真係個個都反遮啊，
1: 未錯，
2: 著雨褸啊嘛，
3: 哎呀冇諗到，
2: 小朋友咁樣咧，即係雨褸好得意啊，
1: 嗰啲係啊係啊，
2: 我中意著雨褸㗎，
1: 嚇我唔中意，
2: 係咩？
3: 我都唔中意，
1: 好奇怪，一嚟好臭啦，二嚟嘅就係佢嗰啲雨咧揼落去個身嗰度咧，好怪嗰種感覺，
2: 好得意嘅，有時咧即係落大雨嘅時間咧，我就中意我屋企有對水鞋，長啲對水鞋，
1: 即係間水，
2: 間下水玩下。安全情況下嚇，
1: 冇錯，
2: 少少間下水玩下。
1: 當然要提一提大家啦，咁就係呢個強烈季候風信號咧，就係現正生效啦。所以你 feel 到啦，出邊嘅就係落雨啦，同埋咧就係好大風嘅。咁啊，現時天文台錄得室外温度攝氏25度，相對濕度88%嘅。你話講到咧，即係天氣令到大家個身體唔係太舒服，咁大家都明白。當然要好好地去保重之餘嘅話，如果真係有病，我就去睇醫生啦。但係咧，我又覺得咧，平時嘅保養咧都好重要，
2: 好緊要㗎。

0: 寒啊，
1: 边寒，
0: 即系温翻啲啦，咁啊食啲肉桂粉，咁啊用肉桂粉廿零蚊樽，
2: 系 cinnamon 嗰啲啊，
0: 系 cinnamon 廿零蚊樽啫嘛，佢唔得，你唔可以买呢啲，你要喺中药铺度买啲，一打开要闻落去好香，成支，但系要磨成粉。之前我买过已经最平噶啦，五百几蚊啊都，
1: 哇，
0: 好少噶咋，好少噶咋，
1: 咁贵啊，
0: 系啊，
2: 咁点食啊？
0: 每朝早咧磨成粉咧就攞总之好少好少份量，我谂大概几 gram 啊，
1: 系，
0: 咁就沟下啲水啊，沟下啲粥啊，沟下啲麦皮啊。
1: 幾得意咁啊！咁平時咧我就冇話食呢啲咁樣嘅咩肉桂，我平時會食黑芝麻或者五黑粉
0: 啦，
1: 五黑粉啦，即係我煮湯嘅時間咧，我會撈啲落去，咁樣咧，因為聽講下我唔識啊，中醫話咧。有黑色嘅嘢入腎啊，
2: 系
1: 系啊，各樣嘢同埋白色咧，好似入肺，
2: 嗯，
1: 系啊，紅色唔知入咩啦。
2: 唔同顏色嘅嘢嘅相應對，
0: 心臟
2: 相應對唔同嘅五行啊嘛。
1: 呢啲比較即係天然大自然啲嘅嘢咯，
0: 係
1: 啊，咁所以其實呢樣嘢即係飲食方面咧都要注意啦。另外就係可能我哋有陣時放假嘅時間咧，我都會出去行下，
2: 嗯，
1: 即係好似頭先咁，譬如話落雨就行唔到遠咧，就去對水鞋仔，可能喺天台啊或者下邊咁行下啲水啊咁玩啦。
2: 你天台咁大，
1: 係啊，
2: 都
1: 有幾十尺。
2: 系啊，
1: 咁但你哋有冇呢啲咁样嘅？
2: 有，
1: 即系平时咁样嘅，譬如海滩行下咁样。
2: 嗱，我如果你话要分享嘅话咧，亦都系来自嘅，就系最近咧，我自己睇咗一套电影啦，
1: 系
2: 啦，就系我最喜欢嘅
1: 榄树嗰套，
2: 冇错，赵伟 B B 有新戏嘅话，我一定第一时间去撕裂同埋去睇嘅。咁睇完之后嘅话，其实佢里面都系讲嘅植物啦，系咪同人一样嘅话，佢都有呢个七情六欲，佢亦都有感情有感觉咁样啦。
1: 冇错。
2: 咁啊，我唔多讲里面嘅剧情，咁但系睇完之后嘅话咧。我会发觉，咦，其实我系觉得佢里面所讲嘅嘢嘅话，我系认同嘅，因为你能够 feel 到嘅就系其实植物有时咧，你对佢好定唔好，或者你有冇同佢讲嘢嘅话咧，我觉得佢真系有反应嘅。
1: 我认同，
2: 因为我曾经试过，就系话啊，不如我又试下呢样嘢得唔得啦咁样。咁我种咗有一棵花，发觉佢开始有啲唔好精神。
0: 系，
2: 有人同我讲，
0: 你安慰下佢，
2: 系真系赞佢，每日翻嚟就话，今日精神咗。哇！你开啲花好靓啊，
0: 就
2: 去闻下佢，佢冇死到。到最尾自己起死回生，
1: 真系噶，
2: 我觉得真系噶，我唔知点解好似同佢 connect 到咧，你再俾啲心机啊，你得噶，你加油啊，佢真系 OK。
0: 我睇嗰个心理学嘅实验，
1: 系
0: 佢话咧有一个外国嘅实验啦，外国做噶啦，咁佢话咧有两盆植物啦，一盆咧就同佢又讲啲赞美嘅说话啦，
1: 系
0: 咁另外一盆你都讲咩啊？
1: 讲咩啊？闹佢，
0: 讲粗口冇错啊，就系对佢讲粗口。之后咧，真系又系咧，唔知隔咗两三个礼拜啦，佢哋嘅成长嘅速度啦，嗰个结果啦，开花嘅数目啦，同埋开嘅花嘅大细咧，都系唔同咁。
1: 系系系，
0: 你赞佢嗰个会开得靓啲。
2: 冇错，
1: 即系闹佢嗰个咧，会唔会即系变咗好似即系佢都想讲粗口？
2: 好萎靡咯，个样。
0: 依咗
2: 咧，你都会啦，人哋闹你，你个样都冇睇啦。
1: 真系噶，即系我自己都有嘅，即系好似头先阿瑞咧，即系赞起花，我会摸佢，哇，开得好靓，乖啦。我曾经试过有一棵花系谢嘅，谢晒噶啦，得翻条框干晒，我就同佢。我会买啲营养俾你，你俾心机。
2: 你同佢讲，
1: 系啦，你俾心机，
2: 唔紧要，
1: 唔紧要嘅。
2: 而家唔暂时唔舒服啫。
1: 系啊，我真系买咗啲营养，
2: 好翻嘅，
1: 好劲抽嗰啲药，淋落去个根嗰度咧。嗱，你要俾心机，你会好翻。嗱，佢真係依家可以生返晒啲葉出嚟。
2: 係呢，
1: 真係得㗎。
2: 真係㗎，你可以同佢對話㗎。
1: 所以其實係 win-win
2: 嘅。與植物對話。
1: 你又會開心。
2: 係，梗係啦。
1: 你望住，個係啦。
2: 嗱，我唯一一樣嘢嘅就係，當然你可以知道嘅就係佢已經壽終正寢咧，係有一個指標嘅。個指標你知唔知係乜嘢？係
1: 咩？
2: 就係譬如可能要整翻條框啊嘛，即係佢死整一條框嘅時候嘅話咧，不妨可以用個教剪係咁依剪一剪佢。係
1: 係。
2: 因為係植物嗰啲同買翻嗰啲人同我講嘅，佢話如果你見到佢嗰條框裡面仲有少少丁丁咁多綠色嘅話咧，即係佢仲有得救。
1: 佢仲得嘅。
2: 佢未死嘅。但係如果成枝已經變咗好似牙籤咁嘅顏色，又或者咧就即係已經係變咗
0: 枯枝，
2: 一啪就斷嘅話咧，咁就可以掉噶啦。咁就應該是沒有的，搞不定的了。但是現在很難說，有某一種是 OK 的，你又不妨可以剪了它，跟住你放在一些比較是暗得可能陰一點的地方，又或者是不要被太陽有直接的地方，那些東西包一包它，可能到第二個春天的話它會發芽的。我亦都試過。
1: 沒錯，
2: 對啊，
1: 所以不要緊，什麼都可以試。
2: 什麼都可以試，所以我覺得植物是非常犀利的。
1: 不要放棄。
2: 跟人一樣，
1: 是
2: 不是？不
1: 要放棄。
2: 當然你說如果你相信跟植物是有得連結的話，我覺得有時不是說單止是要讚你家裡的花，你要好咁 take care 佢，要淋水啊，要施肥啊等等嘅话，我觉得咧同佢哋有某啲嘅即系连结嘅方法咧，都可以令到咧所谓叫做咧就
1: 系
2: 交换大家嘅 energy。我唔知大家有冇试过呢啲，我
0: 就
2: 冇住啦。
0: 好天嘅時候，落雨我就真係唔鍾意嘅，
1: 有啲危險。
0: 好天嘅時候呢，我就鍾意去一啲郊野公園，即係好多樹木嘅地方，去

0: 呼吸啊，去行啊，同埋咧，即系去揽住佢。咁啊行嘅时候咧，有个巧妙嘅，就唔好着鞋，唔好着袜，除晒佢，即系除晒啲，
1: 除晒啲袜啫，鞋啫。
0: 咁就去出地气，
2: 裸体，
0: 系啦，即系将你，因为有人话咧，将你身体入边嗰啲负能量咧，
2: 交换啊嘛，
0: 同个地下度俾翻，
1: 冇错，
0: 所以你揽住棵树咧，又可以吸咗佢啲大地嘅一啲灵气。
1: 系，亦都我都听过一个嘅学说，就系话咧，你去沙滩，咁咧你掖高个裤啦，咁啊然之后行嗰啲水。淺淺地浸下佢，因為佢哋海水係啦，鹽水咁樣，就係一樣，將嗰啲負能量全部俾我哋嘅地球，我哋嘅媽媽吸翻曬，等佢同佢過濾咗，咁樣嘅。咁我聽過呢一個嘅，
2: 我有曾經直頭係去試過添啊，就要專登飛去有某一個地方去參加一啲班，咁佢就聽聞咧就係話你要去一啲叫做原始森林，喺原始森林嗰度咧先至可以咧就吸收到嘅就係所謂頭先阿楊總所講
0: 嘅大地嘅靈氣、
2: 大地嘅靈氣、日月嘅精華。以及嘅就係啲露水俾到你嘅滋養，咁你就要好早起身嘅，而且咧你要參加嗰個班咧，佢就會帶你去呢啲咁嘅森林咧，而 which 咧真係要行啦，俾蚊咬啦，好焗啦，都幾熱啦，同埋永遠咧都係濕濕立立嘅，係啦。咁跟住咧，佢去到嗰個地方嘅話咧，其實冇嘅，佢就正如頭先我哋所講嗰啲，佢全部都有做曬。例如嘅就係俾你自己揀一棵你對佢有感覺嘅樹，每個人都唔同㗎。咁你只要你就你望上去嗰陣啊，呢一棵樹你對佢有感覺嘅話咧，你就過去埋。去揽住佢，甚至乎将你自己一啲唔开心嘅嘢咧，同佢讲，就正如头先你所讲嘅，就交换能量啦。你谂下，佢存在咗喺呢度咁多年啦，难听你讲句，我乜嘢未见过，
1: 咩风雨啊，
0: 一千岁嘅 grandparents
2: 系啦，我乜嘢未见过，你讲啦，有啲乜嘢唔开心，咁你就可以同佢讲，跟住你揽住佢，跟住我见到咧所有嘅学员，我记得嗰一班我哋去嘅大约系唔知六七个啫，全部都喊，
1: 哇，点解一啲即系唔开心嘅嘢，
2: 各有各自己嘅嘢，你唔需要讲嘅。就总之嘅就系你揽住佢，你自己个心里面默默去念，去讲下有啲咩嘢你唔开心，又或者点点点点点咁。跟住咧，佢话佢就会俾到一啲安慰你。佢有一种感觉嘅就系你要谂下，你今次只系一期一会嚟到呢一度撞到佢啫，但系佢永远都在。佢喺呢度已经好耐啦，
1: 佢冇走过，
2: 佢冇走过啊！
1: 你几时嚟，佢都会诶，
2: 冇错，你就俾佢喺呢个时候呢一个嘅 moment， 大家亦都。咁啱係咪你亦都揀作咗即係揀咗呢一棵樹嘅話同佢一期一會好好地咁樣去珍惜呢一個 moment。咁跟住呢大家喊完之後啦冇啦抹乾淨啲眼淚啦咁就冇嘢啦坐喺個草地度啦又係呢盡量你就唔好即係著咁多即係啲好窄嘅衫啊或者係即
0: 係
2: 著係啦係啦鞋嗰啲除曬佢咁坐喺個草地嗰度呢就打坐。係啦咁其實打坐好簡單㗎啫你唔需要諗你要諗就諗啦你諗唔到嘢㗎你就唔好諗啦。仲有嘅就係你只係 feel 下啲風吹埋你 ，feel 下今日嗰個濕度喺你嘅身體嘅上面嘅嗰種感覺，又或者嘅就係聽到雀仔誒喺左邊度唱，右邊嘅話咧有啲風聲，誒吹到嗰啲落葉咧，啲樹葉咧有啲沙有啲聲，喂原來係突然之間咧你個五感咧係
0: 開
2: 曬
0: 咁啊嘛，
1: 其實本身仲喺度嘅，
2: 佢喺度嘅，但係你
1: 遮咗啫嘛。
0: 因為我哋咧就透過呢個時間去打翻開，
1: 係啊，因為其實特別係我哋石屎森林啦，你話要去到呢一啲地方咧，其實唔係冇，可能係遠少少，或者可能去到大嶼山
0: 公園啦，就係話
1: 公園啦，唯有係咁樣咯，都好啊，都好。但係依家咧坊間有好多嘅一啲嘅禪修嘅班咧，都係幾得意嘅，譬如話
2: 類似係呢啲咁樣係嘛？
1: 係啦係啦，帶領你譬如食飯，亦都係個禪修嚟嘅，收起曬所有你嘅手機唔準用，係啊，甚至乎係七日。
0: 哇！
1: 七日
0: 禅修 cam 喎，你嗰啲
2: 呢個我有諗過嘅。
1: 佢哋話咧，開頭第一二日咧，哇，好似蟻咬咁樣，你過咗冇啦，跟住咧就唔可以講嘢，淨係老師就
2: 禁語，
1: 係啦，禁語乜嘢係食飯都係禁語，同埋要食乾淨所有嘢，唔好嘥，係啊，跟住就禅修就坐禅修啊，咁樣冇任何嘢諗。
2: 我一嚟七日太嚴峻啦，
1: 係，
2: 我覺得一嚟你兩日，
1: 兩日係啦，有
2: 你已經想死啦，同我
1: 兩日
2: 參加過，
1: 有啲一日嘅，
2: 係
1: 係啊，咁啊坐禅咯，咁樣咁啊，亦都唔需要話好多，唔知你諗咩唔使嘅，好似頭先阿 Joy 話齋。我哋觀個呼吸就得。
2: 我就係要你冇嘢做啊！
1: 冇嘢做，
2: 係啊，
1: 坐定，
2: 唔好諗咁多嘢。
1: 係啦，通常第一下坐咧，哎呀，咦， 好似未覆嗰個 WhatsApp，
0: 好多雜念湧出嚟。
2: 好多嘢諗嘅，啊一陣間食咩好咧？
0: 係啦，哎呀，聽日哎呀，
1: 好似做咩
0: 覆埋嗰個人先啦。係
1: 啊，
0: 哎呀，有啲你打俾佢，唔記得打俾佢。
1: 突然之間翻嚟啦，哎呀，唔好意思，哎，我翻翻嚟啦，我翻翻嚟，突然之間又走啦，又走。咦，頭先阿家姐好似打俾我，
0: 死未還卡數啊！
1: 好多嘢，但都好嘅，即係提醒翻自己，其實我哋有陣時嘅時間，我哋需要俾自己停一停，安靜翻，俾個身體，俾個身心都要停一停，休息下。其實一件好事嚟，再出發。
0: 同埋先，Yoyo講得好，你嗰個大樹療法咧，其實嗱，即係唔係話有啲人啊，我信佢就有，唔信佢就冇。其實咧，科學都有好多驗證嘅。係，今朝早睇你都有講過話，其實樹木入邊咧會釋放一種叫做芬多精。
2: 係，
0: 咁我即刻上網 search 芬多精咧，其實有好多科學研究喎。
1: 係，
0: 減少你嘅憂慮啦，減少你身體發炎嘅狀態啦，提升你嘅免疫能力啦。咁所以我自己都覺得，譬如我去旅行嘅時候咧，我都好中意去當地嗰啲 national park 嘅，
1: 係
0: 一個。加公園，哇，好多山水啊、樹木啊，你去完行一圈咧，你乜都冇做到啊，即使就係得行啫，但你覺得個人好似排咗毒啊，
2: 我同意啊，
0: 差咗電啊，
2: 係啊，又免費嘅喎，
0: 係啊，係
2: 啊，佢唔收你錢噶嘛，
1: 係啊，
2: 係啊，
1: 仲有嘢攞添。攞翻啲健康，
2: 我以為有
0: 個破草添，
1: 有啲健康，
2: 好攞，
1: 新鮮空氣攞翻咯，
2: 係，
1: 係啊，其實幾正嘅呢樣嘢。嗱，我喺香港都有嘅，譬如話真係去啲離島啊，嗰啲平洲啊，大嶼山啲比較入少少，依家好多嘅，好多人特登咧組團入去行山，即係吸下啲樹氣啊，咁幾好嘅呢樣嘢。
2: 係啦，所以我哋都希望今日咧同大家即係討論過，咁啊跟住你都可以提醒大家，有時真係可以放低一啲即係無謂嘅雜念咧，其實。真係太多啦，
0: 係啊，太多煩惱啊、雜念啊、憂慮啊，
1: 呢個年代多啲嘅，
2: 係啊，太多啦。咁所以其實有時都真係要提醒自己嘅啫，好好地同一路都在嘅嘢，同佢連結翻。呢一個其實基本上就係我哋本來應該有嘅本性，係嘛？咁其實於是好多嘢，我哋都係因為嗰啲即係太現代嘅嘢，會當佢斷咗。所以其實咧，好簡單嘅，嗰啲嘢又唔使錢嘅，
0: 係
2: 嘛？隨時都可以做，
1: 冇錯。
0: 返璞歸真，
2: 返璞歸真，
1: 皆空。
3: 由在港孟加拉裔朋友制作的电台节目
4: 《孟加拉人在香港》。
5: My dad is always the type to be like give back to society, so I think I got a lot of influence from him. He used to help a lot of people back in Bangladesh, and he'll tell stories about that. One thing also my mom taught me is that if you don't want to feel different, the thing you can do is just give back.
4: CIBS 节目《孟加拉人在香港》，佢哋嘅故事喺晒呢度。
3: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6: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0: 咁啊，啱啱聽咗嘅咧就係有曾比特嘅呢一首嘅歌曲嘅 Change。咁一陣間嘅話咧，我哋嘅節目咧亦都非常之精彩嘅噃。
1: 哇！我哋有 Winson 啊，
0: 係啊，
1: 翻譯文學家，
0: 冇錯。今日咧會繼續係啦，講下 骨，我哋就有個名俾佢嘅，就叫做與鞋骨對話。
1: 係啦，另外咧今日 Green Monday 啦，
0: 冇錯。
1: 我行我素咧，請多啲我教練嘅太太 Ice 上嚟講下素食點煮啊，
0: 係
1: 同埋嗰啲咧素食
0: 係啦，
2: 咩叫素食咧？
1: 啲素食咧，轉頭講咧，
0: 食蔬啊，
1: 食蔬。食生啊！
0: 食咩蔬？
2: 蔬完个头，
1: 食一
2: 嚟
1: 蔬，咁硬都系蔬嚟噶吓，都系蔬嚟噶，唔食得。
0: 好嘅，一阵间自由分享啊，转头翻嚟，风吹发文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早前設立體育爭議解決先導計劃核下的指定體育爭議解決網上平台，最近成功解決首宗個案。有關個案涉及一名運動員與所屬的總會就洲際賽事香港代表隊名單的選拔出現爭議，需要進行調解，最終達成和解，不再就事件展開其他法律行動。亞非法協香港區域仲裁中心主任陳曉峰接受《星島日報》訪問的時候說，中心在收到案件之後7日召開調解會議，並且在當日成功達成和解。律政司副司長張國軍形容是一個好的開始，強調未來仍然有大量工作要做，包括深化教育，讓更多法律界和體育界人士認識並且信任相關制度。他又說，先導計劃自2月投入服務之後，在很短的時間之內已經接獲不少查詢，認為以調解與仲裁解決爭議有很多好處，運動員即使在海外訓練亦都可以透過網上平台要他調解或者仲裁，案件亦都會保密，避免事件訴諸法庭而承受極大壓力。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凌晨发生 5.2 级地震，至今造成两人遇难，一人仍然失联。柳州市抗震救灾指挥部表示，截至今朝8点14分，救援队伍在太阳村受灾现场搜救出两名被困人员，经医务人员确认已经没有生命体征，当局持续搜救剩余的一名失联人员。央视较早时报道，地震造成最少13处民房倒冧，有4人送院，全部无生命危险。地震发生之后，柳州市抗震救灾指挥部启动应急响应，当局话震区通讯、供电、供水、供气、交通、道路等都处于正常状态。本港天文台话，接获超过10名市民报告，话感到呢次地震震动维持几秒。美国传媒引述美国机密情报文件报道说，古巴军方在俄罗斯和伊朗协助之下采购了300多架军用无人机，并在近期开始讨论利用这些无人机袭击关塔那摩美军基地、美军舰船和佛罗里达州基韦斯特市的可能性。古巴外交部长罗德里格斯在社交媒体发文指责美国政府捏造虚假文件，为收紧对古制裁以及可能的军事侵略寻找借口。罗德里格斯批评部分美国媒体散布相关谣言，强调古巴不以战争威胁他国，坚持捍卫和平，同时会依据联合国宪章承认的合法自卫权，做好应对外来侵略的准备。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吹强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 88%， 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622点，跌340点，总成交金额1058.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136点，升5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625点，升64点。部分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25.82跌3毫，腾讯控股451元跌5.4，阿里巴巴130.6跌1.7，中芯国际71.35升2毫，恒生中国企业88.1跌1元，理想汽车65.75跌9.85，南方恒生科技4.74先6跌8.4， 金辉控股4.26升1.63，长飞光纤光缆234蚊升11蚊。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1，日元158.91，瑞士法郎0.787，加元1.376，人民币6.816。英镑对美元1.332，欧元对美元1.162，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日经平均指数报60,843点，跌566点。港金报42,145蚊，跌40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32.92美元，卖出4,534.1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而家阿芒先同你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而家喺芜街，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擎天半岛，东隧九龙入口比较车多，加士居道天桥过海龙尾系理工大学。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跟住广东道系比较挤塞噶，龙尾去到连翔道跟住佐敦道。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鲤鱼门道、汇景花园桥底去旺角方向。最后水务署提提你，冲凉时间少一分钟就可以悭水10公升，仲可以悭埋电添，即举两得。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7: 水务署供应的食水可以安全饮用，但是大厦供水系统的状况会影响食水水质。参加大厦优质供水认可计划，食水管理系统。评估大厦供水系统的潜在污染风险，再制定和执行相应的控制措施，例如定期清洗大厦储水箱，可以保障大厦食水安全。想了解详情请浏览 wsd.gov.hk。
8: 港台电视31国剧830雷镜，
9: 故事进入尾声，苏橙橙因为多次使用雷镜手镯变身，身体开始出现严重副作用，甚至变得透明。佢最终会唔会直接消失呢？佢同唐琪又会唔会有圆满大结局？
8: 国剧830雷镜结局篇，星期一、二晚8:30，港台电视31。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风骚快活人，
2: 我有风骚。
3: 每个人细细个嘅时候都有一个志愿。
4: 我大个咗想做一个护士。
5: 我想做一个医生啊。
6: 我想做一个巴士司机啊。
3: 我们的志愿，今日我哋嘅嘉宾系。
7: 由上个再上个礼拜开始嘅话咧，我们的志愿嘅，我想做一个嘅就系法医人类学噶。
8: 啊，我哋一样有 Winson 啊，李显倩，
7: 冇错，
8: 呢、這个妹妹啊。
7: 系啊，我哋因为有排讲啊，系嘛？上个礼拜先至讲紧佢。
8: 完啊？吓，唔系咯，下个星期先讲咯。
7: 系啦，即系如果真系要跟你上堂啊，都几难搞。可能一个学期要学嘅嘢，要上两个学期先至学得到，我真系太多嘢倾啦。好啦，咁啊上个礼拜嘅话，我哋都有讲到咧，就有关。於佢可能啱啱入行嘅時候，即係作為一個新鮮人啊嚇，要面對緊嘅係啲乜嘢嘅嘢啦？咁都已經講咗一集啦。
8: 我到而家都記得㗎，鹹魚即係
7: 嘅味道啦，係啦，同埋佢嘅裝備啦，
8: 係啊，鉗啊，有一 set 啦，
7: 冇錯，
8: 今日冇攞嚟喎。
7: 以及嘅就係啲同學仔嘅話，係見到蟲蟲嘅話，就跟住就蟲蟲飛啦。係
8: 啦。
7: 放屁嘴啊！
8: 係喎，我想問，我真係唔知道嗰啲蟲蟲之後會變乜嘢？
9: 烏蠅。
8: 哦。
4: 哦，追蟲即其實
9: 係啊，
8: 係
9: 啊。
8: 但係我想問，如果佢喺泥土裡面，
9: 嗯，
8: 咁佢變唔到烏蠅飛出嚟喎，佢會點啊？
9: 有唔同品種嘅昆蟲嘅，其中有另外一種烏蠅咧，佢係需要個屍體落咗葬喺泥土入邊咧，佢先會去產卵嘅，咁所以都會有另外一款嘅烏蠅。
8: 哦，即係睇環境。
9: 嗯，
8: 睇環境去生存咁樣。
9: 係啊，
8: 係
9: 啊。
8: 哇，
7: 你咪打算今日講呢樣嘢？
8: 啊，唔係唔係，我突然之間諗起個蟲蟲啊，上次我問唔切
7: 啊。係
8: 啊，
7: 係咩蟲咧？
8: 係咩蟲咧？就係唔同嘅。
7: 嗯。
8: 咁但係今日咧，我哋即係慢慢嚟啦，我哋入手啦。
7: 係。
8: 咁啊，其實咧，我哋裏邊咧有九大問題噶嘛，我哋講過啦。首先嚟講，我哋點樣去即係從第一條問題開始咧？
7: 係啦，我哋嘅問題係來自嘅就係因為佢哋呢一個行業咧，就有一個名稱咧，就叫做。就是、骸骨代言人，咁啊从一副嘅骸骨里面嘅话，你可以清楚知道嘅就系再生嘅，即系佢以前佢再生嘅时候，佢嘅状况系点样，都可以好细嘅。咁啊，我记得咧就阿 Winson 上个礼拜有讲到嘅就系话系，其实咧可以嘅就系有九大问题，每一次当要你去做呢啲化验嘅时候咧，你就要答呢九大问题啦。
8: 答咗先嘅，
9: 系咪啊？
8: 有冇会唔会答下？其实仲有好多问题，你发掘咗更加多。
9: 会啊会啊，呢九个问题其实只不过系一个大方向。
8: 哦，大方向，
9: 系啊系啊。
8: Okay,
9: okay.
8: OK，OK，OK。
9: 咁第一個就一定係同個骨頭本身有關。首先佢係咪骨啦？
8: 係係係。使唔使俾我哋估下？你估下第一條問題，佢係咪骨？
7: 唔係係乜嘢？係玻璃
8: 啊？膠嚟嘅。
7: 會係乜嘢？
9: 點解有條咁樣問題呢？因為咧喺尤其是喺出去揾屍體、揾屍骨嘅時候咧，有機會揾出嚟嘅。東西是好似骨，但佢唔係骨嚟嘅。我哋咧，
7: 例如咩法寶膠，
9: 唔係
8: 有其他動物嘅骨
7: 係似噶。除咗動物骨
9: 你都係骨啊，
8: 都係骨。
9: 但係我哋直情會見到，譬如有啲係樹枝啦，有啲
8: 鞋
9: 仔啦，
8: 玻璃纖維，
7: 撈埋啲泥咁樣。
9: 係啊，佢個樣咧，其實係真係好似嘅。咁點解我哋要專登去講呢樣嘢咧？就係因為你如果唔識分咧，你執曬翻去咧，
8: 就即係執咗石頭。
7: 執乜大劑嘢翻廢物係冇用嘅，
9: 冇錯。
8: 係啊，
7: 知道就佢係咪骨？
9: 係啦，係啦。
7: 咁我點知道佢係咪骨咧？係咪人骨咧？
9: 咁首先嗱，人骨呢個我哋後一步先去處理。首先係咪骨先？我諗大家都飲過雞腳湯嘅，
7: 有
8: 飲過
9: 係。如果你有印象咧，你會記得雞腳湯，你用手拎住嚟食嘅時候咧，係會
7: 黐手嘅，
9: 黐手嘅，
8: 黐手嘅，係
9: 啦，
8: 有啲黏黏地咁樣。
9: 係啦，咁因為骨頭入邊有骨膠原，咁所以咧呢一樣嘢。是啲木啦，或者系石仔冇嘅。
8: 系
9: 咁简单啲讲就系、是、嗱，理论上唔系叫大家去试
7: 啊， uh-huh.
9: 但系理论上，如果你做同样嘅嘢喺即系你，譬如你啱啱掘出嚟嘅骨头，你去舐佢咧，佢应该系黐黐地。
8: 你唔会舐啊？
9: 系啊，但系我哋唔舐得噶嘛。
8: 大佬啊，
7: 我谂你掂都应该会有嗰种黐黐立立嘅感觉啦，系嘛？
8: 即系摆咁耐，佢都仲会黐黐立立嘅咩？
9: 會，因為佢係有骨膠原本身。
8: 都唔係走
7: 嘅。但係骨膠原唔係會流失嘅咩？係
8: 咯，點解咁多人流失咗？我流失咗。
9: 除非嗰個骨譬如燒過，或者曬過好耐，咁佢已經嗰啲有機嘅物質，即係呢啲骨膠原嘅部分已經冇曬啦。
7: 嗯，
9: 咁我哋就唔會可以即係試到咯。咁但係如果譬如佢仲係完整一嚿骨，或者佢我哋叫做都仲正正常常嘅，唔係擺咗好耐，或者冇經過頭先我哋講嗰啲高温處理嘅，咁咧基本上佢嘅骨膠原就保存咗喺度咧，咁我哋有機會啊，用頭先嘅嗰個說法咧，係會 feel 到黏黏地嘅，咁但係我哋唔舐得噶嘛，啱啊，
8: 初步知道佢應該係骨啦，
9: 係啦，咁所以我哋就要從佢嘅譬如微觀嘅角度去睇，即係如果佢爛咗，我哋要識得分佢係唔係骨啦，先唔好理係動物定人係
8: 唔
9: 係
8: 骨先，
9: 係啦，咁如果係我哋分到啦，或者係由個外形都分到啦，咁我哋咧就可以去解決第二個問題，就係人定動物啦。
8: 咁啊好啦，咁其實嗰個骨咧，即動物都有骨膠原噶嘛。
9: 嗯，
8: 係啊，咁你點樣去拆分佢人定係動物定係咩咧？
9: 呢一個分嘅方法咧，就係要揾一啲自己好熟嘅嘢。咁因為始終我哋專係做
7: 人骨咯，
9: 係啦。咁另外有一個專家咧，佢哋就會係做動物嘅。咁、如果我哋
8: 再分咁樣，
9: 係啊，
7: 唔係人嘅我就交俾佢啦。係咪咁嘅意思？係
8: 咪
7: 係
8: 獸醫得唔得？獸醫，
9: 獸醫可能都會識嘅，
8: 係
9: 啦。咁但係譬如我哋嘅領域咧，就係、只要將人嘅分咗出嚟就得啦。
7: 啊哈，
8: 哦 ，OK，OK， 係
9: 啦。咁所以我哋要熟人嘅嘢啦。
7: 嗯
9: 哼。咁最簡單嘅嗰個邏輯思維咧，就係你有嘅嘢，佢都有，咁你係人，個個
8: 都人，
9: 係啦。
8: Okay. 有冇话即系嗰啲骨嘅形状，譬如话手指骨嗱，呢个系人嘅手指骨，呢个系人嘅，系啊，一睇就知啊，呢个系可能上寸下五寸嘅骨。
7: 咁你要好清楚噶啦，好冇？
9: 会啊会啊，
7: 即系其实有时可能你系眼睇嘅，系咪？
9: 基本上大部分时间都系眼睇，
7: 都系眼睇嘅比较多。好啦，除咗由呢个骨胶原啦，同埋嘅就系分咗嘅人定系动物之后咧，好啦，第三个步骤系。
9: 第三个步骤就系我假设呢堆嘢，呢堆揾出嚟嘅骨头全部都系人啦，咁有几多个人喺度啦？
8: 会捞埋啊嘛？哇，点解三只手指，即系大拇指嘅？
7: 系啦，手指，我三只。大拇指，
8: 三隻大拇指啊，係啊，
7: 比較少嘅，
8: 三隻大拇指已經多咗個人
7: 喎，嗰啲人係咪？
9: 咁呢個其實都係頭先即係嘉年講嗰個，就係我哋去諗嘅嗰個邏輯啦，就係我哋揾一啲我哋有嘅嘢，而我哋已知嘅數量，即係譬如我哋每個人都一個頭，一個左鼻，一個右鼻，咁如果我哋見到有三個右鼻，咁就知有
7: 三個人啦，
9: 三個人咯。咁我哋咧只可以同你講最少幾多個人，我哋唔可以同你講最多，
7: 唔可以確定，
9: 唔可以確定，
7: 明白？
9: 系啦，最少嘅原因就系因为我哋见到可能三 ，let's say 三只右鼻，两只左鼻咁先算啦。咁、我可能呢度系有三个人，但系亦都有机会系五个人。
8: 冇错啦，
7: 系，
8: 系啦。
7: 我哋唔系讲紧烧鹅啊，
8: 系啦，左鼻，即系每嘢都系左鼻，
7: 上中下，
8: 有机会会两五个人，系啦。
7: 哇，好好玩啊！我覺得
8: 你讀
7: 成件事，
8: 你讀
7: 我得唔得啦？好似佢咁醒先可以。
8: 係啊，
7: 好啦，人數啦，係咪人定係動物啦？好啦，咁下一個咧？
9: 下一個咧，假設我哋定到啊，唔係，原來係一個人一個動物咁先算啦。咁我就會俾個動物。嗰、那個負責動物嘅專家，咁我自己咧就留翻個人嘅部分喺度，咁跟住我就開始真係對呢一個人去做每佢要有嘅嗰個檔案去分析啦，
7: 先至開始，
9: 係啦，
7: 係咪即係頭先嗰啲係基本嘅嘢嚟，
9: 要
7: 篩選咗啲嘢先，嗰副嘢喺度啦，而家先至開始
8: 做嘢，齊整啦，
7: 唉嚟啦，
8: 或者係未
7: 咁多，終於開始啊！
8: 或者未齊整嘅，
7: 係啊，都未齊整嘅，
8: 都未齊整嘅，
7: 一路可能一路喺度做緊嘅時候嘅話咧，你都會發覺嘅就有新嘅問題出現。
9: 冇錯，冇錯，冇錯。咁所以如果譬如我哋講話有三個人，咁我就每個人我都要做一次一個 profile 咯。
7: 係，
9: 係啦。咁所以有
7: 開花佬啦喎，
9: 係
7: 啦，開花佬啦喎。
9: 咁第一個要做嘅嘢就係你睇下你眼前有啲乜，冇啲乜，即係你有啲乜嘢身體部分喺度。有啲乜嘢係揾唔齊嘅，係啦，咁呢個揾唔齊嘅機率呢其實係好高嘅，尤其是唔係揾返我哋去做挖掘嘅時候，咁都唔緊要，因為我哋有時我哋喺成副骨頭入面呢哪怕我哋要攞嘅性別、年齡或者身高或呢啲嘅資訊呢，係其實唔係就係單睇一嚿骨嘅，我哋會睇得成個骨頭，所以就算揾唔齊，我哋總會有可以用嘅地方，咁好啦，我哋 睇完有啲乜冇啲乜啦，跟住我第一个要答嘅问题咧就系、是、究竟佢系男定系女咧？
8: 哦，系啦，性别。
7: 冇錯，我點樣可以睇到男定女咧？
8: 睇盤骨咁樣啊，知唔知道個男定女
7: 有冇生過？
8: 係啦，或者係闊啲啊，男仔又窄啲啊？
9: 係睇乜嘢？近磅係啦，係啦，盤骨係其中一個我哋亦都係最依賴嘅一個地方。係，其中一個原因就好似嘉年頭先講，我哋嘅生理結構唔同啦。啱。咁所以男性嘅盤骨一般係會比較窄同尖啲嘅，咁、但係女性嘅就會窩形一啲、闊啲嘅。咁呢個都係一個好概念性嘅，即係好容易俾大家想像嘅方法啦。咁第二個我哋會睇嘅咧就是头啊，
8: 头骨
9: 系啦，咁、但系头骨嘅准确度系相对地比较低嘅，系啦，咁因为我哋系讲紧一啲头骨嘅，譬如轮廓啊，或者系佢骨头嘅大细啊，或者骨头同肌肉嘅接触点嗰、那个黏连点嘅粗或者系发达情况，咁但系呢啲嘢可以系譬如
8: 有啲女士都好即系强
9: 健，
8: 因为好
9: 强
7: 大只，
9: 系啦，咁呢啲都系基因嘅问题啦，咁所以我哋都会话其实头骨唔系最准，但系如果你真系冇办法啦，
8: 尽量喺骨啊喺嗰度即系啦，尽量喺嗰下嘢啦，
7: 因为太多嘢冇啦，
8: 系啦，冇就得翻个头啊，
7: 系啦系啦，即系首先就系性别，系咪 ？OK， 性别我知道咗啦，
9: 系啦系啦，咁下一步就系年龄啦，
8: 年龄啦，
9: 年龄嘅原因，点解我哋一定要做咗性别先唔做年龄先咧？就是、因为现时我哋有一啲推论年龄嘅方法咧，其实系以性别去做分组嘅，
8: 系，
9: 即系佢第一件事佢就会话你听，究竟你嗰个系男定系女咧？你就要睇翻唔同嘅图表或者用唔同嘅色，咁而亦都因为咁啦，所以性别一定要行先。咁但系你好逻辑性地去谂咧，就系、是、啊都啱嘅，即系我排走咗。唔啱用嗰一半嗰50%，我就係 focus 喺啱用嗰 50%， 係啦，咁、所以就變咗即係容易好多啦，成件事就，咁年齡咧，我哋成年人其實係比較難一啲嘅，咁但係小朋友同青少年咧係相對地準嘅，原因就係因為我哋係一個生長期，
8: 係個身高啊，係
7: 嗰啲骨有幾長啊，
9: 係啦係啦，咁所以呢啲都係一個方法啦，咁成年人就我哋都係翻去盤骨或者。我哋会用一啲肋骨去帮手嘅，系啦，咁呢个就系年龄嘅部分啦。咁假设我哋将呢两样嘢都搞掂咧，我哋就做第三样就系做身高嘅推论。咁身高推论咧系一件好有
7: 挑战性、
9: 挑战性嘅。
8: 我以为好易添，因为嗱你排好佢。大致上佢幾高都知道㗎嘛，你咪加返可能嗰啲軟骨啊，或者砌返好佢啊，大致呢、個5.7咁樣嘅。
7: 我會睇咩多呢？睇腳嘅長嘅骨嘅長度。
9: 冇錯冇錯、我哋因為計身體比例，咁但係因為呢一樣嘢呢其實係有一個好大嘅假設喺背後，就係、是、每一個人嘅身體比例都係一樣。
7: 身点解啊？
9: 即系譬如咧，我哋睇通常我哋用都系俗称大髀骨嘅股骨啦，咁系我哋第一个一定会考虑用嘅指标，原因就系佢一嚟好大条啦，亦都厚身啲啦，保存得比较好嗰啲，咁亦都因为佢嘅 size 比较大咧，其实佢同人嘅身体嘅比例咧系好容易去推论得到。咁所以譬如我话我咧，先我度到一个43cm 嘅一个大髀骨，咁我大概就会推论到佢 around 158至到160几咁样啦。咁、但系呢一个推论嘅方法就系建基于一个好。穩定嘅比例，每個人都係四倍嘅、每個人都係咁上下嘅，咁、但係唔係㗎嘛，有啲人腳短
7: 長啲，
8: 係啦，
7: 有啲人
8: 腳短，
7: 冇錯，
8: 我大家都係，
7: 有啲人真係㗎，你見到佢身體嘅比例嘅就係、是，佢個頭同點係冇錯，同埋隻腳係一樣，係
9: 啦，
7: 一半一半，
8: 同埋男士同女士有少少唔同㗎嘛，
7: 係啊，
8: 腰短啲嘅女士，
9: 係啦，
7: 係㗎，冇錯，
9: 咁所以因為咁嘅緣故咧，我哋就會導致到嗰個計出嚟嘅答案咧有機會咧誤差好大，咁、而呢一個亦都影響咗我哋去揾翻嗰個人嘅、即係成個檔案啊。因為你個誤差咁大，咁即係我睇嘅嗰堆人完全唔同咗啦。
7: 係啊，
9: 可以爭10cm 嘅喎。
8: 哇！哇！即係原本個6尺高啊。喂，即係攞
9: 尺。
8: 喂，10cm 喎。
7: 喂，
8: 有冇我隻手掌？
7: 呢度咁長啊
8: ？OK。
7: 爭咁多啊？
9: 有啲嘅公式啦，我哋用嚟推算嘅嗰啲公式咧，又係睇男同女噶嘛。咁如果你個性別又係冇推論到，或者推論得唔好，咁你就會成件事一嘢錯曬。第四樣就係一啲類似家族背景史。咁咩意思呢？其實咧，有啲人就會話呢一個係種族嘅區分，但其實唔係嘅。最重要嘅背後，我哋要做呢樣嘢嘅原因咧，就係因為可以幫我哋揾到或者知道眼前嘅呢啲人係咩人。
7: 係啦，係咪喺呢個地方度一路生活嘅人？咁而呢一個嘅方式咧，有啲似就係我哋去追溯翻去遠古年代佢哋嘅嗰啲祖先係咪喺呢個地方生活？
9: 所以就係人類學啦，係啦。咁但係呢個因為我哋而家人咧流動性好高啊，即係大家又會去旅行啦，
7: 搭飛機未去啊。
9: 咁呢啲都會影響咗個骨頭嘅呈現，咁所以我哋而家大部分時候咧，呢個就唔會單用自己對眼去睇嘅，反而係 scan 咗個頭骨，咁跟住就用電腦去話你聽究竟係偏向邊一個地方咁。
8: 有冇話佢個頭骨咧？譬如話我哋可能額頭係高啲，咁我哋屬於邊度人嚇？邊度人可能西方人個鼻又高啲，
7: 口大啲。
9: 個原理係類似嘅，咁但係我哋可能睇一啲譬如個鼻嘅成個鼻呢個面呢個面嘅呢個位置嘅
8: 窿窿個位嗰度，
9: 有幾斜啦，有直啦，隻眼嘅。我哋唔係真係每個人隻眼，我講緊個眼框。
8: 係啊，冇咗隻眼嘅時候得翻個框。
9: 個框嘅形狀啊，啲大細啊嗰啲我哋都會睇到。咁但係都係嗰句，呢個就唔準嘅。
7: 哦 ，OK， 呢個當係就係種族或者家族。
9: 家族啦，
8: 有冇話？咦，呢個人即係家族，咦，佢嗰個鈣質幾好喎，咁啊，大家庭嚟嘅喎，即係營養啊豐富啲啊，呢個缺鈣喎，咁樣。
7: 係，呢啲應該放工之後會大家茶餘飯後嚟講會唔會
8: 缺鈣？
9: 呢個部分係下兩條問題會答。
7: 我想知你第五個。
8: 第五個係咩？
9: 咁我哋咧就第五個咧，就因為而家科技嘅發達咧，咁我哋就可以睇到嗰個人嘅飲食習慣。
7: 咁都知骨喎，
9: 係啊，
7: 所以你小心啲啊嗱，
8: 真係小心啲。
9: 我想唔好，我都想揾佢做例子。
8: 係
7: 食素，
9: 係啊，
8: 係咩係咩？即係有得睇到㗎，
9: 脆啲啦，唔係，
8: 易咬齊。
9: 咁我哋咧其實就係睇骨頭入邊嘅化學成分啦嚇，係啦，咁所以我哋係攞啲化學成分去驗嘅。咁簡單啲講咧，就係如果譬如你係一個經常食魚或者海鮮嘅習慣嘅人啦，加一個齋，譬如食素啦，或者係好似我哋咁樣嘅有肉類、有米飯、有雜食嘅，係啦，呢一啲嘅化學成分其實咧個出嚟嗰個分布都會唔一樣嘅，因為每一樣嘢食嘅構成入面嘅成分都會有高低噶嘛，即都係嗰啲嘢，但係個比例上分布上係唔同嘅。percentage， 咁所以我哋就可以用呢一樣嘢對照翻，哦，有呢一個 percentage 呢個分布圖嘅，就應該係似食魚嘅，或者呢個分布圖嘅就係食素嘅，咁樣我哋都會睇到。
8: 即係知道可能佢啊，你住海邊就食魚啊嗰啲咁樣，好特別喎呢個。
7: 係啊，嗱，其實咧真係我發覺嘅就係每一次嘅，其實我哋上台係啊都係問唔曬嘅。九大問題嘅話咧，我哋只有去到第五題啫，係啦，就佢食啲咩嘢，但係唔緊要，我哋下個禮拜嘅話，我哋再捉佢嚟，好唔好啊？
8: 唔該曬，
7: 好啦，唔該曬你。
8: Thank you.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内地四月主要经济数据放缓，工业、消费和投资表现都低于预期。国家统计局公布四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按年增长 4.1%，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按年增长 0.2%， 分别是近三年和近三年半以来最慢增速。头四个月全国固定资产投资转跌 1.6%， 工业生产及消费就增长 5.6% 和 1.9%。四月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 5.2%， 按月跌 0.2%， 创三个月新低。国家统计局说，部分指标增速回落是月度之间正常波动，强调中国经济稳的主基调并无变。在北京，商务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等六个部门发布通知，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进一步便利和扩大入境消费。通知涵盖八条具体举措，包括自7月1号起，对退税销售额10,000元以下的退税申请单，按一定比例随机抽取进行实物验核。允许海关代理机构对退税申请单、退税物品销售发票进行线上确认，并且办理退税，实现退税全流程无纸化办理。另外，新政策将会进一步推动即买即退，实现全国范围内互认。办理相关业务的旅客可以在异地口岸办结离境退税业务，即买即退离境期限亦都会延长至28日。新政策又支持各地在重点商圈、景区、市场和口岸实现退税商店基本全覆盖，又会在进博会、广交会、消博会等重要展会设立离境退税服务专区，为客商购物和退税提供便利。一名有肝病的42岁男子感染大鼠戊型肝炎，已经出院。感染及传染病科专科医生曾其恩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患者病征不是太明显，病情相对稳定，之前没有直接接触过老鼠，相信是间接受到感染，他认为这个是较为重要的启示。曾其恩提到，高危人士包括曾经接受器官移植、使用类固醇、免疫抑制剂、接受化疗、孕妇和蚕豆症的人士都要特别留意，他们的抵抗力较低，一般难以处理到病毒，未能够自行痊愈，病情急速恶化的机会远高于免疫力没有问题的人士。曾其恩说，感染大鼠戊型肝炎病征与一般肝炎相似，难以单凭病征而得知，要做病毒筛查。他又说，目前没有针对的抗病毒药物或者特效疫苗以支援治疗为主，由于患者未必知道自己曾经间接接触被老鼠污染的食物，应该做足卫生措施，包括进食之前洗手和将厨余冚好。美国总统特朗普警告伊朗要尽快采取行动，否则伊朗将会失去所有。有美国官员的消息说，特朗普将会召开白宫战情室会议，与国家安全团队讨论是否再次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另外，多间传媒报道，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打击的可能性。伊朗就警告美国不要发起新的军事行动，否则将会遭受更猛烈和更沉重的打击。天气方面，一股达到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度低压槽正是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预测本港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吹强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 依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8%，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533点，跌429点，总成交金额1,311.8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报4,128点，跌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58点，跌3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74元，跌3.8元；腾讯控股450.6元，跌5.8元；阿里巴巴129.4元，跌2.9元；中芯国际70.25元，跌9毫；恒生中国企业87.82元，跌1.28元；南方恒生科技4.72仙8元，系跌0.02仙。理想汽车65.05元，跌10.55元；金辉控股4.05元，升1.42元；长飞光纤光缆234.6元，升11.6元。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英镑10.424，瑞士法郎9.948，澳元5.582，加元5.693，新西兰元4.57，欧元9.0967。每百日元兑港元4.928，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7.063。日经平均指数报60,843点，跌566点。港金报42,145元，跌4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27.96美元，卖出4,528.4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加车龙啦，去到爱民村。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九龙区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咧比较车多。现时咧龙尾就去到佐敦道，而同时咧去到新界区啦。屯门龙富路去屯车隧道方向，跟住回旋处一带车多，龙尾就排到屯门骑术学校。另外再提提大家啲嘅封路安排，湾仔坚尼地道咧，由于有道路工程，去皇后大道东方向介乎坚尼地加优气柱至到圣雅各福群会真光湖路之间嘅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驾驶人士经过咧记得要礼翻。咁啱啱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咧，现时系实施紧强风措施嘅，最高车速限制降至到每小时50公里。驾驶人士经过香港连接路嘅时候咧，同样记得要留意翻啊！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鲤鱼门到汇景花园桥底去旺角。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7: 简约公屋首四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多元不等，住户的居住环境和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三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柴湾及屯门的四个项目，于今年第二季开始陆续入伙，现已接受申请。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8: Hello， 大家好，我是任道华。香港是我家，我的事业家庭都是香港这里慢慢建立起来。我最喜欢的香港味道，只要我在香港一定会听信香港电台第二台下午1点至3点的电台节目，有李志刚领军带住，超 B、崔杰彤、莉莉姑、杜马土每日全心尽力为香港人打气。为什么我喜欢听他们？因为我都是 Made in Hong Kong。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风骚快活人，
2: 我有风骚。
3: 先生食咩啊？
4: 一个罗汉斋饭啦，唔该。
3: 食斋啊？今日初一十五咩？
4: 唔系初一十五都可以，我行我素。
3: 好啦，逢禮拜一嘅話，我哋都會有 Green Monday。
5: 係啊，我想講，我想講唔好意思，因為尋日初一咧，
3: 係啊，
5: 係由超忙到夜晚，
3: 係你冇提大家，
5: 冇提大家，唔好意思。
3: 唔緊要啦，
5: 十五再提翻，今日再提翻，繼續食素啊！
3: 冇錯啦，咁今日我哋好開心啊，因為咧喺我哋嘅我行我素裏面咧，亦都係會有時間唔中咧會請嚟一啲咧係嘉年嘅好朋友啦，會同我哋分享一下咧就係佢哋嘅食素嗰啲經驗啦。
5: 冇錯，
3: 以過來人嘅身份咧，同我哋又可以分享有多啲嘅就係話食素嘅一啲好處啊，以及就係點樣教下我哋嘅話，入門嘅朋友嘅話咧都應該有一啲嘅即係盲公足啊，可以咧就係跟住咁樣咧就可以篤下篤下咁樣嘅。今日我哋要欢迎嘅呢一位就系、
5: 是啊，之前咧就系我教练上咗嚟啦，陈教练，今日请到啊师母，
6: 喂，
3: 喂，欢迎师母，你好啊，师母，
5: 你好，
7: 系大家好。
3: 嗱，我覺得一樣嘢咧就好得意嘅，每一次咧見到唔同嘅朋友咧上嚟咧係食素咧，都有一個相同嘅地方嘅咧，就係唔使點化妝，但係塊面咧都係滑捋捋，同埋嘅就係靚辣辣，
6: 皮膚狀態好好嘅，
3: 我唔靚我唔滑嘅，你 OK 啊？
7: 因為我係最唔想花時間喺塊面嘅人嚟嘅，
5: 係啊，佢好少化妝，
7: 化妝
5: 除咗我真係同佢拍嘢拍攝咧，佢會上少少，
3: 係
5: 啊，因為即係燈光各方面。
3: 嗯，
5: 出鏡嘅時間更加正嘅，
3: 明白嘅，好啦，今日咧要歡迎阿 Ice 咧，咁因為今日咧都好多謝你啦，帶嚟有好多嘢，我哋見都未見過，問都未問，
5: 唔係我都未見過嘅，
3: 係即係你話喺我哋面前就呢一兜嘢，究竟叫咩名咧？
6: 有幾層嘅，每層咧有唔同顏色嘅一啲谷啊、豆啊、種子類啊，
5: 即係我發覺有啲似咧，我哋掘嗰啲地下
3: 啦，
5: 好多層咩岩乜乜岩乜乜岩，
3: 沉積岩啊，
5: 花崗岩
3: 啊，花崗岩啊，
5: 乜乜岩。
7: 但呢杯好嘢嚟㗎喎，
3: 係，不如你先介紹咗我哋呢杯嘢
7: 啦，係啦，上個禮拜係咪？係啦，咁我先生就係啦，飲呢一杯咁嘅嘢嘅而家，
5: 係，
7: 咁呢一杯係乜東東嚟呢？就係啦，你想減脂，
5: 減脂
7: 增肌，
3: 減脂增肌，
7: 可以自己做囉。
3: 哦，
5: 係，先介紹啲硬骨骨，我點食啊？
7: 其實呢，最簡單，仲有一杯部嘅破壁機，
5: 係，
7: 係啦，將佢加水分，
3: 係，
7: 係啦，跟住就打到好似一杯米糊咁樣，
3: 啊哈，
7: 係啦，咁樣去飲咧，其實就已經可以，我哋日常最基本需要嘅蛋白質咧。
3: 有晒，
7: 有㗎啦，
3: 已經夠㗎啦，
7: 齊晒㗎啦，係啦，谷堅果豆種子四大類嘅蛋白質已經喺曬裏面。
5: 但呢度唔止四大類喎，呢度有啲咩？
7: 所以呢杯 upgrade 版啊，
3: 你可唔可以話俾我哋聽？總之係佢有好多層，
5: 好多層，
7: 係啊係啊，
5: 花崗岩我都有，
3: 四五六。
7: 第一層嘅花崗岩咧就係有個發芽糙米啦，
3: 發芽糙米
5: 喺度，
7: 跟住有個有機嘅三色藜麥啦，跟住有有機嘅荞麦啦，
5: 荞麦見到見到，
7: 係
5: 啦，荞麦，
7: 跟住有嗰個
3: 小米
7: 啦，有藍。南瓜子啦、葵瓜子啦、紅扁豆啦，同埋嗰個腰果。
3: 哇！
5: 我哋啲頭咧種曬落去。
7: 嗰啲種子類全部都吹曬牙添嘅。
5: 哦。
3: 點解要吹曬牙咧？
7: 係啦，咁因為咧呢啲種子類咧，咁其實而家呢啲全部都種子類嚟嘅，咁佢喺唔同嘅形態係咪？
3: 係啊。
7: 係啦，咁但係佢原本嘅形態咧，種子類咧或者豆類咧，佢會比較多一啲抑制生長嘅物質係用。

0: 变身咗嘅时候，
1: 你吸收系咪会好啲？
0: 哦，
2: 系
1: 系啦，咁其实我哋就用翻人性化啲去谂，唔好讲系咩毒素咩嗰啲，唔系咁严重。
2: 嗰啲黄豆系咪即系飘零啊？系咪啊？嗰啲
1: 其
2: 实
1: 豆类好多时都会有，我用呢个红扁豆咧，佢系冇晒噶啦，因为佢得翻两片豆肉，所以你任何。咩痛風啊，或者係話會脹氣啊，食豆啊，都唔使擔心。係啦，咁咯，同埋啲種子類、堅果類都全部係 raw 嘅，吹曬芽嘅，咁你又會更加安心，同埋你食落去嗰個味，飲落去嗰個味道都會唔同。
0: O K，
1: 有分別。
0: 好，
3: 咁我想問啦，我係唔係素食者啦？就係如果我對住呢杯嘢攪完之後，你話似米糊，嗰個味道會唔會好難入口咧？
1: 哇，一啲都唔難啊！嗱，暫時我。工作室我哋好多白老鼠嘅、
2: 嗯，我都系嚟嘅，我都系嚟嘅，
1: 因为一隻白老鼠喺隔篱啦，咁咧试过晒，冇一个觉得难饮、唯一有啲会觉得，喂，饮咗落去个胃唔得，啲、脾胃差嘅人咧，佢、因为你佢饮落去。佢張住啊，覺得個感覺，因為有啲個脾胃真係好差噶，佢可能只係飲到三分一杯啊咁樣，
0: 咪慢慢嚟咯，係
1: 啦，
0: 開頭唔好咁多。
1: 同埋呢杯嘢好正噶，而家 original 嘅味道啦，你可以，誒，我今日中意芝麻味，
0: 我即係加啲嘢落去，
1: 更芝麻落去，誒，我聽日中意可可味，誒，又加更可可，誒，我下一次我中意抹茶味，加更抹茶粉，好正，可以。不斷變化到唔同嘅味道，
0: 咁好開心喎！
2: 阿 J 中意麻辣喎，
1: 誒又
0: 都得唔得啊？可唔可以加呢啲嘢落去啊？
1: 可以，
0: 係咯，即係可能係加。
1: 不過你會變咗本來一杯好健康
0: 嘅
1: 嘢，
0: 就變咗唔係咁健康。
2: 一次半次啦，
1: 或者你加薑黃粉啦，或者係黑椒粉呢啲，即係叫做 original 原味道啲、天然啲嘅一啲 herbs 類落去係好嘅，可以嘅，特別薑黃啦，
2: 薑黃啦，消炎作用嘛，
0: 係啊，啱，
1: 係啊，係啊，好口啊，抗炎症啊，抗氧化嘅作用啦、啊，所以呢杯嘢原本系一个唔系纯粹唔系货蛋白质嘅，其实系一个好均衡营养，你加翻时令蔬菜水果已经系。代餐好 OK，
0: 即係其實你每一日你只需要嘅就係有曬頭先你所講嘅咁多樣嘢，咁啊隨時咧就係你要加多減少啫，係咪啊？
1: 你飲嘅
0: 份量，再加下個份量，以及嘅就係你加啲你自己喜歡嘅嘢，基本上就已經可以足夠你每一日需要嘅營養。
1: 加翻蔬菜，時令嘅蔬菜，
0: 加啲正常
1: 嘅
0: 蔬菜，
1: 係啦，呢兩樣嘢係唔可以缺少嘅都係。
0: 咁呢個咁樣嘅份量啦，又或者係加上呢一個嘅配搭啦，係咪阿師母你自己鑽研出嚟，定係其實唔？全世界人都知道，你唔知道真
1: 的我想相信应该暂时未有人知道
2: 的。哇现在有啦
3: 门配方。
1: 为什么我们家有三隻老鼠去试啊嘛。
2: 是啊。
0: 那你就知道即是
1: 一定要试我们每次试完上榜
0: 反应。
1: 阿仔啦我啦老公啦三个即是教练三个去试了真是 OK 增到机我们先推介俾我哋嘅會員
0: 嘅，
1: 我哋即係我哋希望真係做一樣諗到一樣嘢出嚟，係真係達到個效果嘛，唔係淨係為做而做咯，係啊，咁所以係真係幫到手嘅，有天然嘅全天然嘅嘢，同埋大家都認識嘅嘢嚟㗎嘛，
0: 識嘅啲嘢，
1: 係啦，識嘅，係啦，不過可能陌生啲啫，有啲係咪啊？咁所以係啦，我哋就希望可以大家食得啲比較。
0: 健康嘅嘢，
1: 系
0: 圓形嘅食物，
1: 系啦，我哋就要真系 whole food plant base 咯，盡量。
0: O K，
1: 系啊，
0: 好啦，講緊話 whole food plant base， 又有出咗另外一啲唔同嘅 terms 啦。我想同阿師母咧都要傾一傾呢一樣嘢嘅，就係咧，而家有好多嘅有 vegan 啦，有啲又話即係唔食呢一個蛋奶啦，跟住有啲咧又話我淨係食一啲咧就喺整梳嗰一個樹嗰度跌落嚟嘅嘢，好多
2: 好
0: 大，你明白？係啦，咁有啲係。多食啦，使咩生機飲食啦，我點樣去理解你係邊個門派咧？
2: 係好難嘅。
0: 係啦 ，Ice 你會將自己擺喺邊個門派？
1: 嗱，首先咁講啦，我覺得素食先啦 ，vegetarian 喺我嘅定義咧，唔會有肉類出現嘅，因為坊間有
0: 蛋
1: 肉素、紅肉素、海鮮素噶嘛。
2: 海鮮素係我話
0: 嗰
2: 啲唔
0: 得，
2: 嗰啲唔係素嚟。
1: 但係好多呢啲㗎，而家係好多㗎。
2: 點食素？即係食魚，但係我係食素㗎，我食魚咁就唔得咯，唔係嗰樣嘢。
1: 嗱嗰啲。唔係啦，總之係冇肉食嘅啦，我講親素就咁。但係咧，有啲朋友會食蛋，食蛋素啦；有啲會食奶，咪奶素咯；有啲蛋奶都食嘅，咪蛋奶素咯。好啦，蛋奶都唔食，咁咪純素咯。我哋 vegan 咯，
0: 咁就叫做純素。
1: 係啦係啦，總之唔會食動物嘅嘢㗎啦。譬如可能有啲嚴格啲嘅純素食者，佢哋可能會連蟲子啊、蜜糖都唔食嘅，因為環保、動保係啦。咁佢哋都
0: 唔食咗佢哋嘅食物，
1: 係啦，同啲小動物搶嘢食。啊，咁係。

0: 有啲再嚴格啲，連棕類產品都唔食，因為你知棕類樹林一砍伐就係好多動物流離失所啊咁嗰啲都係
1: 嘅，
0: 係啦，都會唔食㗎啦，咁咯，咁其實就睇你個嚴格度去到邊度啦，咁但係一定係 plant based 㗎啦，
1: 咁所以叫蔬食咧，蔬食又係乜嘢？
0: 蔬食其實就係淨係食植物性嘅嘢咯，都係，
1: 哦，
0: 淨係植物性嘅嘢就係蔬食啦，我淨係食蔬菜類嘅嘢，係係啦，就唔會食其他嘅嘢㗎啦。
2: 豆算唔算係蔬菜啊？
0: 算，
2: 豆都係
0: 算，係啦。算嘅，算嘅。咁好啦，再有一啲咪叫五辛素咯，即係佢哋可能都會食蛋，又可能會食奶，又可能蛋奶都唔食咁嗰啲。但係佢哋葱蒜九洋葱輕渠呢幾樣香料，佢哋會唔食，就係同佢哋嘅宗教有關嘅。
3: 冇錯啦，
0: 係啦。咁我哋一家咧
1: 就係邊只咧？
0: 仲有頭先啊，仲有就係話講緊
3: 生
0: 機飲
3: 食
0: 咯，係啦。咁佢哋都係 plant base 嘅，咁但係佢哋就唔會煮嘅啲嘢，
3: 生食嘅，
0: 生嘅。咁就算佢哋譬如要風乾啲嘢，要食啲脆卜卜嘅嘢，佢哋就係用風乾機41度 under 41度，所以唔會熟嘅。咁就叫做生機飲食啦。咁我哋一家咧就比較特別，既係純素 vegan， 既係五辛素，亦都會配合生機飲食。咁係啦。
1: 我覺得幾好玩啊！呢一期我鍾意生機飲食，
3: 係啊，我都純素，係
1: 啊，食生
3: 嘅
1: 純素，
0: 夏天我咪多啲生機飲食咯。
1: 即係我意思係咁樣咯，係啊，其實冇所謂㗎，你都要睇你自己個身體嗰個承受程度。
0: 冇錯冇錯，一定要聽身體個俾你嗰個反應同埋適爐。究竟我譬如你冬天喂凍冰冰仲生機飲食，
1: 唔好啦。
0: 雖然飲嗰杯嘢都係有能量嘅，但係你未飲到喺個口度嘅時候係凍㗎喎，
3: 凍親
0: 係啦咁。感覺唔理想，都已經係爭啲啦。
2: 咁全家入面譬如頭先話邊一種啊，生機飲食啊，純素啊，係咪你話事咧？今期我煮乜嘢？
0: 梗係啦，
2: 老公同阿仔，你哋唔食就唔食，
4: 係咪嗰啲咧？
0: 嗱，咁基本上咧，我嗰一我哋一家三口咧，嗰兩口咧，
3: 冇得揀啦。
2: 你話事，
1: 外賣
2: 啦，
1: 你個口最大咯，係咪？
0: 外賣，咁我係一家之主嚟㗎嘛，係
3: 啊，
0: 係咪？
3: 聽唔聽到啊，教練？
0: 唔係，咁確實係嘅。譬如阿仔嘅成長啦，14歲喎，
3: 十四歲啦，係
0: vegan 喎，喺我肚裏面都 vegan 喎，但係佢真係 keep 到。系啦，零藥物，咁我係真係要付出過，我唔係真係求其喂食素啊，咁先俾肉你食咪得囉，日日白飯青菜豆腐番茄炒蛋咪得囉。你估下會唔會14歲都唔使睇唔使食藥啊？
1: 嗯，但我諗可能大家都會對呢一樣嘢有一個嘅誤解，以為嘅就係頭先好似 Ice 咁樣講係咪，就係食素咪就係食呢啲咁樣嘅嘢，其實唔係㗎，你裡面有好多學問嘅。
0: 係㗎，真係要了解嘅。
1: 就算係粒豆嘅話，你就係頭先我講真係喺咪後我哋先知道佢發唔發芽呢，又或者佢就擺咗喺度幾耐呢，又或者佢就喺邊度嚟嘅呢，佢所有嘅嘢，又或者佢就係你嘅身體有啲乜嘢嘅反應嘅話，你所以因應住咁樣去調配呢，其實呢係一生嘅功課。
0: 係㗎係㗎，同埋你要留意返個譬如你個身體俾啲咩色牢你要調教嗰個飲食囉。
1: 冇錯，
0: 係啊，唔係眯埋眼我食素就係食嗰啲㗎啦，係啦，唔係咁樣囉。咁所以你想個身體平衡，其實平衡咪小病囉。你個身體歪埋一邊，譬如偏寒偏涼偏燥偏熱，或者係偏酸定偏鹼，歪埋一邊咪病囉。我哋點樣行返去中間，將個身體去返中間，咁你個心理質素都好緊要
1: 嘅。我覺得有時情緒呀，中庸之道。
0: 水啊、壓力啊，都要去翻中間平衡翻，咁你先至食嘅嘢先至達到想要嘅效果咯。係因為你揀到幾優質嘅食材，但係你心理全部歪埋曬一邊嘅，全部負能量嘅，咁你食嘅嘢就。佢個威力就減少咗一半啦，起碼
1: 冇錯。咁啊，食嘢你要開心咯，
0: 係啊，冇錯，感恩
1: 真
0: 係
1: 要開心。
3: 你要
1: 係啦，見到你整啲曲奇餅，你哇，綠色，你咪覺得好開心啊！
3: 今日咧特登攞出啲嚟嘅，
1: 係
3: 啊，
2: 係 vegan 曲奇餅啊，
3: 係啊，
0: 係其實曲奇好。一街都係㗎啦，
1: 係啊，
0: 係啦，唔會陌生嘅，係咪？咁我呢個曲奇特別少少啦，就叫做又冇蛋啦，又冇奶啦，又冇牛油啦，
1: 其實都得㗎，
0: 係啊，
1: 都得㗎，係
0: 啊，
3: 同埋個味咧好特別，就係有麻辣嘅。
1: 哦，
3: 今次有冇整麻辣就唔知。
0: 冇啊，因為知道大家呢個時間咧
1: 太熱啦，
0: 流感係啦，係啊，咁所以唔好大家唔好食到咁刺激住，平淡翻啲，清淡啲，清淡啲，清淡啲。
3: 整嘅特登。
1: 我知啊，
3: 系啊，
1: 整
3: 好嘢，
1: 偷听
0: 系啊，琴晚先整好。
3: 同埋一样嘢咧，即系我想同大家讲咧，新疆食嘅有样一样嘢叫做岩米。
1: 嗯，
3: 我谂你哋好少听到，
1: 冇听过，冇听过。你头先有讲过，你就话有一啲嘢好得意嘅。我哋既然系唔煮噶嘛，咁所以有一啲嘢好可能你就要浸咗，又或者就系生嘅，你已经食到啦。
3: 系，
1: 咁咪就系咁，我哋要食米嘅，有时系咪啊？要咁样先觉得饱肚啊，咁样。原来有一种嘢就叫做岩
3: 米
1: 啦，
3: 岩石个岩。
0: 咁但系其实佢就唔系谷物类嚟，
3: 佢唔系谷物类，
1: 佢系米嚟嘅，
0: 佢唔系米嚟，
1: 又唔系米，
0: 但系佢叫岩米，就因为其实佢系生长喺咧一啲好譬如喜马拉雅山嘅某一啲嘅山岩石里面、岩缝里面。
3: 嗰
0: 啲系啦，一啲都系籽嚟嘅，
1: 咁样
0: 系啦，一啲种子嚟嘅。咁其实你话系咪一定要食佢咧？我又觉得又唔一定嘅。不过譬如而家夏天咧，我觉得用手炒菜系非常之好嘅。
3: 我上次上完堂咧，就啱啱佢喺度教紧班，我又坐喺侧边度，哇！我上晒成堂。
0: 系啊，佢上晒成堂啊，坐喺度后面。
3: 食埋添啊！
1: 手会点啊？
0: 真系上晒成堂。
3: 系啊，
0: 因为其实系真系嘅，可能好颠覆咗好多，即系手炒菜一般用个镬嚟炒噶嘛，系咪？但系唔系咯，譬如你炒个油麦菜，你用个手嚟炒咯，系啊，咁只不过加一个
2: 唔用火嘅，
3: 唔用火噶，
0: 唔用
3: 嘅，
0: 用个你攞个汤碗，用个沙律兜咁样，用个大嘅兜，将你嘅菜唔洗干净晒，处理好晒，搣好晒，用手全程用手去做，同佢按摩调味就食得噶啦。
3: 系有冇咩菜？有冇咩菜菜心嗰啲得唔得
0: 啊？嗱，其实我自己觉得啦，都系本地农夫嘅
3: 本地农夫嘅菜
0: 系啦，本地农夫种嘅菜。你話係咪一定要有機呢？我又覺得唔一定嘅。但首選一定係本地農夫啦，其次就係有機啦。咁其實我自己覺得乜嘢菜都可以攞嚟炒嘅，不過你自己要諗啦。有啲菜可能會比較容易藏到一啲昆蟲啦，或者藏到一啲農藥啊，嗰啲你就留意啲啦。即係譬如你手炒西蘭花，我就覺得爭啲。
1: 要細心細心，西蘭花好難搞。
0: 即係我自己通常如果常食嘅，就譬如可能係油麥菜類或者係即係啲用你會容易，譬如苦麥菜啊、荞麥菜啊，
1: 係
0: 啦呢一類咧容易清洗嘅，係啦用滑啲嘅個表面，唔好咁多粒粒突突面嘅，咁呢啲就會比較理想啲咯。
3: 經常我上堂咧 ，I C 就會，你而家今日有冇揸醒我有啊？嗱，我攞啲嗱，我買啲特別菜，四角豆，四個角牛角個角，四角豆我第一次。炒啊！哇，好好食啊！原來
0: 係啊，呢啲鈣質啊、蛋白質又會比較高啲、豐富啲。咁因為好多一般未必會知道，咩嚟㗎？係
3: 啊，我第一次見。
0: 係啦，咁呢個就係因為我哋即係。行落嚟廿年啦，超過咁，我哋會了解多啲各方面嘅食材咯。
1: 嗱 ，Ice， 我哋講緊一啲咧，就係可能聽都未聽過，見又冇見過，但係呢啲咁嘅古靈精怪嘅嘢咧，我覺得唔係辦法嘅。咁可唔可以嘅就係好簡單，一陣間我哋去街市都可以買到噶啦。我要你教我即刻嘅就係用呢個蔬食嘅方法。係
3: 啊，手炒菜。
1: 一陣間我就可以去做到嘅。
0: 手炒係咪？
1: 手炒。
3: 手炒。O K，
0: 嗱，你最簡單落到街市。最好你就揾到一檔係本地農夫㗎啦，一定係 OK。咁你問佢有冇苦麥菜、荞麥菜或者甜麥菜呢類？
1: 苦麥菜、荞麥菜或者係
0: 甜
1: 麥菜
0: 或者劍菜都得，
1: 或者劍菜
0: 係啦係啦，咁都得係啦。呢啲就係最安全啦，我自己覺得食得安心嘅。咁你加少少甜菜椒落去拌，即係唔同嘅顏色，因為我哋講緊係五熟，
1: 即
0: 係
1: 啲紅綠燈嗰啲
3: 啊，
0: 係啦係啦，甜菜椒最好就係埋本地嘅，
3: 本地
0: 係啦。咁你調味就可以借色隨轉變啦。我最簡單，一個黑豆豉油，加少少嘅胡麻油，跟住加少少好嘅糖啦，即係低 GI 嘅糖啦，我就唔用蜜糖嘅，因為我哋 vegan。咁我哋就用可以你係椰子花糖啊，或者係龍舌蘭啊呢一類比較低 GI 健康嘅糖。撈勻佢已經好好食，
1: 我聽你咁講，芝麻幾好食，
3: 好好食。
1: 咁佢係咩味？甜甜地啊？
0: 甜甜地，甜甜地，鹹鹹地。
1: 甜甜地鹹，
3: 係啊，同埋一個胡麻油。
0: 你食過曲奇都係甜甜地鹹鹹地嘅，
3: 甜甜鹹鹹地噶，
0: 撞個味覺出嚟㗎。係
3: 啊，
0: 係啊，
1: 好似可以刺激到嗰個味蕾嗰種。係
0: 啦，同埋你會個纖維係完全冇斷過嘅纖維，冇加熱過咧，你係保存到佢 original 原有嘅營養價值同埋纖維咯。咁呢個排毒功能咪會強好多咯。
1: 哦，
0: 係啦，咁你哋呢個一般。 咩人都識做㗎啦、嗯、你屋企有乜嘢調味料都可以加落去，
1: 嗯，
0: 係啦、
1: 嗯、
0: 當然係 最理想係健康啲嘅調味料啦，如果你本來一碟好健康嘅
1: 食草地
0: 咁唔健康或者你加個 XO 醬咁咪爭啲囉，
2: 鹽都唔加㗎喇喎，
0: 唔加㗎，
3: 冇㗎，
0: 因為
3: 有
0: 黑
3: 豆豉
0: 油
3: 喺度，
0: 黑豆，因為我用嘅豉油用黑豆去做出嚟嘅，咁我就用黑豆豉油，咁如果你話屋企一般豉油都 OK 嘅，不過味道就爭啲咁解嘅啫。
3: 不過即係睇翻你自己嘅個人口味啦，咁你自己慢慢調教，即係鹹甜啊，或者想少啲油啊，
0: 韓底嘅朋友啊，最好你加少少姜蓉，
3: 加少
0: 姜汁，加少少一齊食，買啲好啲嘅姜，加落去就好好多噶，平衡翻好多，或者滲少少黑椒碎啊呢啲。
1: 哇！我應承你，我今日發現，
0: 試啦，係啦，人人都做到
1: 嘅。但係如果買唔到你頭先嗰啲咩咩糖，
3: 就冇你試啦。
0: 你嚟我度攞
1: 油麥菜咯，
0: 係
1: 油麥菜，我好中意食啊，因為佢係本身自己有一陣味，係
0: 本身有香味，
1: 你喜歡嘅就會好
3: 洗乾淨，記得要洗乾淨，係
0: 啦，
3: 浸一浸佢，
0: 洗乾淨，最後係用過濾水去沖一沖佢。
1: 知道，好
0: 係啦，咁因為就咁食㗎啦嘛。
1: 多謝曬啊，
0: 唔使客氣，希望大家都健康，
1: 最緊要身體健康。
2: 陣間試食你嘅曲奇餅，
0: 好好多謝大家。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内地四月主要经济数据放缓，工业、消费和投资表现都低于预期。国家统计局公布四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按年增长 4.1%，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按年增长 0.2%， 分别是近三年和近三年半以来最慢增速。头四个月全国固定资产投资转跌 1.6%， 工业生产和消费就增长 5.6% 和 1.9%。四月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 5.2%， 按月跌 0.2%， 创三个月新低。国家统计局表示，部分指标增速回落是月度之间正常波动，强调中国经济稳的主基调并无变。政府早前設立體育爭議解決先導計劃核下的指定體育爭議解決網上平台，最近成功解決首宗個案。有關個案涉及一名運動員與所屬的總會就洲際賽事香港代表隊名單的選拔出現爭議，需要進行調解，最終達成和解，不再就事件展開其他法律行動。亚非法协香港区域仲裁中心主任陈晓峰接受《星岛日报》访问的时候说，中心在收到案件之后七日召开调解会议，并在当日成功达成和解。律政司副司长张国军形容是一个好的开始，强调未来仍然有大量工作要做，包括深化教育，让更多法律界和体育界人士认识并信任相关制度。他又說，先導計劃自二月投入服務之後，在很短的時間之內已經接獲不少查詢，認為以調解與仲裁解決爭議有很多好處。運動員即使在海外訓練，亦都可以透過網上平台要他調解或者仲裁，案件亦都會保密，避免事件訴諸法庭而承受極大壓力。一名有肝病的42岁男子感染大鼠戊型肝炎，已经出院。感染及传染病科专科医生曾其恩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患者病征不是太明显，病情相对稳定，之前没有直接接触过老鼠，相信是间接受到感染，他认为这个是较为重要的启示。曾其恩提到，高危人士包括曾经接受器官移植、使用类固醇、免疫抑制剂、接受化疗、孕妇和蚕豆症的人士都要特别留意，他们的抵抗力较低，一般难以处理到病毒，未能够自行痊愈，病情急速恶化的机会远高于免疫力没有问题的人士。曾其恩说，感染大鼠戊型肝炎病征与一般肝炎相似，难以单凭病征而得知，要做病毒筛查。他又说，目前没有针对的抗病毒药物或者特效疫苗，以支援治疗为主。由于患者未必知道自己曾经间接接触被老鼠污染的食物，应该做足卫生措施，包括进食之前洗手和将厨余冚好。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多云，有几阵骤雨，下昼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吹强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 85%， 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575点，跌387点，总成交金额1519亿9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26点，跌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13点，跌48点。部分港股的造价： 盈富基金25.78跌3.4，腾讯控股448.8跌7.6，阿里巴巴130.2跌2.1，中芯国际69.6跌1.55，恒生中国企业87.98跌1.12，南方恒生科技4.73跌9.8，理想汽车65元系跌10.6，长飞光纤光缆231.8升8.8，金辉控股4.22升1.59。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日元158.95，瑞士法郎0.787，加元1.376，人民币6.816，英镑对美元1.331，欧元对美元1.162，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日经平均指数报60,776，跌632，港金报42,295，跌2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27.93美元，卖出4,528.9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而家阿安先提翻大家啦。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是实施紧强风措施的，现在最高的车速限制是会降至到去每小时50公里。转在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理工大学，路面情况在港岛区江乐道中去上环方向，跟着交易广场是慢车的，龙尾去到皇后像广场。之后提提大家的封路措施，就是筲箕湾东起道有渠务工程，去北角方向近住养和东区大楼的快线是经封闭了。还有油麻地海泓道有渠务工程的，就是去柯士甸方向近住富荣花园的部分行车线是经封闭了。驾驶人士经过以上路段都加倍小心了。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鲤鱼门道、汇景花园桥底去旺角方向。好啦，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我是无烟代言人咪点我，烟害物质唔单止会致癌，仲会损害身边人嘅健康。由今日起，同我一齐改变，建立健康嘅生活方式，参与有益身心嘅活动，做唔同运动。我哋一齐努力，迈向无烟香港。我哋会继续加强无烟宣传教育，积极拓展相关研究工作，保护我哋嘅下一代，提心控烟，清新每天。
3: 小朋友要翻学，但做人父母嘅仲多嘢要学，
4: 要教好仔女，最好同佢哋打成一片。
3: 唔系叫你咁样打，
4: 减啲功课，
3: 加啲亲情，
4: 三个家庭
3: 笑住学，一齐成长。七点中国剧《欢乐家长群》，
4: 逢星期一至五晚7点，
3: 港台电视30。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风骚快活人，
2: 我有风骚。
0: 片段人间，借刀杀人之又杀错冇放过第三集。
3: 各位听众朋友，惊险、离奇、刺激、香艳、奇趣的励志故事《借刀杀人之有杀错冇放过》来到今日已经是播到第三集了，没错，是第三集了。到底故事发展下去会是怎样呢？上回讲到嘉明去了街市，误打误撞帮衬小宴档鱼档，以白饭鱼的价钱买了条新鲜生猛大鱼和一兜白饭鱼，满心欢喜煲了一煲木瓜鱼汤给小燕补身。当嘉明给碗汤小燕饮的时候，竟然发生了一件不知是人为定是意外的意外。事不宜迟，马上开始第三集。
4: 小燕啊，哇哇，木瓜汤嚟啦！
5: 哇，好香啊！
4: 嚟嚟嚟，等热饮啊！
5: 哦，
4: 点解？我小燕，咩事啊？咩事啊？小燕，小燕啊，
5: 有鱼骨啦！
4: 小燕啊！啃骨抵你死啊！同我斗。小燕啊，小燕啊，你冇事啊，小燕啊，啊小燕啊，你唔使惊啊，你擘大个口俾我睇下，小燕啊，你放松啲条脷，哎唔系啊，唔系我嗰条啊，系你嗰条脷啊，系啊系啊，小燕，哇，啊小燕你个口，依家小燕你个口气咁严重，哇个口臭好劲，哇点解嘅啦，吓仲话冇？小燕啊，你唔使抵赖啦，我知啦，你梗系咧夜瞓啦，又成日食埋嗰啲咩热气嘢啦，话咗你噶啦，成日食埋嗰啲咩马仔啊、煎堆噶啦，啊你仲驳嘴啊，依我仲驳嘴啊，一食埋嗰啲煎堆碌碌吓，金银满屋啊吓，呢傻傻地嘅大热天时食埋嗰啲咩煎堆咁嘅嘢，唉小燕啊，你饿乜鬼嘢啫？你有嘢讲啦，饿吓，嗱。你咪驳我嘴吓，我最憎系成日我你知道啦，我哋两公婆啊，唔肯将个心咧即系交出嚟吓，敞开嚟讲啊嘛，我哋将个心摊开嚟讲啊嘛，如果唔系咧，我哋好容易咧即系婚姻破裂噶嘛，啊你仲我吓，你即系话亦都唔听嘅，你再系咁嘅话咧，我哋呢头家散噶啦嘛，你知唔知啊？你唔通真系想个大数下细数下，从此啊一无父无母，成为可怜虫啊，俾人耻笑个可怜虫啊，小燕啊，你点？梗系咁狠心啊，小燕啊，哇，好犀利，哇，好似夸张吓，哇，做咩成条鱼骨就飞咗出嚟噶？你冇事啊嘛？
5: 哎呀，真啊，我差啲去咗卖咸鸭蛋啫啦，你都唔救我，我再
4: 嚟。唔，小燕啊，你唔好嬲啦，嗱，我最多我应承你，如果下次你再啃亲嘅话咧，我亲口帮你咧啜翻嗰条鱼骨出嚟啊，好唔好啊？
5: 咦，唔制啊，嘉明啊，你呃人嘅，哎呀，我把声变成咁样，我真死你啊！
4: 是啦，
5: 哎呀，嚟啦嚟啦，边个啊？
6: 小燕，我啊，你姨妈。
5: 哎呀，大姨妈。咩解救？山长水远，由大澳出嚟北河街探我嘅。
6: 系啊，我见好耐冇嚟探你啦嘛，离开呢头咪过嚟探下你哋啊，顺便睇下个苏虾咯。
5: 哦，佢瞓咗啊，一阵间三点零咧，佢就会起身扭肚饿噶啦，一阵你先抱佢啦。
6: 啊，苏虾仔边得嚟咁矜贵啊？嗱，我入去吵醒佢，叫见到姨婆，一定好高兴啊。
5: 哎呀，唔好啦，你坐多一个骨度咧，佢差唔多起身噶啦。
6: 得嗱，我凑咁多苏虾咩未？见过啊，几难凑我都搞得掂啦。uncle 哥 ，uncle 哥，嗱，姨婆嚟睇你啦，快啲起身啦。
4: 诶，阿大姨妈，做乜咁错档啊？
6: 咦，你咪系
4: 啊？系啊，
6: 你系嘉明？
4: 系啊，咁都唔认得我？ 我同小燕阿结婚嗰日，你又嚟大光明嗰度饮我哋餐喜酒噶嘛？
6: 啊，嗰晚个新郎哥
4: 咩啊？
6: 真系你咩？我以为小燕改嫁咗添。
5: 呀姨妈，佢咪嘉明咯？
6: 系鬼啊！该会咯，鬼整你咩？结婚之后老咗咁多咧，睇过嗱，双目无神啊，鼻大吸尘，诶，伸条脷俾我睇下。
4: 吓？
6: 哇！你胎啊，成车咁厚啊，仲有啊，小燕你都系啊，
5: 吓我
6: 呢啲口气好严重啊，
5: 系咩？
4: 系啊，
6: 系啊，哇！你哋今日好彩啦，遇到我你，嗱攞盆热水出嚟先，
5: 吓
6: 浸下对脚啊，我一阵间帮你哋捻下啦，保证有病医病啊，冇病强身。
4: 啊唔系话大姨妈，即系我同阿小燕咧要出一出去买啲嘢，不如下次先至啊。
6: 下咩次啊？依家啦，嗱你哋好彩啊，我啱啱喺大澳攞咗啲姜出嚟啊，浸埋之后咧包保你去湿驱寒。
5: 哎呀，热水到啦，姨妈，咁跟住点啊？
6: 其实我都赶时间嘅，不如咁啦。你哋一个人浸一隻脚落去啦，
4: 唔系啩？咁都得？
6: 又系你话赶时间，你快啲啦！
5: 哎呀，嘉明啊，是但啦，姨妈都系想我哋好啫。咁啦，我浸左脚，嘉明你就浸右脚啦。
4: 哎呀，是鬼蛋啊！喂，不过我条裤咧好窄，我入去换条短裤先嚟。
6: 哎呀，都话赶时间咯，换乜鬼啊？除一边咪得咯，大家自己人咩未见过？小燕，你话系咪啦？
5: 哎呀，好水噶，你怕丑啊嘛？
6: 哎呀，怕丑啊！一阵间浸完脚，我再帮你捻下，保证你哋今晚啊。
4: 喂，嫲嫲，大姨妈，平时咧我同阿小燕已经。
6: 得啦得啦，即刻帮你哋加啲杞子浸脚，加八粒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5: 咪住，姨妈，杞子就明目嘅，你加嚟做乜啊？
6: 你哋后生识啲乜啊？嗱，再加啲牛大力，仲有嗱，见下你哋啦，先加俾你哋嘅，好贵噶，平时我自己都唔舍得加落我盆浸脚水嗰度噶。
4: 吓吓，咁呢啲咩嚟噶？
6: 阴阳符。
4: 吓，
6: 劲咧。
4: 正系听个名啊，已经知道劲啊！哇，我对脚依家发发声，真系掂喎！我只脚，哇，你睇，小燕，小燕，
5: 咁
4: 不如我哋冇浸脚啊，我哋入翻个按脚啊！
5: 吓，嘉明啊，
6: 得啦，我识做嗱，浸脚加埋捻脚加埋秘制汤底，姜一嚿啦，杞子啦，牛大力啦，淫羊霍啦，破裤子啦，黄花流行啦。海金沙十大功劳四大天王三安八做救必应黑老虎木蝴蝶啱啦，好计个友情价咧，一共282蚊，嗱你齐头俾280我啦，嗰2蚊咧当我老人家买糖俾阿苏虾仔食。
4: 妈妈妈，阿大姨妈你讲乜鬼嘢啊？你求其讲一堆嘢，唔知咩嚟咩出入平安黑老虎，我都未听过，未见过啊！你唔知就咁抌落个水度就得噶啦。
6: 得啦，嘉明，我依家逐样捞翻上嚟俾你睇啦，数俾你睇啦，好唔好啊？
5: 哎呀，姨妈，姨妈唔好嬲，嘉明讲下啫，一场亲戚冇得计嘅。
4: 咩冇啊？
5: 哎呀，做乜啫？
4: 吓，俾我逐样数添啊，唔该啊。
5: 嘉明啊，
6: 得嗱，淫羊霍，睇清楚啦，几子，
4: 咪住，做咩得7粒嘅，唔系8粒咩？
6: 哎呀，得啦，扣1粒钱啊，系，仲有呢啲嗱，救必应黑老虎。木蝴蝶，
4: 咪住！呢个边忽似老虎，我仲有啊！呢只边忽似蝴蝶，
5: 唔系似嘅咧。
4: 我又当你系。咁四大天王咧？
6: 哎呀，四大天王啊嘛，嗱呢个黎明，呢个张学友，呢个单起只脚认得啦。
5: 郭富城啊嘛，认得。得啦，姨妈，你又话赶时间嘅，嗱呢度300蚊，不如你行先啦。
4: 小燕啊，
5: 哎呀，算啦，得啦，上嚟唔好口啊。
6: 得，走啦，哎呀，好心着雷劈佢真系。
1: 8972，有单嘢一定要你先搞得掂。
5: 乜嘢咁难搞啊？
1: 个客指明由你喐手，搞掂之后双倍酬金。
5: 咩话？双倍酬金？我有冇听错啊？
1: 千真万确。
5: 咁几时喐手啊？
1: 7日之内，事成之后，如果老细满意，再有大利是一方。
5: 哇，咁大手笔啊！我做啊！起身啦！嘉明啊，起身食白粥又拆鬼啦！ 嘉明啊，你点可以咁冇警觉性嘅呢？如果有人对你有不轨嘅企图，咁你又点可以保护自己，保护我同苏夏呢？唉，睇你个样咁样，唉呀！
4: 小燕啊，一阵我哋一齐出去街口嗰度飞个发啊，顺便叫阿飞发佬咧帮我刮一刮嗰啲胡须啊、脷胎嗰啲咁样咧。
5: 吓吓，脷胎系佢刮嘅咩？刮须根点刮啊？
4: 有咩咁出奇啫？我隔一头半个月啊，我就揾阿上海佬咧帮我刮一刮块面啦。
5: 上海佬揾把咁利嘅剃刀喺呢块面度刮嚟刮去，万一有人撞到非法佬，咁点算啊？你唔惊你就咁去咗买咸鸭蛋咩？
4: 唔惊啊！开讲有话啦嘛，生死有命啊，富贵由天，惊咩先得噶？
5: 咁如果嘉明啊，我系话如果啫，系我做嘅呢？
4: 小燕啊，你手无搏鸡之力，你一埋我就一手我就捽死你。
5: 咁如果我唔小心吉死你咧，
4: 你用乜嘢吉死我先得噶？你用牙签吉死我咩？
5: 唔系咧，如果我真系唔小心整死你，咁你会唔会报警啊？
4: 咁样啊，我梗系会啦。你作奸犯科，谋杀亲夫啊，唔死都冇用啊！我仲要亲手啊送你上去断头。
5: 阿明，咪你唔谂下，苏夏佢点算啊？咁佢咪成为咗无父无母嘅可怜小孤儿？你谂下，会问苏夏喺瞓着嘅时候，包租婆又或者大姨妈就会搞醒佢，佢真系好可怜。嘉明，
4: 小燕，
5: 我求下你，俾啲山路我行啦，得唔得噶？
4: 小燕啊，梗系得啦，你怪啦，唔好谂埋啲唔等细嘢啦。靓，我同你入房散下心啦，又啊，
5: 又入房，你好衰。
4: 唔系，我讲错咗，讲错咗，个剧本写错咗，我就落街散下心啦。
5: O K。你睇你哋做咩啊？
4: 冇，我谂谂啊，我上次同你姨妈顶嘴嗰下咧，即系我啊觉得有啲唔啱嘅，因为我想买翻啲嘢向佢赔罪啊。你知唔知道佢中意乜鬼嘢？
5: 哎呀，嘉明啊，你真系明白事理嘅啫。
4: 吓，
5: 嘉明
4: 系，
5: 我爱你。
4: 得啦，你讲啦，大姨妈中意啲乜鬼嘢啊？
5: 我姨妈佢最中意乜嘢咧？咩咧？哦，谂下先啊！我记得啦，姨妈最中意嘅呢就系求神拜佛。
4: 哦，
5: 中意乜嘢咧？啊，讲嗰啲好意头嘅嘢啊！我仲记得啊，姨妈曾经讲过，佢最中意嘅
4: 系。
5: 系
4: 咩啊？
5: 铁观音
4: 吓，
5: 唔得！
4: 我突然之间谂起咗，我约咗啲朋友饮茶，拆啲唔记得咗，拆啲啫。你把棋子
5: 咁突然间嘅，喂，你就咁走咗去噶啦？
4: 系啊系啊系啊！
5: 嘉明，你系咪有嘢隐瞒我？
4: 冇冇嘅。
5: 咁你去边，我都会跟住你。
4: 小燕，你唔好后悔啦！
5: 我唔后悔。
4: 跟我嚟，小燕就喺呢度啦。
5: 吓，咪摩古玩店？你带我嚟摩罗街度买古董，我哋边有钱买呢啲嘢啊？
4: 啱，小燕冇错，我哋冇钱，不过咧，我哋值得拥有，小燕。你除咗隻絲襪俾我先。
5: 耶，你要我隻絲襪嚟做乜啫？
4: 笠住个头啊，然后入去打劫啊嘛。
5: 打劫？嘉明啊，点解你要咁做啊？哦，我知啦，为咗头家，为咗我同苏夏，同埋我肚里面嘅苏夏，所以你被逼铤而走险，作奸犯科咧。
4: 小燕，我都系逼不得已嘅，不过 你嘅私密就太细，笠唔到我个头啊！我个头太大啊，遮唔到我个样俾人见到啊！
0: 啊，嘉明啊，母女嗰啲咧长私密啊，先至可以笠到成块面噶。我呢啲良家妇女嘅就系呢啲私密仔，系遮唔晒个样噶。
4: 咁母女私密边度搵啊？咁点算啊？
0: 我谂到吓，不如我除咗我嘅，
4: 小燕，小燕，小燕，咁又唔得。我唔准你为咗我牺牲咁多嘢。
0: 点解 ？I don't care。
4: 因为就算你除咗落嚟俾我，都系太细啊，遮唔到我样啊嘛，边认到面咩？
0: 咁嘉明啊，不如咁啦，
4: 吓，
0: 我哋听日先再嚟过啦。我今次唔知系食咗错啲咩嘢唔干净嗰啲咧，头痛啊我。
4: 妈，小燕先啦，依家骑虎难下啊嘛，费城水货，今日唔系佢死咧，就系我。
0: 嘉明，我唔想你讲埋啲唔吉利嘅说话。
4: 哦，
0: 记住，无论你做咩都好，我都会支持你噶。
4: 好好，
0: 嗱，呢一条孖烟筒应该够大噶啦，你笠落个头度试下。
4: 唔，住先，小姐。你几时又除咗我嗰条？
0: 嘉明啊，你睇清楚，前边冇窿噶，
4: 系
0: 女装嚟噶嘛，
4: 系
0: 唔系你噶？
4: 哦，我知系边个噶啦。
0: 嗯。
4: 一定是包租婆的帽窿的。
0: 你怎知啊？
4: 今次会落雨啊，包租婆冲了上天上收衫，那么修正咯，我认得啊。
0: 你忍一忍，笠住佢。
4: 唔系，我怕。
0: 笠啦。
4: 因为我屋企嗰几个不过你笠还笠啊。喂，你唔好整乱我呢个花曲头啊。
0: 我睇过，唔使担心，冇乱到。
4: 哇，好彩啫。嗱，咁我哋入去。
0: 咪住。做咩啫？嘉明啊，你仲想同我？
4: 错，唔系啊，我想你俾个鼓励嘅眼神我啫。嗯。
0: 嘉明啊。一阵间入到去，可唔可以俾我试下讲米肉啊？
4: 小燕啊，即系你讲得太温柔，嚟试个粗犷啲嘅你。
0: 哦，米肉。
4: 小燕啊，你把声都仲窄啲咁嘟嘟，不如试多个充满江湖味嘅。嗱，好似我哋踏上一条不归路嘅，去咗唔翻嚟嘅，俾少少沧桑感啊，一种后现代同埋蒙太奇嗰种感觉，好唔好？嚟，
0: 好，我试下。
4: 系
0: ，OK，
4: 系。
7: 咪用，喂，打劫啊！
4: 哎，
7: 我哋只系要钱嘅啫，
4: 哎，
7: 唔会伤到大家嘅。
4: 哇，得啊，得啊，点啊？嚟
0: ，OK，Ready，
7: 咪用，
4: 打劫。

0: 小燕啊，
1: 点即革命？
0: 我哋即系今日嘅风骚快活人咧，又搞掂咗咯。
1: 诶，仲有个仔入咗嚟，
0: 阿仔啊，
1: 系啊，阿仔，系啊，你啊，
2: 系啊，好啊，
0: 阿杨仔啊，
2: 啱啱食完个曲奇饼啊，
1: 好好味咧，咁就好啦，
0: 咁就好啦，嗰个 smoothie 下个星期交俾你
1: 啦，系啦，冇错，
2: 交俾我啦，
1: 系啦，下个礼拜一咯，
0: 听日咧我哋就有啲兵器玩下，
1: 冇错，明天我哋有点子兵兵嘅，
0: 系啊，同埋我哋嘅表哥，
1: 系啊，好心理学会，听日咧都会喺呢一度咧同大家。见面嘅，
0: 都
1: 多谢杨杨今日，
0: 多谢杨杨今日，
1: 希望你快啲好翻啦个鼻吓，
0: 个鼻啊，
1: 点解咁嘅声？听日再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内地四月主要经济数据放缓，工业、消费和投资表现都低于预期。国家统计局公布，四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按年增长 4.1%，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按年增长 0.2%， 分别是近三年和近三年半以来最慢增速。头四个月全国固定资产投资转跌 1.6%，工业生产和消费就增长 5.6% 和 1.9%。 四月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 5.2%， 按月跌 0.2 个百分点，创三个月新低。国家统计局表示，部分指标增速回落是月度之间正常波动，强调中国经济稳的主基调并无变。在北京，商务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等六个部门发布通知，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进一步便利和扩大入境消费。通知涵盖八条具体举措，包括自7月1号起，对退税销售额10,000元以下的退税申请单，按一定比例随机抽取进行实物验核。允许海关、代理机构对退税申请单、退税物品销售发票进行线上确认，并且办理退税，实现退税全流程无纸化办理。另外，新政策将会进一步推动即买即退，实现全国范围内互认。办理相关业务的旅客可以在异地口岸办结离境退税业务，即买即退离境期限亦都会延长至28日。新政策又支持各地在重点商圈、景区、市场和口岸实现退税商店基本全覆盖，又会在进博会、广交会、消博会等的重要展会设立离境退税服务专区，为客商购物和退税提供便利。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凌晨发生 5.2 级地震，至今造成两人死亡，几个人受伤。救援队伍在太阳村受灾现场搜救出最后一名被困人员，经医务人员确定生命体征平稳，已经送院救治。柳州市抗震救灾指挥部启动应急响应，当局话震区通讯、供电、供水、供气、交通道路等都处于正常状态。地震在凌晨0:21发生，震源深度8公里，南宁和河池等地有震感。本港天文台话接获超过10名市民报告，话感到呢次地震震动是维持几秒。一名有肝病的42岁男子感染大鼠戊型肝炎，已经出院。感染及传染病科专科医生曾其恩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患者病征不是太明显，病情相对稳定，之前没有直接接触过老鼠，相信是间接受到感染。他认为这样是较为重要的启示。曾其恩提到，高危人士包括曾经接受器官移植、使用类固醇、免疫抑制剂、接受化疗、孕妇和蚕豆症的人士都要特别留意，他们的抵抗力较低，一般难以处理到病毒，未能够自行痊愈，病情急速恶化的机会远高于免疫力没有问题的人士。曾其恩话，感染大鼠戊型肝炎病征与一般肝炎相似，难以单凭病征而得知，要做病毒筛查。他又话，目前没有针对的抗病毒药物或者特效疫苗，以支援治疗为主。由于患者未必知道自己曾经间接接触被老鼠污染的食物，应该做足卫生措施，包括进食之前洗手和将厨余冚好。天气方面，一股清劲偏东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道低压槽正系为南海北部带嚟骤雨。 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气唔稳定，星期五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609点，跌352点，总成交金额1,593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26点，跌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13点，跌48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82元，跌3毫；腾讯控股450元，跌6.4；阿里巴巴130.1元，跌2.2。中芯国际69.25元，跌1.9；恒生中国企业88.12元，跌9.8；南方恒生科技4.74元，跌9仙；理想汽车64.95元，跌10.65元；金辉控股4.08元，升1.45元。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英镑10.424，瑞士法郎9.953，澳元5.585。加元5.694，新西兰元4.573，欧元9.0997。每百日元对港元4.92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7.052。日经平均指数报60,847点，跌561点。港金报42,295元，跌250元。伦敦金每盎司买入4,541.1美元，卖出4,541.6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而家咁多条隧道嘅出入口咧都系正常嘅。路面情况喺港岛区，江乐道中去翻上环方向啦，近住砵甸乍街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和记大厦对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啦，近住雪厂街慢车，龙尾喺花园道；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三五成群围埋都系想开心啫。
7: 好啦，你第一次真系叫佢出嚟 dating， 真系两个人嘅约会，佢全素颜嘅话，
8: 系
7: 而有落差嘅话，
8: 冇问题，我中意啊。
7: 你中意，
8: 因为我拣得嗰啲，即系化妆同化妆都一样咁靓嘅，所以其实对我嚟讲冇乜太大分别。
2: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到5点，黄天怡、方子豪、阿摄，三五成群。
9: 食咗药。又眼瞓，又反应慢，仲揸车，后果可以好严重。打击毒驾同药驾嘅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喺药物影响下驾驶，即属违法。想知食咗药会唔会影响揸车？记得请教医护人员啊！
10: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峰。
11: 我细个已经很老积噶啦，系一个咧中意安于现状的人，所以心态上咧成日系准备退休咯。但系呢几年都是上天的安排，有很多以前咧从来冇谂过的工作竟然在我而家呢一种年纪我会愿意接受啦，试下去做噶。确实咧呢几年感觉自己系后生咗嘅，唔系话个样啊，系心态啊。人到中年又有啲咩唔可以试啊？

Madonna 咧就係一個啦乜都願意試嘅 icon 啊！你又點會諗到咧？嚇，佢連咧老派嘅民謠都會翻唱咧？嗱，呢一首歌咧原唱大家好熟悉啦，就係美國歌手啊 Don McLean American Pie， 就係向音樂人啦 Buddy Holly 致敬噶。歌詞當中嘅音樂死咗嗰日 ，The day the music died， 意思咧就係指1959年 Buddy Holly 因為飛機墜毀而逝世。後嚟啦 ，Madonna 咧為電影《The Next Best Thing》翻唱呢一首。

0: 啊，你有冇发现呢几年好多歌手都系迈向四十周年㗎。皆因呢八十年代香港乐坛好蓬勃啦，好多我哋熟悉嘅名字都系喺呢一个年代入行㗎。其中呢一位啊，就系1986年参加新秀歌唱大赛。最近呢同佢一齐做歌唱比赛嘅评审，有参赛者呢揀咗呢一首歌。当中呢一粒高音停止呢两个字呢是好大压力的，佢啲歌呢真係唔易唱啊。许志安《星河感觉》。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峰。
0: 以下呢首歌的创作灵感就是源于一个夜晚，台湾音乐人吴庆康在马来西亚云顶和大学同学旅行的时候，半夜想起一位哎呀无缘成为他恋人的朋友，触景生情之下写了这首歌曲。他还提议副歌部分要引用音乐人庄奴的旧作《为什么春天要迟到》当中的《你知不知道你知不知道》的句式去丰富呢一首歌噶。好啦，歌曲完成之后咧，两位创作者咧对呢一只歌非常满意，可惜 sell 歌俾唱片公司嘅时候咧系冇人后噶。好彩最后欧丁玉系识货噶，一口答应啦，揾张学友演绎《我等到花儿也谢了》。
2: 每个人都在问我到底还在等什么。

0: 乐坛咧好欢迎各种嘅实验，
1: 你知不知道
0: 就算咧系天马行空，九唔搭八啦，都可以透过音乐咧做一种磨合，可能咧会产生咧意想不到嘅效果。嗱，2000年啦 ，Mariah Carey 又揾嚟咗咧爱尔兰嘅男子组合 Westlife， 咁啊将 Phil Collins 原本独唱嘅 Against All Odds 咧重新演绎成为男女合唱，将呢一首电影歌曲变得更加有张力同剧情啊！

前几个月啦，睇毛启贤嘅一个访问啦，佢又讲咗一单咧同刘德华咧嘅录音趣事噶。咁啊，话说咧1994年啦，毛启贤啊帮阿华仔咧制作专辑，写咗一首歌叫《天天开心》，诶系一首咧比较蓝调嘅歌噶。毛启贤啊觉得咧啊唱呢一种歌曲咧系有啲走意先得嘅。咁佢去到录音室啦，就问华仔啦，喂。饮唔饮得啊？华仔就答啦，可以，冇问题。你见我哋平时拍戏咧，饮好多噶啦。结果啊，毛启贤啊，俾咗罐啤酒华仔，饮咗半罐之后咧，系毛启贤扶华仔咧入录音室，仲未录完啦，已经要将华仔扶翻出嚟送佢走。毛启贤就话啦，唔好相信电影里面咧华仔饮嗰啲酒啊，应该都系茶。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12: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立法会一个委员会讨论港铁优化设施，提升乘客出行体验。有议员表示留意到有内地旅客在港铁车站内使用插苏位充电，关注会不会考虑增设充电设施。港铁话个别车站已经有指定位置，方便乘客充电。另外有议员关注港铁怎样应对极端天气变化。港铁话已经做了一系列措施应对，包括在较高风险的车站安装检测器，防范水浸。一名有肝病的42岁男子感染大鼠戊型肝炎，已经出院。感染及传染病科专科医生曾其恩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患者病征不是太明显，病情相对稳定，之前没有直接接触过老鼠，相信是间接受到感染。他认为这个是较为重要的启示。曾其恩提到，高危人士包括曾经接受器官移植、使用类固醇、免疫抑制剂、接受化疗、孕妇和蚕豆症的人士都要特别留意，他们的抵抗力较低，一般难以处理到病毒，未能够自行痊愈，病情急速恶化的机会远高于免疫力没有问题的人士。曾其恩说，感染大鼠戊型肝炎病征与一般肝炎相似，难以单凭病征而得知，要做病毒筛查。他又说目前没有针对的抗病毒药物或者特效疫苗，以支援治疗为主。由于患者未必知道自己曾经间接接触被老鼠污染的食物，应该做足卫生措施，包括进食之前洗手和将厨余冚好。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凌晨发生5.2级地震，至今造成2人死亡，几人受伤。救援队伍在太阳村受灾现场搜救出最后一名被困人员，经医务人员确定生命体征平稳，已经送院救治。柳州市抗震救灾指挥部启动应急响应，当局说震区通讯、供电、供水、供气、交通道路等都处于正常状态。地震在凌晨0時21分发生，震源深度8公里，南宁和河池等地有震感。本港天文台说接获超过10名市民报告，说感到这次地震震动维持几秒。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2-3日天气不稳定，星期五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依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612点，跌350点，总成交金额1,612.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126点，跌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13点，跌48点。部分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25.82跌3毫，腾讯控股449.8跌6.6，阿里巴巴130.1跌2.2，中芯国际69.2跌1.95，南方恒生科技4.73.8系跌9.2，理想汽车64.7跌10.9，金辉控股4.03升1.4。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3，日元159.04，瑞士法郎0.787，加元1.375，人民幣6.815，英磅對美元1.332，歐元對美元1.162，澳元對美元0.714，新西蘭元對美元0.584。日经平均指数报60,956点，跌452点。港金报42,295元，跌250元。 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541.94美元，賣出4542.45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3: FM 94.8至96.9，
4: 香港電台第二。

0: 89.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要好好告别。
4: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泪镜。
5: 故事进入尾声，苏橙橙因为多次使用泪镜手眼变身，身体开始出现严重副作用，甚至变得透明。佢最终会唔会直接消失呢？佢同唐琪又会唔会有圆满大结局？
4: 国剧830泪镜结局篇，星期一、二晚8:30，港台电视31。
6: 公营医疗守护香港人的健康，收费改革确保善用医疗资源，加强保障，优化医疗费用减免机制，受惠人士大增，加强保障贫、急、重、危病人，引入10,000元全年收费上限，加固公营医疗作为全民安全网，改革于2026年1月1日实施，下载埋手机应用程式 HGO 就更方便。
7: 声音充满力量，
8: 而在声音背后，有一班人用声音都扛住我们每个日常。
9: 就把熟悉声线再大流。
8: 电视节目《香港故事》，声音导航，认识本地从事声音相关的人和事。今晚9:30，港台电视31。
0: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10: 我会界定有啲歌手咧系唱歌天才，天生咧食呢一行饭噶。今日音乐中年啊 Part Two 嘅第一位歌手，原本咧就系迪士尼频道嘅童星，唱红过咧电影《木兰》嘅主题曲《Reflection》噶。17岁就推出第一张唱片啦，哇，一鸣惊人啊！虽然有时佢啲转音咧系听到你烦噶，不过咧又不得不佩服佢唱功嘅厉害。佢系 Christina Aguilera。

0: 仲記得有一段青春嘅日子咧，大家總會喺兩位女歌手之中咧要揀噶。啊，究竟咧係 Britney Spears 啊，定係 Christina Aguilera 好咧？嚇，感覺呢兩個女歌手鬥到咧係你死我活噶。嗱，剛剛聽過咧有 Christina Aguilera 嘅 I Turn to You 啊，最初咧由美國嘅 R&B 男團啦 All for One 咧為96年電影啊 Space Jam 咧所唱噶，唔少人咧可能已經唔記得呢一個原版咯。反而咧 Christina 咧喺99年啊重唱啦，將歌曲演绎成对亲人的无尽感激，令首歌比原唱更加红。但要记住 Christina 当年只是一个新人的。
1: 喂，是我，我过来找你。
2: 我现在要出去。
1: 你在哪里？

呢位男歌手有个朵嘅，被乐迷封为音乐诗人，始终佢又讲得又写得又唱得。当年佢是文青嘅，好有才华。佢将呢一首黄品源咁哀怨嘅作品化成一封用词好细腻嘅情书。特别喜欢歌曲嘅前奏加咗一段电话嘅女声对话，增强咗感情啦。当中的无奈情绪和里面的剧情成为这首歌的一大特色，王凯芹相信我心的说话。

0: 乐坛班霸 Santana 的 Maria Maria， 这首歌都很音乐性。 Santana 一直就是致力于将传统的拉丁摇滚和现代音乐的元素结合的。首歌包含了当时流行的 Hip Hop Beats 和吉他大帝 Carlo Santana 独特的拉丁蓝调吉他演奏的。除此之外，直歌的内容都很社会性的。歌中的主角 Maria 就代表了生活在美国都市的一些贫困地区，面临帮派暴力和贫富差距的拉丁裔女性，描写他们生活的艰难和对未来的憧憬。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下呢首歌曲呢应该是我人生当中听得最多的歌啦。曾几何时呢这首歌是陪住我四周围比赛。我练习这首歌的时候呢得17岁都未拍过拖。我是不是好体会歌中的凄惨啊，真是唔觉咯。所以呢依家喺啲社交媒体呢话弹返呢我以前比赛唱呢隻歌啲短片呢三个字啊。

当年李克勤啱啱加入宝丽金唱片公司，某一日佢就听到日本女歌手河合奈保子演唱嘅呢一首歌曲，佢被呢一首歌旋律深深吸引，大唱片公司就话只歌已经被同公司嘅关正杰嘅音乐班底拣咗咯，令克勤好失望。点知后来关正杰决定改编其他歌曲，放弃这首歌，于是克勤就嗱嗱临赶工录制《月半小夜曲》了。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内地四月主要经济数据放缓，工业、消费和投资表现都低于预期。国家统计局公布四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按年增长 4.1%，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按年增长 0.2%， 分别是近三年和近三年半以来最慢增速。头四个月全国固定资产投资转跌 1.6%， 工业生产和消费就增长 5.6% 和 1.9%。四月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 5.2%， 按月跌 0.2 个百分点，创三个月新低。国家统计局表示，部分指标增速回落是月度之间正常波动，强调中国经济稳的主基调并无变。立法会一个委员会讨论港铁优化设施，提升乘客出行体验。有议员话留意到有内地旅客在港铁车站内使用插苏位充电，关注会不会考虑增设充电设施。港铁话个别车站已经有指定位置，方便乘客充电。另外有议员关注港铁怎样应对极端天气变化，港铁话已经做了一系列措施应对，包括在较高风险的车站安装检测器防范水浸。廉政专员胡英明以国际反贪局联合会主席身份，在匈牙利完成联合会首个欧洲大型区域反贪会议。胡英明说，面对日益复杂的贪污罪行，必须团结各方反贪力量，共同克服地缘政治等的各项挑战，以专业合作方式应对未来贪污罪行风险。胡英明说，这次会议不单止让廉署大幅扩大接触面，提高资源效益，更加令到廉署更深入了解各国的反贪策略和面对的挑战，从而进一步完善培训模式。包山嘉年华2026压轴项目抢包山决赛将会在星期日晚在长洲北帝庙游乐场足球场举行。12名晋身决赛的选手当晚分别争夺男女子组的奖项。大会在星期日晚11点半举行开幕礼，按传统习俗抢包山决赛在星期一凌晨零时展开。决赛期间，北帝庙游乐场足球场将会设有四个区域俾市民观赏赛事，共可容纳大约1650人。大会喺晚上十点开始派发免费入场券，市民可以到长洲消防局侧嘅北社一里沿冰厂路排队轮候，每名市民可以获派入场券一张。天气方面，一股清劲的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道低压槽正是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气不稳定，星期五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2%。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海域，此外一道低压槽正系为南海北部带嚟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初时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初时大浪。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东风4至5级，初时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初时大浪。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初时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初时大浪。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初时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初时大浪。 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四至五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东南风四至五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五级，能见到26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二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东风六级；澳门吹东风三级，能见到25公里；最后西沙吹南风三级，能见到20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677点，跌285点，总成交金额1681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34点，跌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68点，升7点。部分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25.88跌2.4，腾讯控股451.2跌5.2，阿里巴巴134元升1.7，中芯国际69.85跌1.3，南方恒生科技4.76跌6.2，恒生中国企业88.42跌6.8，理想汽车64.8跌10.8，金辉控股4.01升1.38。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29，英镑10.428，瑞士法郎9.953，澳元5.585，加元5.694，新西兰元4.572，欧元9.0996。每百日元对港元4.92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7.035。日经平均指数报60982点。系报60977点，跌431点。港金报42295元，跌2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34.4美元，卖出4535.5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而家阿芒先同大家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系大致畅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跟住雪厂街系比较挤塞噶，龙尾去到花园道。之后提提大家啲嘅封路措施，就系筲箕湾东起道有渠务工程，去北角方向，跟住养和东区大楼嘅快线系经封闭咗。咁仲有油麻地海宏道系有渠务工程噶，就系、是、去柯士甸方向，跟住富荣花园嘅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咁驾驶人士经过以上路段都加倍小心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九龙、青马大桥吸水门去机场方向。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有一定罚。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我是冯素波，由2026年4月3日起，二元优惠计划由每程或1-2元调整为2元两折，成人票价10元或以下，一律计2元，票价高于10元，有两折优惠，转乘车程同样适用的，受惠对象维持不变，请致电1823或浏览劳工及福利局和运输署网页了解详情。
7: 2元两折优惠相伴最好。
8: 通翻到个人谢晒？
9: 唔使惊，有我哋帮你打打气，有我哋陪住你，啲闷气通通都赶走。最紧要系听住我哋嘅笑声，爆你开心到压力全消。
10: 记住星期一至五晏昼一点到三点，都有我李志刚、
11: 超 B、
9: 张杰同、李李姑、
12: 阿土、
13: 李志刚刚 ，Me for you。
14: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5: 紫色代表浪漫甜蜜，咁冻到发紫，系咪都算啊？

0: 浪漫甜蜜，有好多种嘅。Clara 最 sweet 之一，应该就系今次歌曲中所写喺确立关系之前嘅嗰份暧昧。作曲 Jono、Sandy、Tima、Bowie， 填词陈永谦。看得出有一点意思。编曲 Jono、Bowie， 监制 Tima。喜欢的会喜欢，随便出主意。什么两星期上升七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的第十位，云浩影《雪爱》。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正午，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今日有 Alex 李志刚、
1: 超 B 洪奇俊，
2: 仲有我阿土、
3: Mandy 糖糖。
4: 5月18号星期一有一个全新的星期啦，但系咧，喂，我哋咧好有文化气息
5: 啊！
4: 我哋琴日咧入咗剧场，就唔系去做戏，就去支持一套咧就系舞台剧。
5: 系啊，就系关于嗰只龟咧回魂嘅古仔。
2: 系咁啊，都系撑我哋嘅旧同事啦，或者我哋嘅新同事啦，狼哥、狼叔叔、
4: 新同事，
5: 唔系新同事，
2: 唔系现
4: 现
2: 在嘅。
4: 同事，因為又話倪炳郎啦，又話黃耀祖，咁啊又話小儀，
2: 係啊，
4: 仲有好多人 Lockman 係啊，
5: 梁仲恆，
2: 係啦，
5: 各位朋友。
2: 唔係不過其實咧，我哋對上一次睇劇好似都耐啦。
4: 劉嘉玲嗰套咯，
5: 上年啊，
2: 阿紫華神嗰套，
4: 紫華神嗰套，
5: 你睇咗一半咯。
2: 我有咁啊，
4: 唔係佢都有翻嚟嘅，
5: 有翻嚟嘅。
2: 我係睇到一半咩？我唔係開頭就已經咩？
5: 唔
2: 係，
4: 係你柯麗樂啊嘛。
2: 係啊，食生嘢係咁。
5: 咁我都好開心喎，即係因為入劇場睇劇咧，你又好似另一種嘅文化修養嚟㗎。係
2: 啊係啊，同埋我覺得咧喺藝術呢啲咁樣嘅氛圍之下咧，唔知大家咧都好有藝術氣息，好文青嘅個感覺。
5: 係，而今次呢個劇種啦，又好啱我哋咁多人睇，因為佢比較温情啊，親情又有，愛情又有，咩都有。同埋對於我呢啲咧，即係新手養緊小動物養幾年嘅時候咧，我更加明白，因為講到嗰啲同啲寵物嘅情懷嘅嘢。
4: 嗯，佢呢個都係一個引子啫，其實都係好重要，就係講咧人與人之間嘅愛啦。我好中意咧，即係嘅兄弟姊妹嘅嗰個感情，因為而家就少啲㗎，因為而家好多人咧都係生一個啊，係半個啊。半個冇得爭嘅，
2: 好啦，寵物養寵物，
4: 一個兩個啊，或者最多三個已經係超額完成嘅啦。好少話兄弟姊妹咧，即係好多人咁樣嘅。其實兄弟姊妹情咧，其實都係另外一樣咧，好需要值得咧去考量啊，去慢慢經營嘅一個感情嚟嘅。
5: 係呢度最有資格講嘅，一定係
4: 冇錯。
5: 你咁多兄弟姊妹，
4: 就係我，係啊，即係會咁樣嘅。啲大家姐成日都喺度咧，
5: 各、就是、有不同性格，
4: 蹲起個款啊，因為佢又講到咧，阿小儀就係大家姐嚟嘅。咁另外咧就黃耀祖，同埋另外有個、
2: Melody
4: 就係咧呢個龍鳳胎，係啦，咁啊三姊弟妹就一齊嘅一啲親情故事啦，又講阿狼叔叔就係阿爸啦，
2: 係但係入面咧都係真係有一啲嘅係咪叫衝突咧？即係家姐又成日都唔翻屋企啊，跟住又成日都蹲起個款啊，又會講啲説話，但其實大家都關心大家嘅。
5: 哦，其實我好中意咧當中即係譬如可能嗰種感情咧，即係就係好多人就係會咁啊。唔係啊，我有付出㗎，我俾咗錢返嚟㗎喇喎，擺低咗錢㗎啦，我做咗嘢㗎啦。
4: 佢有句嘅對白好正嘅，佢話其實我唔識點樣經營㗎，我只係識得俾錢㗎咋。
5: 係啊，
4: 而家好似呢好重而家嘅一個氛圍，譬如我哋見到有好多而家即係新聞啦，娛樂新聞呢都係㗎，好多呢即係其實唔係好識得點樣去愛，就淨係識得俾錢啊，覺得就係俾咗錢就係愛咁樣，其實唔係㗎。

0: 教你将你自己最 prime 嘅时间咧，如果摆咗喺屋企嘅话咧，你出去出面搏杀咧就会争啲。同埋咧，你譬如阿土呢啲好明啦，因为你系诶结咗婚，又系有小朋友噶嘛，系啊，即系譬如你有阵时同我哋呢一啲单身嘅人做嘢咧，即系我哋系全程投入来爱你噶嘛，
1: 系啊，
0: 即系我哋24小时，我俾晒24小时你都得，但系你就要翻去即系做翻一个老婆或者系妈妈嘅责任咧，系两难
1: 嘅。因为喺未生小朋友之前，其实诶结咗婚咧都冇乜分别嘅。
0: 系啦，你都可以同我斗大噶嘛，都系24小时，
1: 系啦，
0: 我大你，
1: 系啦，
0: 24/7，
1: 24/7。但系而家真系唔得嘅，因为譬如个小朋友喺度喊到癫咗嘅时候咧，有阵时都真系唔能够处理到公事咯，即系变咗喺个安排时间上面，你要有另外一个方法咯。
2: 系啊，所以我觉得嘅今次呢个剧咧，系唤醒到好多即系入场嘅观众朋友，即系可能对于屋企人啊，对于兄弟姊妹啊，对于可能你嘅小动物嘅一啲感觉咯，系啊。同埋我最中意其另外一句嘅说话就系话，我哋成日都讲 goodbye，goodbye， 唔系每一个 bye 都系 good 噶，有时可能未必系 good 嘅 bye 嚟噶，所以我哋都珍惜每一次。Goodbye，
1: 我覺得今次呢一個劇本嘅編劇，佢嗰個台詞其實幾重，同埋咧，我形容佢好地啊，因為佢入面有好多兒童不宜嘅說話啦，咁但係咧係會引到大家都會笑，而嗰啲位唔係夾硬加落去，你會覺得那個位係有個 punch 位，你會覺得好笑，同埋係加咗分嘅，
2: 係同埋有啲真係冇辦法嘅，有啲兒童不宜嘅說話咧，你喺嗰個位度咧，你講出嚟咧，你係會覺得。我明啦，好重啊！
0: 好中意呢個劇嘅，有一種即係笑中有淚啦，同埋你知啊阮小儀咧，佢嘅身高係幾咁高噶啦嚇，其中有一幕咧就係佢要跳高咧去攞翻佢個日記啦，呢一幕啊真係實在係呢個劇場嘅一個 magic 啦嚇，同埋好中意演藝學院咧呢一個地方咧。佢一黑咧，佢真系可以好黑噶，
2: 系啊，
0: 伸手不见五指噶，
2: 系啊，同埋真系可以喺舞台上面，你完全见唔到啲演员咧做咗啲乜嘢，即系突然一开翻灯，佢竟然又变咗，
0: 系咁叻嘅，点解喺个台嗰度又可以走到喐噶？
2: 系咯，好厉害啊！
0: 你摸黑又可以喐到噶，
2: 我成日都觉得会唔会整
1: 会撞
2: 真系咧会冇事，完全冇问题
0: 嘅。佢哋排练咗好多次
2: 啊，
0: 不过琴日咧有一样嘢咧要赞一赞超 B 嘅，就系咧我哋即系散水啦嘛，散场咁你知我哋啦，咁要入去影相嗰一只噶嘛，但我哋又系嗰啲咧文青嘅 I 人，又惊多人，又怕耽误我哋啲时间，又惊咧要排队好耐。
1: 你知我要翻去凑仔噶嘛？系咪先？
0: 点知阿超 B 就指咗我哋呢条路，就话：喺呢一边出啦，呢边出啦，一出。原来就系咧等入去后台嗰个门口嚟嘅，我哋系第二个、第二批去影相嘅，几快一条龙服务。
2: 仲要企正喺个职员隔篱，究竟话系咪入去先啊？系啊，我哋
0: 系
2: 入去，
1: 冇叫我哋。
0: 我哋影完相咧，出边已经嘅成条队啊，见到阿朱芬排几远啊，
2: 几开心啊！即系等佢呢件事，
0: 喺等真系呢个系要赞啊，超 B。
1: 系啊，不过我自己都系第一次行入呢一个演艺嘅后台啦，都真系几有趣。我自己都幾鍾意行入去後台度睇下人哋，原來個背景係咁樣㗎。
2: 呢啲真係製作人嚟㗎
1: 喎。我留意嘅除咗留意個劇之外，我留意埋佢個背景㗎，佢嗰個轉個背景出嚟。
0: 加落去㗎，嗰個轉。
1: 係啦，我就話嘩好正啊，下年我哋可以考慮。
0: 話你標有乜不值啊。
2: 唔知呢啲嘢。
0: 希望有啦。同埋我嗰陣時參加呢個亞洲歌唱大賽都係喺演藝學院㗎。
2: 喔係
0: 呀。所以我完全知道曬佢個後面個報告係點樣㗎。係呀、好勁㗎。嗯。
2: 佢先係勁嘅製作人。
1: 係呀、
0: 我又唔係。
1: 佢熟路㗎。
0: 咁呢個場地都好有歷史感嘅，都有一段時間㗎啦，係咪？
2: 係
0: 呀。咁仲下次我哋睇邊一套劇，唔好再又等位耐啦。
2: 隨時隨地啊。
0: 怕你啊？
2: 系啊，我哋睇下边个剧开，我哋又去睇下咯。
0: 喂，我哋要支持香港嘅剧场，
2: 一定要
1: 买飞入场，
0: 希望令到我哋香港嘅市民咧可以入翻剧场支持舞台剧。
2: 好啊，
0: 好嘢，好有使命感啊！
1: 系啊，好劲啊！

0: 兩位新舊嘅音樂女王啊，前輩方面就係 Madonna 啦，佢成日都係
1: 真係好識力場啊，
0: 好識力場，佢就係呢啲氣聲嘅，再加埋 Sabrina Carpenter Bring Your Love，
2: 一首歌可以幫人抒發情感。
3: 欣賞你被莫君一刀插入你心，加點眼淚陪襯。
2: 一首歌可以振奮人心。

0: 生日，我哋又有边一首好歌献给你呢？
1: 琴日我哋睇呢个舞台剧最正就系晏昼场啊嘛，
2: 系啊。
1: 三点钟睇完咧，我哋各自掹啊，
3: 系
2: 啊，
3: 中完
1: 系阿 T B 最快，佢话诶嗰度我车走，我即刻撇，
4: 已经唔见咗人啦，即刻
1: 系啊吓，咁啊，琴日睇呢个舞台剧咧，有一只歌就穿插喺呢一个剧入边嘅，就系、是、张柏芝嘅《任何天气》，因为佢一嚟就系 chorus 咧，即系诶完全投入，定愿佢爱你，系呢一句歌词好啱套剧，所以今日拣嚟呢一只《任何天气》同大家一听再听啊，
3: 系《任何天气》啦，除咗首歌，亦都系当年佢将个人嘅专辑咧，1999年嘅时候推出，哇！当其时张柏芝一出道咧，唱埋呢首歌嘅时候咧，简直风魔咧，即系大中华区。
4: 其实佢唔唱歌已经风魔大中华区嘅啦，因为佢嗰阵时嗰、那个即系清纯同埋玉女嗰个外貌咧，都系迷死好多少男噶。
3: 系嗰阵时冇一个男仔会觉得张柏芝唔靓嘅，个个都话张柏芝系最靓。
1: 咁佢真系靓嘅，同埋你会见到佢嘅样咧，除咗标志之外咧，佢左右面系好对称嘅，
3: 系
1: 两边都咁。靓噶，咁同埋有一个反差就系咧，佢有个老牛声啊嘛，吓咁样咧
4: 比较系沙声，
1: 咁老牛声啦，系咩？最正就系喺呢个喜剧之王，佢嘅表现
3: 系啊，
1: 非常之即系出色，佢一啲都唔似系第一次拍戏啊，
3: 吓
1: 咁啊，各方面都觉得佢系一个好标准啊，好标即系专业啊嘅一个演员啦，咁样所以咧，其实佢系食呢一行饭嘅，
3: 系同埋咧，即系而家有啲朋友咧，到现在为止啊，如果屋企人咧，譬如有啲后生生啊。豆沙喉嘅时候咧，不如你唱翻张柏芝嘅《任何天气》嚟听下。我最近都见到一个细路仔咧，就话：阿妈，你今日后生，唔紧要，唱首歌，唱《任何天气》。
4: 唔系，不过以前咧，即系唱 K 嘅时候咧，《任何天气》都系好多人会点啊，因为那个要求对于把声嘅要求
1: 系啦，歌艺嘅要求
4: 冇咁高咧，你会容易啲唱到噶。
3: 同埋今日嘅天气都好似《任何天气》咁咯，朝头早又天阴阴，晏昼突然之间出下太阳咁样，咁所以大家要密切留意住咯。
1: 我自己觉得啊。张柏芝唱歌咧，其实系 O K 嘅。点解咧？因为佢系够晒投入，同埋咧佢嘅感情咧系够，同埋佢系嗰一只咧，即系自知歌艺就唔系咁掂噶啦。但系以一个咧，即系努力搭救嘅嗰一个嘅唱歌嘅方法，所以我系 appreciate 佢唱歌噶。
3: 其实你讲得好啱啊！真系咧，就算张柏芝咧，任何嘅歌摆到佢身上咧，可能佢真系可能
1: 力有不逮，
3: 力有不逮，但系佢都唱得咧。哇！你感情分100分啊！
4: 同埋佢系有自信地散发嗰种嘅女人味咧，你都真系觉得哇！我作为女性都觉得佢好靓啊！
1: 系啊，咁啊呢一只歌更加系为佢度身订做噶啦。
3: 系啊，咁啊唔知道究竟真系好咩 call 到阿张柏芝咧，揾到佢出现咧吓？
1: 出边咋？
3: 出现喺嗰个美场咧。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警方调查在大屿山北发生的致命交通意外，一名男子死亡。上午六点几，一名65岁男子驾驶的士沿文东路往九龙方向行驶，当驶至近怡东路时，据报撞到正系过路的87岁男子，他头部严重受伤，昏迷被送往北大屿山医院治理，在朝早七点几证实死亡。那名的士司机涉嫌危险驾驶引致他人死亡被捕，正被扣留调查。新界南总区交通部特别调查队跟进调查案件，任何人如目睹意外发生或有资料提供，请同警方联络。中大成立香港首个全端具身智能实验室，将致力推动具身智能技术和机械人等领域的科技发展，并同24间业界伙伴、投资机构和创科企业合作，加快科研成果转化和产业应用。创新科技处助理处长陈楚颖出席成立仪式致辞表示，本港正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全链条发展，持续完善创科生态圈，包括推动科研、人才培育、成果转化和产业应用。而实验室的成立将进一步促进人工智能和机械人技术发展，为香港创科业注入新动能。在北京，商务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等六个部门发布通知，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进一步便利和扩大入境消费。通知涵盖8条具体措施，包括自7月1号起，对退税销售额10000元以下的退税申请单，按一定比例随机抽取进行实物验核，允许海关代理机构对退税申请单、退税物品销售发票进行线上确认并办理退税，实现退税全流程无纸化办理。另外，新政策将进一步推动即买即退，实现全国范围内互认。办理相关业务的旅客可以在异地口岸办结离境退税业务，即买即退离境期限亦会延长到28日。新政策又支持各地在重点商圈、景区、市场和口岸实现退税商品基本全覆盖，又会在进博会、广交会、消博会等重要展会设立离境退税服务专区，为客商购物和退税提供便利。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气不稳定，星期五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643点，跌319点，成交金额1870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134点，跌唔够一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71点，升10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84元，跌2.8元；阿里巴巴131.6元，跌7毫；腾讯控股448.6元，跌7.8元；中芯国际69.5元，跌1.65元；南方恒生科技4.75仙4元，跌咗7仙6；理想汽车65.05元，跌10.55元。金辉控股4.15元，升1.52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 港元 7.829, 日元 158.97, 瑞士法郎 0.787, 加元 1.375, 人民币 6.812,英镑对美元 1.332, 欧元对美元 1.162, 澳元对美元 0.713,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4。 日经平均指数报 60,975 点，跌433点，港金报 42,295 元，跌2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40.55美元，卖出4,541.5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中环民耀街去北打街方向，近住龙和道咧，现时由于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噶，目前咧一大车多。咁另外仲有青马大桥去机场方向，桥面嘅慢线咧，由于又坏车阻路，咁驾驶人士经过咧，记得要小心啦。睇翻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正常。而另外咧，再提提大家啲嘅封路安排啦。现时咧，柴湾道有道路工程，直至到下昼嘅4点，介乎慈幼会修院同埋筲箕湾观立中学之间咧，来回部分行车线都系封闭紧噶。驾驶人士经过咧，记得要留意翻。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同埋青马大桥吸水门去机场。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色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6: 翻咗半日工，对脚已经企到好攰啊！
7: 对脚咁攰，系因为长时间企喺同一范围做嘢，老板有责任按员工嘅工作性质同环境俾凳佢坐，持续站立工作2小时，坐低10分钟，企够3小时就坐低15分钟。
6: 作为顾客，雇员有凳坐，我哋都支持。
7: 查询请打劳工处热线2852-4041。
8: 小朋友要翻学，但做人父母嘅仲多嘢要学，
9: 要教好仔女，最好同佢哋打成一片。
8: 唔系要你咁样打，
9: 减啲功课，
8: 加啲亲情，
9: 三个家庭
8: 笑住学，一齐成长。7点国剧《欢乐家长群》，
9: 逢星期一至五晚7点，
8: 港台电视31。
10: 精神啲，臨時演員都係演員。
11: 我哋又唔係拍緊戲，做乜要咁精神、啊、
10: 因為過馬路幾時都要打醒12分精神啊。
11: 無論係司機定行人，每個人都有責任守護道路安全。
10: 專業啲，留意路面情況，唔好分心發夢啊。
11: 香港電台交通消息，
10: 一星期7日，早晚都陪住你。
12: 美电安康有。

0: 话头醒你乜都 do，
1: 有佢五个陪住你，
2: 翻工笑到翻屋企，使乜担心到凉味？
0: 皆因每日笑开眉。
1: 星期一至五晏昼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美电限球。

0: 个人都要爱自己。
1: 食得太多就要减肥。
2: 你要你要。
1: 我唔使。
3: 每日准备啲小惊喜。
4: 开心快乐就一齐嚟。
2: 至于厕所位，我哋好似粤语长片咯，我觉得
1: 越嚟
2: 系啊，好似谭兰卿啊你阿土而家。至于厕所位 2.0 现在正式开放，阿超 B 就是张英才咯。
5: 哎呀，咁几好喎、
2: 啊！好啊，靓仔嚟噶、啊，
5: 我又英又才、啊，又
2: 系啦，我就系张活游，或者系我系咩咧？林黛、
5: 梁醒波、
2: 梁醒波都得，咩关德兴啊？关德兴都得，系啦。镇海神针，
5: 镇海神针，
1: 镇海镇海神针咩？
2: 都一样噶，因为我个乡下系讲震嘅，
5: 佢系震开嘅，
2: 我震开，我喺一插电就震噶啦，唉、哎，真系啊！
5: 插住心先，
2: 好小心啲，好，我先啦，我先啦，我先。其实咧嗱，咁我哋睇咗舞台剧啦，系咪？咁但系咧，我都睇咗一个精彩嘅演出啊，就系、是、林忆莲喺启德体育园嘅回响巡回演唱会最终站，
5: 羡慕啊！
2: 我都羡慕自己啊，但系其实我都羡慕星期日嘅歌单，因为星期日嘅歌单同埋星期六嘅系唔同噶。星期日咧，原来系好多快歌嘅，有样灰色啊，咁啲咕噜啊咁样。咁星期六嘅歌单就系慢歌多啲，但系都唔紧要，因为咧忆莲咧。就是陪住我哋呢一代人长大啦，见到佢喺启德体育园咧，哇！现场40,000+嘅观众咧，系有阵时会邓佢开心，即系 so proud of you， 即系好邓佢光荣啊！即系忆莲可以坐满晒呢一个启德体育园啦，同埋大家真系咧好认真嚟啊咁样。咁今次嘅 show 咧就早开场啦，7:30就开场。
1: 系啦，好早、
2: 啊，好早啊！佢张飞写到明噶啦，咁然后9:00-10:00就完噶啦，都系几好嘅一个 timing 啦，咁样。咁开头佢系分两 part 嘅，开头咧就有个故事性，即系都系讲阿忆莲咁样，即系reborn 咁之类啦、回响咁样，即系讲佢嘅用个歌嚟串联一个故事啊，明啊明唔明啊爸啦嗰啲。但系就即系新旧歌都三半，即系唔系净系新歌。舊歌都佔好多，同埋你估唔到佢會唱個舊歌，譬如佢唱下雨天啦，佢、
5: 哦、
2: 唱環遊啦，個個以為啊係咪王傑會升上嚟呢？唔係，佢自己一個人唱曬，男女對唱嗰啲、哦、全部自己唱曬咁樣，係好聽嘅。佢嘅歌唱嘅水準咧，係我認識阿憶蓮咁耐咧，係最最最好嘅一次。咁臨尾啦，咁當佢講完呢一個 storytelling 之後咧，就上翻嚟咧，就真係同大家傾下偈啊 ，say hi 啊咁樣，就揾埋啲音樂總監啊、林永亮啊一齊咧，就唱咗好多嘅經典作品，唱到大家滿意為止。不過咧，我就喺電台其實成日都有機會見到阿憶蓮啦咁樣，其實都會開心咧，見到佢咧。是一个好认真对待音乐嘅人，咁你见到佢啲歌衫你就知啦，即係好多女歌手啲歌衫，哇坦胸露臂啊 ,Deep V 啊咁样，但佢每次都包到含嘅，即係证明佢唔係嗰啲賣露性感嗰啲人啦，一二就係佢好尊重自己嘅音乐，因为今次呢佢虽然唱咗好多旧歌，但係全部係重新編曲嘅，佢冇一隻歌係用返旧嘅編曲，
5: 哇
2: 所有佢唱嘅旧歌都係一个新嘅編曲。
1: 好有心喎、
2: 啊，同埋就串連咗，即係用啲歌係串連一個 story 咧，我覺得都幾有意思。同埋我好記得咧，因為我睇咗好多次憶蓮嘅演唱會啊嘛，咁有一次喺紅館咧，咁佢好多時都會咧，即係嗰啲快歌 medley 咧，要大家一齊跳舞啊咁樣。咁有一次咧，我喺紅館咁樣，又係好買飛買得好前嘅，咁又係快歌 medley 咁樣，咁佢哋跳舞咁啊，我坐喺度唞下先，好攰啊，即係咁樣。跟住有一次咧，撞到阿憶蓮咧，憶蓮問我佢話：點解上次我唱快歌嘅時候，你坐喺度唔跳舞？
1: 哦佢睇到你啊！
2: 佢望到喎、啊，我成个心开心到啊！
1: 但系俾佢话你噃，
2: 我 OK 俾佢话，我真系坐嘛，系我唔啱，系我唔啱，所以咧今次咧，即系呢个回响咧，系每人有支棒啊嘛，咁揾咗揾唔到支棒，嗰咗我 friend， 你攞呢支棒咧，系啊，一阵忆莲见到你咧，冇拿支棒咧又话你啊，
1: 系要企足咁耐，咁你成场都系咪跳？
2: 今次就唔系，今次因为咧佢故事性啦，同埋佢。嗰啲編曲咧就冇咁 dance 嘅，
5: 係
2: 似一啲咧即係比較新潮啲嘅一啲 new age 啲 ambient 啲嘅一啲類型啦，咁就坐喺度就 OK 噶啦，係咁同埋我覺得個 visual 好正，嗰、那個LED wall 啊嗰啲嘅片啊，啲、效果啊，啲燈係啊，啲燈真係好勁啊，
1: 而家啲燈咧你 真係好值得欣賞，除咗係台面上面嘅歌手值得欣賞之後咧，之前誒譬如話黎明，
2: 黎明
1: 嗰
2: 個
1: 咧周圍真係好犀利啊！
2: 嗰啲係沉浸式啊，淨
1: 係
2: 同埋佢哋正在就係咧，佢有啲好新潮嘅燈，但係佢都有翻以前嗰啲電腦燈，仲有而家即係好耐好耐死嗰啲白光。
1: 哦，
2: 即系你要拍个几种灯加埋咧，哇！即系而家睇演唱会咧，真系目不暇给啊！你喺香港唔睇演唱会真系笨啊！
5: 我有咩羡慕你啦？咁我冇得去现场睇啦，咁我不停上网睇翻啲片啊！哇，见到咧
1: 人哋嗰啲片啊，
5: 我见到好多即系香港嘅另外嘅天后啊，都去晒欣赏咧，个个都即系企晒起身跳晒舞啊！譬如 Kelly 啊，阿杨千嬅嗰啲，个个都跳晒舞咁样啦，好兴奋啦！兼且我见到一个。朋友咧去 post 咗，佢话啊成晚真系好中意睇埋啲 credit 噶嘛，佢话睇 credit 嘅时候，啊见到个发型师，点解冇化妆师呢个名嘅咧？望下望下，原来当晚嘅化妆师系忆莲自己，
2: 怪之化得咁靓啊，佢化得好靓，
5: 系啲人就话。估唔到原來係佢自己幫自己化，
2: 佢化得好靚，佢化到自己隻眼大咗四倍，佢真係好靚嘅化到，真心靚嘅。
1: 最佳嘅化妝師就係自己，因為最了解自己嘅優點啊嘛。係
5: 啊，同埋我見到個舞台都係特別唔同嘅，即係有啲升到好高嘅位置啊，好似特別都長啲添啊，有啲人好近距離都見到佢。
2: 係啊，所以咧個目不暇給嘅演唱會，下次我就會睇鄭秀文。我估，
5: 请问买到未啊？
2: 我唔知道啊，系买唔到就罢啫。
6: 哇！好治愈啊！
1: 四月五月咧，其实
2: 我专登拣个幽怨嘅咩？
1: 唔系啊，我今日
5: 冇
1: 选
5: 得幽怨嘅，
2: 开心咩？开心
5: 系咪真噶？
1: 转翻先，转翻先。
5: 都 OK， 噔噔噔噔啊！俾你。
1: 四月五月咧，其實係青衣呢一個區咧，有一個城市
2: 廟會，係咪叫廟會？
1: 氣棚
2: ，sorry， 唔好意思，
5: 去過，記得
2: 大角咀嗰個廟會，
1: 氣棚氣棚嘅即係舉行嘅日子啦。咁啊，四月就係真軍誕啦。咁啊，五月
2: 真軍啊，
1: 係啊係啊係，
2: 需要打真軍喎，
1: 可以打㗎，
2: 唔可以打 ，sorry， 係要尊重嘅，要尊重嘅。
1: 這個月咧就係天后誕啊，
5: 係
1: 啦，咁啊，尋日就正式開羅咗啦。你每一年咧去呢啲嘅戲棚嘅時候咧，大家都係會夜晚去就去食嘢啊，即係有好多嘅
5: 小食
1: 檔啊，或者有啲嗰啲龍酥糖啊，嗰啲葱油餅啊咁樣去食啦。咁但係咧早兩年咧，我就真係晏晝去，因為冇時間啊嘛，晏晝去啦。我先至發現，原來晏晝去先至係啲戲棚嘅精髓嚟。
5: 點解咧？
2: 因為係做戲。
1: 又係做戲嘅其中一個啦，有一個咧就係、是、特別係天后誕先至有嘅啫。佢係天后誕咧，你唔係咁多日都有喎，係、天后誕嘅正日先至有得睇嘅。嗰、那個就叫葱花炮。
2: 哦，
1: 係啦，佢就係天后誕正日咧，就會有一啲唔同嘅即係地方啦，佢哋就會有一個整咗個花炮，係一個即係就好似紙扎。用紙扎嘅一個花炮咧，就攞去做咩咧？就供奉俾天后娘娘啦。簡單嚟講，咁會做咩咧？佢哋就會每一個唔同嘅地方咧，佢就會抬住自己嗰個整嘅花炮，就會圍繞住喺青衣區咧，就會喺嗰個碼頭附近就巡遊啦，就會有舞龍舞獅啊咁樣啦。咁巡遊到去戲棚嗰度咧，佢哋就會有一個儀式，類似係咩咧？我覺得有啲似係譬如話日本嗰邊啦，都有啲廟會咧，咪有好多人抬住個花炮，就好似巡遊咁樣嘅，有啲似嘅。咁就好多啲大隻仔啦嚇，咁就抬住個花炮。咁、那個花炮咧其實都好高嘅，八尺至九尺咁高嘅高度啦。但係佢哋就唔係打直嘅，佢哋瞓平
2: 的。瞓喺度嘅。
1: 瞓喺度嘅，因為如果你打直一衝咧，就好容易
2: 好大
1: 風
2: 啊
1: 嘛，係啦。
2: 咁
1: 佢哋咧就會打橫，就係好多我諗十零二十個人咧就抬住個花炮就係做咩咧？就係、是、衝向天后娘娘。就係、是、拜，好似係拜祭佢咁嘅感覺啦。哇！嗰、那個場面真係好震撼㗎！我睇過一次之後咧，原來呢一個先係精髓，就係佢成件事咧，可能由十點一路去到十二點，兩個鐘頭不停咧，唔同地方嘅人士就會抬住嗰個花炮咧，就即係做呢、這、一個拜，係咪叫拜祭咧？呢、這個儀式咁樣
2: 嘅儀式啦，係啊，
1: 真係好好睇！我覺得都係咧係烈日當空之下啦，我明明話睇一對就走㗎啦。
7: 睇下睇下，我睇晒，
2: 唔捨得走，
7: 睇咗两个钟头，跟住系晒到皮肤都
5: 黑晒，
7: 黑晒同埋损晒啊！咁咧佢话呢一个系只有正日先至有啦，咁啊听日。就是天后誕的正日，
2: 我聽日就嚟啦，
7: 聽日嚟啦。不過因為翻工時間咧，就冇得去睇啦。不過如果大家有興趣了解一下呢啲叫做即係中國嘅文化嘅話咧，都不妨去睇下，就感受一下嗰個氣氛，都係幾值得去欣賞一下。
2: 我就係覺得青衣咧係似九龍區嘅海怡半島嘅。即係
5: 我喺度特別
2: 鴨脷洲鴨脷洲
5: 係
2: 啊，即係香港仔整條橋又到鴨脷洲啊咁樣，咁荃灣海濱啊半條橋又到青衣啊，不過青衣啊大好多，
7: 係
5: 同埋青衣好多樓都係望海㗎，係
2: 啊，
7: 係啊，
2: 又係
7: 四面環海㗎嘛，
2: 仲有嗰啲咩石油氣鼓啊嗰啲咧，係啊係啊，
7: 油庫
2: 係啦係啦嗰啲，差唔多啦，青衣好住啊。
8: 哇，好治愈啊！
5: 做咩到我就幽怨啊？变翻而家幽怨
7: 啊！幽怨开啊嘛！
5: 啱啦，呢啲咁样嘅有咩嘅柔情少少嘅音乐就啱。喂呀，咩都转下转下转嚟转去。我咧即系而家啱啱过呢排天气咧，咪即系又是晴是雨是晴是雨咁样，即系啲烦啲麻烦。
2: 你讲十次是晴是雨都系晴是雨啦。
5: 咁咧我就无奈啦，咁咪都点都要有时间唔中就要 call 下车搭下滴滴咁样啦。哎呀，我发觉而家的士哥哥咧真系好咗好多。我嗰日咧就系搭架车咧，就譬如。我話哎呀唔好意思啊，司機哥哥，我啱啱 call 佢，我話因為我而家呢個位咧有啲尷尬，我有啲朋友咧飲得好開心，咁我哋行唔到落去你條第二條街，因為我嗰啲地點咧唔係要用嗰啲 point 咁樣 point 住嗰位咧，佢就唔喺我個 point 嗰度咧停低咗，佢話哎呀我都唔知你嗰個位喺邊，我喺下邊嗰條路，你可唔可以行落嚟？話唔得啊，對唔住啊，我呢邊啲人太開心啦，我應該行唔到條路啊，咁咧不如你可唔可以兜翻上嚟？唔緊要。你但系要等我，你等唔等得先？你等我咧，要即系要啲时间，我要因为喺中环地区，你唔知兜三个圈啊，然之后唔知兜翻上山啊，然之后再转翻落嚟咧，先至翻到嚟嘅。咁咧佢话：我唔紧要，我等你啊，等你啊咁啊。跟住佢真系咧，起码唔会系咧慢行步路得啦，即系特登兜翻翻嚟，仲要兜到埋嚟咧。佢话：你唔好行住，我停到埋嚟，你先会行出嚟啦，因为落雨啊。
7: 好 sweet
5: 好好，咁我已經遇到第一個好嘅司機，一上車就，哎呀唔好意思啊，即係頭先咧，我又唔知道你個位喺邊度，特登即我已經兜翻翻嚟啦，即係要你等耐咗，咁我覺得哇好窩心啦，呢個第一個啦，咁之後搭第二個司機哥哥嘅時候咧，又好好、啊，第二個咧就我回程嘅路程嘅時候咧，其實我都自己咧昏昏地咁樣，唔好知道我去咗邊度啦，跟住突然間佢就，哎呀對唔住，對唔住咩事咧？原來行錯咗路，佢行錯咗一個路口，佢就哎呀。唔好意思，我要行边度？唔紧要啦，冇所谓啦，个个都有机会行错。唔系咧，我真系唔啱嘅，我咁样行错咩？跟住真系冇所谓嘅，大哥，真系冇问题，你继续行啦，真系冇问题嘅，都系条大路都通罗马嘅啫。
7: 系
5: 兜完 A 咧嘅啫，佢话：哎呀，你真系好人士啦。佢如果俾其他嗰啲乘客咧，有时都会
2: 叉叉叉叉，
5: 姨妈啊姑姐啊出晒嚟噶啦，
2: 细佬。
5: 咁我话有乜所谓啫？其实我又睇唔到，你又睇唔到。咁都系条路啫，有冇问题啊？冇问题嘅，即系争个 at 啫嘛，你继续行就得噶啦，安全最紧要。
7: 系啊系啊，
2: 我都系咁话，我都系咁话。
5: 系啦，咁你即刻发觉系，跟住我即系遇到呢两个司机大哥咧，你就谂起有时咧，我都试过上个礼拜又系遇到司机大哥咧，明明我摆个位置，我俾个 point 位咧，唔系呢条街噶，呢个落车啱啦，行过对面，咁我唔识啦，落车行过对面，我望一望，唔系、哦，仲有三条街先到我个位、哦。咁我就要自己冒住雨行三條街先翻返去嗰度，咁你都冇辦法㗎啦，係咪先？咁我覺得有時即係再即係喺香港啦，因為我見到好多旅客呢嚟到香港嘅時候呢，佢都話真係有時遇到好多司機大哥呢，其實即係可能有時
2: 惡咗少少
5: 啦，或者溝通上面有啲唔好明啦，佢都遇到一啲就係話，其實我第一步呢，我真係接觸個司機大哥先，即係個司機大哥如果嗰下呢係恩善啲、或者可能個態度唔同啲呢，佢會對於呢個環境都係開心啲。
2: 但如果濫收車資，又或者明明係50蚊就話5000蚊咁樣，就真係唔掂啦。
5: 係啦，咁希望啦，大家我哋繼續呢努力啲，做好啲，咁我哋就多啲旅客返返嚟香港呢，咁我哋就可以振興下香港嘅經濟啦嘛。
9: 哇，好治愈啊！
2: 上星期日十号，本人去咗观塘某广场买 day ticket 俾阿爸阿妈旅行用。有两个男人带住个小女孩食捞捞，突然小女孩食到成身都系汁。两个大男人咧喺度大叫，有冇人有湿纸巾或者干纸巾啊？旁边啲人立即咧有咩就递上咩，次次都俾一大卷佢。两个大男人不断咁讲唔该唔该唔该。嗰下我觉得香港人真系好善良、好美丽、好 beautiful， 香港人真系好啊！一呼百应，立即出手帮忙。不过我发现咧，递上纸巾嘅其实都系女士，啲男人唔带纸巾嘅。
7: 喂，其实呢大台呢唔爱回家喇喎，嚟緊
2: 应该呢
7: 不如
2: 唔係啊，你太耐啦，一个嘢
7: 太长啦，
2: 长一滞啊。
7: 唔係，如果唔爱回家，不如考虑下做返卡拉 OK 啊，或者我爱玫瑰园啊，他来自江湖呢啲咁嘅续集都幾好啊。
2: 搵邊個做先，而家周星驰都唔睬你啦。
7: 係啊，要搵返同一個人㗎，唔係嗰個又生
5: 演員
2: 囉。嗰啲以前嗰啲金草又俾你，你又全部唔續約啦。唉，有邊個做
5: 啦，
2: 剩返劉丹囉。劉丹唔通扮彭丹啊？
5: 咁扮唔到。
7: 扮唔到。
2: 唔係囉，係
5: 要空調㗎。嗯。
9: Made in Hong Kong 自愈廁所位 2.0，我家姐咧身体唔舒服，要去睇医生啊！医生咧建议咧要做呢一个肠镜、胃镜，查出原因，哎呀，先至可以咧对症下药。主持人，希望你哋祝福我家姐早日康复啊！唔该。
2: 主持人，新闻话咧，关淑仪、西利光出院康复紧啊！祝佢咧早日康复，同埋冲走晒咧所有人嘅所有病痛。
7: 喂，李志刚啊，
2: 咩啊？
7: 我上星期六咧都有陪阿妈去睇阿忆莲啊！
2: 叻女，叻女，叻女，
7: 好正喎、啊！真系个场又大，一齐欢呼，好震撼啊！
2: 震撼啊！
7: 不过咁
2: 咩啊？
7: 嗰、那个咁嘅票务系统咧，嗰啲唔知咩手续费定服务费咧，哇，好贵啊！
2: 好乸利啊！
7: 好乸利啊！以前都系十零廿蚊嘅啫嘛，而家越嚟越贵、啊。
2: 都未试过十零廿蚊，都系五万蚊噶啦。
7: 系嘅咩？咁多嘅咩？
2: 而家一百几蚊啊！
7: 系啊，真系太贵啦，平啲啦。
2: 冇啊，佢系要有手续费啊嘛，冇办法噶。你系预先订票定系自己同人抢啊？定 yellow card 啊
7: ？yellow card 唔得，
2: 千祈唔好犯法啊！大家，
9: 主持人你哋好。而家咧，政府医院咧改制之后，真系令到市民咧睇病啊百上加斤啊，已经咧唔舒服噶啦嘛，仲要俾咁贵嘅医疗费用。而私家醫生睇政府醫院收費咧，都提供埋個收費啦。啊，有啲市民咧真係冇病哦、啊，因為病咧搞到咧冇曬啲錢存咧，好慘啊！
2: 同啲客咧忙咗成個禮拜，話堅忙啊，周不時啊七點幾先走啊，終於都送咗客啦。要請兩個新同事，希望咧順順利利，盡快揾到啦。同啲朋友傾開呢，乜原來文職都可以輸入內地勞工嘅咩？啊，都好嘅，我仲以為只係飲食業同埋揸車嗰啲添嚇，真係希望我快啲揾到請到人呢，幫幫手啦，幫下我啦。
7: 喂，上星期呢母親節啊，我同班同事去食飯，本身呢好少飲酒嘅我呢都知道我自己嘅酒量係差㗎喇。飲咗兩杯紅色嗰啲之後呢，
2: 紅酒
7: 我已經冇再飲喇。點知去到最後呢都係湯咗啊，仲呢、
2: 哦、湯白鶴
7: 仲嘔咗兩次添啊，返到屋企仲要嘔多次啊。
2: 哦，即係三次湯白鶴。
7: 係兩次啫，兩次。
2: 咁返到屋企嘔咗屋企一次嘛。
7: 當場一次，返到屋企嘔一次。
2: 哦，兩次 ,ok。
7: 係啦，佢以為呢自己飲兩杯停呢已經好量力而為，對自己好負責任啦。點知原來呢兩杯都係飲過咗龍啊、嗯、真係魚爆啊。不過真係好多謝呢啲同事啊，見佢一路嘔呢都攞住個袋又幫佢拍背脊啊，仲陪佢搭巴士翻屋企啊，同佢哋食饭一定要再去。
2: 使唔使唱一啲歌？即系俾啲同事啊，
7: 等一等啊，睇咩啊？
2: 陪着你呕，
7: 一生一世也不分。
10: 喂，唔該幫我沖走嗰啲走出馬路走去影巴士嘅自私嗰啲僆仔呀。你咁樣做呢，唔止害死自己呀，仲累埋其他路面嘅駕駛者嘅，千祈唔好咁做呀，唔該。
2: 幫我沖走嗰啲一路行一路睇電話嗰啲人啦，希望佢撞崩個鼻，如果撞唔崩個鼻嘅話，撞歪個嘴呀，希望佢冚到個電燈柱嘅骨。
11: 哇，好治啊！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内地四月主要经济数据放缓，工业消费及投资表现都低过预期。国家统计局公布，四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按年增长 4.1%，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按年增长 0.2%， 分别是近三年和近三年半以来最慢增速。头四个月全国固定资产投资转跌 1.6%， 工业生产及消费就增长 5.6% 和 1.9%。 四月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 5.2%， 按月跌 0.2%， 创三个月新低。国家统计局说，部分指标增速回落是月度之间正常波动，强调中国经济稳的主基调没变。立法会一个委员会讨论港铁优化设施，提升乘客出行体验。有议员表示，留意到有内地旅客在港铁车站内使用插座位充电，关注会否考虑增设充电设施。港铁话，个别车站已经有指定位置方便乘客充电。另外有议员关注港铁如何应对极端天气变化，港铁话已经做了一系列措施应对，包括在较高风险的车站安装检测器放翻水浸。包山嘉年华2026压轴项目抢包山决赛将在星期日晚上在长洲北帝庙游乐场足球场举行。12名晋身决赛的选手当晚分别争夺男女子组的奖项。大会在星期日晚上11点30分举行开幕礼，按传统习俗抢包山决赛在星期一凌晨零时展开。决赛期间，北帝庙游乐场足球场将设有四个区域给市民观赏赛事，共可容纳大约1650人。大会在晚上10点开始派发免费入场券，市民可以到长洲消防局侧的北社一里沿兵厂路排队轮候，每名市民可获派入场券一张。警方调查在大屿山北发生的致命交通意外，一名男子死亡。上午六点几，一名65岁男子驾驶的士沿文东路往九龙方向行驶，当驶至近宜东路时，据报撞到正是过路的87岁男子，他头部严重受伤，昏迷被送去北大屿山医院治理，在上午七点几证实死亡。那名的士司机涉嫌危险驾驶引致他人死亡被捕，正被扣留调查。新界南总区交通部特别调查队跟进调查案件，任何人如目睹意外发生或有资料提供，请同警方联络。天气方面，一股清劲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另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气不稳定，星期五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573点，跌389点，成交金额205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112点，跌2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438点，跌122点。 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76跌3.6，阿里巴巴131.2跌1，腾讯控股447元跌9.4，中芯国际68.4跌咗2.75，南方恒生科技4.72.4仙。4.74是跌了0.6仙，理想汽车65.1跌10.5，金辉控股4.11升1.48，小米集团30.48跌2.2。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29，英镑10.434，瑞士法郎9.954，欧元是5.584，加元5.693，新西兰元4.573，欧元9.1011，每百日元对港元4.92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7.015。日经平均指数报60,837点，跌571点。港金报42,335元，跌2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35.04美元，卖出4,536.5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首先同你跟进啦，中环民耀街去北打街方向，即系去怡和大厦方向啦。跟住龙和道嘅交通意外仲系处理紧噶，有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系稍为车多少少。咁就系中环民耀街去北打街方向，即系去怡和大厦方向啦。跟住龙和道由于有交通意外的关系，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系车多少少。至於在較早前啦，青馬大橋去機場方向橋面慢線的壞車已經是離開了，這一段交通回復正常暢順。轉睇睇隧道情況啦，紅隧的港島入口告示打到東西行過海，以及在堅拿道天橋過海啦，三邊交通都正常暢順。紅隧的九龍入口就收費廣場一段車多少少。路面情況在港島區花園道落山方向近住纜車總站稍為車多，下曲道左轉紅棉路慢車，龍尾在演藝學院。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啦，喺北角嘅锦屏街系有铺设电缆工程，直至下昼嘅4点，跟住北角孔雀街系跟住北角孔雀道啦，系要改为单线双程行车噶。另外喺葵涌嘅葵荣路有电缆铺设工程，直至下昼嘅4点，跟住金城工业大厦啦，有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经过以上路段嘅朋友啦，记得留意现场指示，加倍小心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6: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7: 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你会做咩？
8: 我会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嘅 Make in Hong Kong， 佢哋有我啱听嘅歌曲选择，有最 update 嘅香港热话。无论你今日心情如何，都有佢哋同你带气。记住听实李志刚、超 B、崔杰彤、李丽姑同埋阿土主持嘅 Make in Hong Kong， 包你心肝脾肺肾都健康到飞起。Follow me。

0: 你切卡。
1: 西贡
2: 七宝道、
1: 沙基湾、
2: 中环、
1: 山顶、
2: 上海街、
3: 牛潭尾、
2: 浅水湾、
1: 梅窝、
2: 西运道、
1: 天道、
2: 大榄、
1: 上环、
2: 上乡道、
1: 荔枝角、
2: 荷里活道、
1: 鸭寮街、
2: 中汇街、
1: 湾、
2: 教育路、
1: 落马洲、
2: 丹桂路、
1: 香港仔、
2: 元朗、
1: 屯门、
2: 九肚径、
1: 石排湾、
2: 大埔墟。
4: 飞电口江大街小巷关注组，
5: 大街小巷关注组。
6: 喂，超 B， 我哋而家嚟到呢一个咧荷里活道咧，我好中意呢一条街啊，荷里活。即系要去美国先有噶嘛，但系香港已经有啦。
7: 系啊，同埋沿住呢条街行埋嚟嘅时候咧，你觉得好有文化气息啊！呢度全部都系卖啲古玩啊，同埋对面打金嘅工场咧，好特别啊！呢度
6: 哦，唔系你都得，因为你都比较残旧啦，都系啱呢啲嘅古玩俾人。
7: 咁系好贵价喎，应该。
6: 即系鉴赏啊！咁、
7: 啊、
6: 但系咧，我见到呢度有一间咧好可爱嘅小店啦，仲揾到几位嘅负责人同我哋倾偈。
7: 系啊，呢度咧系间 burger 店，我哋揾嚟有 Kenny 啦 ，Kenny 你好
8: ，Hello，Hello， 超 B，
6: 系啊，系啊。Kenneth， 你又真係靚仔仔咁樣啦，點解你會諗到呢即係整一個 burger 店嘅呢？
8: 首先就我同我啲 partner 都好鍾意食唔同嘅菜式啦，咁尤其是 burger 啦，因為本身我喺外國讀書大，咁返嚟香港都食過好多 burger， 咁覺得好似硬係有啲味道爭啲咁樣啦，咁我哋就諗不如整間 burger 啦。第一就係我諗地方啦，揀咩地方啦，咁我哋都行過好多唔同地方，咁行過中上環呢、這個vibe， 好似你頭先講啦，即係佢有啲中式嘅文化，但係有啲西式嘅 vibe 咁樣，好 chill 嘅感覺。咁所以就會覺得呢個幾適合做呢個 burger 囉。
6: 嗯，咁但係點解要選擇呢個即係小店嘅模式？因為我見到你呢一個呢，你都係穩打穩扎喎，即係呢即係盡量減低個支出啊，即係慢慢即係起步咁樣，點解會即係揀咁細間鋪呢？
8: 咁本身我主業就唔係做食嘅，咁我 partner 係啦。咁呢個第一啦，第二就穩打穩扎啲，啱啱創業㗎嘛。咁創業嚟講就搵啲即係租金抵啲啦，你知香港個租金咁貴係咪？咁呢度個成本嗰樣嘢就好合適啦。易啲打理咯，應該咁講。
6: 係啊，雖然麻雀雖少，但係五臟俱全啊。同埋我中意你依個顏色咧，係我主打色，橙色啊，我最、
7: 啊、
6: 最襯我啊。
7: 你最中意橙色啦，同埋即係佢好 sharp 咯。你直情望落去嘅時候，但係嗱，你又話你自己就係、是、主要就係做其他嘢啦。有位真係廚師啦，有阿 Pat 度 ，Hello Pat 你好
9: ，Hello 你好你好你好。
6: 畢入廚幾耐啊？
9: 十幾年咯。
7: 咁十幾年係咪都係做整 burger 定整其他嘢㗎？
9: 唔係嘅，其實初頭都係。做酒店啊，跟住做下啲 fine dining 啊，咁样嘅，咁系到最后，即系我都搞过好多唔同嘢啊，又朱古力啊，又蛋糕嗰啲都有。咁只不過最尾就覺得依家做翻啲貼地嘢會好啲嘅，即係 burger 就個個都食到啊！即係我啲 friend 都可以得閒過嚟食下，咁行過啲人見到一家大細可以過嚟食咁樣咯。
6: 係啊，咁你點樣會揾到阿 Candy 同你做 partner 咁樣
9: 㗎？因為我哋識咗好耐啊，其實已經
6: 即係同學嗰啲 friend 呢啲嘢嗰啲
8: grad 咗冇耐就識咯，
9: 係啦
8: 係啊，即係食過佢好多間即係 fine dining 又好，佢做酒店我都食過咁。
6: 哦，即係你係佢嘅客嚟嘅。係
8: 啦係啦，冇錯冇錯，咁我都好欣賞佢廚藝啊，當然。
6: 啊，咁叫佢出嚟。
8: 又唔係叫嘅，咁啱情投意合啦，時間到 timing 到，
6: 哦，即係呢個男人的浪漫啊 ，romance 啊，
7: 係啊，喂，但係嗱，我想問一樣嘢啦，即係既然香港你話咁多人鍾意食 burger 啦，即係有 burger 有咁多零啦，點解你哋覺得唔得，都係唔啱你哋河車？
9: 其實一來就喺首先係個地點先啦，呢頭其實冇乜 burger 好啊，咁所以呢頭又多好多外國人，即係我之前咧喺附近一間餐館仔做嘅，咁跟住就發覺，好多外國人啊，嗰啲都好想食 burger， 跟住見到呢個位，咁不如做一下啲特色啲嘅 burger 啦。
6: 哦，你揀啱啊，因為我有好多外國人嗰啲 friend 咧，佢第一站咧就係嚟呢一頭咧就係租樓啊，因為嗰啲舊樓多咧就平啲啊嘛，價錢。
9: 係啊，呢邊平啲咯，咁所以我哋譬如話用包啊，咁我哋又想做啲大份啲嘅，即係無論我哋雞牛魚咧都係大過個包嘅，咁又啱翻啲，即係我哋有香港地嘅口味，又有外國人嘅口味，就 mix 埋一齊咁樣。
7: 我鍾意呢即係呢一度呢有嗰個外國人嘅 vibe 呢就係咩呢就係呢你譬如睇嗰啲美劇好啊或者外國電影都係咁啊啲 burger 鋪呢唔使太大間嘅即係呢你去細細間咁你 take away 啦咁或者呢仲有個門口位呢就有個 open area 嚟嘅有個大窗然之後啲人喺入面食呢好似同街外面嘅人都好似有個溝通互動嘅交流。
6: 有連接有 connection。
7: 係啊呢度出面仲可以唔使企街可以坐街都得㗎。
6: 坐都係個雞子啦。
7: 係啦有張凳仔喺出面㗎。係
6: 啊呢個 design 又係點樣諗㗎啦。
8: 個 design 啊其實本身佢個 setting 都係差唔多㗎啦。
6: 都係做外賣多嘅。
8: 係啦，做外賣㗎啦。咁啊，顏色點解揀戰色呢？我個人又好中意橙色嘅，都係。
6: 係有 t
8: 咁啊，亦都覺得襯 burger 橙啊、黃啊呢啲色。咁而隔離咗，你見到都係沉色少少。咁所以我等揀鮮色啲、sharp 啲。咁啊，而 design 上就，我覺得就即係出邊有張台仔就放夜晚啲人可能飲下嘢啊，咁樣咁都幾舒服咯。
6: 座位就真係有限啊，即係可能咧四五個咁樣啦。咁都係主打咧就係外賣嘅。
7: 係啊，因為外賣似方便啲啊嘛 ，burger 你好似你唔未必會真係坐定定食㗎。
6: 我就會係好衰嗰隻咯，我係會一路行一路食嘅。我中意係啦，係咪？但係如果而家呢個年代一路行一路食，好唔禮貌噶嘛？好似話
7: 唔係，同埋而家咧呢一類型嘅 burger 咧，佢即係你好難一路行一路食，因為頭先你都聽阿 Pat 咁講啦，嗰嚿肉咁
6: 大嚿啊，
7: 係啊，咁大嚿你真係要咧坐定定翻屋企，咁你好似好 enjoy 嗰件事咯。
6: 既然咁誘惑時代咧，咁啊 ，Kenneth， 譬如你試菜嘅時候有冇試咗好耐，定係即係諗嗰個款式又係諗到拗到都個頭都爆埋咧？
8: 有啊，其實我哋試菜嘅時候都前前後試咗個幾月㗎都有，咁有中間有轉過，可能轉一啲好啲好細微，可能因為洋葱啊，或者個包個皮啦，個包個表皮啦，最緊要啦，呢個用咩包？咁其實到依家我哋都會即係繼續有去試。

0: 處理嘅時候咧，會唔會有啲咧你覺得好正，但 Kenny 話 ，sorry， 我覺得咁樣唔 OK 嘅嘢有冇出現過？
1: 都有噶，都唔係一定有噶，即係我哋做咁耐會有嗰啲審美疲勞啊，其實會，即係你會再追求多啲啊，因為我食過好多嘢，咁但係唔係個個都食過啊嘛，咁所以 Kenny 可以做到一個好似客嘅去試呢啲嘢咯，咁我哋就先可以滿足到其他客啊嘛，即係我又會變咗有時候會唔知點解會高個要求咁樣，
2: 咁想咯，日日做嘛，
1: 係啊，咁啊，梗係一定要有啲係巴蘭。咁佢就可以大家合拍地做到呢個角色咯，可以啊！
2: 我鍾意咧去嗌 burger 好有型喎，我覺得係。
0: 係啊，真係千屎一樣。
2: 千屎係啦係啦，咁而家見到咧又好似有五款喎，係咪
3: 啊？係啊，signature 係五款嘢咯 ，burger 就四款嘅，咁遲啲會再加多款牛嘅 burger。
2: 我見到係喎，第五款呢個係一個脆炸雞柳，另外嗰四款咧都係 burger 嚟嘅。
3: 係啦，冇錯，咁有牛有魚啦，有雞啦咁樣。
2: 我覺得個松露牛好似好啱而家。呢一代
3: 是的，這個特別少少口味啦，即係冇咁悶啦，加啲 truffle 咁樣，咁就我本人自己最中意都係呢個truffle beef 嘅。
2: 咦，係同我一樣咁高貴喎，真係 Kenny 真係，估唔到有貴
3: 氣。high end 咗
2: ，high end 咗有貴氣喎，真係。
0: 喂，咁嗱，如果咁阿 Pat， 我哋想第一次試下你嘅嘢嘅話，咁你覺得推介我哋試咩先？
1: 魚咯，我會覺得。
2: 魚啊！
1: 即係你冇乜大比較嘛，牛嘅出面間間都一定會有。
4: 好，
1: 咁一系就松露牛，一系就魚咯，通常就係呢兩個。
2: 我哋先試過松露牛先啦，
0: 咁咪好咯。
2: 我本身嘅人咧，其實係個樣子都有啲似松露嘅。
0: 係咩？都係咁樣咁大嚿啊？
2: 係啊，係啊，你真係醒啊！啊 ，Candy， 你真一點就明嘅，真係我係 high end 人嚟噶嘛，係咪先？咁我哋先嚟一個松露牛堡
1: 好啊！好啊，好啊，好啊，
2: 唔該曬，麻煩曬。
4: Thank you。

0: 啦。首先就將嗰、那個裏面嗰個牛肉啦，就擺落嗰個煎嗰個烹度煎啦。但我一見到煎完出嚟嘅時候咧，佢中間仲有少少紅紅的，係咪特登要有呢一個嘅？好似少少
1: 已經成熟啊，係啊，依家係咪五成到？
2: 五成到咯，依家係
0: 特登嘅呢個係
2: 特登嘅，特登嘅，即係你叫我教曬鐘、教曬時間啫嘛，因為即係我哋 fix 死咗係穩定，每次都係咁嘅速度咯，都係。
0: 嗱呢個五成到嘅牛肉，李志安你覺得點咧？
1: 啱曬我，我最中意生生地嘅牛肉，真係唔可以太熟啊！五成其實都 max 嘅已經係。
0: 同埋我見到咧，你特別多芝士嘅喎。頭先咧嗰個咧包嗰度咧個菜面咧有塊芝士啦，個牛肉上面咧又有塊芝士啦，係特別多
1: 嘅
0: 噃。
1: 係咪試過好多雲先有咁嘅 combination？
2: 係嘅，係嘅，即係做過唔同配搭，究竟邊樣嘢擺邊啊？跟住究竟要擺幾多塊啊？咁樣係有次序嘅，即係最尾試出嚟。
1: 除咗芝士同埋牛肉之外咧，今日你用個真包喎，個包係樣嘅，個包有來頭喎。
2: 係啊，個包特別啲嘅，係啲蘇格蘭嘅麵包嚟，咁佢就好似睇落去似啲歐洲包，但係咧就鬆軟嘅，即係唔係硬骨骨嗰啲嘅，咁佢就好吸翻啲 juice 入去一齊食咯，可以。
0: 蘇格蘭嘅包同我哋平時食嘅包有咩分別咧？即係又唔係揾嘅地方係唔同㗎？
1: 我唔知啊，
2: 少有啲嘅出面，即係大多數依家做 burger 都係會用啲牛油包啊、brioche 嗰類嘅。咁但係蘇格蘭呢一麵包咧，就係比較外國人啲嘅，即係外國人會識嘅。咁佢哋就最易分就係個面會揀啲麵粉白白地咁樣嘅，你見佢係啦。咁但係佢就係做一隻歐式嘅包，但係係好鬆軟嘅咁樣。
1: 我覺得咧比一般真係鬆軟啊，同埋你睇下樣咧，佢好厚身噶嘛，但佢係完全唔硬嘅嚇。咁同埋咧有少少咧就係、是、好容易咧就係、是、索咗少少啲汁嚇。咁佢又唔係成個軟，咁咬落去咧個口感咧係好有層次啦。同埋我好中意咧嗰個免治牛啊，個牛扒，因為咧佢有少少個松露味咧，但又唔會cover 遮曬嗰個牛嗰個鮮香。
0: 係我頭先偷睇過咧，阿 Pat 咧整呢一個包嘅時候咧，佢係咧要將個包咧擺喺嗰個碌碌嗰度咧碌幾下，然之後先擺落去個煎。
3: 咩碌嚟？
0: 係咯，先再擺落佢煎嗰度。點解有個碌碌碌咩嚟嗰個係？
2: 個碌係碌油嘅，其實係。
3: 碌走啲油。
2: 係唔係？係上少少油落去煎翻香個包嘅。哦，跟住
0: 就應該碌個包，個包裏邊個內餡。
2: 即係佢我哋要烘麵包㗎嘛，咁我就唔係就咁烘嘅，我就會上少油喺個底先烘嘅，咁又會香好多囉。
0: 點解要用個碌呢？唔噴佢油落去咪得囉，即係煎落去嗰陣時
2: 即係快啲呀，其實係即係你好順手㗎嘛，你會
1: 專業㗎嘛，你屋企整咩噴啲油落去先食呀，
0: 收絲㗎嘛，
1: 你專業個碌好似嗰啲走馬燈入面個心咁樣。
0: 你睇下嗰兩個蓋，嗰個蓋係我嚟做咩
2: 㗎？嗰個蓋就係臨尾我哋會即係我煎完兩邊，跟住要焗翻熟嚿牛嘅，即係咁樣去穩定佢個温度咯，中心嘅。
1: 我知啊，係啊，咁變咗外面咧就可以熟少少，但係入邊仍然都係好 juicy， 好多水分係嘛？係
2: 啦，保持翻佢嘅肉汁喺裡面咯，咁就可以。
1: 同埋鎖住肉汁。
2: 係啦，係啊，冇錯，冇錯。
0: 同埋所以我見到咧，你去整嗰個包嘅時候咧，牛肚咧，最後咧佢先喺個籠底度咧，等拆翻咧有嗰啲菌啊，嗰個係咩嚟？嗰啲菇係嘛？
2: 係啊，嗰啲係蘑菇咯，即係我有啲蘑菇。我用咗啲 herbs 啊，成咁樣炒咗嘅，咁就臨尾即係出之前先炒翻熱，佢就擺翻上去咯。
0: 哦，特登要咁整啊！
1: 你快食埋佢啦，超 B
0: 啊！我都想試啊，同埋咧佢好特別喎，佢而家咧即係我哋有個包啦，佢唔止啊，佢知你個人咧渴啊。佢俾多杯嘢飲嚟飲啊！
1: 個杯咩嚟㗎？其實呢杯
2: 其實呢杯係我哋專登整嘅，係一個有氣嘅檸檬薏米水嚟。
1: 我見到有兩粒薏米喺度同我 say hello 啊！
2: 係啊，因為佢係標準嘢嚟嘅，即係好多人食 burger 呢頭會飲 lemon 嚟㗎嘛。咁但係就加咗薏米咁樣，即係會比較冇咁流，即係清熱啲咯，又即係熱氣嘢炸嘢啊嘛，因為
0: 同埋好似好中式咁啊，薏米水幫你去水喎。
1: 但係個薏米水咧，其實係睇落咧係好吸引咯。
0: 你係冇想飲啊？
1: 係啊係啊係啊！咁問埋 Kenny 先啦嚇。咁啊 Kenny， 你覺得而家呢個松露牛堡係咪你最滿意嘅嗰、那個即係做法咧嚇？
4: 係嘅，即係 so far 就算夾埋以前自己食過出邊嗰啲都好啦。呢個係真係我自己最滿意最中意嘅。而我同樣地，我都係覺得即係牛肉真係不能太熟啦，
1: 不能太熟啊！
4: 係啊，咁呢、這個個熟度同個汁係個人嘅配合我最好啦。咁不過今日呢個新包咧，我試過一次啫，琴日咁就要再試多啲。但係我 so far 我都好相信阿 Pat 嘅手勢，
1: 佢好軟綿綿咗呢個包。
0: 佢呢個包咧係真係好外國人嗰啲包嘅，即係你去係食嗰啲咧外國西餐嘅時候咧，整嗰啲三文治俾咧就係用呢只包咯。你香港好少用呢只包，呢、這個包咧個面咧。是真的鞋鞋地好像那些是不是 Panini 那些 friend 的
2: 是啊是啊是没错啊 Panini 是有少少似的不过不同地区嘛 Panini 就同、
0: 哦、所以我都是这个包呢你这样吃完之后呢你发觉它一样东西好就是呢它可以帮你那个 包裏面，剛才你講啲 burger 啦，那個肉咧，咪好多油嘅。佢而家索曬嗰啲油咧，你唔會隻手咧油淋淋啊會。
1: 嗯，同埋成樣嘢咧係配合得好，證明你哋試菜啊，或者即係試呢、這個即係 combination 嘅時候都試咗好多次。
2: 都係啊，都試咗多啊，同埋大家有要求啊，對食都有啲。
1: 係啊，我都有要求，因為我其實有個花名嘅，我叫漢堡小王子，咁我係專食咧漢堡包嘅。
0: 因為當年嗰啲神偷啊，
1: 係啊，神偷個仔係啦，漢堡小王子。喂，嗱，我試咗一樣啫喎 ，Candy， 仲有啲咩推介可以咧俾我試多啲啊？
4: 嗯，冇錯。第二推介就是我哋個魚堡啦，即係 fish burger 啦，咁就都係有 cheese 亦都有自家我哋個 sauce 有個酸瓜咁
1: 樣。但唔得喎，我要翻去電台做好心情經理人啦，咁樣咧我要下個禮拜先嚟到得唔得啊
4: ？OK 啊，冇問題啊，冇問題。
1: 你睇我節目到喎，
4: 當然啦，當然 OK。
1: 下個禮拜我再一齊試呢個咧個漢堡包。
0: 拜拜啦，蘇姑娘，你走啦你。
1: 我先走啦，唔該曬。
2: 好 ，thank you，thank you， 拜拜。

0: 阿 Pat 你已經整好咗呢一個係松露牛寶喇噃。係
1: 啊，
0: 我頭先見到呢阿 Pat 整呢個松露牛寶嘅時候呢好細心㗎，即係佢每樣嘢呢都好細緻去分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话，正是全力推进多个铁路项目，特别是北部都会区的跨境铁路项目，支持香港持续发展，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路政署早前公布香港铁路标准，期望这个标准不单止是香港的自家品牌，更加希望成为湾区标准，以至国际标准。陈美宝说，当局成立铁路审批组，专责审批新铁路项目的图纸，严格把关质量和提升审批的流程效率。北环线和港深西部铁路将会率先应用香港铁路标准，其中北环线有望可节省两成成本，同时将支线时间表提前两年，与主线在2034年或者之前同步开通。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为香港万千社工看祖国心连心佛山交流团启动礼主礼，他致辞表示，这次是第六团，前五团大约1700人参加，加上今团有300多人已经进入第二个千位，完成这团就达到2000人。交流团曾经到访佛山，今次再度前往，除了旧有的安排，例如参观安老、复康设施，以及到农村参观之外，还可以看一间非营利性三级综合医院，了解这一类医社结合。另一项是由私人基金会赞助的公益慈善项目，认为可以让大家更进一步了解内地在社福方面的飞快发展。他又说，交流团和内地同工在轻松愉快的情景之下交流，多介绍香港的状况，亦都听听看佛山同工的工作实况，相信除了增进友谊，亦都可以拓展，亦都可以拓阔视野。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凌晨发生 5.2 级地震，至今造成两人死亡，几人受伤。救援队伍在太阳村受灾现场搜救出最后一名被困人员，经医务人员确定生命体征平稳，已经送院救治。柳州市抗震救灾指挥部启动应急响应，当局说镇区通讯、供电、供水、供气、交通、道路等都处于正常状态。地震在凌晨零时21分发生，震源深度8公里，南宁同河池等地有震感。本港天文台话，接获超过10名市民报告，话感到呢次地震震动维持几秒。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气不稳定，星期五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 82%。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571点，跌391点，总成交金额223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117点，跌1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473点，跌88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78跌3.4，阿里巴巴130.9跌1.4，腾讯控股447.2跌9.2。中心国际68.5跌2.65，南方恒生科技4.72.8跌0.02，恒生中国企业87.98跌1.12，理想汽车65.35跌10.25，金辉控股3.94升1.31，小米集团30.54跌1.6。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日元158.9。瑞士法郎0.786，加元1.375，人民币6.806。 英镑对美元 1.335， 欧元对美元 1.163， 欧元对美元 0.714，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5。 日经平均指数报60,815点，是跌593点。港金报42,335蚊，跌2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39.17美元，卖出4,540.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同你跟進中環民耀街去北大街方向，即是去怡和大廈方向，跟住龍和道的交通意外仲是處理緊的，部分行車線封閉，一帶是稍微車多少少。咁就是中環民耀街去北大街方向，即是去怡和大廈方向，跟住龍和道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車線需要暫時封閉，一帶稍微車多，經過請留意啦。轉睇睇隧道情況，紅隧的港島入口即是近住管道入口一段稍微車多少少。就是近住管道入口一段稍微车多少少。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就排到去理工湾位。路面情况在港岛区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龙尾演艺学院。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景隆街。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龙是排到丰乐新村。另外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都有少少车龙排到去兆辉台。在九龙区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中港城，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戏曲中心一段车多。在新界区元朗安乐路去屏山方向近住大桥村是比较车多繁忙。至于朗天路去元朗公路方向，龙尾就接近御豪山庄。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啦，喺鲗鱼涌英皇道系有电车路轨工程，咁就系来回方向介乎民新街至到芬尼街部分行车线封闭，只系准电车驶入嘅啫。咁另外喺南区嘅中磡角道啦，有挖掘工程噶，直至下昼嘅4点，跟住海天径呢一段啦，要改为单线双程行车，经过嘅朋友啦，都请你留意翻，加倍小心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位于将军澳的香港中医医院已经投入服务，是中医药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医院提供纯中医和中西医协作的全面医疗服务，涵盖中医内、外、妇、儿、骨、针六大分科，以及多项中医专病项目。门诊服务现已接受预约，欢迎下载及登录医院流动应用程式，或者经网上系统或热线电话3121-3121预约服务。
4: 有好好告别。
5: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泪镜。
6: 故事进入尾声，苏橙橙因为多次使用泪镜手眼变身，身体开始出现严重副作用，甚至变得透明。佢最终会唔会直接消失呢？佢同唐琪又会唔会有圆满大结局？
5: 国剧830，泪镜结局篇，星期一、二晚8:30，港台电视31。
7: 大家好，我是林明晶，我现在是香港人啦。我真的很喜欢香港这个地方，因为有很多很靓的地方，还有很多美食。我最喜欢吃的是咖喱饭和点心打边炉。记住听住星期一至五下午1:00至3:00，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子恭、超 V、阿土、林静丽 ，Made in Hong Kong。
8: 继续今天星期一嘅 Made in Hong Kong。
9: 而家晏昼咧2:00呢啲时间咧，有好多妈妈级嘅朋友咧，都会系时候要准备就绪，就要出街咧，去街市嗰度咧扫下货、拣下嘢。诶，咁今晚煮咩餸好呢？
7: 其实妈妈级嘅人咧，系唔系咁晏先去买餸嘅？妈妈级
8: 系
7: 朝头早8-9点。咁啊，送完嘅小朋友就去买餸噶啦，
8: 靓嘢全部喺朝头早噶。
7: 系啊，
9: 嗱、哦、我自己因为我如果我要买餸，即系翻屋企煮饭咧，我都想等放工之后。
7: 因为你起唔到身啊嘛，太早了。
9: 唔系你朝头早，嗱我嘅角度咧就觉得吓、啊、你朝头早买完之后摆全日喺屋企，又冇开冷气，又冇剩，咁啊沤到啲嘢咪仲衰过喺街市。
7: 但你会摆落雪柜噶嘛？同埋朝头早买餸咧，因为根据我呢年龄咧，朝头早买餸嘅经验嚟讲咧，我觉得朝头早啲菜啊系多选择。
8: 新鮮啲添，
7: 新鮮啲，同埋咧有一啲嘅種類咧係好受歡迎嘅咧，即係譬如話我會買啲泰國嚟嘅秋葵咁樣啦，我當係佢咧下晝咧就賣曬噶啦，你一定要朝頭早佢啱啱 unpack 嗰盒嘢攞出嚟嘅時候
9: 就買啦，
7: 就買啦。如果係你轉頭，你可能 lunch time 咧已經賣曬噶啦。
8: 嗯，因為好多嗰啲即係精明嘅家庭主婦係佈住噶嘛，佈住喺街市嗰度咧揀啲靚嘢噶。
9: 亦都有好多咧，即係喺街市工作嘅朋友啦，即係可能菜檔啲姐姐話：，哎呀，而家咧即係少咗好多後生嘅情侶啊、夫妻啊嚟街市買，多數咧就可能去咗超市啊嗰啲地方度買咗餸。
7: 唔係，因為都要睇翻嗰個生活嘅即係時間表嘅、嗯。有時真係你8:00-9:00咧，你其實就已經要翻工嘅時候咧，真係冇乜機會去街市買餸。可能去收工咧已經係6:00-7:00啦。咁你街市都閂門啦。
9: 係喎，真係而家咧街市我發覺係早咗閂添啊。
7: 係啊，係啊。
9: 以前咧，你記得好似6-7點都仲有啲鋪頭開曬門喺度，等你買埋啦。
7: 或者都仲執緊，仲喺度大平賣緊嘅。係
9: 啦，美水嚟嘅。咁但係而家咧開始6-7點咧，已經係咧。冇噶啦，系得呢度有冇就冇，卖完啦。
7: 但系咧，我又觉得喺收工时间去买咧，其实系执到平嘢噶啦。当然，你前提系你唔介意嗰啲菜可能冇朝头早咁靓啦，佢都系20-零蚊就有3-4兜，你任拣咁样噶啦。
9: 我疫情最多时候咧，就系去街市就买嗰啲咧20-蚊3兜嘅菜咧，你觉得好抵食噶。因為嗰時得兩條友食啫嘛，咁你覺得買嗰幾兜咧，你就可以食幾日啦，買多啲啲咁樣又唔介意咁樣。
7: 但你要你即係攞出嚟稱，如果你真係朝頭早去完同夜晚睇咧，嗰同樣個兜，譬如都係皇帝菜咁樣啦，你夜晚咧。是暗黑啲㗎啲菜係會壓扁咗，你會覺得佢快 dead 啦，
8: 快死啦，快死啦。其實因為呢個佢哋街市嘅促銷方法嘅，因為其實呢佢將佢變咗好多唔同兜呢，咁你咪大約見到嗰個份量嗰一次食唔食得曬囉，咁就佢話俾你聽20蚊、10蚊、20蚊樣，你覺得 affordable， 咁於是就去即係買啦。呢個係一個促銷方法，因為好多時呢譬如我哋可能買一斤菜，但譬如我哋得兩兜有。有時食唔到咁多噶嘛，
9: 係
8: 啊，點解買一斤啫？
7: 但係咧，你買嗰啲一兜兜嘅時候咧，佢會同你講15蚊2兜。
0: 18蚊就三兜啦。
8: 咁、啊、就促銷方法嚟㗎。
0: 三蚊冇理由唔買多兜啊，但其實你可能未必食得曬㗎。
8: 同埋你其實呢朝頭早你如果真係早啲嚟嘅話呢買嗰啲仲平仲靚啊。
9: 係同埋有一個現象呢就係、是、你去到街市呢有啲菜檔呢就會標示價錢喺度嘅，幾多錢啊呢啲大概係幾多斤咁啊咁啊啦。但有啲呢你見到嗰啲菜啲樣好靚㗎喎。但佢係冇價錢嘅、
0: 啊，
8: 問佢咯，
9: 你會問嘅，
8: 佢出出先，口氣把口度噶嘛，梗係問啦，係嘛？
9: 因為我永遠見到呢啲咧，即係
8: 就唔敢埋去，
9: 唔買噶啦，我就走咯，去第二檔咯。
8: 哇！你真係好癲喎，
0: 可能佢覺得驚俾人呃啊。
9: 係啊，
8: 咁你有問題咪問佢咯，佢一定答你㗎。
9: 因為咧好多時候咧，你即係可能根據啲老人家就話，嗱呢啲冇標價錢咧就隨口噏噶啦，可能你就十蚊，
8: 就算佢隨口噏啊，咁隨口噏，如果你覺得個價錢同你心目中係 OK 嘅，咁你都會買噶。
0: 哦，咁又係喎、
9: 啊。但你都唔知咩叫 OK， 即係譬如我呢個一個禮拜去一次嘅時候，譬如可能買菜，菜心可能今日係賣六蚊嘅，佢話廿蚊斤，你話啊，公司幾抵喎、
8: 啊。你驚俾人呃啊嘛，係咪啊？
9: 係啊，而家就話咁好多都係俾人驚俾人呃，所以唔。
8: 但你一個禮拜去一次啫嘛。
9: 係啊，
0: 咁即係俾人呃一次啫嘛。
9: 哦，
8: 想唔緊張咧，係咪先？同埋你見到靚嘢，梗係買靚嘅食材啦，係咪先？同埋我真係唔介意街市俾人哋呃，因為人哋咧係一啲即係勞工階層啦，係咪？俾少少錢去賺啊，賺多啲。咪 OK 咯，喺超市我就唔得啦，吓佢啲大集团嗰啲咧乱咁标价，而且咧有阵时啊贵过另外一间嗰啲超市，我就唔会同佢反，我都会台反面。同埋我觉得街市大家咧，其实人情味系浓厚嘅，即系我觉得咧，即系佢标价贵啲啊，即系同埋我觉得街市我即系我遇到咁多啦，唔系咁多呃你嘅吓，你呃你嗰啲咧，你好快就 sense 到嘅，你买一次你就知道呃你噶啦，咁、啊、你就以后唔好去，系啦，同埋咧吓而家啲街市咧乾淨咗好多，
9: 哦係啊！
8: 以前我哋細個啲街市啊，全地都係水咧，行咗入去咧，著拖鞋咧，踢到條褲全部黑點啊！
0: 係你唔可以著拖鞋㗎，因為你全隻腳會濕曬。
8: 濕曬㗎，係啊！而家就乾淨咗好多，有冷氣咧。
0: 同埋其實佢揀嘅貨咧，我覺得即係尤其是而家啲有冷氣嘅街市啦，佢哋揀嘅貨咧係靚啲㗎，即係譬如話你嗰、那個冇標價錢啦，我個區都有一間嘅，咁有時我都話哇，真係啲菜好似幾靚仔喎！我行埋去問下啦，呢個幾多錢啊？咁當然咧，佢係貴啲嘅，同埋咧，佢係即係佢唔係喺內地嚟嘅，佢可能係飛機來佬貨。
8: 來佬貨，好耐冇聽過來佬貨。
0: 來佬貨嘅時候，咁你呢啲就係、是、如果你想買來佬貨，咁你肯俾嗰嚿錢，咁你咪揀呢啲鋪頭。
8: 我通常譬如佢嗰啲咧冇標價嗰啲咧，我就會埋問啦。佢一問嘅時候咧，我會做一場戲嘅，我就無論問佢噏幾多錢都好啦，我都覺得哇咁貴啊！即用嗰個表情話俾你知咧，我貴啊，然後準備走咧，佢一定會平啲嘅。你買兩斤啊，就平啲俾你啦，咁樣嘅會。
0: 好識嘢喎，你真係。
8: 做咗咁多年人，俾人呃咗咁多次，都會練正面嘅，係、
9: 哦、
8: 啊。
9: 要練埋一場戲先得嘅。
8: 所以喺街市係唔需要驚，你越驚俾人呃咧，就越大機會俾人哋呃，所以就主要攞一個開放嘅態度。
9: 係，同埋有啲人覺得嗰啲係叫交學費啊嘛，即係你今次就算真係俾人呃咗一次，你揾嗰次份咧，下次一定醒目就知道咯。
0: 同埋都係嗰句咧，問人咯，你淨係問佢邊一隻靚啲啊？我有時咧。唔識揀，我就通常攞兩條出嚟，跟住就問姐姐啊，揀邊條好啲啊？咁佢通常咧，佢、通常就咧，呢條啦，靚啲啊，亂啲啊，咁樣啦。咁咧就你起碼有個位俾佢俾啲意見你啦。
9: 我咁我都試過去即係嗰啲海鮮檔買咧買蟹啦，咁你真係唔識揀噶嘛，即係問佢，喂邊碟靚啲啊？咁買完之後咧，跟住真係咧翻係靚嘅，但可能有一隻咧係差差地，跟住下次翻去同佢講，哎呀上次啊你又介紹嗰只蟹俾我咯，真係唔得喎，真係㗎唔得啊！攞只今日攞翻只佢翻去，幾好啊！

0: 可能是我，可能是他，可能是你。700万人的故事，大城市小故事。
1: 有个朋友搬了新居，约我和另外的一个 friend 上去家坐下。我们认识他这么久，现在才知道他有一些很特别的嗜好。

0: 全屋嘅窗帘 cushion 套都系你自己车嘅？
1: 你好震惊啊！诶，嗰啲啊，枕头套啊，床单啊，系我车噶，全部都系我自己车噶。
0: 喂喂喂喂喂，你识咗佢咁耐，你知唔知佢识车嘢噶？
2: 我净系知佢识织冷衫啫喎，织冷衫好叻啊！哇，而家咧做埋裁缝添啊！哇，真系边度够你捞啊？佢几好啊啲嘢，几好手工啊吓！
0: 喂，估唔到你个样咧，男人老狗吓，嗰啲嗜好都几女性化噶、啊。
3: 哎呀，好多好叻嘅裁缝，其实都系男人嚟噶。
2: 其实嗜好。呢一样嘢咧都冇话分男女，冇话男性化、女性化嘅，掂咪得啦，系咪？
0: 嗱，今次咧上嚟你屋企就了解你多咗啦。喂喂喂喂喂，我想睇下你嗰部 E 车就真，
3: 梗系冇问题啦。
2: 其实我都有咧喺人哋眼中啊，唔衬我呢一个大男人嘅嗜好噶。其实我由小学开始咧，一直都有收集日本嘅人气卡通公仔噶。啊，喺我咧读书嘅时候咧，我会将嗰啲公仔咧就系绑喺呢一个背囊同埋咧呢一个手提电话嗰度。我甚至会咧带埋一两个公仔咧去旅行影下相咁样，同佢一齐去啲景点嗰度影相留念噶。我冇同人讲噶，费事啲人咧又话我咧心智唔成熟。啊，心灵空虚之类嗰啲咁嘅批评啦，哎呀，真系有阵时望住咧，即系自己咁多年收集嘅公仔咧，我都觉得哇，好开心，好满足啊！

我讲咗咁耐，轮到你啦。将你嘅故事写低，寄嚟广播道30号香港电台，或者 email 到 maidenhk@rthk.hk。你嘅故事将会喺晏昼1点到3点 ，Maiden Hong Kong 李志刚大城市小故事环节内播出。

0: 你。
1: 五二零呢个日子啊，真系好特别啊！礼拜三就系、是，同埋我永远记得呢个日子。
0: 点解咧？
1: 因为五二零咧系我嘅好朋友啊 ，Cathy 啊，周文琪生日啊嘛。预祝佢生日先，快乐先，预祝生日快乐先，生日快乐两个字。
2: 我觉得好多人拣五二零呢个日子咧，作为佢哋终身大事嘅日子，
1: 结婚或者表白，
3: 系啦，同埋近年即系大家中意用呢啲数字嚟代表住你嘅爱意啊嘛。
2: 同埋而家好多嗰啲网购平台咧，五二零都系推出好多嗰啲咧，shopping 季啊，咁俾你买好多嘢。
3: 我上个礼拜已经咧，啱啱碌咗入嗰啲网站度咧，已经弹出嚟，下个礼拜五二零有折扣。使唔使摆到去购物车嗰度先啊？要即刻缩手，我唔敢再睇啦。
2: 点解？因为你惊买很多，
3: 我惊又买嘢啊！
1: 佢都好正噶，佢咧即系引你摆购物车先，然后先再叫你慢慢结账。
3: 系啊，慢慢再拣，慢慢再谂多阵咯。下个礼拜有折啦。
1: 系啊，
2: 同埋提你记得买嘢俾你另外一半啊。
1: 咁讲真，啲商家佬咧最需要就系呢个顾客，佢会同你讲分分钟需要你啲钱。

0: 赚几多谂歌啊？林子祥分分钟需要你。
1: 呢首歌真系无论系咩年代听咧，你都系觉得咁冧
0: 歌词好啊，个词真系写鬼嘛，系啊。
2: 同埋都代表我哋咧，我哋分分钟都需要我哋嘅听众噶嘛。
0: 系啊，但系我哋见大家就唔系分分钟嘅，有呢个时限嘅。
2: 要唞一唞气啊，咪。
0: 三点就要撇噶啦。
1: 系啊，咁我哋听日一点钟再见大家咯，
0: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表示，正全力推进多个铁路项目，特别是北部都会区的跨境铁路项目，支持香港持续发展，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路政署早前公布香港铁路标准，期望这个标准不单只是香港的自家品牌，更加希望成为湾区标准以至国际标准。陈美宝表示，当局成立铁路审批组，专责审批新铁路项目的图则，严格把关质量和提升审批的流程效率。北环线和港深西部铁路将会率先应用香港铁路标准，其中北环线有望可以节省两成成本，同时将支线时间表提前两年，与主线在2034年或之前同步开通。立法会铁路事宜小组委员会讨论港铁优化设施，提升乘客出行体验。新界东南议员叶傲东表示，留意到有内地旅客在港铁车站内使用插苏位充电，关注会不会考虑增设充电设施。港铁车务营运及本地铁路副总监李婉玲回应说，部分车站已经预留指定位置方便乘客充电。工程界卜国明关注港铁如何应用极端天气变化，港铁香港客运服务总监邝永全表示，已经做了一系列措施应对，包括在较高风险的车站安装检测器，放翻水浸。港铁又提到，预计到2028年，半数车站会有人工智能虚拟服务大使，方便乘客查询。一名有肝病的42岁男子感染大鼠戊型肝炎，已经出院。感染及传染病科专科医生曾其恩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患者病症不是太明显，病情相对稳定，之前没有直接接触过老鼠，相信是间接受感染。他认为这个是较为重要的启示。曾其恩提到，工艺人士包括曾经接受器官移植、使用类固醇、免疫抑制剂、接受化疗、孕妇和蚕豆症的人士都要特别留意，他们的抵抗力较低，一般难以处理到病毒，未能够自行痊愈，病情急速恶化的机会远高于免疫力没问题的人士。曾其恩表示，感染大鼠戊型肝炎病征与一般肝炎相似，难以单凭病征而得知，要做病毒筛查。他又说，目前没有针对的抗病毒药物或者特效疫苗，以支援治疗为主。由于患者未必知道自己曾经间接接触被老鼠污染的食物，应该做足卫生措施，包括进食之前洗手和将厨余盖好。在北京，商务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等六个部门发布通知，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进一步便利和扩大入境消费。通知涵盖八条具体举措，包括自7月1号起，对退税销售额10,000元以下的退税申请单，按一定比例随机抽取进行实物检核，是实物验核，允许海关代理机构对退税申请单、退税物品销售发票进行线上确认并办理退税，实现退税全流程无纸化办理。另外，新政策将会进一步推进即买即退，实现全国范围内互认。办理相关业务的旅客可以在异地口岸办结离境退税业务，即买即退，离境期限亦会延长至28日。新政策又支持各地在重点商圈、景区、市场和口岸实现退税商店基本全覆盖，又会在进博会、广交会、消博会等重要展会设立离境退税服务专区，为客商购物和退税提供便利。 天气方面，一股清劲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嚟骤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气唔稳定，星期五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而家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623点，跌338点，总成交金额2,414亿9,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31点，跌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30点，跌31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82元，跌3毫；阿里巴巴131元，跌1.3；腾讯控股448元，跌8.4。中芯国际68.6元，跌2.55毫。恒生中国企业88.16元，跌9.4毫。理想汽车65.5元，跌10.1；长飞光纤光缆239.8元，升16.8；金辉控股3.7元，升1；最新报3.69毫，升1.06元。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英镑10.457。瑞士法郎9.968，澳元5.598，加元5.697，新西兰元4.58，欧元9.1108，每百日元对港元4.92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913。日经平均指数报60,815点，跌593点。港金报42,335元，跌2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44.09美元，卖出4,545.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中环民耀街去北打街方向，近住龙和道咧，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噶，一带咧比较车多，咁尤其是影响到干诺道中去湾仔方向，现时落翻去文宝街一段车多，龙尾就排到去顺德中心，咁驾驶人士经过嘅时候咧，记得要留意翻啦。睇翻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比较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系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去到兆辉台。而另外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车龙排到果栏。仲有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北京道一段车多，现时龙尾咧就排到中港城。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7: 中暑会令人休克，甚至死亡。雇员在酷热环境下工作，要提防中暑。
8: 雇主要评估风险，采取预防措施，加强通风，提供清凉饮用水，设置遮阴帐篷，弹性编排工作，安排小休。
7: 雇员要借助机械辅助设备，穿着合适衣物，预防中暑。想知多啲，上劳工处网页或打热线2852-4041问下啦。
9: 三五成群围埋都系想开心啫。
10: 我唔鍾意同另一部行街员呢，就係咁囉，我會好有壓迫感。
11: 買啦，哎呀，即係類似呢啲咁嘅。
10: 佢浮誇好多喎，佢
11: 話買咁平仲買呀、啊
10: 哎、我話但有啲貴喎，佢就會話吓唔貴點著啊。
5: 香港電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晝3點到5點，黃天怡、方子豪、阿涉三五成群。
12: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3: 无需完美，但系需要真心。

0: 是黄博首次参与作曲的部分，由同监制第一次见面开始，对方就鼓励和协助他将日常一些零碎的灵感整理成今次完整的旋律。作曲光辉黄博，填词光辉乔星，编曲光辉，监制光辉丁月。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黄博《灵魂上演》。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星期一嘅三五成群开始你。
1: Hello， 呢度天儿子豪阿摄嘅。
2: 想问一下咧，若然咧要揾一种图案啊，或者花纹咧去代表香港嘅话，除咗杨紫荆之外，
0: 系
2: 会唔会突然间 pop up 到有一个图案？你觉得嗯系啦，望住呢个就系香港啦咁样咧？
0: 图案啊，嗰啲帆船嗰啲咯。
2: 帆船
0: 哦，系啊系啊，帆船即系都好几直接嘅，系啊嗰、那个。
1: 但系旧渔村嘅咯，呢、這个 logo 我觉得系。
0: 啊，都系嘅，都系嘅，即系都好似好耐之前咁样系嘛。
1: 系啊，
0: 仲、有啲咩地方？咩山顶嗰啲咩凌霄阁啊嗰啲系咪？
2: 凌霄阁哦，咁呢个就系啲地标啦。
0: 系咯、啊，地标性嘅东西咯。
2: 即系譬如咧，好似你当系一啲旧式冰室嗰啲地砖咁样嘅，咁呢啲又叫唔叫做？即系我讲类似系呢啲嘅。
0: 有啊，嗰啲咩黄咩米白色加绿色嗰啲。地砖啊，嗰啲四四方方嗰只咧，拼图嗰只地砖、都系。
1: 而家买都买唔翻噶咯，因为冇师傅做啊，好似话。
0: 系啊，
2: 你会买啲仿真噶咯，
1: 系有仿
2: 喺屋企咯，
0: 仿制
1: 嗰啲一贴一张啊嘛，可以贴喺厨房嗰啲啊嘛，
2: 就可以贴到落嚟噶啦咁。
0: 系嗰啲 pattern 都系嘅、
1: 我反而系谂起啲小食类嘅嘢咯，
2: 系
0: 哦，
1: 即系嗰啲蛋
0: 仔啊、
1: 鸡蛋仔啊嗰啲咁样，但系要彩色先至 recognize 到噶嘛。
0: 红白蓝咯、
1: 啊。而家咧唔系好兴咧，香港有手信店噶嘛。
0: 哦，系啊。
1: 以前系冇咁多噶嘛，
0: 以前少啲嘅。
1: 系啦，嗰啲手信店咧好中意卖。系嗰啲磁石啊，系啦，咁我就冇入过去嗰啲手信店度睇嘅，因为都几人山人海嘅。但我有喺社交平台见过有啲旅客 post 出嚟啊，即系就话佢喺香港嘅手信店买啦。
0: OK，
1: 系咧，第一次我觉得，哇，系靓噶咁样咯，
0: 即系wow到你嘅，
1: 系啊，整得好靓噶。
0: OK，
1: 同埋系几香港添噶，即系我问自己，如果我系游客嚟香港嘅话，我会去买。
0: 系
1: 买翻嚟留念咯，
0: 咩 style 噶嗰啲系？
1: 咩 style 啊？
0: 即系例如有啲咩公仔啊，或者有点样样，系一个建筑物啊，定还是系净系 I love Hong Kong 嗰啲？
1: 唔系，佢有图案嘅，即系譬如系嗰啲食物类又有啊，系、啊，或者好似士多咁样又、
0: 即系 Q 版象征公仔嗰啲咁样。
1: 系啊，佢冇公仔嘅，净系得物件咁样嘅啫。系、但可能有好多款嘅，因为我冇入过铺头睇啊嘛。咁我就觉得，哦，如果整得几靓，又真系几想要、我会。
2: 系，因为其实而家咧越嚟越多一啲即系一啲。圖案啦，或者可能一啲簡單嘅字啦，就會變成一啲出周邊嘅產品啊，即係可能出 T-shirt、出 cap 帽咁樣，即係譬如好簡單，就譬如可能一間即係可能周氏冰室咁樣嘅，我假設呢間冰室係老字號啦，自1988年已經喺度噶啦咁樣，係啦，咁然之後就可能會即係出啲 T-shirt 寫住周氏冰室或者出 cap 帽咁樣，
1: 即係而家好興周邊啊嘛，
2: 係啦，冇錯係啦，咁但係咧即係早琴日咧喺茶餐廳工作嘅時候咧，好認真，因為我要幫朋友影嘢嘛，我發覺咦係，原來我係呢一個嘅物件上面嘅嗰個花紋係我由細到大都係會有見過，都係好熟悉嘅。但系都唔系话好重视佢嘅存在，
0: 系
2: 而呢样嘢系喺身边，原来系已经系陪伴咗自己咁多年，而自己唔知嘅咯。
0: O、okay, K， 即系你系一望落去就系呢个好有代表性，但我唔系好 get 佢嘅。
2: 而系呢种嘅代表性系，我觉得系代表到就系咧，所有香港人咧都会知道，都会用过，都会买过噶啦。
1: 不分年代嘅，你觉得系、即系由以前到而家都系。
2: 我觉得我哋呢一代啦，即系我哋呢啲
1: 80后
2: 啦，即系 under 40岁嘅咁样，
0: 系
2: 啦，又或者其实系可能自从有冰。

0: 系啊。
1: 是啊，那隻杯咪有个某某公司
2: 系啦。红白色嗰隻系嘛。
0: 系囉。但係我唔係讲緊糖食嘅熱飲杯，而係讲外卖嗰隻塑胶杯啊。
1: 嗰隻橙橙红红嗰隻。
2: 橙橙黄黄啊，白白色。
0: 係啊。
1: 哦，
0: 嗱呢個圖案其實真係陪伴咗我哋好多年㗎喇，
1: 好有代表性喎、啊、你咁樣講完之後真係。
2: 而家係咪而家冇㗎喇，好少見喎。
1: 都有嘅，少啲囉，係啊，因為而家呢有啲餐廳係佢會自己出自己嘅杯呢，佢、
2: 啊、
1: 就會有自己 logo 㗎嘛。咁、
2: 啊、
1: 但係可能一啲比較地啲嘅，即係可能係屋村式嗰啲呢，都仲係用緊嗰款㗎。
2: 嗰種圖案嘅字杯。
1: 係啊係啊，你又形容唔到㗎嘛，
0: 嗰
1: 個
2: 花紋嘅叫乜嘢呢，
1: 似花非花。
2: 碎花咯，佢都算花，佢有啲碎花 feel 啊，我覺得係。
1: 係啲花溶咗，
2: 橙黃色碎花。
0: 係咯，嗱呢一個真係我諗有翻咁上下歷史嘅茶餐廳外賣嘅熱飲杯就會用呢一隻啦，係跟住即係我琴日去即係去影嘢嘅時候，因為要影嗰個 close up 啊，係咯，即係影個熱飲杯奶茶咁樣，係、
1: 嗯、
0: 喎。當原來部相部手機部電話咧，成個嘅 size 都係嗰個杯嗰個花紋嘅時候，覺得哇好熟悉啊呢種感覺。跟住然之後就去揾啦，其實究竟呢一種花係咩花咧？
1: 咩 pattern 嚟嘅咧？
2: 我想知道，你真係揾到個名啊！
0: 我真係揾到個名，而原來個花紋唔係淨得一種嘅喎。
2: 學名，學名我哋今日學下。
1: 嚟嚟嚟，
0: 因為原來係有一間本地嘅做呢一種嘅外賣姊妹嘅公司啦，咁樣。咁然之後就喺我自己嗰年咧，佢開始整嘅，出世嗰年。即係1988年開始，
2: 哇，
0: 係啦，咁原來有三大嘅花紋嘅圖案嘅，
1: 三大
2: 即係佢公司主力做呢三大花紋啊，
0: 即係喺呢一個茶餐廳嘅熱飲杯有三種花紋嘅圖案嘅，
1: 茶餐廳嘅世界。
0: 頭先天然咪就話好似咩左拼貼右拼貼咁樣，好似有碎花咁樣啊嘛，
2: 我覺得
0: 係啦，因為有一種嘅圖案咧就叫豐盛花。豐盛花就應該是天意講嗰種啦，係花咁樣啦，係啦。而另外有一個咧，就喺個杯底嗰度咧，好似係塊田咁樣，有一條條嘅植物咁樣伸上嚟啦，
1: 係
0: 嗰種係叫麥芽花，
1: 麥芽花，
0: 即係大家可能係即係去啲麥芽田嗰度咧，
1: 係
0: 咁然之後就啲
2: 係啦係啦。
0: 是麥芽花
1: 哦，
0: 係啦。咁而我都揾咗好耐，即係有三種嘅，就麥芽花、豐盛花同埋利時花，係啦。
2: 利時花
0: 係啊，你即係嗰個商場嗰個名啊？
2: 哦，利時花
0: 係啦，係啦，係啦，咁樣。
2: 利時花係咩樣噶？咁有冇佢有冇相啊？
0: 利是花就係、是真係好似大家細個嘅時候咧畫呢啲農作物啊植物嗰啲咁樣咧。
2: 其實咧佢嗰幅相咧，即係佢影曬幾個圖案嘅杯啦。其實咧
1: 係
2: 啊，我想喺度諗，其實我心目中係有冇分過佢哋嘅咧？
1: 好似係都係得款咁
2: 啊
1: 嘛。
2: 係啦，即係佢頭先俾我睇一款，我就覺得係、哦、有呢款喎、
0: 啊。
2: 佢、
0: 嗯、
2: 再俾我睇第二款，我好似都有呢款喎、啊。佢再俾第三款又拼埋一齊睇，就覺得。其實我分唔到、
0: 嗯、
2: 其實我一路都當佢哋係一款囉，你明唔明我咩意思？
1: 我明啊，完全明啊，
2: 即係好似你分開俾我睇，我覺得係有分別有望過係唔同，但你拼埋一齊我就覺得、哦、我從來都冇分類過佢哋，我都係覺得
0: 係啦，
2: 係同一樣嘢嚟嘅，好神奇啊、這
1: 個、OK 喎、
2: 啊、
1: 呢、這個
0: 而當搵到原來佢哋係各自有名嘅時候，我覺得嘩，原來我冇認真對待呢樣嘢三十幾年囉，
2: 係我作為一個香港人，我而家先
0: 要打自己屁股啊，
2: 有啲慚愧啊！
0: 咁然後我就好認真上去上網，就會想好、嗯、想問下呢間公司會設計呢三種嘅花紋圖案，但係暫時呢一刻咧，即係我揾咗，但係揾咗成晚，
2: 好難揾、啊、
0: 我都未揾到、啊、
2: 可能佢哋自己都冇答案，
1: 好難、啊。
2: 即係你問一個設計嘅，點解你會咁設計嘅咁樣？咁佢唔係下下都係嗰啲 artist 咁樣，我嘅理念咧就係因為佢未必噶嘛，可能就係個老細講、嗯、你設計幾款杯啦咁樣。
1: 隨時可能想當年嘅小畫家嗰啲咩貼紙圖案啊，有呢啲圖案就啊好啦，
2: 俾 sample
1: 係啊，就咁樣貼咁樣。跟住之後就，哎，咁啊，整花啲啦，咁樣。
2: 反而我會想知係點解揀橙色為主咯、
0: 嗯，
2: 即係佢全部圖案都係
0: 係啦，
2: 橙色為主噶嘛。
1: 其實會唔會有機會係可能當時嗰啲橙色墨係相對平啲啊？
2: 呢個好事，我哋禮拜一廣播都發布
1: 出
2: 題目嘅其中一個選擇，
1: 一個角度，
2: 因為平
1: 咁。係啊，因為可能當時真係橙色油墨比較多，我記得嗰陣時唔知係邊一個嘅題目都係相類似噶嘛，又
2: 係
1: 啲油墨比較多咁樣，
2: 就
0: 冇顏色啦。
2: 前面都
1: 冇墨添啊，
2: 橙色黄色都用唔到啦嘛，
0: 系啊，咁然之后就即系点解会系橙色或者冷白色啊？咁其实就系揾咗，可能真系要嗰一间嘅快餐店用品公司，可能嗰啲嘅负责人啊，就可能会唔会有机会可以接受访问，可以分享翻究竟当时嗰个设计嘅理念背景系点样嘅咧？
2: 要揾翻第一

0: 嗰代人。
1: 要搵啲刷子人先搞得掂喎。
2: 因為我再諗其實凍飲杯係咪都係呢個圖案嘅，而家好似有少少呢，好似曼德拉人嘅感覺咁樣。
0: 凍飲
1: 好似
2: 我又
1: 唔
2: 係喎。我見係有藍色嘅，即係都係好似一條條好似啲花紋咁樣嘅，但係係有藍色嘅黃色。
0: 冇凍飲杯呢樣嘢，我有印象。
1: 佢凍飲杯係藍色、黃色高身啲咁樣噶嘛？係啊，
2: 定係個飲管係藍色、黃色啊？
0: 係
2: 啊，
0: 我唔記得喎。
1: 有分㗎，藍色、黃色高身啲，但係都係嗰種 pattern 咯。係啊，係有分嘅，有分嘅。我有見過呢一個類型㗎，但係其實好多時候都係嗰一隻橙色嘅變咗高身啲咁嘅啫嘛，唔係咁樣。
2: 係啦，咁你仍然你睇翻
0: 印象，因為細個唔俾飲凍飲㗎。
2: 因為凍飲加2蚊啊嘛，咁貴，
1: 太過分啦！
0: 媽唔俾我飲凍飲噶，我就飲熱飲啊，所以唔知啊。
2: 係，而家財務自由啦，你係咁飲啦，
1: 財務自由。
2: 呢個年紀又唔可以飲咁多啊！
0: 冇，係咯，
2: 係絕緣啦！
0: 我呢一世同凍飲無緣。
2: 無緣。
0: 唔係，我會嗌噶。你講，我係會，我仍然係會嗌凍飲嘅人嘅。但係我會點咧？
2: 攤翻暖嘅。
0: 唔係，我首先會不，我同佢講小兵啊，但通常咧都唔係好理你嘅，或者
1: 都好多
0: 小兵都好多，我就會咧揾另一隻嗰啲俾你朗嘅嗰啲杯咧茶餐廳咧，我就會咧不敢啲冰酒咯，係啦，即係安慰自己啦。然之後咧，我其實咧成餐飯咧，我飲唔到半杯嘅，即係我開心下嘅就係真係，係啊，
1: 富貴富貴，
2: 係啦，你加凍飲加8蚊，你飲半杯，
0: 富貴健康先係最大嘅財富，話俾你知，
1: 更富貴。
0: 我係吝惜，我吝惜自己健康。
2: 我而家用錢買快樂啊，
1: 快樂布。是不是先？兩個都有咪得咯？
0: 喂，你話未見過香港嗰啲手信磁石係嘛？
1: 係啊，
0: 揾到啲相俾你睇下。
1: 係好啊好啊，
0: 有唔同嘅，譬如有雪糕仔啦，即係雪糕車嗰啲雪糕啦，
1: 好得意
0: 喎。跟住有食物啦，即係我頭先講小食啦，雞蛋仔啦，亦都有嗰只我哋話茶餐廳唔係外賣嗰只，
2: 係糖飲嗰只，
0: 係啊，嗰只杯啦又有，
1: 係好好啊。
0: 跟住有啲
1: 有啲文字啊，
0: 係啊，港鐵站嘅名啦，
1: 小巴牌。
0: 跟住有啲咧係完全唔拉更嘅，即係佢純粹色彩繽紛，即係譬如
2: 咁神功戲嘅呢一個，
0: 呢個唔係啊，呢個其實咧係有香港某啲建築地標喺上面，譬如有摩天輪啊，有
1: 幾靚喎，
0: 立法局啊，係啊，跟住有啲唔關事嘅，譬如雪人同埋樹啊咁啊，
2: 哇，喺香港冇
0: 喎，聖誕樹啊，唔係我唔知係咪聖誕節嗰期出嘅呢個係咯，但係佢係以繽紛取勝嘅呢一種係，跟住仲有一個咧，我覺得最靚嘅咧係用咗唔同嘅港鐵站咧砌咗個心啊，
1: 係
0: 係啊，佢就有
1: 因為唔同港鐵站有唔同顏色啊嘛，
0: 係啊，同埋係可以掹出嚟㗎，好似話係，
1: 哇咁犀利，
0: 即係佢可以有伸縮㗎，即係譬如佢掹起呢一個九龍塘咁樣，咁佢下面咧就會有啲香港嘅特色嘢喺下面咁樣，咁佢砌咗一個心出嚟咯，咁我係見到係 wow 到嘅
1: ，wow 到，
0: 我自己作為香港人都覺得幾靚喎，整得
1: 幾靚喎，因為呢啲係你去旅行一定會見到㗎嘛，即係你會見到而同時間你係唔會想買㗎嘛，你會覺得一係就太大嚿，二嚟就係嚇嗰個咁嘅嘢有咩代表性咧，完全諗唔到點解㗎嘛，係，總之就係整到好花呢碌咁樣，就係希望你買翻去。
0: 咁之前啲香港人都話要買，
2: 都要買啦，
0: 就係發現到之後，係
2: 咁頭先我講嘅嗰個，
0: 而家要買埋紙杯。
2: 咁佢開始有出周邊啦，想唔想講就係
0: 咩啊？
2: 有 tote bag 嘅周邊咯。咁我唔知啦，其實嗰個圖案變成一個 tote bag 嘅時候咧，即係嗰啲環保袋咧，究竟咁大個嗰啲麥花
0: 實得
2: 就靚唔靚，吸唔吸引咧？
0: 佢唔使搞咁多嘢喎，佢就咁整件黑 T， 然後印住嗰隻杯。其實已經潮落去
1: 嘅喎。唔係啊，你嗰啲紅白藍嗰啲曾經都出過㗎，
2: 都
1: 係咩 tote bag 啊，咩散紙包啊嗰啲曾經。
2: 你再舊啲嘅咪就係雙妹麥咯。
1: 哦，係啦，
2: 即係嗰種咯。
0: 講下都其實香港都幾多故事啊，係咪？
1: 係啊，好多情懷。
0: 係啊，即係好多圖案或者物件。其實就講到嗰個年代嘅故事咁樣，
1: 作為香港人，
0: 我好想知道，即係到我哋幾十年後，即係而家嘅小朋友，佢哋
1: 大
0: 個係我哋嘅年紀啦，喺佢哋嘅世界又變成係咩圖案，係代表到香港嘅咧？佢哋細個，
1: 所以你凍飲飲一半係啱嘅，咁先身體健康啊嘛，可以玩耐啲，
0: 可能有命見到係嘛。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爆发伊波拉疫情，世卫已经将疫情定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特区政府昨日宣布启动戒备应变级别。港大微生物学系系主任杜启宏相信，世卫将疫情定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主要由于在短时间内染病人数众多，死亡率高，包括至少四名疫区医护人员，反映医院内可能有很强的传播。今次个案不只集中在一个省，而是分散在不同地方。杜启宏说，现阶段市民无需太过担心，如果去到爆发疫情的地方要留意身体状况，返港后不适要立即求医。他认为政府已经加强应对，现阶段是足够和适合，但要留意疫情发展会不会进一步扩散。警方调查在大屿山北发生的致命交通意外，一名男子死亡。上周六点几，一名65岁男子驾驶的士沿民东路往九龙方向行驶，当驶至近怡东路的时候，据报撞到正在过路的87岁男子。他头部严重受伤，昏迷被送往北大屿山医院治理，在上周7点几证实死亡。那个的士司机涉嫌危险驾驶引致他人死亡被捕，正被扣留调查。新界南总区交通部特别调查队跟进调查案件，任何人如果目睹意外发生或者有资料提供，请与警方联络。包山嘉年华2026压轴项目抢包山决赛将会在星期日晚上在长洲北帝庙游乐场足球场举行。12名晋身决赛的选手当晚分别争夺男女子组的奖项。大会在星期日晚上11点半举行开幕礼，按传统习俗抢包山决赛在星期一凌晨零时展开。决赛期间，北帝庙游乐场足球场将会设有4个区域供市民观赏赛事，一共可以容纳大约1650人。大会在晚上10点开始派发免费入场券，市民可以到长洲消防局侧的北社一里沿住冰厂路排队轮候，每名市民可以获派入场券一张。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气不稳定，星期五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而家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655点，最新报25656点，跌306点，总成交金额2608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31点，跌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30点，跌31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84元，跌2.8元。腾讯控股448.6元，跌7.8元。阿里巴巴131.5元，跌8毫。中芯国际68.5元，跌2.6元。恒生中国企业88.24元，跌8.6毫。理想汽车65.15元，跌10.45元。长飞光纤光缆239.4元，升16.4元。金辉控股3.04元，升。最新报3.01元，升3.8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日元158.84，瑞士法郎0.785，加元1.374，人民币6.803，英镑对美元1.336，欧元对美元1.164，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6。 日经平均指数报60815点，跌593点，港金报42335蚊，跌2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53.7美元，卖出4554.3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中环民耀街去北打街方向，近住龙和道嘅交通意外咧仍然处理紧噶，部分行车线继续封闭紧，目前咧嘅大车多。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系公主道过海，现时龙尾咧去到康庄道桥面。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去到兆辉台。咁另外仲有九龙区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比较车多，咁现时龙尾咧就排到去中。港城，我哋下一次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大家好，我是节目新兴运动 GoGoGo Go Go 的申请人冯博文。我觉得社区声音呢，就是社会上不同的群体啦、种族啦，甚至一些文化啦，都值得去被大家去认识。
1: 你都想透过大气电波将你的声音发放出去？即刻上 cibs.rthk.hk 申请做电台节目。截止时间5月28号下午5点半。
2: CIBS 人人广播。
3: 我是石修，我咁好武功都一样要打肺炎球菌疫苗。如果长者感染了肺炎球菌，会有较高风险患上严重肺炎和致命疾病的。一旦感染抗药性肺炎球菌就更加难医了。要预防就要打疫苗。65岁或以上的长者去公营诊所打是免费的，去私家诊所打就有资助。打去2125-2125了解一下。
4: 小朋友要翻学，但做人父母的仲多嘢要学，
5: 要教好仔女，最好同佢哋打成一片。
4: 唔系叫你咁样打，
5: 减啲功课，
4: 加啲亲情，
5: 三个家庭
4: 笑住学，一齐成长。7点国剧《欢乐家长群》，
5: 逢星期一至五晚7点，
4: 港台电视31。
6: 是广播道大王啊！
7: 呢条广播道好话事，我就系广播道大王。
8: 好好啊，你笑得。
7: 哇！你两个好狗架笑，咁都唔走。
8: 大佬，我喺度翻工嘅啫。
9: 我搵食啫，俾条生路行啊。
7: 好，就俾条生路你哋行。想喺广播道立足，就要过广播道大王呢一关。好简单。识得多嘅就可以留低，识得少嘅，哈哈哈，唔好有意思啦，我就会即刻叫你走。三五成群，广播到大王 ，Game Star。
9: 哦，佢真系好用力啊！
8: 系啊，冇闪啊，你个肺。

0: 好，我嚟到广播道大王嘅时间，咁今日咧由子豪咧嚟到去主理嘅，咁而我今日拣嘅题目咧系同消委会最近嘅报告有关嘅，因为咧佢哋就拣咗冷气机啊嚟到去进行测试嘅，所以今日咧我哋嘅问题方向就系围绕住冷气呢样嘢。
1: 伟大嘅发明，
0: 伟大嘅发明啊，系啊，咁啊讲下一啲即系冷气嘅历史啊，有趣嘅一啲冷知识啊，咁啊同大家一齐了解一下呢、這、一个即系大家对于佢嚟讲咧，即系应该系咪只有爱冇恨嘅一个电器咧？
1: 你個恨就係嗰啲電費貴囉，通常係。
0: 係啦係啦，即係通常都係因為咁樣啦。咁但係因為即係而家我諗現代人啦都真係離不開佢嘅。
1: 係、啊，通常到夏天呢嗰啲 forum 啊或者啲社交平台一定有人問關於冷氣的其中一個問題，就
0: 是
1: 究竟冷氣可不可以24小時都開住咯？
0: 哦，係每年都有人
1: 問。跟住係啦，然之後啲人就會喺度討論啊，有啲人就會話唔得㗎，你唔可以咁樣開㗎，你點解要俾佢唞㗎？有啲人就話其實係得㗎，咁樣就會有兩，
2: 都係咁啦，
1: 係啊，有兩邊咁喺度。
0: 你一開一閂仲嘥電啦、
2: 啊，會壞㗎。
1: 係啊係啊，因為話個嗰、那個空間嘅空氣嘅温度上升翻啊嘛，你又要再 run 部機去將佢 cool down 翻，其實用嘅電可能仲多過你一路 keep 住佢開嘛。呢、這個其中一個講法啦。
0: 係，即係所以即係呢一啲嘅講法咧，今日係唔會出現喺啲題目嗰度嘅。係啦，因為真係太過多唔同嘅證據去支持兩邊嘅論點咁樣啦。咁所以我哋就有一啲咧，即係比較實際啲嘅，可能佢嘅古仔性比較強少少嘅東西咧，嚟到去問大家嘅。咁第一條當然係問一下啲歷史題啦，就係同我國啊，即係一個即係早期嘅所謂嘅冷氣系統有關係嘅一個問題啊。以下落嚟咧有四款嘅東西，咁啊有三款咧都真係咧曾經出現喺中國歷史裡面嘅一啲類似冷氣嘅一啲裝置啦。咁一款咧就唔係嘅，睇下你哋可唔可以揀得中啦。四款都有出現過嘅，不過有一款就唔係即係我國嘅一個即係發明嚟嘅。分別咧有 A 冰鑑啊。其實呢你就當係一啲早期嘅即係雪櫃啦，但係佢同時間具備有即係可以令到周邊嘅空氣變冷嘅功能嘅。B， 咁嘅井即叫家中井啊，就係喺屋企嘅即係廳啊嘅地方呢就挖井。係啦，咁但係呢佢又唔係即係純粹攞嚟即係筆水喎，佢又會攞塊石頭呢去遮住佢，有個窿仔咁樣嘅，咁一到熱天嘅時候呢就會有啲凍嘅空氣呢喺嗰個地方捐出嚟㗎啦。C，暴風塔，咁啊，顧名思義啦，就係咧佢特登會起一個即係塔嘅東西啦。咁而嗰個嘅建築結構咧，其實就係可以將一啲冷嘅空氣咧，就即係入到去個室內，熱嘅空氣咧就會吹出咁樣嘅。
1: 咁個暴風塔係起喺
0: 唔係起喺個即係
3: 屋入邊啊？
0: 屋入屋嗰度咯，係啊，係啊，即係總之你想要嗰個地方涼啲嘅，你就會起喺嗰度啦。咁樣 C 嗰個名咧叫做涼電啊，係啊。清涼的涼，即是大電那個電，簡單一點來講就是一個冷卻的裝置，是啦，是可以令到周圍的空氣冷卻的，透過水啦。
2: 以前啲皇帝咪就會叫啲人去啲冰山度作好大嚿冰返嚟，跟住擺喺自己嘅御用嘅地方度，行宮嗰度囉，
1: 跟住會叫啲宮女喺度潑先，
2: 係啦，
1: 呢個係屬於冰。冰作嗰啲 friend 係嘛，呢個方法係
2: 冰鑑啦，我懷疑嗰個涼電可能都係咁樣嘅，係啊。暴風塔好似嗱，你諗翻咧，即係去過內地考察啦、啊，係嘛、嗯，都冇乜點見過啲胡同啊、舊屋啊，有啲咩暴風塔啲嘢。
0: 我講緊呢個係百幾年前嗰啲朝代，即係嗰啲
1: 早過清朝啊。
0: 係啦，
1: 但
0: 係
1: 家中井都好癲喎、
0: 啊，唔係近代嘢嚟嘅。
2: 我知道啲。
1: 其實你喺屋企入邊要挖個窿、啊，咁你夏天就好爽啫，咁冬天點啊？
2: 嗯。
1: 冬天封住佢
2: 啦，
1: 但系都系即系你屋企有，突然间有个窿、啊。
2: 但系会唔会其实系
1: 俾个氹自己踩咁啫？
2: 我当系喺个厅度，你想要凉啲啦。咁会唔会 exactly 喺个厅下边，其实会掘个井咧？通常你见到所谓嘅井都系天井啊嘛。
0: 嗯，
1: 系啊，佢而家 B 就系家中井
0: 喺个厅里面嘅。
2: 佢讲喺个厅嗰度，
0: 系啊，唔系天井嗰个位，
2: 系啊，好夸张。
0: 同埋天井嗰、
1: 啊，即系你个厅行下，你要避开咁样嘅。
2: 系，
1: 虽然话以前啲屋可能好大啫。就係、是、呢個有啲奇怪啦、嗯，我覺得呢個同暴風塔都有可能。
2: 好誇張啊！就即刻用四揀二嚟，不如。咁我揀家，
0: 四揀二啊！
2: 我揀
1: 家中井，
2: 家中井我揀
0: 家中井，
2: 係啦。
1: 我都係揀家中井。
0: 哦，即係兩個都係揀家中井，覺得呢個好有可疑。
1: 屋企作個窿真係好癲咯，我覺得。
0: OK， 好嗱，兩個都係揀呢個 B 嘅家中井。
1: 係啊，係 有嘅，
0: 系有嘅。仲要咧，我睇嗰啲图片咧，佢哋系真系喺个屋企嘅正中央啦。咁以前啲人可能用嗰啲红砖或者系石板咁嘅东西，咁佢就会系有个石板遮住咗嗰一个井口位嘅。咁而佢露出嚟嘅嗰个位咧，其实就唔会好大嘅，即系你当系半细半个脚掌咁上下嘅一个圆形嘅窿仔，你当一个饭碗咁上下大嘅窿啦。咁原来咧嗰个窿咧就系喺热天嘅时候咧，佢会系有啲地嘅。即係涼氣，我諗可能真係嗰啲井水呢，佢會有啲涼氣喺嗰個地方滲出嚟囉、
1: 哦、
0: 就會令到個室內氣溫相對會跌少少。
1: 但係咁細都叫井喎、
0: 啊。佢係井嚟嘅，佢係井嚟嘅。
1: 但係你話係半個腳掌咁嗰度。
0: 佢係遮住咗個位，遮住嗰個井啫，咁佢露出嚟嘅嗰個窿就係得半個腳掌嘅位囉。係、
1: 哦、
0: 呀，佢成個井咁樣嘅，應該係可以裝到水嘅。
2: 喺天兒嘅心目中啊，井啊，起碼都咩啦？
0: 起碼一個小朋友啦。
2: 係啊，小朋友乜精緻點爬出嚟啊？
1: 佢話係有嘅，佢話係有咁大，不過遮住咗。
2: 係
0: 係啊。
1: 咁我揀暴風塔囉。
0: 暴風塔，
2: 我揀涼。
1: 暴風塔好似家中井囉，佢頭先講到。
0: 係。
1: 嗰、那個功能上。
2: 我覺得啲暴風塔呢啲一定係有嘅，若然唔係大浪物探靈法，點會有嗰啲攞住條線，你走啊你拉啊，係咪先
0: ？OK。
2: 我揀涼電啦。
0: OK， 涼電。嗯。係咪有人啱嘅？咁而咧嗰個冰鑑嗰樣嘢咧係真係有嘅。咁佢嗰個設計咧係攞嚟雪啲生果用嘅。係、啊，佢就係即係買啲冰翻嚟啦，唔知點樣搞啲冰翻嚟啦。佢就會裝喺嗰個嘅冰鑑嘅側邊，佢個樣好似個頂咁樣嘅。咁而咧側邊咧，佢會個地下即係個底嗰個位咧有啲窿啦。咁嗰啲窿咧就會滲啲寒氣出嚟啊。咁佢滲啲寒氣出嚟，就會令到周圍嘅環境會涼啦，裡面嘅嗰啲即係水果又會涼啦咁。咁所以其實都係
1: 菠蘿冰，菠蘿冰。
0: 但其實都係啲非富則貴先至會有嘅一個裝置啦，咁樣。咁而
1: 因為本身冰已經好珍貴啦，
0: 冰已經好珍貴
1: 啦，
0: 係啊。咁而真正正確嘅答案係乜嘢咧？就係呢個暴風塔嘅。咁呢個暴風塔係啲歐洲地方咧，佢哋真係起嗰個 building 嘅時候咧，佢真係會有零零細細有個塔，佢係設計好一啲嘅即係建築學嘅東西啦。就係咧，可以啲風吹埋去嘅時候，嗰啲冷空氣就會喺嗰啲塔嘅唔同嘅入口位，就會入到去嘅室內，跟住之後又會喺另外一邊咧，就會係出翻啲熱風出去咁樣嘅。咁但係呢個咧就好因應嗰個環境而導致到佢可唔可以涼，因為如果吹嗰啲風都係熱嘅時候，其實就係裡面都係熱咯。
1: 我估呢個係。依呢個地理環境
0: 係啊係啊
1: 而起嘅咯，即係有冇功能係，但係呢個真係有嘅，只不過喺歐洲地方。
0: 歐洲地方係啦，咁、但係呢個都好聽天命嘅。咁而咧頭先嘅嗰個涼電嗰個先誇張，佢就係利用一啲即係有機會係用人力啦，有機會用水力啦，佢就會運一啲水咧，用水車嘅方式啦，運一啲水上到去嗰一個嘅行即係行宮或者係嗰、那個大殿嘅上面，啲水咧就會沿住佢哋設計嘅嗰啲嘅即係間距咧嚟到流。啲水落嚟，咁簡單啲嚟講就好似人造雨水咁樣打落去個 building 嗰度，令到成個 building 都可以冷卻。咁再加上因為佢咁樣運作嘅時候咧，咪會產生咗好多水氣啦。咁嗰啲水氣亦都可以令到空氣係會涼爽咗嘅。咁所以呢一啲咧都真係又係非富則貴，甚至可能係真係喺宮廷。裡面或者皇宮裡面先至會有嘅一個裝置啦，咁啊超過一千年以上嘅歷史㗎啦已經，咁但係當然啦呢、這個亦都會結合頭先你哋講嘅嗰種用啲冰跟住又潑線嘅嗰種方法嚟到去令到佢涼啦，咁而呢真係講到冷氣呢一樣嘢呢要去到1902年嘅時間，由威利斯開利咧嚟到去設計去發明嘅。咁而佢咧本身咧都係一個工程師啦。佢最叻嘅技術咧就係話佢係要去即係整一啲類似係發熱嘅裝置。
2: 嚇、
0: 啊，係啦，
2: 係嘅。
0: 最叻嘅技術係整發熱嘅嘢。咁但係因為即係工作嘅需要啦，咁原來咧即係啲人就覺得，既然你識整發熱嘅。
1: 调翻转，
0: 冻呢啲应该都搞得掂啦，咁样
2: 反翻转熟悉就得啦。
0: 所以就叫咗佢去做，即系呢一个嘅，即系冷却嘅装置嘅开发啦。咁原来一开始嘅时候咧，唔系为咗人而去发明冷气或者系冷却装置嘅，系为咗以下落嚟边一款嘅，即系需要嚟到去，即系做呢个发明嘅咧。四个选择分别有 A 印刷厂 ，B 汽车公司 ，C。軍火庫同埋啲冰工廠，即係真係嗰啲做冰
2: 武器、做冰嗰啲啊，
0: 係啊，冰塊嗰啲冰工廠，一個係正確嘅，即係就係揾咗呢一個嘅開利先生咧嚟到去，即係去發明嘅。
2: C 做冰嘅地方要有冰，
1: 好合理。
2: 系啊，要制冷系好合理啊。軍火嘅地方需唔需要呢？
1: 即系佢哋嘅存放啦，应该系讲紧。我本身唔系啊，又唔系机器嘅嘢。
2: 头先我本身谂过系啲好系咪啲发电站啊，即系啲涡轮嗰啲嘢咧，
1: 系
2: 啦，即系
1: 机器上嘅，
2: 系机器上嘅嘢咁样。我拣睇下嗰个年代先，
0: 1902年，
2: 嗯，我拣 A 啊
0: ，A 即系印刷厂
2: 系啦。
1: 我揀翻 D 啊，冰工廠啊，
0: 即係製冰嗰、那個。
1: 係啊，可能個成本太高啊，如果啲冰係咁融嘅話。
0: OK， 好，一個揀 A 印刷廠，一個揀多冰工廠。原來一開始嘅時候咧，就係話咧，一去到夏天嘅時間，因為發生呢一個嘅即係事或者係需要呢一個嘅技術咧，係喺美國啦。原來一去到夏天嘅時候咧，嗰啲嘅即係印刷廠咧
2: ，yes，
0: 佢哋印出嚟嗰啲嘢咧會歪啊，係啊，
1: 點解嘅？
0: 因為佢就係因為個熱力令到佢可能佢印出嚟嘅嘢咧，好難控制得到喺嗰個正確嘅位置啦，又唔知會膨脹，
1: 熱到癲啊，
2: 熱到溶咗歪
0: 啊，咁所以出錯嘅機會率太大啦。咁佢哋希望可以慳錢咧，就係、是、哦有冇可能做到一啲冷卻嘅裝置咧？咁而呢一個嘅即係開利先生咧，佢不嬲就係研究開一啲發熱嘅嘢噶嘛，咁然後佢又真係俾佢諗到，哎，咁既然我發熱就係擺啲嗰啲發熱嘅裝置、發熱棒啊各樣嘢喺嗰個裝置嘅裡面，咁如果我要去凍，我擺啲水落去咪得咯，咁即係佢就用呢啲咁嘅角度嚟到去研發嗰啲嘅即係發冷嘅或者係叫做製冷嘅裝置啦，咁就真係製造咗一個第一代嘅所謂嘅冷氣機或者係個air conditioning 咁嘅嗰個嘅即係系統出嚟啦。咁而咧呢一個嘅系統咧，一開始嘅時間咧，其實真係主要針對住係一啲嘅即係真係工業用嘅東西嘅，即係可能例如印刷廠啊，頭先有提過嘅一啲軍火庫啊，各樣嘢咧，其實都係相關嘅，因為其實都係希望可以喺嗰、那個即係機械方面可以冷卻得到。咁但係慢慢去到後嚟咧，其實即係用咗一啲時間啦，咁就真係去到係為人去服務啦。咁而亦都咧嚟到我哋第三題啦。咁嗰個過程咧，一開始啊嚇為人服務咧，都總要有個落腳點㗎。究竟係以下落嚟嘅邊一個咧？即係第一個選擇用呢一個嘅冷氣裝置嘅地方究竟系以下落嚟嘅边一个咧？分别有 A 赌场、B 雪糕店啊、C 夜总会同埋 D 戏院嘅。
2: B 亦都系好正路咯，即系你雪糕店要有冷气，但系你俾系话系俾人去感受同使用啊嘛，系嘛？
0: 严格嚟讲，可以话系咁讲嘅，系、
2: okay.
0: 啊。即係去到真係服務人啦。
1: 你問多次個問題。
0: 嗱，因為一開始嘅時候係服務機器啊嘛，佢想冷卻啲機器。
1: 真正第一次服務
0: 貨人，
1: 將呢個冷氣擺喺人身上用啦，其實就係、是。係，
0: 冇錯冇錯。
2: 天然先。
1: 我揀。其實我覺得賭場夜總會都有可能。
2: 因為就是要留低，等佢哋到得舒服啲啊嘛。
1: 唔係夜總會，咪
2: 係
1: 黐立立咁啊。嗰種肌膚之親好似好講法咁。賭場就係咯，賭場係
0: 黐立立，
2: 賭場就係黐立立咁樣。
0: 我又係黐立立咯，
2: 係啦。你摸塊牌落海咁點啊？
1: 賭場咧，你想啲人有咁耐留咁耐啊嘛。
0: 係，
1: 因為即係大部分賭仔都係。你越長時間留喺度，你輸嘅機會率其實
0: 就越高
1: 啦，
0: 係
1: 啊，係啦，咁所以係咯，有冷氣咁，又開心心咁喺度，
0: 係舒服，
1: 係咯，咁留耐啲咁樣咯。我傾向揀 A 啊，我揀賭場。
2: 賭場
0: ，OK， 阿攝咧，
2: 我揀戲院啦，
0: 戲院。
1: 我覺得戲院未 deserve 有呢樣嘢住喎，嗰個年頭。
2: 我純粹喺度諗就係，因為你可能你嗰陣時嘅賭場，可能或者夜總會係啲可能啲黑幫控制，即係未必係政府
1: 都
2: 係
0: 黑幫孤寒，
1: 唔使對你咁好啊嘛。
0: 边有帮孤寒啊？
1: 即系支笠落去都系留低坐喺度。
2: 系啦，我最多搵人帮你泼先，系嘛？
1: 未够一个钟啊！
2: 系啊，即系你叫阿大傻哥出嚟嘅，帮你嗱，而家泼帮你泼凉啦，你仲唔即刻吓倒翻几手系咪？
0: 你一见到啲江湖人物心都寒啦，
1: 所以喺入边支笠落都唔紧要啊！你觉得？
2: 卖毛巾咯，
1: 色迷心窍啊！
0: 哎呀，真系 OK， 一个就系拣呢一个嘅阿天儿拣赌场，阿摄就系拣戏院嘅。
1: 哇，
2: 劲啊！
0: 黐立立系好嘢嘅，不过唔啱。正确嘅答案系咩咧？系戏院啊。而咧好夸张，因为咧
1: 咁高成本咩可以 afford 到？
0: 佢点解会做呢样嘢咧？佢话原来咧当时咧戏院咧一去到夏天咧，佢哋系要休业嘅。熱到係根本冇人，冇人想睇，冇人願意入戲院，太焗、太辛苦、太過唔舒服啦。咁所以佢哋為咗咧要可以嗰個營業時間咧越嚟越多、越嚟越犀利嘅話咧，第一個試點就係戲院，同埋咧，因為始終可能嗰個年代嘅時候咧，都有一啲商場嘅東西嘅，咁嗰啲係可以真係純粹行嘅啫嘛，你可以唔一定要使錢噶嘛。但係戲院就係你一定要買飛，你先至會入到去，係真係會消費嘅一樣嘢。咁同埋。嗰陣時嘅戲院同我哋而家嘅戲院係好唔同啦，因為你嗰陣時冇乜娛樂㗎嘛，睇戲其實係一個幾大願意使錢嘅一個娛樂嚟嘅，咁所以佢哋都願意投資落去，咁所以一開始嘅時候呢，第一個裝冷氣嘅地方呢就係戲院，跟住呢陸陸續續呢就係講一啲商場啊、一啲娛樂場所啊嗰啲呢都開始呢會有裝呢一個嘅冷氣呢一樣嘢啦。
2: 純粹覺得呢啲科技呢通常都係啲正當商人呢去用先㗎囉。
0: 係啊，
2: 佢冇其他方法夾你使錢同消費嘛，你明唔明啊？
0: 係啊，係啊，
1: 即係你覺得其他係可以夾你嘅。
0: 係啊，
2: 即係我啲賭場嗰陣時，
1: 嗰啲唔買嗰啲係收保護費啫。
0: 係、啊。同埋咧，好有趣嘅一樣嘢咧，就係因為呢一個嘅冷氣係喺即係1902年開始有啦，咁慢慢去到越嚟越 hit， 越嚟越多人用咧，其實1920年左右嘅時間。咁但係咧，美國嘅白宮咧係好抗拒冷氣呢樣嘢嘅，係啊，即係佢哋覺得。唔好装，做咩要装喺个白宫度啫？即系白宫，即系可能例如嗰啲议事堂啊，嗰啲各样嘢咧，佢一律都唔装。系去到咧1929年嘅时候咧，先至开始咧装呢一个嘅中央冷气。佢话点解当时嗰啲政治家嗰啲咁抗拒咧？佢就话冷气啊，系会令到人变得软弱同埋娇生惯养。我哋呢一个议事嘅地方唔应该系咁样。
2: 哇，
0: 咁所以佢就好
1: 从军喎，呢啲系。
0: 系啊，佢哋就好抗拒呢样嘢。
2: 谢伯叫我哋要冲冻水凉啊。
0: 系啊，系啊，系啊。咁所以就有呢一个咁样嘅故事出现咗啦。咁啊嗱，呢一个议事嘅地方唔应该系咁样。
2: 哇，
0: 咁所以佢哋就好
1: 从军喎，呢啲系。
0: 系啊，佢哋就好抗拒呢样嘢。
2: 谢伯叫我哋要冲冻水凉啊。
0: 系啊，系啊，系啊。咁所以就有呢一个咁样嘅故事出现。咁啊嗱，而家三题咧，阿摄系有两分，天儿系0.5分，咁啊转头仲有三题嘅，咁我哋咧一齐可以再了解多啲关于冷气嘅故事。

0: 身体乃至用没法真拥有。风景乃至用临时才邂逅。
1: 听过有康提全新派台歌，要还。青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立法会铁路事宜小组委员会讨论港铁优化设施，提升乘客出行体验。新界东南议员叶傲东表示，留意到有内地旅客在港铁车站内使用插苏位充电，关注会唔会考虑增设充电设施。港铁车务营运及本地铁路副总监李婉玲回应话，部分车站已经预留指定位置，方便乘客充电。工程界卜国明关注港铁怎样应对极端天气变化。港铁香港客运服务总监邝永全表示，已经做了一系列措施应对，包括在较高风险的车站安装检测器，防范水浸。港铁又提到，预计到2028年，半数车站会有人工智能虚拟服务大使，方便乘客查询。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爆发伊波拉疫情，世卫已经将疫情定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特区政府昨日宣布启动戒备应变级别。港大微生物学系系主任杜启宏相信，世卫将疫情定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主要由于在短时间内染病人数众多，死亡率高，包括至少四名疫区医护人员，反映医院内可能有很强的传播。今次个案不只集中在一个省，而是分散在不同地方。杜启宏话：现阶段市民无需太过担心，如果去到爆发疫情的地方，要留意身体状况，返港之后不适要立即求医。他认为政府已经加强应对，现阶段是足够和适合，但要留意疫情发展会不会进一步扩散。中大成立香港首个全端具身智能实验室，将会致力推动具身智能技术与机械人等领域的科技发展，并与24间业界伙伴、投资机构和创科企业合作，加快科研成果转化和产业应用。创新科技署助理署长陈楚荣出席成立仪式致辞表示，本港正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全链条发展，持续完善创科生态圈，包括推动科研、人工系人才培育、成果转化和产业应用，而实验室的成立将会进一步促进人工智能和机械人技术发展，为香港创科业注入新动能。中大副校长金国庆表示，人工智能将会成为推动未来科研和教育转型的重要驱动力。中大近年积极推动人工智能融入教育，是融入教学与科研，致力培育具备 AI 知识、创新思维和实践能力的人才，并持续深化跨学科人才培训，为香港和国家创科发展培育更多高端人才。内地四月主要经济数据放缓，工业、消费及投资表现都低于预期。国家统计局公布，四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按年增长 4.1%，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按年增长 0.2%， 分别是近三年和近三年半以来最慢增速。首四个月全国固定资产投资转跌 1.6%， 工业生产及消费就增长 5.6% 和 1.9%。 四月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 5.2%， 按月跌 0.2%， 创三个月新低。天气方面，一股清劲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多，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气不稳定，星期五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现在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 83%。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 25,654 点，跌308点，总成交金额2,840.9亿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31点，跌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30点，跌31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82元，跌3毫。腾讯控股449.4元，跌7蚊。阿里巴巴131.4元，跌9毫。恒生中国企业88.14元，跌9.6毫。中芯国际68.6元，跌2.5毫半。长飞光纤光缆240.4元，升17.4元。理想汽车64.85元，跌10.75毫半。金辉控股2.97元，升3.4毫。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1，英镑10.459，瑞士法郎9.973，澳元5.602，加元5.698，新西兰元4.585，欧元9.1086，每百日元对港元4.92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878。日经平均指数报60,815点，跌593点。港金报42,470元，跌7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45.61美元，卖出4,546.4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首先同你跟进喺中环嘅交通意外啦。文耀街去北打街方向，即系去怡和大厦方向啦。跟住龙和道嘅交通意外仲系处理当中噶，有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现时一带比较车多，车龙排到去文光街近住中环五号码头。转睇睇隧道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接近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交通正常噶，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喺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跟住桥面灯位一段比较车多。至于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啦，就比较繁忙啦，一直塞到去黄竹坑入口嗰边。红隧嘅九龙入口理工大学对出一段行车缓慢。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龙尾竹林苑，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接近东山台，南塘道去大坑道方向车龙排到成和道。另外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方向，跟住圣保罗书院小学一段亦都比较繁忙，龙尾喺贝沙湾四期对开。九龙区方面，港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车龙排到中港城。至于新界区啦，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就近住友爱村一段比较繁忙。封路方面亦都提提大家啦，喺荃湾嘅杨屋道有渠务工程，直至傍晚嘅六点，去德士古道方向近住大河道嘅慢线同埋中线啦，系要分段封闭。经过朋友记得留意翻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
4: 有快乐。
7: 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国家十五五规划建议，为国家未来五年发展作出顶层设计和战略谋划，更为香港发展作出重要部署。香港必将迎来新的重大发展机遇，我们要认真学习贯彻四中全会精神，发挥一国两制下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8: 无论你在条街上赶紧路，定在公司搏杀紧，
9: 定是你一个人吃紧那碟叉烧饭，
10: 记住啊，你都要给个空间自己，得闲饮啖水，仲要听住我哋。
11: 有我哋同你分享生活趣事，乜嘢压力都消失晒啦。
10: 每逢星期一至五下昼1点至3点，都有我哋做你最强后盾，
8: 将你一份充满人情味嘅香港快乐，每日准时同你接通。
10: 记住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
8: 李志刚、
11: 超 B、
10: 崔志同、李李姑、
12: 阿土，
13: 你是香港陪伴每一位香。
14: 打破隔膜，
15: 一起让残疾人士和少数族裔朋友被社会看得见、听得到。
12: 电视节目睇得见听得到，由肌肉萎缩症患者同在香港土生土长的少数族裔人士亲自主持，彼此交流，令我们看得见听得到他们的声音。
16: 今晚八点，
12: 港台电视三十一。
17: 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是广播到大王啊，
18: 集五成云，广播到大王 Game Star。
19: 哇，他真的很用力。
20: 是啊，冇事嘛，你个肺。

0: 好啦，翻到嚟咧，广播道大王嘅下半场啊吓，咁啊啱啱咧上半场就问咗三题啦，啲关于冷气嘅，即系最早最早最早嘅一啲历史嘅东西啦。咁啊，阿涉咧系以两分啊，暂时稍微领先嘅，跟住落嚟仲有三题啊吓，咁啊唔知道咧，即系吓天儿可唔可以发力追得到啦？
1: 唔可以，
0: 点解要咁样？
2: 下个礼拜想出关于呢一个
1: 热气
2: 不单嘅题目，可能系
0: 热气喉咙嗰啲系嘛，定系点啊 ？OK， 嗱咁啊。第四题咧，其实又由我哋即系头先嘅商用啦，转到去真系家用啦。咁而家用咧，就首先一定要了解呢一个人嘅。咁嗰个人咧就叫做查尔斯盖茨啊吓。咁啊，查尔斯盖茨系点咧？佢就系全世界第一个喺屋企装冷气嘅。
1: 哇！系啊，好劲啊！
0: 第一个真系第一个，
1: 好景仰啊！
0: 系啊，咁而咧佢
1: 即系都系有钱人啦，应该系
0: 有钱嘅，有钱啦，有钱人嚟嘅。咁而呢一个嘅有钱人咧装冷气咧，当然同我哋普通人装冷气系有啲分别啦。以下落嚟咧四个选择啊吓，有一个咧系错嘅啫，四个选择里面有三个都系啱嘅。关于
1: 佢
0: 今次装冷气呢单嘢，
1: 世界上第一人装冷气，
0: 冇错啦啊！咁啊嗰个时间咧都可以俾大家参考一下嘅，系1913年嘅时候。系啦，咁嗱，佢咧装嘅冷气咧有四个选择啦，分别有 A 嗰部冷气啊个 size 啊系大到好似一间房咁样嘅，系啊，即系佢唔系普通我哋嗰啲，好似而家嗰啲咩挂喺个窗口嗰啲，唔系嗰啲，
1: 大到一间房，
0: 好似大到一
1: 间
0: 房，
1: 嗰间房凉嘅啫，
2: 系
1: 要摄入去啊，即系隔篱嗰间个凉唔凉到去隔篱嗰间房或者凉出厅嘅咧，
0: 系啊，
1: 如果唔得咪好诡异咯，净系嗰间房凉，但系嗰间房已经摆晒成部冷气啦。
0: 嗱，第二个选择啊。嗰部冷氣呢或者係個冷氣呢淨係得個廳有得涼嘅啫，其他房係冇得涼嘅，
1: 係呀，得個廳
0: 即係淨係為個廳而設嘅嗰個冷氣係
2: 呢個選項有啲
0: 嗱你自己思考啦 ，OK， 自己思考啦，
2: 你待住呢句啊，下次我哋再
1: 呢个成个 game 都系自己思考啦。佢有边一题会突然间嗱，我讲
0: 嗱，
1: 我俾
0: 你
1: 知
0: 啊，
1: 咁冇错啊，冇错，
0: 系啊。第三个选择啊 ，C 吓，就系呢一个嘅冷气咧，呢一部冷气咧，嗰个价值啊吓，可以比系而家现时啦，过百万港币啊。系啊，
1: 过百
0: 万港币啊，咁
1: 计翻而家嘅钱嘅话，
0: 汇翻而家啲纸水，
1: 咁紧要？
0: 止唔止咧？超过啦，肯定超过，
1: 系
0: 啊。同埋 D 拥有佢嘅嗰个人啊，即系啊，阿查尔斯盖茨咧，系一日都冇叹过噶。
2: 一买咗翻嚟就死
1: 咗，
0: 即系一日都冇，
1: 砸死佢，
0: 一日都冇叹过嘅。
1: 一日都冇探過呢、這個咁奇怪
0: 嘅。係啦，而家四個選擇有一個係錯嘅，其他三個都係啱。
1: 呢、這個太奇怪啦，呢個應該係真嘅。雖然我諗唔到點樣佢一日都冇探過，會唔會真係買返嚟就死位？
0: 你仲有三個錦囊啊？
2: 唔係，可能買返嚟呢每次開親都係壞嘅。
1: 激死啊！
0: 每次開親佢都覺得唔夠
1: 啦。
0: 激死咗
1: 啊！
2: 你話個 size 好似間房咁大，我其實我又可能
1: 會我覺得
2: 又
1: 合理
2: 理解喎，因為你本身係商用㗎嘛，
0: 係
2: 係咪？咁同埋你最早期嘅電腦都係成間房咁大㗎嘛，
1: 即係啲嘢應該係呢啲嘢通常都係一開始好大嚿，要出去細，出去細。
0: 諗得真係好啊！
2: 但係你為個廳，淨係為個廳而設計嘅，
1: 哇！但係夠啦，係嘛？
2: 夠，我開頭諗就係咩咋？
0: 廁所
2: 有咋？
1: 我淨係覺得係擺嗰間房嘅好差，擺曬成間房斜嗰間。
2: 而好貴呢？
1: 貴唔貴到咁呢？其實你問我過百萬港紙嘅話，
2: 即
1: 係
2: 個售價
1: 啦。
0: 售價咁當然連安裝嘅。
1: 唔係，咁頭先都話即係要富豪，應該係要好有錢嘅人先裝得啊嘛。
0: 係。
1: 咁又係咯，係咯，過百萬就好有錢嘅人裝得合。
2: 我用四揀二啊。
0: OK， 好。
3: 四揀二。
2: 我揀 C 同 D 啊
0: ，C 同 D 即系价钱过百万一部，同埋 D 拥有佢嘅主人一日都冇吹过，
2: 系啦。
0: 天儿啊，
2: 我会揀呢两个选择系咧，其实佢从来冇讲过呢个盖茨系边个嚟噶嘛，冇讲佢嘅背景啊嘛，
1: 有钱人咯，
2: 有钱人啦。其实佢会唔会一个好有钱嘅发明家？我意思系，
0: 哦，
2: 即系其实佢话售价100万啊嘛，其实可能个成本系100万，即系佢做嚟俾自己用嘅咁样。即系我谂住向呢个方向。
1: 而佢设计完就死咗啦。
2: 系啦，
1: 我哋不断强调佢系死咗嘅咁
0: 样。
1: 我有50/50嘅。
0: OK， 好。
3: 50/50。
1: 佢會唔會真係死咗？
2: 點知唔係間房咁大？
1: 佢一日其實一日都冇嘆過呢一句說話，
2: 好可圈可點。
1: 會唔會係另一種意思咧？咁樣
2: 即係可能佢有開過俾人嘆啊？
1: 佢自己怕，
0: 佢開過俾人，
1: 佢怕凍啊嘛，係嘛？
2: 我幫你開冷氣啊，天兒，但我唔用㗎，咁樣。
1: 佢本人怕凍。
2: 係啊。
1: 我揀 boy 啊。
0: OK， 一個是揀 boy， 就是個冷氣只係得個廳有，其他房冇嘅。咁啊，阿攝就係揀 C 同 D 啦，就係、是、價錢係過百萬一部，咁同埋就係咧擁有佢嘅人係一日都冇嘆過噶。嗱 A 咧係真嘅，因為咧佢嗰部冷氣咧描述話咧就係、是、高係兩米，闊係1.8米，長係六米。
1: 長六米，
0: 長係六米，係啦。咁而咧。

0: 係啦，係每一間房都有呢一個嘅，即係冷氣入到去嘅，因為佢係嗰啲真係中央冷氣式，真係好似人哋裝喺即係商場咁樣嗰一種嘅一個 system， 係啦，咁而佢咧就係將呢一個嘅 system 咧擺落去一個屋企裏面，係佢係第一人。而頭先咪話即係佢一日都冇嘆過嘅，因為呢真正完成嘅時間呢係1914年嘅時間啦，佢喺1913年嘅時候意外過身嘅。
1: 哎呀就係爭少少咋。
0: 係啊 ,1913 年10月嘅時候。
2: 如果要影呢佢去阎羅王或者天堂嗰度啦。
0: 好唔睇呀。
2: 問佢
0: 你有咩遺願
2: 啊，我想嘆一次冷氣咁。我想人生試一次冷氣嘅滋味。
0: 係啊，所以其實係都幾係少少可惜嘅對於即係佢嚟講啦，同埋其實嗰個另外一種可惜係咩呢，因為佢係睇返啲資料話啦，就係話佢裝呢部冷氣之後啦，其實就遇上即係可能係戰爭呀、各樣嘢嘅問題啦，佢話其實嚴格嚟講嗰一間屋嘅嗰部冷氣都係好似冇乜點俾人嘆過，亦即係已經因為嗰啲咩財務上各樣嘢嘅問題呢，已經係要清拆呀、拆毀呀嗰啲咁樣，咁所以其實都係一個叫做即係遺憾囉，幾浪費
2: 咗。
0: 是啊，咁讲真呢件事都系一件几浮夸嘅事嚟嘅。咁而呢去到后嚟呢又真系呢开始即系出现咗一啲真系可以家用所谓我哋所接触到嘅嗰啲窗口式嘅冷气机、要去到1930年嘅时间啦，就真真正正开始呢有窗口式嘅冷气啦。但系个销情呢麻麻地喎，咁当然因为最主要原因系因为贵啦。咁二嚟呢又一真系因为一啲新科技呢即系需要啲时间大家去适应，等于好似洗碗機咁樣都唔係個個家庭會有啊。咁而後嚟呢即係真係生產呢啲冷氣嘅公司呢，佢哋又諗到條橋去 sell， 咁就等多啲人呢可以裝部冷氣啦。係以下落嚟邊一條橋呢？
2: 係歐洲嘅。
0: 係美國啦，主要都係美國啦、四個選擇下。分別呢就有 A， 冷氣租借計劃，即係你租部冷氣啦，月租咁樣租部冷氣返去嘆嘅。B， 裝冷氣送汽車，即係你裝部冷氣就送部車。C， 裝冷氣免電費計劃，同埋 D， 買冷氣送裝修計劃嘅。
1: 你最想要邊個啊？天怡，
2: 我最想
0: 1930年嘅時候。
2: 你送車同埋送裝修，你唔知佢送咩 level 嘅嘢俾你㗎嘛。
1: 但係送電就一定係電囉。
2: 係囉，送電咪靠直接回贈囉。這個是純粹我本人作為一個消費者最想擁有的、你又怎樣呢？你會最想要哪樣啊？
1: 他的語音音調，
0: 你又怎樣
1: 啊？送裝修，
2: 因為我覺得自己答得挺好的。
1: 送裝修，我覺得是
2: 送裝修、因為如果是送工程式裝修給你，那怎樣啊？
1: 不是，我意思是因為它是窗口式冷氣嘛，但是你本身你的屋、你未必是
2: 有那個位置，是嗎？
1: 是啊，
2: 那它就幫你鑿個窿嘛。
1: 是啦、這樣去做、
2: 很合理、你說
1: 是不是即刻四個人要選這個啊？
2: 直頭想用 combo kit 啊信你信到我哋，但你每一次咧，你講到咁 firm 咁樣咧，你最後都唔係揀呢個啊？
1: 又冇咁講，
0: 下半場通常佢都黐入嚟。
2: 我哋呢度已經好行冷氣啦，
0: 黐圍黐入嚟啊！係
1: 啊，
0: 點啊？用咩咁浪？
2: 我覺得租借計劃呢個太現代啦，係啊，所以我未必會揀呢一個咯。我都黐立立，即係講未必。係，我租借係而家呢一。呢一代先興有啲嘢租咁樣囉，我覺得啊。送車送架車關冷氣咩事呢？
1: 我純粹覺得免電費好難啊。
2: 係因為其實兩個唔係睇下佢點囉，佢究竟係直接補貼定係。
1: 係啊。
2: 即係電費唔係佢收㗎嘛，係咪你意思？
1: 佢好難去計到你個冷氣機用到幾多電㗎嘛，即係嘩原來免電費啊。
2: 呢個 device 係咪？
1: 我打開個雪櫃啦，我唔裝冷氣啦咁樣。
2: 又啱喎。
1: 嘩你計速度計埋呢一步嘛。
2: 我日日係啦。即係好難計邊一個 gadget 用咗幾多電。
1: 我唔識得唔識電視啦。
0: 係。
2: 送免電費。同埋唔係佢收
1: 啦。我講咁多我都係用50/50安全啲。
0: OK。
2: 你揀先喎。
1: 我揀先係嘛？
2: 五十五十，係咪佢揀先啊？
0: 頭先係阿攝揀先嘛？
1: 係啊係啊，
0: 跟住到天兒咯。
1: 係啦。
2: 嗯，你用五十五十，咁我用四揀二。我用四揀二咧，我係會揀 boy 同 dog 嘅，即係送車或者送裝修。
0: 送車或者送裝修。
2: 係啊，送啲嘢咁樣咯。
0: 你用四揀二。
2: 係啊，雖然我自己就最唔想送。

0: 唔送我可以平啲啊。
1: 第一就係冇咁筍㗎，唔係你想要嗰樣有嗰樣㗎嘛，係咪先呢個世界。
0: 阿涉解咩呢，
1: 佢係咪就係俾 B 同 D 你呀咁苦惱。
0: 唔係呀，佢圈錯位我為佢。亂得啫。
1: 你個阿哥即係你揸住
0: 嘅
1: 答案喎，咁樣。
0: 我突然間好 practical 咁樣諗。
1: 你嘅又想揀開呢啲揀開嘅嘢呢，
0: 租啊租啊租啊。
2: 租 ,ok, 即係租借。
1: 哦，你揀租借。
2: 咁啊，天就係揀呢一個嘅 C 同 D, 係咪
1: 送車同送裝。
2: 送車同埋送裝修。ok, 好，聽你答案。
1: 唔係免電費啊，肯定冇咁筍啊。
2: 嗱，當時呢，因為呢一個嘅即係發明呢，都係一個幾突破性嘅發明啦，咁所以其實呢，市場呢都真係需要啲時間去消化。咁後嚟呢，佢哋係同電力公司去合作啊，喺夏天呢推出呢一個嘅即係銷售計劃，就係呢同即係同呢個冷氣商一齊合作呢，就係推出呢一個嘅租借冷氣計劃。
1: 嘩，行得好前喎佢哋。
2: 係啦。因為呢，原來當時一部嘅冷氣呢賣緊數百萬數百蚊美金啦，咁係可以買到一架車㗎。
0: 哦，
2: 係啊，即係一部冷氣嘅價錢等於一部車喎、
1: 哦。
2: 係啊，即係等於而家你可能係比較平價啲嘅車就係十幾萬一部，咁、一部冷氣係賣緊十幾萬喎。咁可能啲人就會覺得一開始掉咁多錢落嚟呢，我就唔係好想。咁而如果
1: 住喺外國呢，佢哋需要車嗰、那個需求性高過需要冷氣囉、即係佢有車先至可能返到工啊或者生活到啊咁樣。
2: 係啊。
1: 但係冇冷氣係。
2: 就難搞、
1: OK、
2: 都冇乜所謂係咪係啊係啊。
1: 個急切性。
2: 所以呢其實佢哋嘅租借計劃呢係 work 嘅，真係令到好多人呢願意咁、我俾少少錢都可以試到。
1: 試用
2: 一下囉。最多大不了咪佢拆走佢囉咁樣啦。咁原來呢即係有少少即係得意嘅故事就係呢窗口機係好嘈㗎嘛。咁原來呢係啦，咁原來呢一個嘅技術呢去咗亞洲嘅即係一啲地方啦，佢哋就即係重新再去設計過，就設計咗分體式出嚟。
0: 將亞洲設計
2: 係啊，將嘈嘅嘢呢就擺喺屋外面，將安靜嘅冷氣就擺喺即係室內咁樣囉。
1: 我估都係嗰個家鄉發明
2: 㗎。係啊，好叻好聰明啊，係啊。
1: 佢最叻將人哋嗰啲嘢再即係叫好優化加強咁樣㗎。
0: 升得好。
2: 咁嚟到最後一題啦，呢一題呢即係就講下啲壞處啊。以下落嚟啊，有邊一個病啊係由冷氣引發嘅呢？
0: 傷風。
2: 四個選擇。
1: 咁喎。
2: 四個選擇。
1: 鼻敏感，鼻敏感。
0: 一定有。
2: 係啊。分別有 A, 鸚鵡熱 ,B, 退伍軍人症 ,C, 叢林斑疹傷寒同埋 D,漢他病毒的。
1: 有沒有誰你認識的？
0: 退伍軍人症。
1: 不是中過，不是
0: 中過。退伍軍人症我聽過。
1: 不識過。
0: 鸚鵡熱、哦。
1: 鸚鵡熱很熟咯這個名字。是我們聽過退伍軍人症。
0: 嗯。
1: C 是什麼鬼話？
0: 傷寒啊。
2: 是啊，傷寒叢林斑，叢林斑疹傷寒。
0: D 是什麼話？
2: D 是漢他病毒。
0: 看即是看著你的病毒。
1: 冇嘢可以描述嘅，你關於呢四個病，
2: 只能夠講就係呢四個病嘅病徵嗰樣嘢都係好類近，但係得一個係關冷氣事，
0: 即係會發燒啊，會咳啊。
1: 關冷氣，你意思係因為開冷氣而導致佢有呢個病？
2: 可以咁講啊，
0: 你應該係開冷氣，跟住係咪？有某種菌會喺嗰個溫度會
2: 你可以咁理解，你可以咁理解，非常之正確呢個角度。
0: 唔係，但係因為四個都唔識啊。
2: 嗯，
0: 我唯有揀一個我識嘅咯。
1: 退伍啊？
0: 唔係啊，鸚鵡熱咯，
2: 鸚鵡熱
0: 係咯。
2: 嗯，
0: 我 combo hit 咗佢，仲要留翻五十五十，大家一齊用啊呢一題。
1: combo hit
0: 好沮喪啊！我而家
1: 有咩有乜分別啫？一齊五十五十，俾兩個你，兩個難度你又識揀咩？
0: 唔係咁，起碼
1: 即係佢俾叢林唔知咩斑疹同漢他病毒咁兩個病，你都唔識㗎啦。
0: 咁二揀一即係會開心過四揀一啊嘛，
2: 容易啲啊嘛，
0: 係咯。
2: 唔緊要，阿天你係都係用 combo hit 啦，你係咪咧？係
1: 啊，得翻 combo hit 嘅咋。
2: 嗯。
1: 我揀疹嘅嘢。疹嘢開住冷氣係咪會舒服啲呢，我就係諗㗎。
0: 即係好似啲濕疹啲人就話要。
1: 定係個冷氣就係因為嗰啲菌咁樣令到佢有疹咁樣呢？
0: 哦，有疹就有菌，有菌就有疹㗎。
1: 定係有病毒呢咁樣。
2: 嗯。
1: 我揀 D 一漢他病毒。
2: 漢他病毒 ,ok。兩個都唔係。
0: 我係終於可以 兩個揀一個啦，我哋選擇。
1: 你揀
2: 退伍軍人證同埋呢一個叢林斑疹傷寒。
1: 我試咯。
0: 退伍軍人證咯。
2: 好。我幾怕你們看到有一宗新聞，原來呢、今日出的那宗新聞呢，就是呢內地有一個男子，因為呢他是即是不斷開冷氣，而且呢他的冷氣是從來都不清洗，他說他差點患這個退伍軍人症呢過身，是啊，咁而呢他真的有一種呢病菌啊，是即是是真係由一啲冷氣啦，跟住有一啲嘅積水啦，而嗰啲積水呢係真係一個非常之良好嘅環境嚟到滋生嘅。因為呢發生咗一件事，其實呢件事呢係1976年嘅時間，喺美國費城嗰度呢舉行咗一場呢退伍軍人大會。咁點知呢喺嗰一場嘅大會當中呢，有200幾人呢患上咗嚴重嘅肺炎，最終呢係有30幾人離開咗嘅。咁而最誇張嘅就係呢喺嗰個嘅會場嘅附近都有人咧中咗呢一个嘅退伍军人证，咁而佢哋最尾 check 翻咧就系讲紧嗰个冷气原来由装到嗰一刻都冇洗过，喺嗰一个嘅污染环境底下就系透过呢一个冷气去传播，系甚至咧讲紧啲即系嗰啲空气嗰样嘢咧喺嗰啲排气口嗰度咧出咗去外面附近嘅环境咧都中咯嗰啲人。
0: 哇！咁你咁講一講，我想即刻揾人洗洗個冷氣喎，咁樣。
2: 其實係㗎，
1: 洗冷氣好緊要㗎。
2: 其實係要㗎，即係嗰個乾淨起見咁樣咯。咁、所以其實係由嗰一刻開始咧，大家都即係意識到原來呢一個嘅軍團菌或者係引發呢一個嘅退伍軍人症嘅呢一個嘅細菌啦。咁就係源自於呢一個嘅位置咯。咁當然唔係淨係得呢一樣嘢啦。咁但係呢樣嘢係主要誘發到嘅一個嘅來源咯。
1: 你見過咧洗冷氣洗完出嚟嗰啲水之後咧，
2: 好恐怖啊！
1: 你就會。明白點解真係啲人話每年洗一次冷氣，原來係真係要㗎喇，
2: 係需要㗎喇，係呀，
1: 而家係旺季呀，好即係已經排曬長龍喇。
0: 你識唔識洗㗎子豪？
2: 我唔識啊，
0: 我問下
1: 又諗
0: 住，我問
1: 又諗住
0: 七折
2: 啊，真係好嘢好嘢，今日係阿攝勝出㗎。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表示，正全力推进多个铁路项目，特别是北部都会区的跨境铁路项目，支持香港持续发展，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路政署早前公布香港铁路标准，期望这个标准不单只是香港的自家品牌，更希望成为湾区标准以至国际标准。陈美宝表示，当局成立铁路审批组，专责审批新铁路项目的图则，严格把关质量和提升审批的流程效率。北环线和港深西部铁路将会率先应用香港铁路标准，其中北环线有望可以节省两成成本，同时将支线时间表提前两年，与主线在2034年或之前同步开通。在北京，商务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等六个部门发布通知，加大优化离境退税措施，进一步便利和扩大入境消费。通知涵盖八条具体举措，包括自7月1号起，对退税销售额10,000元以下的退税申请单，按一定比例随机抽取进行实物验核，允许海关代理机构对退税申请单、退税物品销售发票进行线上确认并办理退税，实现退税全流程无纸化办理。另外，新政策将会进一步推动即买即退，实现全国范围内互认。办理相关业务的旅客可以在异地口岸办结离境退税业务，即买即退离境期限亦会延长至28日。新政策又支持各地在重点商圈、景区、市场和口岸实现退税商店基本全退税业务，即买即退离境期限亦会延长至28日。新政策又支持各地在重点商圈、景区、市场和口岸实现退税商店基本

0: 存覆盖，又会在进博会、广交会、消博会等重要展会设立离境退税服务专区，为客商购物及退税提供便利。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爆发的伊波拉疫情，被世卫宣布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疫情至今造成最少80人死亡。法新社引述刚果民主共和国卫生部门表示，目前由反对派武装组织 M23 控制的东部主要城市郭马确诊首宗感染个案，患者是一名女子，丈夫早前死于伊波拉病毒。美国传媒报道，至少6名美国公民可能接触过怀疑感染个案，其中一人出现病征，美国政府正安排他们离开，正讨论是否将他们送到德国的美军基地。美国疾控中心启动紧急应变中心，并计划加派人手到爆发疫情的两国应对。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初时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雷暴，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听日稍后转吹和缓偏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而家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 82%。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675点，跌287点，总成交金额2,927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31点，跌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30点，跌31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82元，跌3毫；腾讯控股449.2元，跌7.2；阿里巴巴131.7元，跌6毫；恒生中国企业88.2元，跌8.8毫；中芯国际68.7元，跌2.45毫。理想汽车64.9元，跌10.7；小米集团30.66元，跌4仙。长飞光纤光缆240.6元，升17.6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1，日元158.83，瑞士法郎0.785，加元1.374，人民币6.798，英镑对美元1.338，欧元对美元1.165，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6。日经平均指数报60,815点，跌593点。港金报42,470元，跌7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50.96美元，卖出4,551.9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而家中环民耀街去北大街方向，即系去怡和大厦方向，近住龙和道嘅交通意外仍然系处理当中噶。部分行车线受阻，现时中环码头一带比较车多。另外，基利线南路去九龙城方向，近住必加街亦都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需要暂时封闭，现时一带交通繁忙。之后转睇睇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去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就大致畅顺，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车龙排到去黄竹坑入口，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管道入口一段慢车少少。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方向排到小辉台，新界区啦，屯門的黃珠路去屯門公路方向近住友愛村一段車多，特別留意安全車速的位置有新清水灣道啟輝樓落平石和長青隧道出口去九龍方向。最後，香港消防處提提你，參與非法入油活動是十分嚴重的刑事罪行，買賣雙方一經定罪，除了會被罰款，更可被判處監禁，舉部眼睇到實，買賣鬼友一定罰。好了，我們下一節的交通消息再見。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要好好告别。
4: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泪镜。
5: 故事进入尾声，苏橙橙因为多次使用泪镜手眼变身，身体开始出现严重副作用，甚至变得透明。佢最终会唔会直接消失呢？佢同唐琪又会唔会有圆满大结局？
4: 国剧830泪镜结局篇，星期一二晚8:30，港台电视31。
6: 繁忙嘅星期一，你最憎啲乜嘢呢？
7: 我最憎星期一要起身翻工，
8: 最憎星期一塞车，
7: 我最憎冇人公假，
8: 最憎开会啊，
7: 我最憎星期一啲人啊，
8: 我最憎星期一嘅办公室。

0: 难过嘅星期一，
1: 三五成群
2: 围炉废噏，
3: 围炉废噏由我起炉，我系黄天怡。
2: 有梦想，但现实未必成真。或者更多时候是有梦想，但是现实条件未必比你成真。所以很多时候，当小朋友有些在我们大人眼中没什么前途的职业，或他大个想做的话，阿爸阿妈就会跟他讲的了。唉，搵不到钱的，第时你当兴趣好了。前排呢，我有个爸爸朋友啊，佢自己呢係做摄影师，亦都係佢从小到大理想中嘅工作嚟嘅。所以佢从来都唔会反对自己嘅仔女做想做嘅事，亦都冇觉得读书就係唯一嘅出路。不过佢又唔係鼓励啲仔女纯追梦㗎喎，而係教佢哋你要知道自己嘅选择係啲乜嘢。咁佢嘅做法係点呢？我觉得挺有趣的，就是拿他的女儿做例子。他的女儿读着小学，很喜欢跳舞，一跳夜跳。那我跟他们说，我大个要做一个 dancer 这样。那这位爸爸呢，就跟他一起用 AI 问一下，究竟在香港做 dancer 大概是赚几钱一个月的呢？跟住就对比一下做医生啊、做 sales 啊、其他工作大概又系揾到几多少？未完噶、哦，跟住咧佢又再问个女啊：你大个想唔想自己住啊？你会唔会想有自己嘅空间啊？如果想嘅话，你想住几大间屋啊？住边度啊？如是者又系同个女一齐问 AI， 究竟啊以佢嘅要求系要几多少屋租嘅咧？跟住顺手呢又再讲俾个女知啊，究竟一个屋企啊日常啲洗费系有啲乜嘢啊，平时你一年啊去一两次旅行其实系用咗几多少钱啊。加埋咁多嘅数字之后呢，再计一计数，最后嘅结论系无论佢系选择做乜嘢，其实都可以生活到嘅，只系差在喺佢心目中想要嘅嘢，有冇因为想做 dancer 呢一个职业而要取舍呢？听完我都几佩服呢个爸爸嘅，唔好话教小朋友啊，大人有阵时做一个决定之前啊，都未必识计条数噶。所谓计数唔一定系钱银上嘅，钱银只系最容易有概念嘅逻辑啫。有时时间啦、感情啦、快唔快乐啦、有冇满足感啦、同人嘅关系啦，都可以左右到呢条数嘅。一个选择同决定系可以牵一发动全身嘅，想同唔想之间可以学识思考自身嘅取舍对人嘅影响，而唔系只系一个感觉、一个热情，其实都系对自己负责，得益嘅都系自己。好多梦呢唔会因为识计数而放弃嘅，而系计咗条数先至明白自己有几愿意为呢一样口中好鍾意、好鍾意、好鍾意嘅嘢而付出，咁先知道决心其实有几大呀嘛。而决心细同大嘅分别系在于咩呢？我觉得决心细嘅话可能就好快半途而废啦，而且输咗会后悔。但你决心大嘅话，无论你嘅梦想最后成功与否，你都会庆幸自己有选择过。这个世界

仲有几多艰辛要我去攀登，个个只管笑我。我睇到你睇少我，你话错嘅唔抢系我功课，越系傻至值得我去冲破。终于要反抗极快，将所有感觉大嗌，举手去表态，你够胆，可以每况愈大。终于要反抗极快，将所有感觉大嗌。

0: 围炉飞泣斯北剧场 Game of Eden 第二季小岛篇第108回，时间2010年9月23日，地点封闭区域 Area DB Island Alpha 岛。
1: 左右左左右，
2: 阿妈，你已经闪避咗我接近100招，你谂住一直闪避落去唔攻击啊？
1: 地仔，你快啲醒下，快啲反抗海安嘅控制啊！
2: 阿妈，不如你哋都加入海神嘅阵营啦！
3: 老鱼嘅眼力真系好犀利，成功闪避咗白乌鸦老地嘅元武拳法，而老令佢落海追击海安已经过咗大半个钟，究竟系生系死啊？
4: 老六，
3: 而我冇老鱼嘅眼力，只能够勉强闪避，但系都中咗阿乌鸦老天十几拳，虽然冇击中要害，但系唔会停到好耐。老令。伟仔，你要快啊！
4: 老六，施完拳啦，而家自元武腿法。
3: 黑乌鸦卢天左脚踏前，右脚好快咁样连踢咗三脚。
0: 卢鱼、卢六同黑白乌鸦卢天卢地继续用元武拳法脚法对打。至于卢伟就还原咗进入封闭区域之前卢灵嘅身体状态。进入深海之后，潜在体内嘅动物基因浮现，除咗深海鱼类基因，佢仲有螳螂虾嘅基因，然后生出眼病，眼球突出，可以各自360度转动追踪猎物，而右手五指消失变成球形，左手五指伸直合拼成为手刀。我眨一下眼咋，佢就已经可以挥出几十拳，媲美 0.2mm 口径子弹嘅威力，瞬间击杀咗被海安同化嘅巨型墨鱼，然后追到去水深500米嘅位置，海安口边渗血。
5: 其实深海世界咁多姿多彩，点解你哋卢氏嘅人咁抗拒呢？卢令，
0: 卢令冇讲任何说话，突出嘅眼球不断转动，左镰刀右铁锤嘅双臂护喺胸前戒备。之后海安背后漆黑嘅深海传出阵阵嘅水流声，慢慢有好多一点点暗光喺佢身后发出嚟。
5: 既然系咁，就俾你感受下海神嘅力量。哇！
0: 海安一讲完。佢背后多点嘅暗光越嚟越多，水流声亦都越嚟越急。原来嗰堆暗光系嚟自唔同鱼类嘅眼球。第一批喺海安身后冲出嚟嘅系一群七鳃海鳗，尾数应该有接近100条，全部向卢令冲过去。而卢令用力吸一大啖海水，含喺口入边，然后佢双眼不断转动。之后卢令边移动头部边吐出海水，海水变成水柱，以子弹嘅速度射向一众七鳃海鳗。水柱子弹击中七鳃海鳗，爆出血花，但七鳃海鳗太多了，仲有50多条海鳗横过血海，冲入卢灵身前。而卢灵好似铁锤嘅右拳快速击打，七鳃海鳗中拳一刹那发出死前嘅电击。卢灵挨过电击，100条七鳃海鳗变成尸体。
5: 卢灵上完头盘。都煮菜了。
0: 七鳃海鳗之后，在海安背后游出来的是10条大白鲨。大白鲨快速冲去卢灵身前，再围住卢灵咁样游，被困在中间的卢灵双眼360度转动，冇死角咁盯实佢哋。跟住背后一条大白鲨脱困而出，张开口准备咬击卢灵。卢灵转身又锤重击大白鲨的鼻，佢中拳之后好似触电咁静止冇喐，继而反吐。卢灵左手手都用力一劈，大白鲨被一斩为二，其余9条大白鲨同一时间冲去卢灵。卢灵呢个时候竟然合埋眼，用全知状态感应佢哋嘅位置，然后伸出左右手，再扭动身体，原位快速自转。佢就好似一个陀螺咁，左手都右铁锤不断旋转，重重击中冲埋嚟嘅大白鲨，所有大白鲨被击中反吐。然后卢灵好似厨师用刀切鱼生咁，将佢哋斩成碎件。
5: 煮菜又点止一款啊？追嚟！
0: 大白鲨之后就到杀人鲸，卢灵收起右锤，再瞬间击出数十拳。第一条杀人鲸被击碎，卢灵撕开杀人鲸嘅尸体同埋血花。第二条杀人鲸就杀到啦，卢灵左手手都快速直刺。第三、第四、第五、第六、第七，去到第十几条嘅时候。卢灵出拳的速度开始减慢，他透紧大气，但他强大的攻击力都可以将所有杀人鲸斩杀。然后 一条长20-30米嘅巨型苏鲸游过嚟，用鱼尾横扫鲁灵，鲁灵及时闪避，再用佢右锤拳击打向苏鲸嘅下巴。可惜身形相差太远啦，鲁灵唔能够击落巨型苏鲸，但苏鲸都被打到下巴张开，然后11只水母由苏鲸口中游出嚟。
6: 鲁灵，用双形水母做你嘅甜品，希望你中意啦。
0: 双形水母俗称海王蜂，有多达61条嘅触须，每条最长可达9米，是海洋之中最毒的生物之一，被它刺伤之后2-5分钟内可以致命。而卢灵出拳打伤苏鲸之后反应不切，被突然出现的双形水母围住，10几只水母接近1000条触须同时刺中卢灵。卢灵被刺中，眼白慢慢变成紫色，跟住一条超长的黄大鱼游出嚟，用10米长的身体卷住卢灵，再用力锁实佢。黄大鱼越用力，卢灵就越辛苦，更传出骨裂的声音。
6: 点啊，卢灵，中唔中意呢一场深海盛宴啊？
7: 海岸，
6: 做咩啊？系咪好唔甘心啊？一早叫咗你哋成为我嘅一份子，咁咪唔使打得咁辛苦咯。
7: 我知你好着紧亚历十洲。
6: 做咩啊？系咪好唔甘心啊？一早叫咗你哋成为我嘅一份子，咁咪唔使打得咁辛苦咯。
7: 我知你好着紧亚历十洲。
6: 你以劳力定卢伟的身份同我讲先。
7: 不重要，你从此你认识我，未来系点都好，唔好伤害啲村民啊！
6: 放心，我会比你哋做得更好。

0: 阿哥，
1: 唔使你喎，我顶得住。
2: 露露，我问多你一次，加唔加入海神嘅阵营，一同管理哑铃洲？
1: 哦，仲可以打落去。是不是卢玲啊？
0: 是 Zero 啊，他仲抱住一个冇头的鱼人尸体翻上岸，他打赢了啦！
3: 卢天、卢地、过嚟，
4: 知道海神。
1: 但是为什么他们会在卢玲做海神的？
3: 因为赢那个是我。
1: 半人半鱼状态的卢玲，他的头180度咁拧转，转到我哋眼前的竟然是海安的样
5: 子。海安抛低卢玲冇咗头的尸体落地，继续讲：
6: 我冇将佢同化，反而将佢成为我身体的一部分。卢天卢地，你哋跪低。
4: 系，
6: 你哋想唔想同爸爸团聚啊？
4: 想。
6: 好。啊！
0: 小天，地仔。
5: 海安先后咬爆了卢天和卢地的后脑，吸住他们的脑汁，然后卢玉和卢六呆在当场。海安咀嚼完成之后，头部又发生变化，本来前海安后卢玲的头，在左右两边各自生出卢天和卢地的样子，变成一个四面人。
7: 到你们了。
5: 海安左右伸出由七腮海曼组成的手，飞到卢玉和卢六面前，更捉实他们的颈，然后扯他们两个来自己身前。
6: 你们想揀哪个吃你们啊？
5: 海安又产生变化，颈部一分为四，原本四块面的他变成每一块面都拥有一条颈，正中间是海安，左右两边分别是卢玲、卢天和卢地，变成一个四头怪物。跟着卢玲的头和颈再一分为二，变出芦苇。
8: 海安，
1: 点解
4: 卢氏孙长家族全灭？
6: 阿、
5: 六，卢六被细佬芦苇嘅头攻击，而卢鱼就被自己嘅仔女卢天卢地咬击，然后慢慢咀嚼大脑，再饮卢汁。呢、這个五头怪物食人嘅景象，比地狱或者所有恐怖片恐怖一千万倍。
0: 卢玲、卢鱼、卢天、卢地、卢六、卢伟、卢婷，加埋海安，而家咧变成八头怪物啦！
5: 呢一个画面震撼到，令头屑跪咗喺地上边。
9: 阿安，呢个真系你想要嘅结果？
6: 阿雪，你放心，我只会消除阻止我嘅人，你只要顺从我。乖乖地同我一齐管理哑铃洲就会冇事。
0: 海安，你已经打赢咗，亦成为呢个哑铃洲嘅主理人。你想呢度变成点啊？
6: 等等先，我想你帮我召唤埋卢氏另外两位村长卢人、卢和出嚟。
10: 知道。
5: 人工智能 K Area D 俾阿兰打开传送门，将本来喺半天堂嘅第五任村长卢和以及喺生死中逃脱嘅卢人传送过嚟。卢和仲享受紧梦境。梦入边仲系。

0: 射紧同自己三位仔女喺海边开心玩嘅情景。至于卢人就一脸错愕，完全唔知道发生系咩事。正当佢想开口讲嘢嘅时候，海安冲前捉实佢，又使出咬击。海安咬击埋卢人同埋卢和嘅大脑之后，八头怪物变成十头怪物。海安嘅头居中，另外九条颈连接嘅头部就系卢陵全个家族。每一个头虽然都系张开双眼，但神情空洞，似人头标本。
1: 1800年9月23日，卢陵一家嘅血脉正式完结。
2: 呢、這个历史时刻真系好想放烟花庆祝啊！不过咧，我相信大家都冇呢个心情噶啦。同埋你咧，依家有成十个头咁多，我都唔知望边个好。海安啊，你可唔可以修正一个头啊？
3: 好。
2: 跟住落嚟就好似当年我帮卢陵建立呢个哑铃州咁，可以帮你重设所有设定。跟住我会以监察者嘅身份协助你，直到我九年之后任期完结为止。
3: 哑铃州嘅生活一直都相安无事，只系所有村民一直期待元武大帝几时回归，同埋担心九头海蛇嘅封印几时会被解除。但系真相根本就系冇元武大帝，亦都冇九头海蛇。哑铃州嘅安全只系会受到阿达呢一班外来人嘅影响。你只要切断现实世界同封闭区域哑铃州嘅连结，冇任何人骚扰村民，大家就可以继续喺度开开心心咁样生活落去。
2: 所以你唔使做任何嘅改动。
3: 冇错。
4: 但系你点同村民解释啱啱发生嘅事啊？你依家系灭咗阿六全家，冇咗村长，边个带领村民生活啊？
3: 所以我需要阿雪你，仲有呢个虚构嘅元武同志。
5: 海安，你想点啊？
3: 你哋而家同我一齐出发去哑铃州，
2: 使唔使清洗同修改佢哋嘅记忆？
3: 唔使，我会俾佢哋做选择。但系今晚，我想你赐我可以将村民变成鱼人嘅能力。
6: 围炉费音 Snap 剧场 Game of Eden 第二季小岛篇第108回，赌局五。阿少饰演阿达，斯芬饰演卢六，邓天乐饰演卢伟及卢玲 ，Crystal 饰演卢婷及卢瑜 ，Kitty 饰演黑乌鸦卢天，小白饰演白乌鸦卢地 ，Ann 饰演金敏 ，Potter 饰演海安 ，Harry 饰演球雪 ，Otter 饰演 K Area DB Allen。编剧及制作阿少，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美国白宫公布总统特朗普早前访华的事实清单，指中国承诺在2026年至2028年期间，每年从美国购买至少170亿美元的农产品，并回应美国关于稀土和其他关键矿产供应链短缺的关切。白宫又证实，美中两国将会成立贸易委员会和投资委员会。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特朗普访华期间，两国元首同意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两国关系的新定位，就下阶段高层交往和外交、经贸等各领域对话合作作出规划，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中方愿意同美方一同全面准确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接受传媒专访时表示，美国没有改变对台政策，他不希望有人独立，不希望有人说美国支持我们，所以我们独立。美方亦无意寻求战争，希望两岸保持冷静。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回应，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从来不是一个国家，今后亦绝对无可能。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以外谋独是死路一条，两岸统一先是光明大道。民进党当局应该认清大势，面对现实，悬崖勒马。郭家坤又说，中国坚决反对美国对台售武的立场是一贯和明确。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爆发伊波拉疫情，世卫已经将疫情定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特区政府昨日宣布启动戒备应变级别。港大微生物学系系主任杜启宏相信，世卫将疫情定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主要由于在短时间内染病人数众多，死亡率高，包括至少四名疫区医护人员，反映医院内可能有很强的传播。今次个案不只集中在一个省，而是分散在不同地方。杜启宏说，现阶段市民无需太过担心，如果去到爆发疫情的地方，要留意身体状况，返港后不适要立即求医。他认为政府已经加强应对，现阶段是足够和适合，但要留意疫情发展会不会进一步扩散。立法会铁路事宜小组委员会讨论港铁优化设施，提升乘客出行体验。新界东南议员叶傲东表示，留意到有内地旅客在港铁车站内使用插苏位充电，关注会不会考虑增设充电设施。港铁车务营运及本地铁路副总监李婉玲表示，部分车站已经预留指定位置方便乘客充电。工程界卜国明关注港铁如何应对极端天气变化。港铁香港客运服务总监邝永全表示，已经做了一系列措施应对，包括在较高风险的车站安装检测器，防范水浸。港铁又提到，预计到2028年，半数车站会有人工智能虚拟服务大使，方便乘客查询。天气方面，一股清劲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此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初时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雷暴，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听日稍后转吹和缓偏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现在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675点，跌287点，总成交金额2927亿1000几万。 上证综合指数报4131点，跌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30点，跌31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82，跌3毫；腾讯控股449.2，跌7.2；阿里巴巴131.7，跌6毫；恒生中国企业88.22，跌8.8；中芯国际68.7，跌2.45；理想汽车64.9，跌10.7；小米集团30.66，跌4仙；长飞光纤光缆240.6，升17.6。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1，英镑10.473，瑞士法郎9.974，澳元5.605，加元5.7，新西兰元4.589，欧元9.1157，每百日元对港元4.92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812。日经平均指数报60815点，跌593点。港金报42470元，跌7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44.74美元，卖出4545.2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而家中环民耀街去北打街方向，即系去怡和大厦方向，近住龙和道嘅交通意外仍然处理当中，部分行车线受阻。现时国际金融中心一带咧比较车多。另外，太子道西而家有汽车着火。去大角咀方向，近住通菜街嘅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现时一大车多。而较早前基利士南路去九龙城方向，近住必加街嘅意外已经清理好啦，交通亦都回复正常。而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需要实施强风措施，最高车速限制降低去到每小时50公里。之后转睇睇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坚拿道天桥过海大致畅顺，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大致畅顺。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方向排到去小辉台，新界区火炭路去骏阳村方向近住和斜村一段啦，而家系比较车多，车龙排到去大涌桥路。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新清水湾道启辉流落坪石、狮隧入口沙田，同埋长青隧道出口九龙方向。最后驾驶人士留意返啦，今晚嘅日落时间系傍晚嘅6:57，听朝日出时间系早上5:42。依照法例规定，日落之后日出之前行车都必须要开住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乡郊代表选举选民登记运动已经开始咗啦。无论系想新登记为选民，定系已登记嘅选民想更改资料，都要喺今年6月16日或之前提交申请。申请登记为居民代表同街坊代表选举的选民，必须提交住址证明。合资格人士请踊跃登记。查询电话21521521。
7: 三成菌围埋都是想开心啫。
8: 我配过最贵的眼镜都是四位数字啫。
7: 我而家戴紧呢副已经最贵噶。
9: 因为你有咩超薄啊，有咩渐进啊，
7: 唔算系超薄。严格嚟讲唔系叫渐进，系你嗰啲叫数码镜。
9: 你睇一家积住图，即刻见几多。
2: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到5点，黄天怡、方子豪、阿哲，三五成群。
10: 大啲啦，唔好迟到啊！
9: 依一溫梗係要俾心機啦。
10: 你上堂唔遲到，登記做選民都唔好遲喎。
9: 未登記啊，我都未夠18歲。
10: 今年9月25號或之前，年滿18歲就合資格登記㗎啦。你即刻用智方便提交申請啦。
9: 咁方便，等我上堂前申請埋先。
11: 9月25號或之前夠18歲，2026選民登記就預埋你啦。

0: 嚟到星期一啦，五月十八号松音乐。
1: 哇哇
2: 哇！星期一啊，系我最。
0: 最咩
2: 开心嘅时刻，
0: 你成日都好开心噶，
2: 系啊，
3: 我都觉诶，你成日都好开心，
0: 同埋成日都好唔开心，
3: 系啊，
0: 有时星期一好开心啦，有时星期一好唔开心啦，
2: 今日系 Monday Blues 嘅，
0: 系，所以个人就会好 sad 啦，
2: 系啊，
0: 今日又有音乐桑拿啦，咁啊六点钟就会有嘅，
2: 又要翻五日工啦，
0: 原来系反话嚟，
2: 又翻工，
0: 又翻工。
3: 其实咧，你哋成日唱完之后啦，我翻到屋企冲
2: 凉。其实你知唔知系咩嚟？
3: 其实我唔知系咩，但系咧翻到屋企嘅时候，我冲凉咧，佢无啦啦有个脑海度盘旋啦，跟住我就掹唔走你哋两个把声喺度有翻工。
0: 你系咪唔知嗰个旋律嚟自边度噶？
3: 系咪新闻？
2: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唔係嗰個係咩叫咩？香港
0: 早晨咯，係啊係啊，嗰時就係港田咗要又翻工或者又翻學啊，係啦，今日又翻工翻學
2: 啊，就真開心啦，
0: 係啦，又有啲乜嘢同我哋 share？
3: 有啊，嗰次咧你咪介紹翻譚耀文嘅
0: 悠長假期，
3: 悠長假期嘅咁我。啊！
0: 佢感染咗，系感染咗我啊！我都个口都未，仲吞紧啖口水，佢已经唱咗啦。
3: 系啊，我完全飙到呢件事会发生啊！咁跟住咧，咁我其实咧就冇正式睇过《悠长假期》啦。
0: 其实我都冇。
3: 咁跟住之后，即系啲歌啊，可能都系我之后突然间听到咁样先听到啦。跟住我就开翻，即系我就因为串流平台有呢套剧
0: 我妹又开翻嚟睇。
3: 系啦，咁我就
0: 阻住我用。
2: 其实有几多集噶？我都冇睇
0: 过。
3: 十幾集
2: 啦嘛，系啦，通常都系十
0: 典型日劇嘅嗰個長度啦，
3: 系啦，類似系咁樣啦。咁跟住等陣先，我要
2: 你
0: 組織翻啊，
3: 組織
2: 係咪好感慨啊？睇完之後，
0: 你睇曬未啊？而家
3: 我而家睇咗大半噶啦。
0: 哇！我想問，其實你第一集第一下睇嘅時候，因為個長度啦，
3: 系啦，類似系咁樣啦。咁跟住等陣先，我要。
2: 你
0: 組織翻啊！
3: 組織
2: 係咪好感慨啊？睇完之後，
0: 你睇曬未啊？而家
3: 我而家睇咗大半噶啦。
2: 哇！
0: 係，我想問，其實你第一集第一下睇嘅時候，因為有啲嘢好得意嘅，當年係好紅啦。
3: 係。
0: 而家大家回味係因為對於大家而家現代講嗰啲人嚟講，嗰個係佢嘅過去，佢嘅青春，
2: 係
0: 佢嘅初戀啊嘛。
2: 係。
0: 但系你隔咗咁多年之後翻翻轉頭睇，
2: 用一個現代嘅審美，
0: 其實係可以唔中啊嘛，
2: 係啦，
0: 好簡單就好似龍珠咁樣，啲人講佢以前係好勁啊嘛，因為佢第一個做呢件事，
2: 係
0: 到我喺大學嘅時候，即係其實嗰十年前都唔即係啦，即係十年前啦咁樣，都隔咗好遠噶啦咁樣。我再睇翻，我係覺得
2: 冇咁大衝擊啦，
0: 因為我哋喺嗰個我喺十年前嗰個世界已經有好多類近嘅嘢，可能其實佢哋都 inspire by 龍珠，但係你已經習慣咗，所以佢冇嗰種破格嘅嘢。
3: 哇！係
0: 啦，即係你今時今日睇異形，你唔會有當年嗰班人第一次睇異形咁 wow 噶
2: 嘛。
0: 所以睇你而家呢個年紀睇《悠長假期》係一個點嘅狀態咧？我想知。
3: 嗱，首先咧，佢其實應該係好好睇嘅，但係咧、
0: 已經明白咗啦，明白咗啦。
3: 我呢、這個我要講翻先，我真係覺得愛情類嘅嘢真係唔係幾啱我睇嘅。
2: 你有冇俾人 charm 到先？冇嘅，即係冇嗰種哇！有一下突然間電到嘅感覺係冇。
3: 我跳，即係譬如我幻想翻當年嘅時候，我會明點解佢咁勁咁紅咯，會變成而家嘅神劇，跟住啲人就會覺得啊翻拍啊又點又點咁樣啦。咁但係我而家睇，即係我用我自己個人身份去睇呢件事嘅時候咧，我就覺得。哇死了我真係好冇粉紅波波啊即係我係覺得扭乜嘢
2: 唔中呢啲唔中唔中咁樣
0: 因為個愛情觀都唔同㗎嘛即係你當年佢嗰時九十年代㗎嘛
2: 係呀
0: 佢嗰種男女之間大家嗰個曖昧同埋好似你咁講嗰種扭波呢即
3: 係
0: 嗰種死都
2: 夠味
0: 死都唔會講出口因為嗰陣時嗰個愛情觀個社會
3: 唔同你啦你又要估我
0: 大家係冇直接㗎嘛
3: 大家好鍾意大家但係因為估下估下跟住有第二個埋嚟追求佢嘅時候咧，就話啊，原來我中意咗佢，跟住我就唉 ，Oh my God！
0: 因為你而家睇，你會覺得好猛噶嘛。而家呢個世代，大家好直接噶嘛。
2: 你有冇開嗰啲兩倍速或者一點五倍速？
3: 呢個我叻啊，我冇，我有尊重翻呢一個原版嘅，
2: 即係佢係有認真
0: 睇嘅。
3: 我係認真睇嘅，咁跟住咧，我應該早一兩日啊，都有同阿斌分享過，就係我睇嗰啲熱血仔動漫咧，我喺度揦曬手指啊，有。 啦，跟住就哇，我要喊啦咁样啦。但我睇呢啲爱情系爱情系嘅嘢啦，
2: 成个人生都冇呢种粉红色泡沫。
3: 所以我咪
2: 其实唔关佢事，其实唔关套剧。
0: 我已经谂咗一首歌要送俾你听啊，有人噶，系啊，
3: 第一
0: 粉红泡泡防护罩嗰啲好啱佢，送俾佢。
2: 你真系完全完全绝缘体啊，
0: 冇嘅。
3: 系啦，我即系嗱，唔好讲话要去到咁远，即系虽然我而家睇翻佢，我会明点解当时系咁劲咁好睇，即系啲人又好睇，件事又好睇嘅，但系我只能够讲，不论系当年嘅爱情番又好，爱情剧又好，或者系现代啲嘅爱情剧定爱情番都好啦，我都系，哎呀，你留。

0: 动到嘅感觉，
1: 或者电影系啦，
0: 系啦，
2: 冇
1: 标系。
0: 咁啊，
1: 呢个系佢本身，呢个亦都系佢本身嘅问题。
2: 我咪一开始系我本人嘅问题，但我代入翻我明点解咯。
0: 不过嗱，我又要咁样嘅公道白吓，我最近咧，因为我千禧年代好中意睇一啲爱情劇嘅嗰阵时，咁有一套好经典就系《失恋朱古力》啦，我唔知道你有冇睇过啦吓。
2: 失
0: 恋
2: 朱古力，
0: 失恋朱古力，唉，
1: 冇啊，
0: 算啦，其实你都唔睇嘅，我同你哋讲嚟做乜鬼嘢？
1: 系咯，
0: 唔紧要。总之失恋朱古力咧，嗰阵时好正，即系男主角就系松本润，咁然后女主角就石原聪美啦，咁好正啦，以前就哇石原聪美好靓咁样啦，
1: 系，
2: 而家都好。
0: 咁我以前睇嘅时候咧。是睇到好肉緊㗎，好緊張㗎，即係因為佢哋嗰種嘅節奏好快㗎，集集啲關係都唔同㗎、今集就好曖昧，下一集又綁一聲有第二個人走咗出嚟，下一集又哎呀又好似想有啲暗示啦，有啲表示啦，下一集又綁一聲又跌返落去，即係嗰個嘩過山車咁樣你會好肉緊啦。跟住我最近睇返我覺得好經典㗎嘛，即係同埋睇下全盛時期嘅聰美啦。我睇緊啲咩呀，即係我最近有一呢種嘅反即係落差，有一種落差就係我都有少少接受唔到當時嗰種扭齡嘅。
1: 係㗎。
0: 係啦，我覺得係我變咗或者。
1: 好正常啊，你個世界變咗嘛。
0: 我世界變咗。
1: 咁你跟住變咗嘛。
0: 係呀係呀。即係同埋我可能再加上現代人溝通嘅模式唔同咗啦。即係嗰個我睇呢套劇嘅年代仲係接機你 send 短信仲係收緊你錢嗰個年代呢、即係你每一個 message 都好珍貴㗎嘛。你而家是不值錢的嘛 ,send message 這件事。
1: 然後 call 機年代呢
0: 是啦。
1: 約幾點鐘在哪裡等跟住就是這樣。
0: 你跟每一個人透過電話的交流在這個 moment, 這個年代看已經不再是有什麼那麼值得記住啊。但是那個時刻你就會覺得很珍貴。
2: 不是的，但是呢我以前即雖然愛情系的東西不啱我啦，但是呢那些什麼推理要在 晚餐後啊金田一啊什麼金田一事件。
0: 即是你要有人死那些啦。
2: 我看得很開心啊。
1: 他要這些啊。
2: 是啊。
0: 有沒有死呢今集有人死我呀，
1: 要睇嗰啲人形蜈蚣嗰啲就啱。
2: 咁又
1: 睇喎，咩要睇嗰啲？
2: 我再翻轉頭睇，我都覺得哇，
0: 好有問題，好有事啊你
1: 嗰啲喎，
0: 你好有事啊你。
2: 我都
1: 嗰啲咩東野圭吾嗰啲就啱。
0: 係啊係啊，係
1: 咪要有嗰啲咧？
0: 恐懼鬥室。
2: 咁又唔得
1: 喎，大屠殺，
2: 我好驚。
0: 佢就有粉紅色泡泡啦，可能。
1: 哇，好好睇啊！啱啊啱啊，正啊！嗰啲嗰個咩 Scream 啊，奪命，
0: 奪命
1: 狂夫啊，係咪嗰啲啱你啊？
2: 天雷紅道啦，唔得啊呢啲。
1: 月光光心慌慌，開始越嚟越走得好偏啦。
2: 黐曬，出曬鬼啦，唔得啊！
1: 你不如試下翻嚟睇異形啊！你有冇睇過啊？
2: 冇，我有睇過個 trailer， 跟住就，呢個唔啱我咁。
1: 唔啱你啊！我諗住好想睇，嗱，因為又係嗰陣時嚟講。異形就是一個
2: 好勁㗎嘛，
1: 好勁啦，好前瞻性㗎啦。
2: 我見到好似係同屋企人有唔知喺屋企睇過少少啦，跟住嘩好驚呀，跟住我就令埋咗我個人去爹哋嘅肚腩上面。
0: 你而家再睇可能就會帶到嗰種心跳加速嘅感覺俾你。可能你要嘅心跳加速就係呢一種。
2: 就係呢啲
0: 嘅咩，唔係嗰啲咩
1: 嗰啲石唔石啊，
0: 石唔石啊，你中唔中意我啲？你唔系要呢啲心跳加速啊？
1: 異形嘅心跳
2: 加速，韓劇嗰啲我都唔係好啱啊！
0: 你係嗰啲地心探險記要喺個地表跳落去嗰個地核嗰度嗰種心跳加速啊？
2: 係啊，我係要嗰啲啊！
1: 癲啊！
0: 你見到 The Rock 就會好開心啊，可能
1: 係啊 ，Fast and Furious 嗰啲係咪？
2: 好中意㗎！我之前係真係好中意睇嘅，即係嗰種中意睇係我早放學啦。特登跑過去，即係可能五分鐘我要去到戲院囉，五分鐘我由學校一個十五分鐘嘅路程，我五分鐘跑到過去，我要睇呢場戲咁樣，仲
1: 要
2: 上畫第一日我就衝去睇嗰種，哇咁樣囉。
0: 點算啊？好擔心你啊！即係呢啲男仔如果呢個年代仲會約人睇戲嗰啲呢，
1: 通常約兩睇兩種嘅，第一愛情片唔中啦，第二恐怖驚慄片唔中啦。
2: 你帶我睇英雄片啦，推理片啦。
1: 但佢睇史萊姆啱啊，轉身成為史萊姆嗰啲可能就啱佢。
2: 係啊，好開心我睇得，我睇轉身成為七王子，跟住學魔法幾開心我。
1: 或者帶佢睇藍色監獄真人版嗰啲咧，佢呢啲佢就啱啦。
0: 但係最大問題就係佢會鍾意熒幕入面個角色多過鍾意隔離嗰個啊嘛，你明唔明啊？就冇嗰種粉紅泡泡嘛，唉，呢啲真係啲啊自己諗啊，啲男孩子們真係。
1: 我想問曾經如果有人約你，即係可能對你有意思啦，然後係約你去睇戲，而你記得嗰次佢揀嗰套戲，你同佢

0: 睇個 experience 係 good 嘅嗰套戲大概係咩？
1: 哦，嗰次係諗下先，《摘露微塵》咯。
0: 我決定揾人帶佢睇《韓戰1994》咧。
1: 是啊是啊、我曾經呢有一次就有人約我去看、我想吃掉你的衣裝、當時同期就有雷神不知幾這樣、然後他就以為我喜歡看這些愛情片這樣死了現在不知道他會不會在聽、然後呢、我看到一半那些人在那裡笑我就是到底我睇緊啲咩？你笑咩？有咩好笑啊？跟住咧，我就係、佢 suppose 係好浪漫嘅戲啦。但係佢套戲唔知兩個鐘，我好似睇咗都個零鐘。點解男女主角仲係扭緊未認識嘅？跟住我就係、是、到底係笑咩咧？跟住我就冇完成套戲咯，係咁樣啦。跟住事後再傾翻啦。咁佢就話：你唔中意睇呢啲咩？跟住我話。我會想睇雷神多啲囉，跟住就話咁你唔講，
2: 佢話我都係呀、其實
3: 佢已經諗住就你㗎喇，
2: 諗住就你，知唔知大家都唔中
1: 係咪呀？跟住我就係、跟住佢話我真係冇諗到你鍾意睇雷神多過睇呢啲喎，咁樣啦，跟住我就係、其實我鍾意睇打交多啲嘅、
0: 咁你頭先提出嗰個回憶係摘露微塵嗰次係對方識得揀呢一套定係佢聽你
3: 嘅關事，覺得套戲好睇咋，
1: 係啊
0: 即係嗰個係邊個其實唔緊要囉，聽你係
1: 嗰個應該唔係好緊要嘅，咁但係
0: 但係佢主動識得揀呢套定係佢聽你嘅建議？
1: 有加分嘅、
0: 有加分嘅，
1: 有加分，佢主動揀同埋佢安排曬咁樣嘅。
0: 點解佢識揀窄路微塵俾你咁窄路嘅？
3: 因為佢人咁奇怪。
1: 因為我夠窄囉。
0: 咁但係嗰同期有啲咩戲㗎？嗰陣時唔記得啦。
1: 咗囉同期。係
3: 唔重要啊，最緊要有窄路微塵啊嘛。
0: 同期有其他佢都識得揀窄路微塵嗰下勁啊，因為頭先咩儀狀同埋雷神。咁嗰個人就揀錯咗做儀狀啦，咁摘露如果同期有其他佢都揀摘露，佢應該
1: 叻。我諗到個分別啦，因為可能係啱啱識同埋都認識咗一段時間、即係大概都知我係邊個方向嘅人嚟嘅，咁所以就都揀得啱囉，咁我就覺得好叻咁樣啦。
0: 摘露微塵呢個勁呀呢個。
3: 我都唔知道，即係而家咪興嗰啲咩 Netflix 唔係嗰啲串流平台 and chill 嗰啲㗎嘛。我都唔知而家啲人如果要約你串流平台 and chill 嘅話，都唔知揀啲咩呀。可能要揀嗰啲紀錄片呀，嗰啲呢真人真事綁架咗去唔知孟買定邊嗰啲紀錄片。
0: 唔係呀，要拍嗰啲咩睇嗰啲咩戰爭片你得唔得？戰爭片。
1: 戰爭片我又麻麻地嘅，因為戰爭即係我唔係鍾意戰爭嗰部分，我係鍾意推理，鍾意查案要諗嘅部分。
0: 即係神探伽利略。
1: 係呀，神探伽利略啦，嗰啲咩
3: 總之都係東野圭吾嗰啲啦。
0: 我之前搵佢同佢喺談情說案，林峰喎係咪？林峰得唔得？
1: 好啊，一齊睇啊，一齊睇啊。
0: 算啦，你真係快試下睇異形啊，我好想知道。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为进一步便利和扩大入境消费，内地推出一系列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包括推动即买即退，实现全国范围内互认，支持各地在重点商圈、景区、市场和口岸实现退税商店基本全覆盖等。商务部表示，去年4月公布优化离境退税政策以来，离境退税业务量大增，但同时令部分口岸出现查验核实等待时间长，即买即退出现异地离境不能互认等问题。新措施借鉴国际做法，采用小额抽检，减少口岸的排队时间。商务部相信措施能够打造消费新增长点，为提振消费注入新动力，带动国内零售业和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爆发的伊波拉疫情，被世卫宣布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疫情至今造成最少80人死亡。法新社引述刚果民主共和国卫生部门表示，目前由反对派武装组织 M23 控制的东部主要城市郭马确诊首宗感染个案，患者是一名女子，丈夫早前死于伊波拉病毒。美国传媒报道，至少6名美国公民可能接触过怀疑感染个案，其中一人出现病征，美国政府正安排他们离开，正讨论是否将他们送到德国的美军基地。美国疾控中心启动紧急应变中心，并计划加派人手到爆发疫情的两国应对。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爆发伊波拉疫情，世卫已经将疫情定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特区政府昨日宣布启动戒备应变级别。港大微生物学系系主任杜启宏相信，世卫将疫情定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主要由于在短时间内染病人数众多，死亡率高，包括至少4名疫区医护人员，反映医院内可能有很强的传播。今次个案不只集中在一个省，而是分散在不同地方。杜启宏说，现阶段市民无需太过担心，如果去到爆发疫情的地方要留意身体状况，返港后不适要立即求医。他认为政府已经加强应对，现阶段是足够和适合，但要留意疫情发展会不会进一步扩散。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初时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雷暴，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听日稍后转吹和缓偏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而家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火炭路去骏阳村方向，跟住和斜村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噶，龙尾排到接近大涌桥路。喺太子道西啦，较早前嘅汽车着火事故已经系处理好噶啦。去大角咀方向，近住通菜街嘅行车线全部都重开翻，现时啦车龙断断续续排到接近窝打路道。较早前中环民耀街去北打街方向，即是怡和大厦方向啦，跟住龙和道的意外都清咗场噶啦，交通亦都回复正常。另外亦都提提大家啦，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仍然系实施紧强风措施，最高车速限制仍然系下调至每小时50公里。隧道情况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皇后大道东。红隧的九龙入口主要就是收费广场一段比较车多，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在兆辉台。九龙区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比较车多，西九龙走廊油麻地方向落去太子道西的支路亦都是较为繁忙。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跟住启德消防局一段慢车。 新界區南上水的寶石湖路去石崗方向，跟住大頭嶺迴旋處車多慢駛，龍尾排到過了寶雲路少少。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跟住新墟車多龍尾屯興路。黃珠路去屯門公路方向，龍尾就屯門學橋面。另外龍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跟住迴旋處都比較車多，龍尾騎術學校。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分别有清水湾道启辉流落平石、长青隧道出口去九龙，仲有狮隧入口方向沙田。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冷气机滴水滋扰行人，业主同住户有责任定期检查冷气机，冷气机要安装于水平位置，喉管接驳稳固，定期检查去水系统及清理污垢，避免渠道堵塞。至于大厦公共部分，业主立案法团亦应安装同妥善保养外墙的中央排水装置。根据法例，冷气机滴水最高可被罚款25,000元。行街唔使练身手，整好冷气冇甩漏。
4: 小朋友要翻学，但做人父母嘅仲多嘢要学，
5: 要教好仔女，最好同佢哋打成一片。
4: 唔系要你咁样打，
5: 减啲功课，
4: 加啲亲情，
5: 三个家庭
4: 笑住学，一齐成长。7点中国剧《欢乐家长群》，
5: 逢星期一至五晚7点，
4: 港台电视31。
0: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6: 传奇摇摆组合 Foo Fighters 啊，咁近年有呢一个人事变动咧，但系无咗佢哋咧对音乐嘅热诚啊，仍然都可以话系摇摆嘅班霸。本周上升到 Hong Kong Top 10嘅第5位 ，Foo Fighters 嘅新歌 Window。

0: 由兩班嚟嘅主將 Dave Grohl 所領導之下嘅呢一隊搖擺樂隊 Foo Fighters 曾經攞過咧好多次嘅美音樂獎項㗎啦，都係同搖擺有關嘅一啲獎項啊。而呢一首新歌 Window 啊，由上星期嘅第八位跳升三級，成為呢一個禮拜榜嘅中游位置第五位。Foo Fighters Window。
1: Hong Kong Top 10星期六黃昏六點至八點，李志剛環球榜時段內播出。

0: 城，咁你仲有冇粉红泡泡滤镜嘅？
1: 哦，好似不嬲都冇乜嘅。然后去到而家咧，唔单止冇咁滞，仲有嗰个滤镜可能系灰暗多啲，个人多愁善感啲啊，个滤镜咪灰色多啲啊。

0: 即形容呢一首歌
1: ，Lost Me，
0: 系一个离别嘅故事嘅离别，并唔系佢哋乐队离别啊。一个晚安，你当我们不再说晚安。喺呢一个离别前嘅晚上，最后一晚又点啊？

管理团的几位成员呢都陆续各自发展，休团时间推出自己的个人作品，就好似佢一样，将 emo 嘅一面带出嚟，记录咗佢唔 firm 嘅晚上，唔 firm 嘅一段日子。听呢首嚟自 Elka 郑紫棋嘅派来作品。

可能你都有同佢遇过一样呢一种 loop 住循环又循环嘅状况，但每日瞓醒都系要洗个面，又面对新嘅一日嘅啦。

作曲张之成填词 T-Rex， 编曲叶树辉监制周石康，啱啱一首嚟自 Vinka 陈永嘉，最新嘅派台作品叫做起身洗面。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内地四月主要经济数据放缓，工业、消费及投资表现都低于预期。国家统计局公布，四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按年增长 4.1%，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按年增长 0.2%， 分别是近三年和近三年半以来最慢增速。首四个月全国固定资产投资转跌 1.6%， 工业生产及消费就增长 5.6% 和 1.9%。四月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 5.2%， 按月跌 0.2 个百分点，创三个月新低。国家统计局表示，部分指标增速回落是月度之间正常波动，强调中国经济稳的主基调没变。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在立法会铁路事宜小组委员会表示，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促进轨道协同发展，加快北都发展和建设，并推进港深西部铁路前期工作，期望路政署早前公布的香港铁路标准可以成为湾区标准以至国际标准。多名议员表示支持使用国家铁路标准，认为有助确保质素和节省成本。小组委员会主席陈少雄说，有业界担心会不会改变原有好的铁路标准。陈美宝回应说，香港沿用的铁路标准不会被取代，未来只会是更清晰和更规范化，当局会多作解说。立法会公务员及资助机构员工事务委员会讨论公务员家长计划，其中长期优良服务旅行奖励计划已经连续服务满20年或以上的公务员，工作表现持续优良都符合资格获得考虑，奖励金额以实报实销形式发放。民建联议员叶傲东关注，可不可以将旅行奖励改作现金或者消费券，吸引公务员留港消费。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表示，不少公务员认为以旅行作为奖励意义不同。劳工界周小松认为，不少奖励计划针对年资较长的公务员，关注会不会有措施挽留其他公务员。杨何培恩说，部分奖励计划已经取消年资下限。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听日起一连两日国事访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今次将会是普京第25次访华，两国元首会就双边关系、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郭家坤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亦是中俄教育年启动之年，双方将会以此为契机，继续推动中俄关系向更深层次、更高水平发展，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天气方面，一股清劲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初时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雷暴，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听日稍后转吹和缓偏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现在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 85%。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首先提翻你啦，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跟住丽业街嘅快线有一宗嘅交通意外噶。现时介乎启德消防局至到观塘码头一段啦，都系行车缓慢，经过请留意啦。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啦，曾经有意外发生，虽然已经清场啦，现时左转屯门公路嘅车龙仍然排到过咗龙日村少少。较早前啦，火炭路去骏仁村方向，近住和斜村嘅意外清咗场噶啦，交通回复正常。 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已经取消了强风措施，最高车速限制回复至每小时100公里。隧道情况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上桥位，建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龙尾都在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都有少少车龙排到去必加街。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兆辉台。九龙区方面，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龙尾中港城，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翠屏道至到康宁嗰段比较车多。喺新界区啦，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比较繁忙，龙尾排到安定村。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都系车多，龙尾喺骑术学校。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去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我是陈奕迅。每个人都会有情绪起落的时候，可能来自学业、家庭、工作或者健康。在你想不通的时候，不如找人倾下，只要你想讲，我们都愿意听，同埋找合适的人帮你手，行出第一步，或者有更多可能性。情绪通热线18111。
7: Hello， 大家好，我是任达华。香港是我家，我的事业、家庭都是香港这里慢慢建立起来。我最终是香港味道，只要我在香港，一定会听说香港电台第二台下午1点至3点的电台节目，由李志刚领军带住，超 B、崔杰彤、莉莉姑、杜马土，每日全心尽力为香港人打气。为什么我喜欢听他们？因为我都是 Made in Hong Kong。
8: 资深传媒及文化人岑日飞飞哥多年来同香港电台合作无间，
9: 透过不同类型的节目分享识见，贡献良多。
8: 感恩这么多年来有飞哥同行，为我们开启智慧之门。
9: 怀念岑日飞专业 rthk.hk/shumyf 重温精选节目，
8: 让我们一起纪念飞哥，怀缅飞哥生前点滴。
10: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1: 两个字已经适用晒所有嘅人物关系。

0: 康乐嘅成员 Candy 第一首单曲，表面系讲爱情嘅，实际系包含所有关系都必须直率坦诚，拒绝内耗同埋扭曲自我，直白就系王道。作曲谢子晴，填词黄伟文，编曲黄兆铭，监制周石汉、谢国维。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王家晴 Candy 直白。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正片，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一界声音像荷尔，混沌或是音乐，轻听几多青春故事，中仍未碎的纯粹。如呼吸声孤单的感性，来一首歌会有呼应。从相机扭开一刻，已抱紧谁未惯于。

0: 你好，有咩可以帮到你？
1: 我想问呢，有冇啲咩桑拿可以推介呀？
0: 你想要咩类型？
1: 我第一次搵唔识喎，有冇啲易入口啲㗎？
0: 睇下衣款啱唔啱。
1: 是這些啊，我想要那些呢是令人很興奮流曬汗那些啊。
0: 收到，沒問題。
1: 喂，芬臣，這個東西壞了啊，我問他有什麼桑拿推介，他是這樣播歌我聽的。
2: 他沒錯啊， Genre 嘛，當然有不同類型的音樂啦，想知道多些的話，聽著星期一騷動音樂的音樂桑拿啦。
1: 你都唔明嘅。

0: 喂啊，嚟到今日嘅音乐桑拿，
1: 你有少少想我大咗啊嘛？大桑拿
0: 係呀，哎呀都好啦，
1: 好好韌啊呢啲音樂。
0: 係啦，咁今日呢同大家講下啲，因為呢都成日都有人問啊，點解你唔講多啲搖滾嘅嘢嘅，咁因為我自己本身覺得搖滾個範疇太大啊，即係真係
1: 我都
0: 係
1: 其中一個問
0: 嘅。係啦，咁但係今日都的起心肝講下呢、這、一個即係同搖滾好有關係嘅一個樂器啊，咁因為呢佢都可以話奠定咗搖滾嘅發展道路咧，就功不可没嘅。咁啊，要讲嘅咧就系 Telecaster 呢一支嘅吉他，系啦。
1: 哇！
0: 咁啊，呢一支吉他有啲咩咁特别咧？就系佢可以话系一个吉他界嘅創新嚟嘅，因為喺1950年代之前咧，大家認知嘅吉他咧都會比較傳統少少，
1: 木吉他
0: 或者可能有個音箱，就算係電嗰只都好啦，佢都係嗰種有個音箱，然後喺啲弦嘅部分上面加一個拾音器咁樣嘅。
1: 哦，
0: 咁而 Telecaster 咧，佢係奠定咗第一支冇呢個音箱嘅吉他。
1: 嗰個音箱係咪即係中間
0: 嗰個窿窿？
1: 係啦，係啦，有個吉他或者見過，有時會見啊。我以前學木吉他時候都係咁嘅，嗰個叫音箱，
0: 係啦，
1: 從來都冇問過嗰個咩嚟。
0: 嗰個窿啊，總之就係
1: 因為你彈嘅時候彈嗰條弦線就係嗰啲弦絲有咩都好啦，總之就喺個窿上面嗰位彈，咁你先可以撞到啲聲出嚟咁啦。
0: 係啦，咁但係因為即係呢一個嘅設計咧，都幾反傳統嘅，嗰陣時大部分都係有呢個音箱嘅設計，就係一個 acoustic 嘅即係嘅概念啦。咁但係即係 Telecaster 就係採用咗第一支就係實心實木硬框框嘅硬硬正正咁樣嘅一個係啦吉他咁樣咁嘅一個吉他。咁啊，但係呢一個嘅吉他咧，其實都好有來頭嘅。咁啊，要講到一個人咧，就叫做 Leo Fender， 佢發明咗呢一支嘅吉他出嚟嘅。咁佢係完全唔識得玩樂器嘅，首先一樣嘢，佢係唔識音樂嘅一個人嚟嘅。咁但係咧，呢個人咧點解會發明一支咁嘅吉他咧？好有趣，佢明明就係唔識玩樂器咁，但係因為嗰陣時1950年之前啊，咁嗰個年代咧就有好多嘅事情咧，其實都唔係圍繞住音樂發展。嗰陣時即係始終可能係一個比較工業時期啲啊，或者可能係一個即係叫做戰亂多啲嘅時候咧，其實有好多人咧都唔係好將嗰個重心咧放喺音樂啊或者吉他上面嘅。咁但係剛巧佢好有趣，佢就係一個會計師兼且咧，佢係一個維修工，咁佢會維修好多一啲同
1: 樂器
0: 係樂器啊，或者 radio 啊，即係之類，即係一啲同音頻有關嘅東西咧，佢就即係會攞呢啲電子嘢去維修。咁嗰陣時咧，佢就後屘再同一個人叫做 Doc Kaufman 咧，就合支開咗一間公司，咁啊嗰陣時咧，佢哋呢間公司係會製造一種叫做夏威夷鋼條嘅吉他，即係佢嗰個
1: 夏威夷。
0: 夏威夷系啦系啦，
1: 唔系夏威，
0: 唔系
1: 夏威夷
0: 系啦。咁呢一种嘅吉他咧，佢比较得意一件事就系佢系打横嘅钢棒吉他，夏威夷钢棒吉他系啦。咁啊，佢嗰阵时呢一种吉他系打横咧，摆喺个大髀嗰度演奏，咁就会有一支钢棒嘅，就靠呢支钢棒就捽落啲弦嗰度發聲，咁就同我哋而家認知一般嘅吉他咧，嗰、那個發聲嘅原理係幾唔同嘅咁。咁但係出現一個問題啦，後屘咧喺音樂嘅歷史上慢慢發展落去啦，咁喺一個樂隊嘅概念當中，傳統嗰種嘅吉他，即古典啲嗰隻咧，有音箱冇電嗰隻咧，佢永遠嘅聲都係會俾其他樂器冚
1: 咗，
0: 即 bass 又冚佢，鼓又冚佢，咩都冚佢，咁佢個聲唔夠大。好啦，去到另一種就係加咗一種拾音器嘅一啲電吉他，但係都係有音箱嗰隻啦。咁啊，呢種嘅吉他咧，你開大聲少少咧，佢就會 fit 噶咯噃。咁、
1: 哦、
0: 所以變相你想即係將佢個聲音出啲強化少少咧，都係難嘅，都係做唔到嗰個效果。咁於是乎呢一個嘅 Leo Fender 就諗一個方法，就係佢要做一個容易製造、容易修理、平 嘅吉他出嚟，而係可以將呢一個電吉他嘅效果發揚光大，就係佢可以製造到要好大聲，要唔 fit 嘅咁。咁嗰個方法就係點咧？就好簡單，就係唔要咗個音箱佢啦。佢就直頭咧將成塊咧好似嗰啲砧板咁大塊嗰啲木板啊。系啦，就夹埋一齐，咁然后咧就用螺丝将个琴柄上落去咁样啦，咁然后咧佢就再将嗰个拾音器即系安喺嗰啲琴弦上边，咁啊制造咗呢一种咧就完全系冇音箱嘅一个 telecast。
1: 其实有时系咁噶，因为佢冇嗰个俾传统个框框框住，因为你好似头先你咁讲啊，佢唔识玩乐器啊嘛，
0: 冇错，
1: 冇音乐背景啊嘛，
0: 系啦，
1: 佢咪突破框框。
0: 系啦，同埋
1: 即系唔可以塞住个音箱，
0: 点解一定要有咧？咁
1: 有时就系咁得意噶啦。
0: 系啦，因为嗰个年代比较讲究，即系啲吉他嘅形状啊、造型，可能要优美啲啊，要传统啲先系叫做先高级，系啦，先正咁样。咁佢又好反传统。佢就即系俾人笑佢砧板咁款嘅，即系攞嚟切菜用都得咁样嘅。咁但系即系喺1951年发展咗呢一个嘅Telecaster 出嚟之后咧，即系最初都不被睇好，但系慢慢咧，佢亦都随住呢个历史嘅潮流咧，改变咗整个呢个叫做摇滚乐啊嘅一个音乐史啦。咁其中一个好经典嘅例子啊，我哋

0: 开 show 嘅时候有一个乐迷走咗上台，咁然后个吉他手咧为免咧即系惊担心佢唔知系咪嚟攻击佢嘅主音定系点咧，就成支吉他扮咗落个乐迷度。但系最劲就系咧，佢扮完落乐迷度咧，个乐迷冇受伤嘅，应该吓。咁
1: 支吉他都冇受伤嘅，
0: 支吉他都冇受伤，佢继续可以用住嗰支吉他玩埋之后成个 show 而。支吉他系冇变调嘅，咁呢个亦都系其中一个佢嘅特性啦。咁呢个部分咧，
1: 呢个特性好有趣，
0: 好劲啊，好有用啊！呢、這个即系成为咗呢一个游戏当中嘅武器排行榜啊，分分钟
1: 之手啊，
0: 系啦。咁喺呢个时候，亦都重温一下呢个 The Rolling Stones 咧，当时咧就系演奏紧嘅呢首歌曲啊。

带嚟有 The Rolling Stones 嘅 I Can't Get No Satisfaction。咁到底点解之后呢，即係喺即係制造咗呢支吉他出嚟之后啦，顺带一提点解呢支吉他叫做 Telecaster 呢，其实个原因好简单，因为嗰陣时呢啱啱开始兴电视机呀 ,television。係啦，咁佢就即係 Leo Vander 觉得呢一个名系一个好似好代表住未来嘅一个名称啦，咁同埋即係叫做食住个世呀嘛，咁抽一抽水就攞咗。

0: Telecaster，
1: 系 Television 都用 Tele，
0: 系啦，咁啊，所以就命名就叫佢做。
1: 都系。
0: 未有
1: 嗰時未出現，
0: 未出現係啦，未出現。但係嗰陣時點解會話即係佢都改變咗搖滾嘅一個走趨勢同走向咧？即係因為嗰陣時喺本來其實佢因為Telecaster 其實佢有兩個拾音器嘅，咁代表住佢可以有兩種嘅唔同聲音。一種聲音就係佢最初期出現嘅時候最早期咧流行緊一啲鄉村音樂啦。咁但係去到時代嘅發展慢慢開始興嘅，真係一啲再刺激少少嘅聲音啦，要我哋而家認知搖滾少少嘅聲音啦，咁所以佢另一個拾音器嘅聲音就可以即係滿足到一啲樂迷啦，同埋音樂人嘅需要，就可以做啲即係比較 noise 少少啊，啲刺耳多少少，勁少少嘅聲啦。咁去到再後期咧 ，punk 嘅一個發展咧，亦都係即係造就咗 Telecaster 或者係 Telecaster 造就咗 punk。因為一個好簡單嘅原因就係嗰陣時 punk 嘅興起就好多唔係好有錢嘅家庭或者好多人都想去嘗試接觸音樂，而 punk 就係一種好簡單直接三個 chord 搞掂嘅音樂。咁 Telecaster 有咩咁好呢？就係佢平，容易修理，咁所以咧，即係好多人咧，就係一支 Telecaster 買咗之後咧，用廿幾三十年噶啦。就算音樂大師啊 Muddy Water 佢嗰支咧，都係用足成廿年以上嘅。咁所以嗰陣時有好多嘅，即係一啲 punk 地嘅，即係音樂人啦，即係佢哋就覺得好搞掂，我買一支即係係啦，
1: 走天涯啦，
0: 走天涯啦，玩足好長嘅時間都可以咁樣啦。咁所以就令到即係喺一段時間啦，咁喺搖滾發展嘅一啲中期啦，都係繼續咧令到呢支吉他係持續咁樣去被廣泛使用。咁至今其實講到而家，其實佢已經足足75年啦。
1: 原來是這樣的，
0: 冇錯，多謝。原來是這樣的，咁喺呢個部分啦，最後打手啦，即係好多人都未必知咁，但係其實好多嘅搖滾作品啦，都係經典嘅搖滾作品，都係用上咗呢支吉他嘅。其中一首咧，我哋香港人都好熟悉噶啦。大家聽到即係比較尾段吉他嘅部分咧，其實就係嚟自於呢一種吉他嘅聲音嚟嘅。

咧 Beyond 嘅海阔天空啦，咁啊去到后段少少会更多有呢个吉他嘅一啲声音出现啦，咁大家可以再翻屋企听下个完整版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内地四月主要经济数据放缓，工业、消费和投资表现都低于预期。国家统计局公布，四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按年增长 4.1%，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按年增长 0.2%， 分别是近三年和近三年半以来最慢增速。首四个月全国固定资产投资转跌 1.6%， 工业生产及消费就增长 5.6% 和 1.9%。四月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 5.2%， 按月跌 0.2%， 创三个月新低。国家统计局表示，部分指标增速回落是月度之间正常波动，强调中国经济稳的主基调并没有变。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听日起一连两日国事访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今次将会是普京第25次访华，两国元首会就双边关系、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在立法会铁路事宜小组委员会表示，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促进轨道协同发展，加快北都发展和建设，并推进港深西部铁路前期工作，期望路政署早前公布的《香港铁路标准》可以成为湾区标准以至国际标准。多名议员表示支持使用国家铁路标准，认为有助确保质素和节省成本。小组委员会主席陈少雄说，有业界担心会不会改变原有好的铁路标准。陈美宝回应说，香港沿用的铁路标准不会被取代，未来只会是更清晰和更规范化，当局会多作解说。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初时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雷暴，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听日稍后转吹和缓偏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现在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 85%。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告示打道去中环近住波斯富街曾经有交通意外，不过啱啱已经清理好㗎啦，现时西行去红隧过海同埋左转坚拿道天桥嘅车龙排到去维园落桥位。另外观塘绕道去旺角近住丽业街的快线现在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去丽港城，反方向去油塘近住丽业街都是比较车多，龙尾去到 Megabox。 另外伟业街去旺角方向通往观塘绕道的支路一段现在都是车多繁忙，龙尾排到去茶果岭垃圾站。之后转睇睇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去到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就去到电信大厦，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龙尾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去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就去到芜湖街，西隧港岛入口江乐道西天桥西行龙尾上环消防局，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路到沙田方向排到去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去狮隧就去到天马苑，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接近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就去到翠屏南村。路面情况，港岛区下角道西行左转红棉路一段车多，龙尾告示打到近演艺学院。九龙区立窝打路到去沙田近九龙塘六轮街一段车多，龙尾亚街老街。观塘道去油塘近住康宁道的车龙去到定富街。将军澳道下行观塘方向亦都是车多，龙尾翠屏南村。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近新墟一段慢车，龙尾安定村。屯门黄珠路去返屯门公路方向，龙尾附近 莲花园坑口影业路去银线湾道回旋处方向一段都是车多繁忙，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九龙方向。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由2026年一月起，法定假日增加到每年15日。新增嘅法定假日系复活节星期一，即系今年嘅4月6号。所有雇员，包括家庭佣工，都有权享有法定假日。雇主如安排另定假日，需符合雇佣条例嘅规定，而且唔可以用钱代替放假。想知多啲，打劳工处热线2717-1771。Hey, hey, I need a brass room.

0: 收工先嚟塞车，唔通连个天都唔中意我？
1: 唉，唔紧要啦，起码仲有成车人陪你塞啊嘛。
0: 点解你咁睇得开嘅？
1: 哦，冇，因为奔神 Monday Blues 仲啲啊。
2: 翻嚟今日嘅奔神 Monday Blues， 承接住上半部分喺呢一个音乐 sona 当中讲到 Telecaster 呢支嘅吉他，喺呢个部分咧会拣嚟一啲作品，好多经典嘅作品同埋一啲经典嘅音乐人咧都系好喜欢使用呢一只吉他去创作佢哋嘅音乐。

带嚟有 Bob Dylan 嘅 Like Rolling Stone。喺好多唔同年代、唔同時期、唔同類型嘅搖滾樂當中，

Bruce Springsteen 的 Born to Run， 而事隔了幾乎是七十幾年。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为进一步便利和扩大入境消费，内地推出一系列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包括推动即买即退实现全国范围内互认，支持各地在重点商圈、景区、市场和口岸实现退税商店基本全覆盖等。商务部说，去年四月公布优化离境退税政策以来，离境退税业务量大增，但同時亦都令到部分口岸出現查驗核實等待時間長，即買即退出現異地離境不能互認等問題。新措施借鑑國際做法，採用小額抽檢，減少口岸的排隊時間。商務部相信措施能夠打造消費新增長點，為提振消費注入新的動力，帶動國內零售業和旅遊業高質量發展。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在立法会铁路事宜小组委员会说，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促进轨道协同发展，加快北都发展与建设，并推进港深西部铁路前期工作，期望路政署早前公布的香港铁路标准可以成为湾区标准以至国际标准。多名议员表示支持使用国家铁路标准，认为有助确保质素和节省成本。小组委员会主席陈少雄说，有业界担心会否改变原有好的铁路标准。陈美宝回应说，香港沿用的铁路标准不会被取代，未来只会是更清晰以及更规范化，当局会多作解说。立法会公务员及资助机构员工事务委员会讨论公务员加奖计划，其中长期优良服务旅行奖励计划已经连续服务满20年或以上公务员，工作表现持续优良，都符合资格获得考虑，奖励金额以实报实销形式发放。民建联议员叶傲东关注可否将旅行奖励改作现金或者消费券，吸引公务员留港消费。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说，不少公务员认为以旅行作为奖励意义不同。劳工界的周小松就认为，不少奖励计划针对年资较长的公务员，关注会不会有措施挽留其他公务员。杨何培恩就说，部分奖励计划已经取消年资下限。美国白宫公布总统特朗普早前访华的事实清单，指中国承诺在2026年至2028年期间，每年从美国购买至少170亿美元的农产品，并回应美国关于稀土及其他关键矿产供应链短缺的关切。白宫又证实，美中两国将会成立贸易委员会以及投资委员会。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特朗普访华期间，两国元首同意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两国关系的新定位，就下阶段高层交往与外交、经贸等各领域对话合作作出规划，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中方愿意同美方一同全面准确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天气方面，一股清劲的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之外一度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初时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雷暴，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听日稍后转吹和缓的偏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 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大老山公路去马鞍山方向，近住沙田医院曾经系有交通意外，不过已经清理好噶啦，车龙消散紧去到石门交汇处。另外，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体育馆曾经都系有交通意外，不过啱啱都系已经清咗场，车龙排到去龙富路近住富健花园。而较早前观塘绕道去旺角，近住丽业街嘅意外已经清理好。 好噶啦，一大慢车少少，之后转睇睇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去到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就去到上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而家去到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就去到温思劳街，而去尖沙咀方向排到康庄道桥底，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就去到上环消防局，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接近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龙尾观塘游泳池。路面情况，港岛区下角道西行左转红棉路一段车多，龙尾告士打道近演艺学院。九龙区立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嘅车龙排到定富街。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嘅车龙就去到 Mega Box。将军澳道下行观塘方向啦，都系比较车多，龙尾电话机楼。新界区。坑口影业路去银线湾道回旋处方向车多，而屯门公路去元朗近住新墟一段慢车，大埔公路去上水近住御龙山一段车多繁忙，龙尾去到新城市广场。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5: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有音乐，有快乐。仔仔，如果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我哋要点做啊？
6: 我哋要远离斜坡。
7: 仲有啊，唔好留喺斜坡同建筑物之间。要快啲翻屋企或者到安全嘅地方，留喺远离斜坡嘅房间或较高嘅楼层。记住要保持警觉。当救援人员协助我哋疏散嗰阵，就要听从指示啦。
6: 明白晒。
8: 三五成群围埋都系想开心啫。
9: 好啦，你第一次真系叫佢出嚟 dating， 真系两个人嘅约会，佢全素颜嘅话，而有落差嘅话，
10: 冇问题，我中意啊，
9: 你中意，
10: 因为我拣得嗰啲，即系化妆同化妆都一样咁靓嘅，所以其实对我嚟讲冇乜太大分别。
5: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到五点，黄天怡、方子豪、阿哲，三五成群。

0: 方世强。
1: Hello, hello, 你好，我是 Albert R. 欧瑞强。逢星期一到星期五，即是平日的时间，七点钟黄昏的七至八点钟。一个钟头的共聚，今日呢全部都是一些大家耳熟能详的英文金曲，一些叫做出生歌曲的。什么叫出生歌曲呢？即是说你出世那年呢，究竟个乐坛呢会弹了些什么歌出来呢？那就可以呢用歌曲那个年份呢回忆一下，即是当年个世界发生什么事，都挺得意。而今日讲的英文金曲呢，如果你是61岁至到70岁之间的资深乐迷，这十年之间出现的歌你估有哪些呢？第一首呢就是划时代的歌，在1960年的时候呢，个世界发生什么事呢？那阵呢就是推出了一些叫做，其实不是那年推出的，而是那年有人推动，用这只歌呢就再次讲明呢，这种是一种新的时装潮流，叫做比肩尼泳衣。在未推广之前呢，全部都是穿一件头的嘛，啲女士。这只歌太行其道。Brian Hyland, 一个年轻的偶像，当年呢就唱了这只叫做 Itsy Bitsy Teeny Weeny Yellow Pocket Dog Bikini。

系咪好得意咧？咁呢只歌真系划时代，亦都反映咗唔系净系歌曲界，唔系音乐界，而系时装界咧，都系一个标记性嘅指标嚟。因为以前冇咩女仔够胆着比基尼噶嘛。咁当年咧有好多前卫嘅歌手咧吓，而家就已经系超经典嘅歌手嘅。Paul Anker，Paul Anker 咧。在五十年代已经走红㗎喇，咁一开始嘅时候呢佢唱嗰啲叫做 Diana 嗰啲呢真係嘩爆到即係七彩，但嗰陣呢佢係一个二十岁留下嘅歌手嚟。咁去到1959年出世呢就今年就62岁啦。嘩好溫馨啊，点解？因为 Paul Anker 除咗有啲 Diana 嗰啲跳躍式嘅流行曲呢，仲有啲好溫馨借个膊头俾你用下啦。Put your head on my shoulder.俾你承托一下，唔使伤心，我喺度，我叫做 Paul Anker。

系 ，Poenka 真系佢嘅生命力同埋音乐嘅生命力真系好强好强。由 Diana 开始，佢已经成为咗巨星啦。咁之后咧，亦都好多唔同嘅歌，譬如去到同柯达菲林卖广告嘅吓，《Times of the Life》啊，之如此咧，好多一路有歌出嘅。借个膊头俾你用下咁解吓，唔介意你挨埋嚟啦咁。如果你系眼瞓嘅话咧，瞓翻觉都好啊，最好系瞓觉里边有个甜蜜嘅美梦啊，至正啦。我讲紧嘅系1958年咧，流行榜嗰度有只歌，就有呢两兄弟咧经常出现嘅。呢两兄弟咧就叫做 Everly Brothers。佢有只歌咧，其实唔系一只，有好多只歌咧，我哋都系将佢哋两兄弟合唱嗰啲歌咧，耳熟能详，唱到啱啱我开演唱会都会唱嘅一只歌，叫做 All I Have to Do Is Dream。Everly Brothers。

發夢啊，發夢啊，係啊，呢、這個發夢呢個 dream 字咧，又可以解真發夢，亦都可以改夢想，希望啊兩者都甜蜜。All I have to do is dream。跟住嚟今日嘅民歌味道啦，咁但係咧呢只歌咧對我嚟講都好有意義，因為咧我相信出世之後咧第一首能夠印入我哋個印入我個腦海裏邊嘅一首電影主題曲咧，就係、是、呢一首。咁但係喺個即係模模糊糊嘅依稀嘅記憶邊緣之間咧，我就係由頭到尾咧就印入咗呢一隻歌嘅旋律。咁所以後來大個咗之後咧，真係揾翻呢隻歌出嚟咧，當民歌咁唱。呢隻歌嘅出版日期咧，就係1957年，你出世嗰年咧就有呢一隻歌，有呢出電影，歌名叫做 Tammy， 呢個女孩子嘅名字，亦都係電影裏邊嘅女主角嘅名。民歌味道。50年珍藏。

系嘛？我觉得咧，即系所有好听嘅歌咧，都可以变成民歌味道。而家我讲嘅系抒情歌啦。跟住落嚟有一路倒数啊嘛，我哋由60年开始倒数，56年咧，有边个系喺荷里活啊，或者系歌坛大行其道嘅咧？一定系陶丽丝代啦。英文当然系 Doris Day。Doris Day 有只超级嘅流行曲，可以叫做 K。

塞拉塞拉啊，西班牙文就是，哎，冇所谓啦，顺其自然啦，由佢由佢啦，哎，其塞拉塞拉啊，咁样。当然有英文最重要嘅歌名。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立法会铁路事宜小组委员会商讨港铁优化设施，提升旅客出行体验。新界东南议员叶傲东话，留意到有内地旅客在港铁车站里面用插苏轨充电，关注会否考虑增设充电设施。港铁车务营运及本地铁路副总监李婉玲回应话，部分车站已经预留指定位置，方便乘客充电。工程界卜国明就关注港铁怎样应对极端天气变化。港铁香港客运服务总监汪永全表示，已经做了一系列措施应对，包括在较高风险的车站安装检测器防范水浸。包山嘉年华2026压轴项目抢包山决赛将于星期日晚上在长洲北帝庙游乐场足球场举行。12位晋身决赛的选手当晚会分别争夺男女子组的奖项。大会在星期日晚上11点半举行开幕礼，按传统习俗抢包山决赛在星期一凌晨零时展开。决赛期间，北帝庙游乐场足球场会设有四个区域给市民观赏赛事，一共可容纳大约1650人。大会在夜晚10点开始派免费入场券。市民可以到长洲消防局旁边的北社一里援兵厂道排队轮候，每位市民可获派入场券一张。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接受传媒专访时候说，美国没有改变对台政策，他不希望有人独立，不希望有人说美国支持我们，所以我们独立。美方也都无意寻求战争，希望两岸保持冷静。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回应说，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一部分，从来不是一个国家，今后亦绝无可能。台独和台海和平水火不容，以外谋独死路一条，两岸统一才是光明大道。民进党当局应该认清大势，面对现实悬崖勒马。郭家坤又说，中国坚决反对美国对台售武的立场是一贯和明确。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初时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雷暴，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明日稍后转吹和缓偏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以及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首先提翻你啦，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现时啦系有强风措施噶，最高嘅车速限制调整至每小时嘅50公里。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即系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少少。至于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就近住桥面灯位车多。红隧嘅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理工大学对出。另外将军澳道上行去张隧啦系稍为慢车噶。龙尾就在兴田村。路面情况，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启业村一段比较车多。另外，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啦，就近住观塘码头慢车，龙尾系排到去海滨系丽业街。在新界区方面啦，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车多。晚间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啦，喺尖沙咀啦，由于有拍摄工作嘅关系，直至听朝嘅七点钟，摩地道去科学馆道方向，近住好时中心嘅备车处，仲有反方向西行去七咸道南，近住梳士巴利道花园嘅货车上落客区、上落货区啦，以及系近住摩地道公园嘅备车处，分别都系要暂时封闭。咁至于由晏啲嘅八点钟去到听朝嘅七点啦。摩地广场的备车处以及近住半岛中心和帝苑酒店的部分行车线都是禁止驶入的。咁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啦，就是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启业村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排队德宝花园，经过朋友记得留意翻啦。好啦，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 至 96.9
2: FM 94.8 至 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5: 我是佘诗曼，一线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6: 大啲啦，唔好迟到啊！依一温梗系要俾心机啦。
7: 你上堂唔迟到，登记做选民都唔好迟。
6: 未登记啊，我都未够18岁。
7: 今年9月25号或之前，年满18岁就合资格登记噶啦。你即刻用智方便提交申请啦。
6: 咁方便，等我上堂前申请埋先。
8: 9月25号或之前够18岁，2026选民登记就预埋你啦。
9: 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你会做咩？
10: 我会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嘅 Make in Hong Kong， 佢哋有我啱听嘅歌曲选择，有最 update 嘅香港热话。无论你今日心情如何，都有佢哋同你打气。记住听实李志刚、超边、崔杰彤、李丽姑同阿土主持嘅 Make in Hong Kong， 包你心肝脾肺肾都健康到飞起。Follow me。
11: 刺激大脑，为你带来创新的教育思维，
12: 先教学创未来。
13: 立方卫星英文叫 CubeSat， 是美国太空总署已经鼓励学校来做这样的。再研究下去就发觉，发现亚洲都有这个项目。不行，我们一定要想个办法教一些香港后生。卒之现在我们开始做了个立方卫星，一个小学生9个钟头砌到出来。
11: 更多创新教育思维尽在 CIBS 节目 STEAM 教学创未来。
14: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5: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6: 欧瑞强，我哋继续咧，即系查你身份证，唔好意思啊，呢啲私隐地系咪？我哋今日揾出你嘅出生日期，然后咧，你嘅出生日期当年有啲咩歌出版啊？有啲咩歌爆起上嚟啊？全部都系，我哋由60年开始倒数，一路而家数到1955年，你估有边首世界级嘅名曲落去咗？一听你就知道。Clatters!

The Platters Only You 就是1955年的時候成為了金曲，哇這隻歌真的紅遍了全球。跟住嚟呢隻歌呢，我就非常非常鍾意。第一就係佢係我哋兒時經常睇嘅查理卓別林 Charlie Chaplin 嘅作品。呢、這個電影泰斗呢，默片嘅默片之王呢，佢竟然識作曲嘅。唔止一首添，不過呢一首呢就真係非常之出名，而且呢個感染力好強，因為個歌曲內容好簡單。從1954年出版一路到而家呢，都會鼓勵下身邊朋友，你笑一下啦。如果是笑的，就覺得生命就有價值了。 Nat King Cole Smile

1954年嘅时候呢，查理就拍咗一出电影啦，嗰出默片呢应该叫摩登时代。如果你未睇过呢，就好可惜。你 imagine 下，即係你幻想一下，係54年嘅作品嚟㗎。全出电影一句对白都冇，因为默片嚟嘅。咁咪揾咗大名鼎鼎嘅 Nat King Cole 演绎呢隻叫做 Smile， 微笑。倒数啦，54年之后我哋到53年啦。咁当年呢有隻又係好鍾意嘅歌出版咗。但係呢隻歌呢竟然喺50年代 ,53 年呢已经会作呢一挺歌。而家我哋就觉得好有共鸣。可能每一间屋企，可能你屋企都有，好似我咁，我都有养嘅。咁养狗真係好有乐趣，如果你真係好爱佢，佢又好爱你的话。Patty Page 有隻歌叫做话，咦，我经过呢个宠物店见到有隻好可爱嘅小狗狗，究竟几多钱啊，我想买佢啊，歌听咧。Patty Page, How much is that doggy in the window?

Patty Page How much is the doggy in the window？ 跟住再倒数啦。如果你越倒数得耐咧，人嘅感情就越浓厚，信唔信啊？嗱，1952年嘅时候，名电影、名曲、名歌星、名演员出现咗，佢个名叫做珍基尼 （Gene Kelly）。咁但系咧，当年50年代初嘅就荷里活咧，好兴一种电影咧，就叫做音乐舞蹈。演技合而为一嘅电影，荷里活好兴呢啲歌舞片嘅，有一个超经典嘅场面就叫做 Singing in the Rain。 你而家可以上网睇翻啊 ，Gene Kelly 点样一 shot 直落，即系一个镜头嘅啫，佢自己排演晒嘅，里边咧有啲人参与啦，有啲警察啊，有啲车啊行嚟行去，佢就喺一个街上边，当然啦，用嗰啲片场嘅假雨一路落，但系佢咧最犀利咧就系唔系净系唱歌。而是他是舞王，他跳舞真的没得定。 Gene Kelly Singing in the Rain。

早段日子咧，荷里活都有几个舞王嘅，除咗 Gene Kelly 咧，印象中有弗利亚史提啊，咁啊好犀利，佢哋跳舞又是跳啲 TikTok 舞。当然咧，周边咧有好多嘅配合啦，全部都系大型嘅，即系唔会话就咁样斋狂嘅，诶好多呢啲即系片场嘅铺排，好多 dancers， 好多好嘅音乐。Singing in the rain， 跟住落嚟倒数到51年喎，嗰年咧有一位都叫做非常之出名嘅巨星啦。佢唔知点解咧就好中意东方嘅味道。佢喺外国乐坛咧就唱咗叫做High Noon， 哇，叫做龙城千霸战啊！我哋香港咁嗰、那个主角叫加里曲巴啦吓。Gary Cooper， 佢係牛仔片即係巨星嚟。咁唱歌嘅係叫做 Frankie Lane， 但係我哋香港人接觸得更多嘅啫，就佢翻唱咗我哋姚莉小姐唱嘅《玫瑰玫瑰我愛你》嘅英文版 ，Rose Rose I Love You，Frankie Lane。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交通咨询委员会听取政府简介网约车服务的擬議規管细节。教资会主席黄士俊表示，欢迎政府秉承社会凝聚的共识，以民为本，共存互补，总量管控三个主要政策目标，提出网约车服务的擬議規管细节，从平台、车辆和司机三方面着手規管，以保障乘客安全和权益，满足和便利市民出行需要。交资会建议政府在規管制度落实之后，因应市场发展和实际营运情况进行动态评估，适时检视是否需要调整网约车数量。同时，的士可以继续保持现有优势，与网约车共存互补，共同在整个公共交通系统中发挥辅助角色，满足乘客需求。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在立法会铁路事宜小组委员会表示，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促进轨道协同发展，加快北都发展和建设，并推进港深西部铁路前期工作，期望路政署早前公布的香港铁路标准可以成为湾区标准以至国际标准。多名议员表示支持使用国家铁路标准，认为有助确保质素和节省成本。小组委员会主席陈少雄说，有业界担心会不会改变原有好的铁路标准。陈美宝回应说，香港沿用的铁路标准不会被取代，未来只会是更清晰和更规范化，当局会多作解说。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听日起一连两日国事访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今次将会是普京第25次访华，两国元首会就双边关系、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郭家坤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亦是中俄教育年启动之年，双方将会以此为契机，继续推动中俄关系向更深层次、更高水平发展，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爆发的伊波拉疫情被世卫宣布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疫情至今造成至少80人死亡。法新社引述刚果民主共和国卫生部门表示，目前由反对派武装组织 M23 控制的东部主要城市郭马确诊首宗感染个案，患者是一名女子，丈夫早前死于伊波拉病毒。美国传媒报道，至少6名美国公民可能接触过怀疑感染个案，其中一人出现病征，美国政府正安排他们离开，正讨论是否将他们送到德国的美军基地。美国疾控中心启动紧急应变中心，并计划加派人手到爆发疫情的两国应对。天气方面，一股清劲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初时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雷暴，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听日稍后转吹和缓偏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现在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86%。之后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此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后转吹南风达5级，有零散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 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吹东南风四至五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四至五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5级，能见度17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横茅洲吹东风6级，澳门吹东风3级，能见度19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南风2级，能见度21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啦，较早前啦，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跟住启业村嘅交通意外清咗场噶啦，交通大致回复正常。咁另外啦，喺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由于天气改善咗嘅关系，已经取消咗强风措施，最高嘅车速限制回复至每小时100公里。隧道情况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以及九龙入口，仲有其余各区嘅隧道出入口啦，交通都系大致正常畅顺噶。晚间封路方面，同大家预告下啦，喺嚟紧啦，十点至到听朝嘅六点，大埔系会有道路工程噶，咁就系丁角路去太和方向，跟住大发街嘅快线，以及系大发街去丁角路方向，跟住交界嘅慢线，同埋凤园路去丁角路方向啦，跟住交界嘅快线啦，分别都系要暂时封闭。咁喺封路期间，车辆系禁止由丁角路右转入去凤园路，以及系禁止由凤园路右转去丁角路。揸车嘅朋友经过啦，记得留意现场嘅改道指示，加倍小心啦。最后有水务处提提你，解冻冷藏食物应该预早由冰格放入雪柜，唔好长开水喉解冻，咁样啦先系明智之举啊。好啦，我哋听朝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有音乐有快乐。
6: 喂，你在做乜啊？主力墙嚟嘅，咪拆！记住啊，根据建筑物条例，涉及建筑物结构的建筑工程，例如改动或拆除主力墙，都要先经由认可人士和注册结构工程师向屋宇署申请兼获批准，才可以动工的。擅自改动或拆除主力墙，不但构成危险，还犯法的。切勿乱拆主力墙，犯法兼且首尾墙。上 bd.gov.hk 了解更多啦。
7: 翻工翻到个人借晒，
8: 唔使惊，有我哋帮你打打气，有我哋陪住你，啲闷气通通都赶走。最紧要系听住我哋嘅笑声，爆你开心到压力全消。
9: 记住星期一至五晏昼1点到3点，都有我李志刚、
10: 超 B、
11: 崔志同、
12: 李姑、
13: 阿土。

有一段说话是这样，先喜欢再试着相处，真的感受到珍惜和互相，才是你应该继续投入的幸福。幸福没有捷径，再特别的感情也都要有正常的顺序，只有对的顺序才会走到真正的幸福。你不急进也都不怕独处，因为乱七八糟开始的感情经常都会乱七八糟地结束。你不被孤单绑架，也都不被假象迷惑，你不骗自己就没人骗得到你。一个人享受平静，两个人平静分享，一个人或者两个人都是你生命的过程。

唔好相信幸福有捷径，再特别嘅感情都要有正常嘅顺序，只要有对嘅顺序，先会令你走到入去真正嘅幸福。唔好被孤单绑架，亦都唔好被假象迷惑。一个人享受平静，两个人平静分享，一个人或者两个人都是你生命的过程。

2016年5月18日。两首歌开始我哋今晚嘅节目，有 Paula Abdul 嘅 Rush Rush， 同埋啱啱呢首 Robbie Jupers 嘅 Are You Ready for Love。提醒你听紧嘅香港电台第二台啊，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至9，全英文旧歌嘅音乐节目叫做甜淡情怀。星期一晚我负责，我个名叫刘善仪。

系啦，听紧嘅香港电台第二台嘅节目叫做《恬淡情怀》，一个全英文旧歌嘅音乐节目啦。我系刘善仪，今晚嘅头嗰几首歌啦，除咗第一首啦，《Rush Rush》啦，《Pull Up Jill》嘅，咁就系彭羚嘅曾经改编过嘅一只歌啦。咁亦都系拣咗几首啦，系林忆莲曾经改编过嘅歌，包括有头先《Are You Ready for Love》。是林忆莲的《滴汗》啦，啱啱呢首咧就是 Julia Fordham 的《Happy Ever After》，是忆莲嘅之前的原装正版。忆莲的歌陆续有嚟啊，虽然是原装版。其实咧呢几日啦，社交媒体铺天盖地咁提到林忆莲的演唱会啦。咁忆莲确实是我哋本地乐坛一位很难得音乐上和唱腔上有独特风格的女歌手。

0: 是益年的《你是我的男人》的原装正版，叫 You Are My Man， 唱歌的就是 Victor Laszlo。 其实刚才也讲了，益年是我们本地乐坛一个很有个人风格的女歌手啦，不单止她选择的音乐啦，她的唱腔啦，她的衣着品味啦，咁好多成个造型啦、格调啦，其实都系有啲性感啦，又有啲感性咁样嘅女歌手。就快歌嘅时候又好型格嘅，所以系不可多得嘅一位本地女歌手，继续发光发热啦。好啦，咁啊，继续我哋仲有三分零钟嘅甜淡情怀，继续有益年嘅一首歌嘅原装正版。
1: 由而家到九点，甜淡情怀，刘善儿。

同益年改编歌同名嘅原装正版叫 Better Man， 唱歌嘅系 Robin Williams。稍后将会有一节新闻简报，转头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启德体育园表示，启德零售馆今年第一季整体表现较去年同期录得大约四成增长。体育员表示，零售馆联同馆内商户推出票尾优惠活动，指有效延长访客逗留时间，更提升人均消费。体育员表示，零售馆将会在7月至8月期间配合大型足球盛会，持续以多元化节目与优质零售体验推动人流和消费双增长。交通諮詢委員會聽取政府簡介網約車服務的擬議規管細節。交諮會主席黃仕俊表示，歡迎政府秉承社會凝聚的共識，以民為本、共存互補、總量管控三個主要政策目標，提出網約車服務的擬議規管細節，從平台、車輛和司機三方面着手規管，以保障乘客安全和權益，滿足和便利市民出行需要。交諮會建議，政府在規管制度落實之後，因應市場發展和實際營運情況進行動態評估，適時檢視是否需要調整網約車數量，同時的士可以繼續保持現有優勢，與網約車共存互補，共同在整個公共交通系統中發揮輔助角色，滿足乘客需求。美國白宮公布總統特朗普早前訪華的事實清單，指中國承諾在2026年至2028年期間每年從美國購買至少170億美元的農產品，並回應美國關於稀土和其他關鍵礦產供應鏈短缺的關切。白宮又證實，美中兩國將會成立貿易委員會和投資委員會。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特朗普访华期间，两国元首同意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两国关系的新定位，就下阶段高层交往和外交、经贸等各领域对话合作作出规划，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中方愿意和美方一同全面准确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初时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雷暴，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听日稍后转吹和缓偏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现在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 86%。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4.8 至 96.9
2: FM 94.8 至 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登革热和肌孔肯亚热可经由百闻伊蚊传播，不想中招就要彻底清除屋企积水，例如盆栽底碟，花樽的水至少每星期换一次，还要洗刷花樽内壁去除蚊卵，妥善弃置杂物、即弃餐盒、空罐等容易积水的垃圾，渠道要保持畅通，去丛林或蚊患较严重的地区要着浅色长袖衫裤和使用驱蚊剂，积水要提防，蚊患无处藏。
4: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5: 两个字已经适用晒所有的人物关系。

0: 辣嘅成员 Candy 第一首单曲，表面系讲爱情嘅，实际系包含所有关系都必须直率坦诚，拒绝内耗同埋扭曲自我，直白就系王道。作曲谢子晴，填词黄伟文，编曲黄兆铭，监制周石汉、谢国维。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王家晴 Candy 直白。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塞纳河畔的咖啡，
3: 北海道的飘雪，
2: 纽约街头的色时风，
3: 南非
2: 天涯海角的石头。每一个情感回忆，生活态度，人生哲学，爱音乐，
3: 爱
2: 生活，恬淡情怀，刘善儿。

开始我哋另外半小时嘅节目，有 Engelbert Humperdinck 嘅 Too Beautiful to Last。听紧嘅仍然都系甜淡情怀，我系刘善仪。一段关系可以好美丽，一个人当然都可以好美丽。我成日讲人美心善啊。

时间嚟到晚上八点搭八个半字，刚刚呢一首歌咧就叫做 You're So Beautiful to Me， 唱歌嘅系 Westlife 啊。系啦，咁啊，寻日咧喺有美商门咧，我就访问咗一个人美心善嘅女士啦，就系、是、一间收留流浪狗嘅狗场，叫做香港流浪狗之家嘅创办人 Angela Chan， 一阵间介绍你识。

讲开啦，寻日喺有美相伴嘅节目里边，又访问咗一个人美心善嘅女士啦，佢就系一间收留流浪狗或者系被遗弃嗰啲狗嘅狗场，叫香港流浪狗之家嘅创办人家，而家继续营运紧嘅 Angela Chan。咁呢个女士真系好有爱心，佢退休之后咧，见到一啲好惨嘅流浪狗啦，唔知哪而来嘅决心同埋勇气，开就决定开一间狗场，咁啊变卖咗两间屋，仲有啲祖传嘅首饰啊，咁就去开啦。咁另外同样好难得嘅就系佢个女，其实我谂我如果讲年纪，即系更难得呢、這个女好后生就支持佢。佢去 Angela 开狗场嘅时候，佢仲系读紧大学，佢个女拎咗自己嗰啲金银珠宝嗱首饰出嚟，就话唔需要啦，将来佢自己出嚟搵到钱嘅时候就可以搵得翻嘅。咁样仲要到个女而家结果系做律师咧，真系负担晒狗场需要嘅人工开支啊等等啊，将支持者嘅捐款全部都用喺狗狗身上。

昨日的访问呢到最后就是问 Angela， 就是香港流浪狗之家的创办人 Angela， 有什么想跟一些即听众讲啊，或者对于即做了这么多年的15年的狗场之后有什么最大的感想呢？那其实他都是说，即是你领养之前真的要想清想楚，因为这个是一生一世的承诺。咁我當然好同意啦，因為睇咗太多棄養嘅個案啦，或者係即係可能真係一見佢大啲，發覺唔對路啦，又唔養啊，又或者住緊公屋其實係唔準嘅，咁又養啊，咁結果俾人投訴嘅時候咧，又要送翻只狗走啊，等等啦。咁所以即係領養寵物啊，狗隻特別係狗隻，就真係要諗清諗錯。如果唔係，即係可能原先係一個好意，但係結果咧可能造成一啲傷害啊。时间嚟到晚上八点踏十个半字，同你讲讲本港地区今晚同埋听日天气预测啦。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初时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雷暴，气温介乎喺25至28度之间，吹和缓至清劲嘅东至东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听日稍后转吹和缓嘅偏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都系不稳定啊。星期五。同埋周末期间骤雨会逐渐减少，天色好转。现时室外气温系25度，相对湿度86%。刚刚带嚟嘅有 Billy Ocean 嘅 Suddenly。

0: 犀利哦，好精彩嘅。而 Link Page 嘅 I Dream a Dream，
1: 阿富汗妇女编织台布，
0: 山区校园
1: 浪同晒棉被，吴哥窟残废嘅男人吹笛子，
0: 印度公路上
1: 阿伯煲奶茶，每一个情感回忆、生活态度、人生哲学、爱、音乐、
0: 爱、
1: 生活、恬淡情怀，刘善儿。

现在今晚嘅甜淡情怀有 Harry Nilsson 嘅呢一首 Without You。记住我哋今晚开场白嘅信息啊，幸福系冇捷径嘅。唔好俾孤单绑架，亦都唔好俾假象迷惑。无论一个人或者系两个人，都要系你嘅生命嘅过程，唔好太有急进啦。结束今晚嘅甜淡情怀，我哋再见嘅时候，星期日嘅有味相伴。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全球繁荣峰会欢迎晚宴致辞时表示，峰会的宗旨与国家的目标不谋而合，提到国家主席习近平去年在上海合作组织家会议上首次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提出遵守国际法治、践行多边主义和倡导以人为本等核心理念，与国家早前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文明倡议相辅相成，彰显国家致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承诺。李家超表示，香港一直恪守并致力实践有关价值观，推崇自由贸易与多边主义，大门长期为所有人敞开。在充斥住地缘政治和经济不稳的动荡世界，香港作为稳定可靠经济体的优势显而易见，得以借此建立信心，促进合作并创造丰硕机遇。立法会公务员及资助机构员工事务委员会讨论公务员家长计划，其中长期优良服务履行奖励计划已经连续服务满20年或以上的公务员，工作表现持续优良都符合资格获得考虑，奖励金额以实报实销形式发放。民建联议员叶傲东关注，可不可以将旅行奖励当改作现金或者消费券，吸引公务员留港消费。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表示，不少公务员认为以旅行作为奖励意义不同。劳工界周小松认为，不少奖励计划针对年资较长的公务员，关注会不会有措施挽留其他公务员。杨何培恩说，部分奖励计划已经取消年资下限。为了进一步便利和扩大入境消费，内地推出一系列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包括推动即买即退，实现全国范围内互认，支持各地在重点商圈、景区、市场和口岸实现退税商店基本全覆盖等。商务部表示，去年四月公布优化离境退税政策以来，离境退税业务量大增，但同时令部分口岸出现查验核实等待时间长、即买即退、出现异地离境不能够互认等问题。新措施借鉴国际做法，采用小额抽检，减少口岸的排队时间。商务部相信措施能够打造消费新增长点，为提振消费注入新动力，带动国内零售业和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美国传媒引述美国机密情报文件报道指，古巴军方在俄罗斯和伊朗协助下采购了300多架军用无人机，并在近期开始讨论利用这些无人机袭击关塔那摩美军基地、美军舰船和佛罗里达州基韦斯特市的可能性。古巴外交部长罗德里格斯在社交媒体发文，指责美国政府捏造虚假文件，为收紧对古制裁以及可能的军事侵略寻找借口。罗德里格斯批评部分美国媒体散布相关谣言，强调古巴不以战争威胁他国，坚持捍卫和平，同时会依据联合国宪章承认的合法自卫权，做好应对外来侵略的准备。天气方面，一股清劲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初时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雷暴，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听日稍后转吹和缓偏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而家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 FM 94.8 至 96.9
3: FM 94.8 至 96.9
2: 香港電台第二台，
3: 香港電台第二台，
2: 有音樂有快樂，
3: 有音樂有快樂。
4: 灣仔，我哋成日要喺地盤嘅高處工作，使用全身式安全帶嘅時候，記住將安全帶扣喺獨立救生繩上面。
5: 全哥，收到，咁樣先至可以防盜啊嘛。
4: 安全帽就一定要用有帽帶嘅款式，
5: 万一有意外，頂帽都唔會飛甩，減低受傷嘅程度。
4: 條命喺你自己手上啊！
5: 做好安全措施，保護好自己，等於保障全家人嘅幸福。
6: 生命在你手，安全第一要堅守。
7: 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你会做咩？
8: 我会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嘅 Make in Hong Kong， 佢哋有我啱听嘅歌曲选择，有最 update 嘅香港热话。无论你今日心情如何，都有佢哋同你打气。记住听实李志刚、超 B、崔杰彤、李丽姑同埋阿土主持嘅 Make in Hong Kong， 包你心肝脾肺肾都健康到飞起。Follow me。
9: 声音充满力量，
10: 而在声音背后，有一班人用声音导航住我哋每个日常。
11: 就把熟悉声线在大楼。
10: 电视节目《香港故事》，声音导航，认识本地从事声音相关的人和事。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31。
12: 有时候太多的说话挤压了聆听的空间，有时候太多的动作会令你失去了安静的能力。在日间，你穿过重重的人群，接收四方八面的声音，来到夜晚，不要再执着过去的遗憾，亦不要预知未来的忧愁，让音符代替动作，让歌词代替说话。我是郑子成，又或者你可以叫我做音乐情人。

放假仲好地地嘅，今日一翻翻工啫，你又忽然之间感到嗰一种莫名其妙嘅恐惧，喺隐隐约约当中，你觉得仿佛好似有啲乜嘢预料之外嘅不幸事情将要发生。你唔好以为自己系唯一嘅一个，其实每个人都系咁样嘅啦。对明日，甚至对下一刻嘅忧虑，嚟自命运嘅不可预测噶嘛。但你试谂下啦，不断咁以预知住未来嘅不幸，岂不是破坏咗此时此刻嘅心情？未来嘅不幸唔见得会发生，但正令到你失去咗而家嘅安宁咯。

今日2026年5月18日，新一个礼拜星期一晚上的音乐情人，林忆莲有没有结果？用忆莲你做开头，因为呢排无论你在网上面睇，或者在电视上面见到，甚至乎头先你听埋甜淡情怀，呢啲全部都是忆莲嘅曲。忆莲系啱啱开型 concert， 社交媒体铺天盖地地报道，甚至乎头先善仪嘅甜淡情怀，都攞翻忆莲有一啲改编过嘅英文歌，顺应大势。忆莲嘅没结果开始咗今晚嘅音乐情人。9:03个时，室外气温25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第二台一至五晚上9至10都有呢个节目嘅出现，都有我喺度陪住你。你好吗？我系郑志成，又或者你可以叫我做音乐情人嘅。今天晚上你好吗？

车里关关注意。无尽的爱，这一首歌你会熟悉，熟悉因为源自于张信哲的爱如潮水。林振强精彩的歌词，关淑仪更精彩的演绎，将爱如潮水一个180度反转，成为了广东版本的无尽的爱。时间晚上9:04，继续音乐情人，继续今晚节目的第三首歌。

Leon 黎明，但愿不只是朋友。有之前游戏乐师，不知今夜如何过。将时间达到晚上9:26。本港地区今晚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初时骤雨较多，局部地区会有雷暴。气温介乎25至28度之间嘅。展望方面，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稳定嘅。去到星期五同周末期间，骤雨将会逐渐减少，天色好转。即将结束我哋上半部分嘅音乐情人。听9:30新闻前，周华健《最真的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证实，伊朗通过巴基斯坦收到美国提出的一系列谈判意见，经过审议，伊方已经将最新意见反馈给美方，强调伊朗不会将涉及伊朗权益的问题拿来谈判或者妥协。他说，根据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伊朗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已经获得承认，无需要任何个人或者第三方再次予以承认。伊美尚未讨论核问题的任何细节，现阶段重点放在结束战争上。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警告伊朗最好迅速行动，伊朗最好迅速行动，否则将会一无所有。巴格埃回应说，伊朗知道怎样应对，他又强调霍尔木兹海峡当前局势是源于美国和以色列的军事行动，以及两国违反国际法的行为，伊方已经采取措施保障地区航运安全。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全球繁荣峰会欢迎晚宴致辞时表示，峰会的宗旨和国家的目标不谋而合，提到国家主席习近平去年在上海合作组织家会议上首次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提出遵守国际法治、践行多边主义和倡导以人为本等核心理念，与国家早前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文明倡议相辅相成，彰显国家致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承诺。李家超表示，香港一直恪守并致力实践有关价值观，推崇自由贸易和多边主义，大门长期为所有人敞开。在充斥着地缘政治和经济不稳的动荡世界，香港作为稳定可靠经济体的优势而意见得以借此建立信心，促进合作并创造丰硕机遇。立法会铁路事宜小组委员会讨论港铁优化设施，提升乘客出行体验。新界东南议员叶澳东表示，留意到有内地旅客在港铁车站内使用插苏位充电，关注会不会考虑增设充电设施。港铁车务营运及本地铁路副总监李婉玲回应说，部分车站已经预留指定位置方便乘客充电。工程界卜国明关注港铁怎样应对极端天气变化，港铁香港客运服务总监邝永全表示，已经做了一系列措施应对，包括在较高风险的车站安装检测器，防范水浸。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49573点，升4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10点，升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1，日元158.74，瑞士法郎0.785，加元1.374，人民币6.801，英镑对美元1.339，欧元对美元1.165，澳元对美元0.718，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77.68美元，卖出4578.73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初时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雷暴，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听日稍后转吹和缓偏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现在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 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齐参与。
4: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5: 喐咗先讲啦。

0: 话 change 呢首歌就系要鼓励大家试啦，做啦，只有你真系开始去做一件事，先至会有相对应嘅因果回应，做到真正嘅改变。
1: 每往情节发愁，理由放低一堆，有心配搭不需吐苦水。
0: 作曲 Kudos Lam featuring 填词 Oscar， 编曲苏道哲 Kudos Lam， 监制苏道哲。首播四星期回落七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二位，曾比特 Change。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正常，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3: 原本以为时间好似流水般消逝，而回忆就会随住时间的流逝而变得了无痕迹。原来时间混和回忆的重量比想象中沉重，既然挥之不去，倒不如安然面对。让我们重新踏进时间的长廊，用另一种态度去感受回忆。
4: 星期一至五晚上九点至十点，音乐情人郑子成。

随着岁月喺度燃烧，曾几何时好深好深嘅情感，到到今时今日变得好淡好淡，淡到甚至再感觉唔到佢嘅存在。当时以为过唔到嘅，原来随住岁月嘅过去，谂翻上嚟，犹如梦里嘅过眼云烟啫。

开首嘅时候都讲过，碧莲啱啱完成咗佢嘅启迪演唱会，好多人有讲紧究竟嘅演唱会几咁嘅成功。但成功嘅背后，我哋唔能够唔提一提呢个人，冇咗佢，呢个成功可能要减半。佢就系呢一个 concert 嘅音乐总监，头先刚刚听过嘅佢，就系伦永亮，还我所有爱。

休息，工作，再工作。呢个喺我哋嘅人生路上边不可避免嘅事情。但我哋可以喺休息、工作同再工作之间去听歌，听下歌，再听多啲歌。时间仲有两个字，去到晚上嘅十点钟，室外气温25度，相对湿度86%。苏瑞呢一首歌带我哋进入今晚嘅点唱里边，好简单嘅一个点唱，嚟自伊尼嘅呢一个点唱。佢嘅姐姐17号生日，可唔可以今晚补送一首歌俾佢听？祝佢开心无忧，生日快乐。

先点唱下伊妮，补咗句姐姐吻你，寻日生日快乐，并且祝佢开心无忧。今日情人节喺度，加多层祝福俾佢，愿吻你人生路上永远在阳光路上。

一首歌一套劇集，记得呢首歌是属于哪套劇集吗？让真理有没有被当年的刘德华所迷倒？不肯有变。当年这套剧叫做《猎鹰》，有威利的《胸怀大志》，将时间带到了三分钟的晚上的十点。本港地区今晚同明的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初时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雷暴，气温介乎25至28度之间嘅。展望长后一两日天气仍然都唔稳定嘅，去到星期五同周末期间骤雨就开始逐渐减少，天气都慢慢好转啦。一小时音乐情人又去到一个尾声，摆上句号之前，将时间交俾钟镇涛闪闪。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俄罗斯总统普京听日起一连两日国事访问中国。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普京将会在听晚抵达北京首都机场，中方将会举行欢迎仪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将会到场迎接，普京之后会前往钓鱼台国宾馆。乌沙科夫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三会在人民大会堂为普京举行欢迎仪式，两国元首之后举行小范围会谈，讨论双边关系中最重要和最敏感的问题，之后举行扩大形式会谈。普京访华行程最后一个项目是和习近平茶叙，集中讨论国际议程中的热点问题。在北京，外交部说，两国元首会就双边关系、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双方会继续推动中俄关系向更深层次、更高水平发展，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证实，伊朗通过巴基斯坦收到美国提出的一系列谈判意见，经过审议，伊方已经将最新意见反馈给美方，强调伊朗不会将涉及伊朗权益的问题拿来谈判或者妥协。他说，根据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伊朗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已经获得承认，无需要任何个人或者第三方再次予以承认。伊美尚未讨论核问题的任何细节，现阶段重点放在结束战争上。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警告伊朗最好迅速行动，否则将会一无所有，巴格埃回应说，伊朗知道怎样应对，他又强调霍尔木兹海峡当前局势是源于美国和以色列的军事行动，以及两国违反国际法的行为，伊方已经采取措施保障地区航运安全。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全球繁荣峰会欢迎晚宴，致辞时表示，峰会的宗旨和国家的目标不谋而合，提到国家主席习近平去年在上海合作组织家会议上首次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提出遵守国际法治、践行多边主义和倡导以人为本等核心理念，与国家早前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文明倡议相辅相成，彰显国家致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承诺。李家超表示，香港一直恪守并致力实践有关价值观，推崇自由贸易和多边主义，大门长期为所有人敞开，在充斥着地缘政治和经济不稳的动荡世界，香港作为稳定可靠经济体的优势意见，得以借此建立信心，促进合作并创造丰硕机遇。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在立法会铁路事宜小组委员会表示，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促进轨道协同发展，加快北都发展和建设，并推进港深西部铁路前期工作，期望路政署早前公布的香港铁路标准可以成为湾区标准以至国际标准。多名议员表示支持使用国家铁路标准，认为有助确保质素和节省成本。小组委员会主席陈少雄说，有业界担心会不会改变原有好的铁路标准。陈美宝回应说，香港沿用的铁路标准不会被取代，未来只会是更清晰和更规范化，当局会多作解说。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 49,728 点，升20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 7,429 点，升2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31， 日元 158.67， 瑞士法郎 0.785， 加元 1.375， 人民币 6.801， 英镑对美元 1.34， 欧元对美元 1.166， 澳元兑美元 0.718， 新西兰元兑美元 0.588。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583.14 美元，卖出 4583.85 美元。天气方面，一股清劲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初时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雷暴，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听日稍后转吹和缓偏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现在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诊所牌照及小型执业诊所豁免书现已开始接受申请，医生及牙医诊所营办人应尽快提交申请。持牌诊所必须遵守卫生署署长发出的诊所实务守则。市民可以使用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扫描诊所展示的二维码，就可以核实诊所是否持有有效牌照或豁免书。
5: 成群围埋
6: 都系想开心啫。
7: 我唔中意同另一部行街完咧，就系咁咯，我会好有压迫感。
8: 买啦，哎呀，即系类似呢啲咁嘅。
7: 佢浮夸好多个啩。
9: 买咁平仲买啊？
7: 系啊，我话但有啲贵喎，佢就会话吓唔贵点着啊
3: 咁。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到5点，黄天怡、方子豪、阿蝶，三五成群。
10: 资深传媒及文化人岑日飞飞哥多年来同香港电台合作无间，
11: 透过不同类型的节目分享识见，贡献良多。
10: 感恩咁多年来有飞哥同行，为我哋开启智慧之门。
11: 怀念岑日飞专业 ，rthk.hk/shumyf 重温精选节目，
10: 让我哋一起纪念飞哥，怀缅飞哥生前点滴。
12: 刺激大脑，为你带来创新的教育思维，
13: 先教学创未来。
14: 咁立方卫星英文叫 CubeSat， 美国太空总署已经鼓励学校嚟做呢样嘢。咁再研究落去咧，就发觉哦，原来亚洲都有呢个项目噶，唔得，我哋一定要谂个办法教啲香港后生。即系知道而家我哋开始做咗个立方卫星咧，一个小学生9个钟头砌到出嚟。
12: 更多创新教育思维，尽在 CIBS 节目 STEAM 教学创未来。
13: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5: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至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有我哋有快乐。
2: 今晚嘅嘉宾系胡枫秀哥。哇，今晚我好开心见到我嘅老相好，我嘅爱人秀秀。点解我话秀秀系我嘅爱人呢？呢、這个咧圣斗士男子，男子呢个名，嗰、那个爱人就系胡继修胡枫啦。
3: 各位朋友。你哋好啊，我係胡枫，我而家上咗呢個節目啦，都唔知叫咩名
2: 字。他
3: 、叫他。係啦係啦，我想問下啦。
2: 係。
3: 點解叫做他呢？
2: 因為女人嘅他啦，男人嘅他啦，死物嘅他啦，咁樣。
3: 係。
2: 咁自從呢一個係我改㗎。咁自從呢一個疫情呢之後呢，大家個記性都差啦。咁有陣時呢啲、名呢改得咁長呢，大家都唔記得咗。喂，你嗰套咩呀？你上個節目叫咩？咁而家他容易記啲㗎嘛。
3: 企人邊個他呢，就梗係吳家樂嘅代表啦。
2: 係呀係呀。
3: 係呀。咁女字邊嘅他
2: 就係陳子清，死物他就我啦。
3: 就係啦，我就想知道呢個問題囉。或者禽獸呀，都係。
2: 都係我嚟嘅，一睇就知我係禽獸
3: 啦。係
2: 狼，係狼。
3: 好
2: 啦。形容五十幾六十歲嗰啲女色魔叫咩狼呀？如狼似虎，我又係狼又係虎。
4: 你係今日先至係咁啫，佢見到你好興奮呀。
2: 因為見到個修哥真係好開心，佢嘅活力係好犀利，同埋咩嘢，我頭先就講到一樣嘢，我喺呢個朋友圈嗰度咧，時時見到修哥，你即係點講啊？日日都出去 wet 嘅喎，即係好多嗰啲朋友圈啊，嗰啲佢都去食飯啊玩喎。我點解咧？原來佢即係佢自己難玩都有個藉口嘅喎，係咪藉口嚟㗎？
3: 個藉口就係同人哋吹水啊，令到自己嗰、那個轉數快啲咁樣呢、這個老人痴呆啦。拖慢
2: 嘅、
5: 喂，不過近排你轉咗啊！聽講近排咧，我哋好榮幸能夠請到你上嚟做訪問，因為呢排咧，你為咗準備你嘅演唱會閉關，
3: 係啊係啊，五月一號就開始閉關，唔出嚟應酬啊！
4: 所以我哋好榮幸，
5: 好榮幸，多謝收
2: 費，多謝收費。我以為阿吳家樂咧講呢個榮幸之餘，除咗佢閉關都肯過嚟之餘咧，仲有咧，你知唔知而家收收咧嗰個身份咧係咩嘢？佢而家仲係挑戰緊咧華人最年長嘅開演唱會。我諗好快都知道呢個好結果，佢攞到殊榮㗎喇，肯定真係好厲害呀、佢活力充沛呀。
5: 同埋阿修哥呢，每一次都係破緊自己嘅紀錄。
2: 冇錯冇錯。
5: 因為最年長嘅藝人呢喺香港開演唱會啦，咁一次又一次呢就俾你自己打破喇喎。
3: 係呀係呀。
5: 今次仲要再繼續挑戰一個更加勁啲嘅紀錄喎。咁你有冇諗過話究竟挑戰完之後會唔會話繼續再去挑戰呢？
3: 繼續再去挑戰。睇下点啦，睇下点啦。
4: 不过做好咗今次先，系咪先？但系我觉得咧，阿修哥咧好好喎，佢好 warm 啊，好温暖。
2: 系啊，
4: 因为佢特登咧就系晏昼场，因为等啲老朋友、老友记啊，或者系一啲
3: 长者
4: 啊，甚至乎啱啱放学嗰啲啊，全部都可以去睇。你话几好咧？系咪先？
2: 同埋咧，你讲阿修修咧系好窝心咧，其中一样嘢。除了他在挑戰呢，我自己又想下華人呢最年長的開演唱會之外呢，另一樣東西我覺得他都可以去挑戰。另一樣東西就是說，他算不算在娛樂圈是最多契仔契女的藝人呢？會不會是不是
3: 我
2: 算不算是
3: 我不知道
2: 你有多少契仔契女有沒有算過你
3: 現在開
5: 我幫你數
2: 啊，
5: 劉南光、班班、黃造時、方國山、徐思飞、刘美君、陈辉雄、林忆莲、黎明、张家辉、周启新、朱建军。
3: 你仲有一个未讲喎。
2: 哇，真犀利。
5: 张学友。
2: 啊，好嘢，哇，你真。 Yeah！
5: 哇，差啲，好彩我，哎呀，跨漏咗一个啫。
2: 你知唔知啊？你唔好喺度中到阿修修嘅陷阱啊！今日咧，佢时有啲位咧，时系扇我哋啊。譬如头先我哋介绍咧，咁样即系我哋头先去接阿修修嗰阵时咧，修修话啊，望住阿嘉乐仔，跟住啊，你系阿陈子清，你系点样样？你唔好俾佢玩你啊！
3: 咩玩嘢？我真系唔记得。
2: 唔系你而家又玩我哋，你真系唔好俾佢玩到你。修修，你系咪好难话嗱？嗰阵时我记得啦，我讲翻以前好早期，好早期啦。咁我就好中意睇粤语长片嘅。咁啊，修修啊，小生啦，咁样咁。咁跟住我，直至到我接触咗真人，后屘入咗娱乐圈之后咧，吓，点解原来真人嘅修哥系恩皮仔嚟嘅，系恩皮仔嚟嘅，咁其实你系咪嗱？有啲人咧系可能咧就系一啲好斯文，我唔系话你唔斯文啦，系好正直啊，好斯斯文文啊，嗰啲入咗娱乐圈，经过一段时间喺呢个圈里面，先至变咗系活泼啦。你系本身个人系活泼啦，定系真系入咗呢个圈，都系要同佢哋活泼下，如果唔系真系即系蚀下自己先。
3: 我的性格一直都是这样。
2: 细个那时候都咁活泼的。
3: 都是。
2: 都是曳曳的是不是
3: 同人讲少多啦。这样啦。是啦。我又想问一下啦。你哋三个他呢几时成立的
4: 我是。你看他反客为主的。我想问
2: 你。所以我叫你不要看少。
4: 我们真的要接招啊。
2: 冇错啊。
5: 即是你做嘉宾定是我哋做嘉宾。不过这个问题这么有水准。我哋转头翻嚟答
3: 啊，转头啊！

0: 嗱，收歌嘅问题咧，头先问得好清楚啦。
1: 嗯，
0: 他他他呢个节目，我哋几时成立咧？交俾兰子去为你答先。
1: Okay.
2: 咁你即係唔講俾我聽啫，即係射博囉。
1: 唔係，佢真係射落我度啊，諗住俾我錯。
2: 咁唔啱㗎，
0: 我明大家。
2: 嗱，老實講，就係大家合作呢吓。
1: 係啊。
2: 我問你就你答啊嘛。你射落嗰度。
1: 係啦，啱啦。
2: 啊，你射落啊子清嗰度係唔。
1: 你都唔知道收收同我哋咩關係。
0: 好啦。係
1: 啦，你講。
0: 我唔答呢收哥。做咩呢都要分高低大細嘅、
2: 哦。
0: 我呢就咗嚟呢個節目冇耐。
2: 冇錯冇錯。阿蘭子大過你。咁解啦係咪
0: 輩份又大過我。呢、這個節目呢佢係呢個節目嘅始祖。咁呢我係

0: 三月幾四月嘅時候開。
1: 五月正式第一次。
0: 係啊，因為三月幾咧，我係簽約
1: 嘅。冇錯啦，我哋係
0: 仔細啊，
1: 由簽約嗰下開始收人工嗰下開始。啊
2: 真
1: 係冇聽到我哋把
2: 聲，真係考你哋唔到啊！
1: 考我哋唔到噶。
2: 你哋係啦，講起你哋三個咧，他咧就有人講喎。
1: 係
2: 啊，
1: 哇！
2: 陳子清
1: 係
2: 哇，做司儀啊 ，number one
1: 係啊，天花板嚟噶。
2: 係啊，咁啊，阿蘭子咧嚇又認真係生鬼喎啊！又真係啊呢樣嘢我承認嘅。仲有一樣。家乐咧吓，我新抱系呢个温哥华嘅新抱，十几廿年前同我讲，全 TVB 最靓仔嘅就系吴家乐。
1: 哇，佢真系有 taste 真系，
2: 真系有 taste 啊！
3: 嗰啲茶先你代好啦嘛，
1: 代好噶啦。
2: 我几嬲啊！老爷都唔赞，又赞吴家乐啊咁样咯。啊，真系！
3: 我仲记得阿孙仔阿抄屎哥咧。
2: 哦，
3: 系嘛？
2: 系阿叉鼠哥咧，又系我个孙啊，佢咧就啱啱就翻咗嚟香港，咁听日就飞翻去啦，咁样。
1: 哦，
2: 系啊，
3: 哇！嗰阵时真系睇住你哋，嗱，点解我会同阿修哥咁多合作咧？嗰阵时我一齐EYT 又有啦，好多嘅节目啦。嗰阵时屋企人啊、新抱啊，嗰阵时叉鼠哥仲系小朋友，成日探班，咁所以就会见多啲咯。唉，唔使氹我噶，你惊我爆你嘢系嘛？我唔爆。
1: 喂，不过有样嘢几得意，如果咧有阵时咧好多啲星二代啊咁样样咧，通常去探班嘅话，探下就自己好中意入呢一行。诶，我抄雪哥又冇入呢一行，
3: 抄雪哥第三代啦，
1: 系咪啊？
2: 又仲我孙啊嘛，
1: 吓
2: 有肥肥咧吓，生前咧就真系好中意佢，
3: 系
1: 嗯。
3: 咁點解嗰陣時譬如話你嘅仔啊或者係孫啦、冇因為你呢個工作而入呢一行呢？
2: 哎我非常之開心。真係。嗱因為點解呢、做我哋呢行呢、如果成功嘅話呢好辛苦㗎。捱更底嘅嘢係咪大家都知啦你哋都捱過啦係咪如果係唔成功嘅話呢俾人指手畫腳嗰個胡峰咩啦做唔起啦咁樣所以佢哋唔入呢行呢我就講阿彌陀佛。
1: 但係呢阿修修呢即係咪一入行我唔知啦因為我哋睇粵語場一嚟你就係小生嚟㗎嘛咁你有冇捱過㗎啦可能你嗰陣時做 Calife 我哋冇睇過啦定係一入去就做男主角㗎啦。
2: 好幸運好幸運一入去就係男主角。真係都唔知幾生收到有冇捱過捱更底嘢都有嘅。
1: 我嗰啲捱得正啦嗰啲收錢㗎嘛。
3: 佢唔講起呢樣嘢我唔問嘅修哥你咁講我就問啦。因為你係咪因為有啲經歷所以咁講呢就係話你由電影係一個男主角喂即係大家都覺得係有型嘅叫做星啦去到电视台嘅时候其实未必系俾你系男一㗎嘛嗰陣时初可能系未必即系个咁重嘅角色嗰段时间好似你都要挨咗一段时间先得㗎喎。
2: 唔系挨㗎我享受㗎、我享受㗎做咗二百几套电影嘅男主角都应该做返配角啦啩。咁样咯，冇所谓嘅，好似我而家咁样，多多少少都杀嘅。
3: 但嗰阵时
1: 咧，二百几部男主角、啊，
3: 所以
1: 真系呢个都可能系破世界纪录嘅，真系。
0: 系咯，
1: 系咪啊？
3: 就系我睇到个报道就话啦，你因为就系话做个二百几套嘅男主角入去电视嘅时候咧，就冇男主角俾你做，嗰、那个阶段啊，其实都要有一个人啊去帮你去释怀嘅，系咪嗰阵时太太都？堅持鼓勵你唔緊要啦收歌唔做男主角唔緊要嘅做下其他角色都得嘅啫。
2: 呢個說話係我太太講嘅
3: 、啊。我梗係知啦我有做功課㗎。係咪咁你嗰時其實你自己都好快就過到呢一個嘅可唔可以叫心理嘅障礙呢、
2: 心理關口OK。唔緊要。
3: 咁去到依家其實喂大家見到阿修哥已經好犀利啦。一路咁樣喺度做呢行其實都叫做話大家除咗認識你之外

0: 外咧，不断喺度破唔同嘅纪录啦。嗱，嚟紧听到话你闭关之外，今次一定会问啊，修哥啊，会有啲咩准备啊？会有冇啲咩嘉宾啊？不如又系咁啦，转头先答我哋。
1: 哦，我想答都唔得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证实，伊朗通过巴基斯坦收到美国提出的一系列谈判意见，经过审议，伊方已经将最新意见反馈给美方，强调伊朗不会将涉及伊朗权益的问题拿来谈判或者妥协。他说，根据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伊朗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已经获得承认，无需要任何个人或者第三方再次予以承认，意味尚未讨论核问题的任何细节，现阶段重点放在结束战争上。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警告伊朗最好迅速行动，否则将会一无所有，巴加埃回应说，伊朗知道怎样应对，他又强调霍尔木兹海峡当前局势是源于美国和以色列的军事行动，以及两国违反国际法的行为，伊方已经采取措施保障地区航运安全。俄罗斯总统普京听日起一连两日国事访问中国，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普京将会在明晚抵达北京首都机场，中方将会举行欢迎仪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将会到场迎接，普京之后会前往钓鱼台国宾馆。乌沙科夫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三会在人民大会堂为普京举行欢迎仪式，两国元首之后举行小范围会谈，讨论双边关系中最重要和最敏感的问题，之后举行扩大形式会谈。普京访华行程最后一个项目是和习近平茶叙，集中讨论国际议程中的热点问题。在北京，外交部说，两国元首会就双边关系、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双方会继续推动中俄关系向更深层次、更高水平发展，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全球繁荣峰会欢迎晚宴致辞时表示，峰会的宗旨和国家的目标不谋而合，提到国家主席习近平去年在上海合作组织家会议上首次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提出遵守国际法治、践行多边主义和倡导以人为本等核心理念，与国家早前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文明倡议相辅相成，彰显国家致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承诺。李家超表示，香港一直恪守并致力实践有关价值观，推崇自由贸易和多边主义，大门长期为所有人敞开，在充斥着地缘政治和经济不稳的动荡世界，香港作为稳定可靠经济体的优势意见，得以借此建立信心，促进合作并创造丰硕机遇。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 49,708 点，升18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 7,416 点，升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买价，港元 7.831， 日元 158.87， 瑞士法郎 0.785， 加元 1.374， 人民币 6.801， 英镑对美元 1.34， 欧元对美元 1.165，澳元兑美元 0.717， 新西兰元兑美元 0.587。 伦敦金每盎司买入 4561.71 美元，卖出 4562.22 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初时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雷暴，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听日稍后转吹和缓偏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而家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 至 96.9
3: FM 94.8 至 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Yo，

0: 程就喺咗緊，見到工程指示牌，喂，小心唔好揸咁快，揸咁快。道路安全议会提提你，道路工程要注意，时刻警觉莫迟疑。
1: 翻工翻到个人谢晒，
2: 唔使惊，有我哋帮你打打气，有我哋陪住你，啲闷气通通都赶走。最紧要系听住我哋嘅笑声，爆你开心到压力全消。
3: 记住星期一至五晏昼一点到三点，都有我李志刚、
1: 超 B、
2: 崔杰彤、李李姑、
4: 阿桃，
5: 你健康康，你 for you。
6: 大啲啦，唔好迟到啊！依一温梗系要俾心机啦。
7: 你上堂唔迟到，登记做选民都唔好迟。
6: 未登记啊，我都未够十八岁。
7: 今年9月25日或之前，年满十八岁就合资格登记噶啦。你即刻用智方便提交申请啦。
6: 咁方便，等我上堂前申请埋先。
8: 9月25日或之前够十八岁，2026选民登记就预埋你啦。
9: 精神啲，臨時演員都係演員。
10: 我哋又唔係拍緊戲，做乜要咁精神喎？
9: 因為過馬路幾時都要打醒12分精神啊。
10: 無論係司機定行人，每個人都有責任守護道路安全。
9: 專業啲，留意路面情況，唔好分心發夢啊。
10: 香港電台交通消息，
9: 一星期七日，早晚都陪住你。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有快乐。
2: 今晚的嘉宾是胡枫秀歌。
3: 好啦，眨下眼嚟到第三 part 啦，继续啊，同阿修哥倾下偈先。修哥啊，头先你话想答，记唔记得问咩啊？不过会再问过嘅，就系话啦，嚟紧啦，又嚟破纪录，仲一定系会好多嘉宾啊，或者系啲人会问你，究竟啊会请边个嚟啊？系咪好神秘啊？开盲盒啊？同埋有啲咩准备啊？
4: 嗱，老实讲啊，讲起嘉宾咧，又真系好神秘
3: 吓，
2: 自己都唔知系嘛？
4: 主办当局。请边个？直至到而家为止，都喺度玩神秘啊！唔话俾我听啊！我又唔问啦、总言之，到其时咧，就边位咧，然后先知咯。真系我都唔明白点解唔讲俾我听。
5: 有个惊喜咯，即好似一个 party 咁样咯，系、有惊，所以佢哋最着重一样嘢咧，会唔会系你嘅服装咧？因为我见到你出席记者会，你已经系金光闪闪噶咯，你今年
2: 你今日你知唔知佢个帽啦，个身啦，跟住我头先又讲，佢今日就好 casual 噶啦。
5: 但系哇，你谂下
2: 衬晒，我哋输咗，我哋
5: 为
2: 咩咁样？
5: 花命师咁样，哇，太阳咁样啊！
2: 咁我想知道咧，你闭关啦、咁样，你闭关，我觉得咧，如果系譬如好多人嗰啲演唱会咧，闭关一个月咧，系都唔足够嘅。我觉得咧，你闭关可能嗰段时间咧就着重一啲特别嘅嘢啦，可能做多少少运动啦。但系你平时个养生都好厉害，咁啊，修修你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你平时即系未去预备，即系开演唱会，你嘅养生系点样？
5: 系啦，即系闭关同平时。
2: 冇錯啦。
4: 閉關平時係唔同。
2: 係
4: 閉關呢就唔應酬。
2: 淨係唔應酬啫。
4: 平時呢一個月呢可以講啊，有25日係
2: 日日都出街，
6: 有啊
2: ！你冇佢嘅朋友圈，就算你知唔知唔係佢嘅朋友圈咧？你喺唔同你識嘅朋友裏面咧，都會睇到各自嘅朋友都有收歌嘅樣出現噶。
5: 你係好中意出街噶嚇？
4: 啊，
5: 係
4: 咪啊？我唔係中意出街，我中意應酬啊，同人哋吹水吹牛。
2: 哦，你同阿陳志清啱啱調轉
5: 啊，
2: 佢最怕應酬，
5: 好奇
4: 怪，多啲應酬嗰啲。
5: 哦，點解咧？你覺得點解咧？即係就可以好似你咁樣啦，
2: 好活潑，
5: 係啦，個腦活潑，個腦又勁嘅咁樣。
4: 係啊，係啦，冇錯啦。
5: 係啊，
4: 啊，即係腦退化
5: 冇呢件事嘅。
2: 嗱你講開呢一樣嘢呢，阿修修，我發覺呢你以前呢即係都唔係咁出嚟咁多嘅，你係開始唔知係幾時開始，我發覺咦點解每一個唔同嘅朋友嘅朋友圈都有你個樣，係咪你以前後生呀嗰陣時就冇咁鍾意應酬咁樣，反而
4: 唔係冇咁鍾意應酬，我係鍾意應酬，後生嘅時候冇咁多人俾我應酬。所以呢而家唔同啊，而家好多朋友呢都对我好好。一有咩事呢就搵下修哥先。
2: 係啊真係啊。
4: 咁样呢咁我咪好开心囉。
2: 嗱我要喺度咁样藉住咁样今日呢一样嘢我解开咗啦。因为我有阵时呢时都想约阿修哥，有阵时我就觉得啊有阵时因为我识譬如话何必师傅啊嗰啲咁样呢，佢话最好唔好打搅我，我而家唔鍾意去到我识咗某嗰啲人呢，嗰啲男性呢就去到70岁佢哋嗰啲或者60岁到呢，佢话我唔啱如果唔係好熟嘅朋友呢或者點樣，你唔好打搅我，我唔鍾意出去應酬。所以我以為呢個個男人呢都唔鍾意應酬。為到是以修哥今日嗰個哲學就係話我最鍾意應酬㗎咁樣，咁我夠膽搵佢啦，夠膽得閒我哋搵阿修哥出嚟食飯啦。
3: 頭先嗰啲說話其實係想同你講
2: 㗎。
3: 你冇乜嘢都唔搵我，我好忙啊。
2: 我就同我講呢其他嗰啲人。
5: 但我頭先呢都係諗緊呢一樣嘢。因為呢其實 佢话唔想你打搅佢，因为佢唔中意应酬。
2: 系同我讲噶，
5: 可能净系同你
2: 收工系咪啊？咁我如果揾你嘅话，你都可能同我讲，诶、你唔好揾我啦，唔中意应酬。咁我知道咯，原来郑
4: 仲好讲，仲好讲。我谂一年之前咧碰到你，你话请我上嚟，
2: 系啊，他系，
4: 知道而家。先至請，
2: 跟住我有啊，
5: 嗱、
2: 哦、
5: 你睇收哥幾好記性，
2: 記性真係啊，係啊，
4: 唔係我含恨在心。
1: 嗱冤有頭就係、是、有主，咁你知道邊個啦？
2: 佢嗰個愛係因愛成恨，嗰、那個恨係因愛成恨。
4: 真
1: 係，係因為收哥咧，我相信就係話你之前後生嘅時候咧，工作好繁忙，根本都冇時間應酬入屋企人啦。依家就係話啦，可以揀一啲嘅工作同埋揀一啲嘅朋友，咁你肯出嚟嘅話，大把人想同你一齊見面食飯啦。
4: 唔係揀嘅，求其有人。我又去噶啦，系啊，系啊，好多好朋友，真系啊，成日请我嘅。
2: 不过收收有样嘢真系好犀利，你觉得佢系活力好充沛啊？
5: 系啊，我就听翻啲同事所讲，
2: 系
5: 呢一样嘢咧，我而家我不。一路幫你廣傳，不過我唔知係咪真
2: 的，唔知係咪真的，或者都幫你廣傳，
5: 幫你廣傳咗啦。咁有啲人就話，點解收哥會咁犀利嘅咧？嗰個身體機能，甚至乎有醫生講話卅幾歲嘅啫。原因就係話佢開工嘅時候，其實佢唔坐低嘅。哇！你永遠都係圍住個廠，係咁行，係咁行，係咁行，即係就係因為你多行路啊，你會成日喐，所以即係等於 B B 仔學爬。爬行
2: 系，
5: 啲人都话，俾 B B 仔爬多啲先，个脑部发育就劲。
2: 系，
5: 其实你系咪咁样去养生嘅咧？
4: 应该系咁噶。
5: 哦，OK，
4: 我觉得咧吓，行路咧可以令一个人健康嘅。
5: 嗯，
4: 我唔系行咯，日又行，夜又行咯。
5: 系、
4: 有阵时咧吓，拍劇拍到三更半夜，啲人叫我坐我都唔坐。
2: 喂，其實呢有另一樣個解說㗎喎，收收可能你係有過度活躍症係咪呢？
4: 冇。
1: 我可以證實。
5: 你唔會㗎嗎？係囉。會㗎嗎？即係你三更半夜你覺得健康，所以你想繼續行，但係你唔攰。
4: 啊，就算攰都要行。
5: 哦，
1: 我可以證實咗你剛才所講嗎？廣傳嗰個謎團啦，因為我同阿修修咧都開過劇集又有啦、，EYT 又有啦，佢真係咧，我哋喺一笪地方，直播廠出邊有笪叫灰地噶嘛，
5: 係，
1: 佢真係無時無刻你揾修哥喺灰地揾佢，佢仲喺嗰扎 lock 卡前面咧行嚟行去，背稿又喺嗰度行，冇嘢做又喺嗰度行，講電話又喺嗰度行，總之喺嗰個灰地度揾佢咧就揾到噶啦，所以咧呢、這個唔係一個講傳，係一個事實嚟。
5: 係，不過對唔住啊，收收，我哋而家咧又要休息一陣，唔係特登唔俾你講嘢嘅。
4: 哦，真係，我唔知點解會上嚟。

0: 我又想请教阿修哥啦。咁就係話呢，我哋而家最緊要係靚㗎嘛 ,ok, 同埋要 keep 住 young, 好似你咁樣，除咗不停行之外，其實你喺食嘢方面你會唔會有特別嘅要求，特別清咁樣嘅呢？
1: 喔，咁樣食嘢呢，我有特別要求㗎，
0: 嗯，
1: 煎炸嘅嘢我唔食㗎。一直落嚟几十年都系，
0: 唔怪之你皮肤咁靓啦，
2: 系咯，冇生暗疮，
1: 靓得过你咩？
2: 收收，咁你有冇兜啊？除咗你话不能够停止去行路啦，咁样，仲有啲咩运动你系 keep 住一路做噶？时时都
1: 哦，咁样啊？
2: 嗯，
1: 咁我睇电视咧，就企喺度睇嘅。一路睇就一路扭下擰下咁。
2: 係啦，因為我覺得你好鍾意跳舞㗎喎，嗰陣時你有冇睇過收收同蕭芳芳芳芳姐嗰陣時跳阿 Gogo 啊嗰啲咁樣，一路以嚟你都跳舞跳到啦，跟住呢到而家都時 keep 住好鍾意跳舞㗎喎，咁我諗緊係你係好鍾意跳舞㗎，定係呢一個係你 keep 住俾自己一個當係運動咁樣呢？
1: 冇錯，呢個呢就係當運動，但係而家唔跳得啦就算跳呢都跳得慢慢地囉。
3: 都已经讲定先啦，嗱，收歌虽然系跳得但系呢都唔好搞咁多嘢啦，喐下好啦，唔跳咁多劲舞啦，系咪？
0: 即佢都会扭㗎嘛。
3: 你觉得收歌会企定定或者坐定定？
0: 佢唔会囉，
3: 系
0: 呀。
2: 你知唔知收收系一个奇人嚟㗎，你知唔知呀？大家知唔知成
0: 而家见
1: 系呀，系呀，
2: 系呀。
1: 你点知我鍾意捉棋㗎？
2: 嗱，佢除咗鍾意食字之外呢，你见佢有一咁古怪食字，你知唔知收收呢年轻嗰陣时呢係有严重嘅即係口疾疾嘅。但係呢有样嘢大家都知道一样嘢，就係嗰陣时佢做一个电视里面嘅角色呢，做一个律师。嗰度呢嗰个对白係不停嘅咁样呢，佢一个action 咁样呢，佢就会任何个对白佢就唔会口吃㗎啦。你係几时係你特登要諗嗰陣时要諗一样嘢去冲破呢一样嘢，定係你真係天生你才必有用，真係虽然呢喺个镜头后你就会嗰陣时后生嗰陣就会即係讲嘢会口疾啦。
1: 口疾啦。而家都系啊，
2: 但系你，但系点解一 action 你就 OK 嘅咧？
0: 冇添，
2: 唔系啊，佢系一做嘢，
3: 一捞机就
2: 系啊，
1: 投入，
2: 哦，
3: 即系总之你一集中精神，一捞机，总之无论任何工作，因为咧其实收收咧，曾经做过 DJ 噶，
2: 哇，
3: 系啊，做过 DJ
2: 啊，犀利啊，
3: 即系话其实咧，你系集中咗精神之后，就唔会有口吃呢样嘢啦，
2: 系咪啊？你有冇自己一个方法以前咁样特登可能去睇医生招入呢一行，定或者有样嘢自己諗到之后呢自己去冲破呢件事呢？因为你话一行嗰陣时嘅严重嘅口疾疾，跟住而家 action， 嘩，咁嗰段时间好短㗎咗，即刻将佢改变过嚟，我觉得係好难一件事喎。
1: 啊，係呀，係呀，为咗搵食冇辦法啦。
2: 真係你冇任何嘅嘢咁样去帮你自己去破嗰样嘢呀？
1: 冇㗎冇㗎。
2: 嘩，真係天生
3: 㗎。你諗下嗰陣時除咗話做 DJ 啦，又做好多演戲啦劇集之外，我哋嗰陣時唔好忘記喎，我哋嘅 EYT 係做 live 㗎喎。
2: 係喎 ,live 不能口疾㗎喎。
3: 咁所以收歌呢，雖然佢講到好似話唔好啊，我總之集中就得啦。收歌呢我剛才所講講流嗰啲啫，佢喺個灰地度行嚟行去呢，其實佢呢係好合理。我哋對完蚊燈試完衫呢，我哋咗落去食嘢啊，自己各自整嘢呢，收哥呢就好專心咁樣呢睇下當晚要做嘅講嘅咩對白呢，就不斷喺度死背死背死背死記死記死記喺度做功課，佢唔同你講。咁所以其實呢收哥好勤力嘅，佢應該諗咗好多個方法令佢自己呢做到喺現場嘅時候有最好嘅狀態囉。不過我知道你有個破綻。
2: 係咩？你快啲揭開佢呀，竟然。
3: 你有個破綻。
2: 佢個破綻俾你發現。
3: 破綻就係呢做 live 呢，
2: 是
3: 收哥最緊張係咩呢？有一次我爆你嘢啊。
2: 你爆佢？
3: 你可以反對我㗎。
2: 可以反台。
3: 有一次我做 EYT 嘅時候，我就見到收哥，咦，收哥你今日嘅行同平時嘅行好唔同喎，好唔自然喎，好似有啲唔開心，好緊張咁喎。咁我就問下收哥，收哥做咩事啊？冇嘢冇嘢冇嘢。跟住佢就拿住份稿喺度睇，冇乜嘢啊，做咩事呢咁緊張呢？广告前嗰十秒呢要我去讲啊。 广告前嗰十秒其实好紧要，
0: 好紧张啊！
3: 佢就会俾个十字你，十九八喺嗰十秒里边咧，要啱啱好收口嘅。唔知边个写稿嘅多手仔就写咗收歌去讲呢、這
0: 个ending
3: 十秒，咁啊收歌就唔敢出声，就自己喺度死背。你记唔记得啊？你唔记得啦，应该。
0: 哎呀，咁但背都冇用噶。
2: 喂，呢啲位我话俾你，
0: 系啊，
2: 冇口吃嗰十秒钟我都口吃啊，话俾你听。
3: 我就系啦，咁啱我就懒关心，见到首歌行行问佢，哦咁咋系嘛？得啦，将个十秒交俾我啦，我就将个十秒拿咗自己嚟讲，咁啊首歌即刻，哦轻松翻晒，
2: 又跳舞啦。
3: 记唔记得呢件事啊？
1: 吓、啊，唔记得啦。
3: 系嘛，即系首歌其实都系噶，佢。我嘅意思唔係話收歌啊緊張嗰十秒，而係話
0: 佢好認真，
3: 係 yes man。
0: 嗯，
3: 任何人講嘅 yes OK 冇問題，就算佢遇到咩難題咧，自己喺個走廊度解決咗佢，係啊。你會唔會話曾經都會話，誒、哎、做嘢嘅時候覺得，誒、哎、我都要出下聲啦，我都覺得我要 say 下 no 啦咁樣咧，因為
2: 係喎、哦，即係佢係好好人，冇 say no 好少睇佢 no。
1: 冇啊，有啲咩交俾我，我照做咯。
3: 係咯。
0: 即系唔会话 no 噶嗬，真系，即系阿吴家乐，即系你未见过收哥话唔好，
3: 冇啊，冇见过，同埋收哥系冇脾气，
2: 系啊，
3: 系啊，
2: 你最好笑就系三个长者去旅行嗰套咧，
3: 嗯，
2: 即系你见佢时时咧，我哋唔知系真定假，
1: 是三个长者，系三个小生，咩长者啫，
3: 抵啦，
1: 冇错啊，你要当众道歉。
2: 是我错，长者是我，呢度最老是我，呢度陈子清同埋吴家乐都是长者，唯有我哋嘅小生吓，最后生嘅就是胡继修。I'm so sorry，
3: 冇啲诚意个道歉，
2: 好诚意啊，好诚意。咁我就知道我哋睇嗰套戏咧，真系好鬼开心嘅睇得，因为点解咧？我唔知系营造人设啊，定系点样样啦。咁啊四哥定系有阵时会闹下咁啊，你同啊 Uncle Joe Junior 咧就会时时都笑嘻嘻笑嘻嘻咁样嘅，咁其实你做呢一个旅游特辑系咪其实好开心噶？
1: 嗯，系啊，开心到极添 啊， 啊，真系，
2: 嗯
1: 啊，即系以前咧吓，嗰啲旅游节目啦，六点零钟就要起身啊，化妆，七点零钟就要食嘢出发噶啦嘛，我哋唔系噶，我哋几时食嘢，几时起身都得噶，
2: 哇，
1: 系豪华团嚟噶，
2: 但我哋睇又好好睇，
3: 超级豪华团添，
2: 系啊，
3: 咁啊！但系拍摄嘅时候，即系当然啦，间唔中有啲火花出现下啦。咁其实系咪真系一个呢个宣传嘅伎俩啊？定系话唔系真系有啲嘢发生嘅咧？
1: 哦，咁呢样嘢你自己谂下啦。
3: 好，我就谂一晚，收哥，听晚上嚟再同我哋倾偈好吗？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广西柳州市柳南区晚上9:44再发生5.2级地震，震源深度8公里，多处有震感。本港天文台初步分析，地震距离香港西北偏西大约550公里，接获过百名市民报告，表示感受到今次的地震。震动维持几秒，初步分析显示，本港的地震烈度为修订麦加利地震烈度表的第二度，即是在楼宇上层或者合适位置，而且在静止一中的人有感。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凌晨亦曾经发生 5.2 级地震，造成至少两人死亡，几人受伤。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全球繁荣峰会欢迎晚宴致辞时表示，峰会的宗旨和国家的目标不谋而合，提到国家主席习近平去年在上海合作组织家会议上首次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提出遵守国际法治、践行多边主义和倡导以人为本等核心理念，与国家早前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文明倡议相辅相成，彰显国家致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承诺。李家超表示，香港一直恪守并致力实践有关价值观，推崇自由贸易和多边主义，大门长期为所有人敞开。在充斥着地缘政治和经济不稳的动荡世界，香港作为稳定可靠经济体的优势意见，得以借此建立信心，促进合作并创造丰硕机遇。医管局由下星期二起分阶段转用统一编配的特别来电显示号码，日后由医管局拨出的号码的电话号码来电显示会统一以18285或者18286作为开手号码。医管局表示，新的来电显示号码会由7位数字组成，医管局辖下各运作单位会获分配一组介乎18285000至18285999或者18286000至18286999的号码作为来电显示用途。转用新的来电显示号码之后，市民可以清楚识别医管局的来电，减少因为过多宣传来电或者担心遇上骗案而拒绝接听，以致错过来自急症室或者病房的紧急来电。医管局辖下公立医院、家庭医学诊所、专科门诊诊所、医疗机构和医管局总办事处未来一个月会分阶段转用特别来电显示号码，预计下个月底完成。世界卫生大会在瑞士日内瓦开幕，决定拒绝将个别国家提出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加大会的提案纳入议程，是世卫大会连续10年拒绝涉台提案。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说，中方对中国台湾地区参与国际组织包括世卫活动问题上立场是一贯和明确，必须按照一个中国原则来处理，中国台湾地区未经中央同意下，没有任何根据、理由或者权利参加世卫大会。台湾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导致台湾地区参加世卫大会的政治基础不复存在。发言人强调，无论民进党当局讲乜嘢、做乜嘢，都改变唔到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事实，阻挡不了中国终将统一、亦必将统一的历史大势。台独是绝路，谋独挑衅注定失败。 T 天气方面，一股清劲嘅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初时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雷暴，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听日稍后转吹和缓偏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唔稳定，星期五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而家气温系25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5: 无论你喺条街度赶紧路，定喺公司搏杀紧，
6: 定系你一个人食紧嗰碟叉烧饭，
7: 记住啊，你都要俾个空间自己，真系饮啖水，仲要听住我哋。
8: 有我哋同你分享生活趣事，乜嘢压力都消失晒啦。
7: 每逢星期一至五下昼1点至3点，都有我哋做你最强后盾，
5: 将你一份充满人情味嘅香港快乐，每日准时同你接通。
7: 记住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李志刚、
9: 超 B、
7: 崔杰同、
10: 李姑、
11: 阿土，
12: 你健康康，陪伴每一位香港人。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好啦，又到星期一啦，星期一晚上11点嘅时候，我哋新心灵呢个环节继续请嚟一个经理人，再加埋动物义工做做上嚟同我哋倾偈。
2: Hello，
1: 今集咧就系讲一啲关于动物上面嘅需求或者心理，因为成日都讲嘅动物系我哋嘅，
3: 我哋需要佢嘅同时，其实佢都需要一啲嘅嘢，我哋需要帮忙。
1: 同埋我哋有朋友啦，有屋企人啦，所有嘢。但系个动物就系佢嘅，即系我哋啊。
3: 系，
1: 我哋作为主人就系佢一生，
3: 系
1: 就系佢嘅全部咁样。
3: 所以佢就喺度等我哋，咁点我哋就要快啲翻屋企。
1: 系啦，
3: 系啊。
1: 但系有样嘢咧，我觉得好得意嘅就系咩咧？就系真系会睇到动物嘅喜怒哀乐嘅。
3: 佢会有脾气噶，
2: 会噶会噶。
3: 我成日听咧啲人咩去完旅行翻嚟咧，嗰只狗唔俾佢入门口啊，定系乜嘢啊？
1: 嬲嚟呢个箧嗰度唔俾你摆行李咯，
3: 系会又或者系直头唔理佢一阵噶，
2: 会噶。我哋有啲我哋即系有啲有时我哋啲朋友咧，都去完旅行翻嚟啦，咁就话咧个动物嬲咗佢一日，嬲咗一日，咁佢就要点咧？
1: 嬲佢啊，想问，
2: 唔错，可能平时咧就可能会俾你抱啊，即系同你，总之就俾你，总之搞佢啦。你去完旅行翻嚟，佢一日都唔会俾你掂。咁我有个朋友同我讲佢有只猫啦，咁佢去完旅行翻嚟之后
3: 咧，系猫尤其，
2: 哇，好笑，佢同佢道歉咗一日，对唔住啊，
3: 哦，
2: 对唔住啊，即系可能佢叫只猫啊叫 Sugar， 对唔住啊，我知道我唔应该去旅行，冷落咗你，佢真系嬲佢一日，我话咁佢点啊，佢真系另歪面，另歪面唔睬，喂条条啊。唔食，
1: 哇！最好味嘅嘢都唔食，
2: 佢真系嬲，
3: 真系好有脾气噶。
2: 佢好有性格，猫系好有性格，咁所以佢就话：咁我最后点啊？我都起码道歉咗一日，第二日就好翻咯。真系会系咁，系啊，
3: 唔走啦，系嘛？
2: 系啊，
3: 留屋企啦嘛，咁样。
1: 同一时间呢一个亦都系真系一个好大嘅问题嚟嘅，因为我亦都真系有朋友，佢哋系为咗因为已经养咗猫啦，有两只猫啦，佢为咗佢嘅动物之后咧，佢两公婆咧好少去旅行，
3: 真系夜街都唔出噶。
1: 系啊，几点钟就话要翻去，或者佢定时就望住个 mon 睇下有冇嘢食啊。特登而家去买咗啲 set 时间就可以禁制，要佢哋食新鲜嘅粮。即系讲紧就算干粮，佢哋都分话唔得，我要禁出嚟嗰下先叫新鲜咁样啦。系啦，我想话直情头先我所讲嘅呢对情呢对嘅夫妇啦。佢哋只要一個人去旅行㗎咋，真係唔會兩個人去㗎。
2: 我唔係㗎，其實你養開動物嘅人大家都知
3: 道。好明白
2: 㗎。我同我媽媽起碼幾十年冇去過一齊旅行。
1: 係啦，但係你唔覺得呢樣嘢又係一件事嚟㗎咩？一個問題嚟㗎咩？
2: 我覺得冇乜問題喎。
1: 嚇，
3: 佢哋係真係會為咗。
2: 我真係覺得慣咗。
3: 反而我覺得調翻轉，如果你哋一齊去旅行之後，去得心唔安定唔落嘅咧，
2: 就慘啦。
3: 係啊，即係你下下掛住嘅。哎呀，死喺屋企會點啊？不過我聽過最多咧，就係開頭咧，啲老人家其實唔係咁中意動物。係
2: 係。
3: 跟住之後咧，可能阿夾硬俾個細路仔虐掠咗翻嚟之後咧，變咗咧。嗰個先係佢親生嘅，
2: 係係係，係
3: 咪真係好多呢啲
2: 好多時都
3: 係
2: 咁嘅，即係其實我屋企啲狗都係我噶嘛，正正下而家係我媽幫手拖狗啦，我媽幫手餵食，
3: 甚至仲好似仲親過自己啲仔女㗎，你可以唔使翻屋企，嗰只貓留低，
2: 因為佢真係同你好 sweet， 又真係，譬如貓佢真係會俾你攬啊，俾你摸啊，狗就永遠坐喺你隔離啊，咁所以會有呢啲情形咯，咁所以去旅行係其實幾麻煩㗎。咁我有啲朋友呢就去旅行呢就又我又係收到呢啲求助。究竟喂邊間介紹好啊，邊間住得好啊，咁樣㗎喎。咁但係而家呢就最新興係咩呢，就有上門嘅寵物保姆。
1: 係呀呢個，但係呢個又係有好多人又係覺得好參差嘅，又係驚佢悶，又係覺得因為寵物保姆可能只係嚟一次。咁就算幫你筆貓屎或者狗屎，即係清理啲便便都好啦，都係一件事嚟嘅。咁我想問下點樣先至叫做動物保姆呢，係咪真係一次就已經夠呢？
2: 我覺得因為呢我呢就冇考過寵物保姆牌啦，但係我都有做喎。點解呢？因為就有個
3: 朋友，
2: 我啲 friend 啦，因為佢同我講過，佢就話譬如我隻貓或者我隻狗，我要去旅行，我屋企有隻貓咁點呢，係咪拎去酒店好啊，定係拎去第二啲地方。我自己呢就覺得一隻動物突然之間呢，你拎去一笪陌生地方呢，你返嚟你之後你善後你就慘啦。
1: 佢仲驚係咪要
2: 佢，因為第一佢你已經傷害咗佢又唔知你吓，原来你
3: 要摆低我去第二度，
2: 你摆低咗我10日8日，跟住攞翻，咁我下一次咧， 你會唔會又再擺？咁我覺得對嗰個動物嘅心理影響係一定有問題嘅。咁、我通常就 prefer 啲人，不如你擺喺屋企，揾人上嚟幫佢鏟一次屎啊，或者係點樣？我覺得咁樣對個動物好咯。咁咁啱我就係有個朋友養只狗嘅，咁佢又去旅行，原本可以擺喺街市，點知唔得閒啦。咁佢就咁樣講講下，有冇介紹我嚇？我都唔識嘅喎。咁我當然知有啲係好參差啦。咁最後佢話：喂，不如咧你嚟啦。咁我就連續五日就係真係幫佢只帶佢只狗咯。咁嗰個過程係本身我都識嗰只狗嘅，咁所以就更加令到只狗咧好有安全感。阿姐姐又嚟啫嘛，帶我落街 OK 啦咁樣。咁我覺得咁樣咧對只狗咧，對啲動物咧會好啲咯。
3: 我啱啱想問就係、如果可能真係咁好啦，我身邊有朋友幫我，係咪需要預先都俾佢哋兩個熟習下？好
2: 會嘅會嘅，
3: 一個人
2: 嗱，以我覺得咧係。最好之前你是
3: 有見過或者熟過玩過。
2: 咁啱咧，我有個朋友咧，就係佢要去美國，佢啱啱新養一隻貓啦，養咗唔知半年到啦，佢都好擔心，因為佢係 B B 嚟嘅。咁跟住咧，我就即係話介紹，不如你上網，因為佢去好長時間，我真係冇可能日日去幫佢。咁跟住佢就去揾咗一個寵物保姆，佢話好 professional 嘅喎，俾曬啲嘢你啊，又有嘢要你填嘅喎，即係到時如果你隻動物有咩事嘅時候，我哋要帶去睇醫生嘅嘢要你要簽訂啊，所有嘢。咁嗰個女仔咧就話翻幫我聽，佢個寵物保姆好好。咁每一日咧就會定時嚟幫佢餵啊，會陪伴佢啊。咁佢仲話翻嚟肥咗添只貓，咁即係證明佢開心咁樣咯。咁所以一定係有啲係好噶啦。咁所以你就要挑選得好啲咯。咁但係之前咁我就問佢。我話咁你之前使唔使同佢 friend 下先？要嘅，要早幾日嚟等佢問下佢啊啲嘢咯，會係咁咯。
1: 係，我見過有啲係直情話跟住唔肯走噶嘛，即係唔想俾個寵物保姆走啊，又或者可能如果借去朋友屋企嗰度嘅時候，喺朋友屋企唔肯走啊，都有聽過嘅。但係咧有一啲咧真係好多寵物嘅主人真係太愛自己嘅動物啦，會幫佢搞生日會啊，會整生日蛋糕啊，整呢樣整嗰樣俾佢啊。其實我想問動物。系咪自己真系知嘅咧？佢系咪真系？
2: 我覺得咧，佢系唔知道，但系净系覺得哇，点解咁多嘢食嘅，即系咁大阵仗咯？我覺得呢啲嘢都系做俾人睇嘅啫。
3: 系咯，
2: 其實系人好似有一個 gathering 嘅機會。喂，我只狗生日，不如一齐啦。咁我覺得呢個系一個好好嘅藉口嚟咯。咁你话嗰只動物知唔知道？我相信嗰只動物净系知道我今日會有大餐食。

0: 是地发梦，才换地追梦，别再做观众，人生短暂。
1: 好啦，繼續呢就講一啲關於動物上面佢哋嘅心理或者佢哋需求啦。咁我即係而家呢發現呢，原來我睇片啊或者睇相，我已經睇到我嗰隻狗喺度笑緊啊，嗰隻狗唔開心啊，咁啊喊最明顯啦，佢自己流眼淚咁樣啦。但我想問一下呢，其實基本上如果我真係養寵物嘅話啦，新手嚟講嘅需求基本上係要做啲咩㗎？作為我係一個主人。
2: 咁首先你要問下自己，你係咪真係可以養呢隻動物係一生一世啦？咁同埋你要睇下你自己嘅環境，居住嘅環境，因為好多人都逞強嘅，成日覺得自己屋企咧得㗎啦，嗰啲可能公屋得㗎啦，佢唔出聲咪得咯。咁但係當日有一日出聲又點咧？咁所以要有自己經濟條件啦、環境條件啦，啱唔啱？同埋你個心靈，我係咪真係可以養呢個動物咁耐啦？你養呢個動物咁耐，你又要諗下我去旅行點啊？呢啲咁所以我就自己一早已经放低咗嘅，去到去啦，去唔到就算啦。咁你要有呢啲条件之后，你就再諗下自己係咪真係係好想养呢个动物，因为真係一个责任感嚟㗎呢样嘢咁样囉。
1: 咁好啦，咁我想问下啦，呢一个就係自己对隻宠物嘅承诺啦。咁如果佢真係只係一啲可能我领养返嚟 BB 仔嘅时候，咁就轻松得多啦。有阵时有啲呢就係会唔係呀，佢真係出面经历过好多风霜，有好多唔同嘅经历过嘅。例如可能成日都听到可能地盘入面嘅猫猫狗狗啦，喺路上面经过你执到嗰啲啦，或者俾人曾经遗弃过，有几次创伤嗰啲啦。基本上呢啲动物我係见过亲眼接触过，亦都亲接触过。就算可能佢一世或者一年，佢哋都一样咁驚人、或者会避。基本上嘅话，如果我真係去接受咗一隻被遗弃嘅动物返嚟嘅话，佢哋其实个心理创伤係有几大，大到係我哋点样想象唔到，同埋要用几耐时间佢先可以复原到
2: 呢？我覺得咧，如果你要去领养一隻曾经有 case 嘅狗咧，或者一隻动物咧，我哋要将包容呢两个字要搞到好大，因为你真係要好包容呢一隻狗。可能佢用一生佢都可能好驚你。咁但係呢，我觉得呢爱呢个词呢亦都好大喎。爱係可以令到隻狗融化嘅。咁我相信呢如果你养咗一隻可能有缺陷嘅狗啦，你我所以我咪头先好早之前我哋讲过，我哋同啲动物有连结㗎。咁你同佢会 feel 到你俾佢嘅安心啊、爱心啊，咁我觉得係用爱係可以冲破一切嘅障碍嘅。咁可能有啲人最紧要唔好气馁啊，因为你一气馁呢，我就俾返 shelter 啦，咁对嗰隻狗更加伤害咁样囉。
1: 咁好啦，想问一下啦，即係作为一个主人啦，一定会遇到就係面对生离死别，佢开心好多唔快乐嘅回忆。

0: 惊。
1: 我听个猫咧，佢知自己走嘅时候咧，佢唔想俾主人见到，佢会匿埋噶。
0: 佢会好潇洒，
1: 嗯，
0: 佢会好潇洒。咁，所以咧，我觉得养嗰只动物咧，唔好谂佢，诶，佢几时死，我会好伤心啊，会系点？你调翻转谂，你养嗰只动物，其实嗰十零年，你俾咗十零年快乐佢，佢几 happy 啊？嗯，你明唔明啊？
1: 咁佢一生嚟噶咯，
0: 佢一生系咩？嗱，佢写翻个 report，我一生跟住呢个主人系好快乐嘅。咁咧系咪一件好 well done 好好嘅事咧？咁，所以我成日叫啲人嚟话，死咗动物我唔想再养啦，点点点错嘅呢个 concept。咁，我有个朋友咧就系，因为只狗走咗，养咗十五年喺自己嘅怀中走咗，跟住就好后悔。点解我嗰阵时唔敢？点解？我话冇得唔点解嘅，跟住抑郁症，好 lost 个人，即系我朋友个太太好 lost。咁佢就問我死啦，做點算啊？咁嗰時咧，我係識得嗰陣時識得動物全心嘅，但我係嗰啲即係佢話你識唔識幫我啦？第一我又未學滿師啦，未得啦。第二我覺得唔好做呢樣嘢。咁你做呢樣嘢，你想嗰個人講咩俾你聽？如果佢講到一啲唔好嘅嘢，你又耿耿於懷嘅，咁我話過去咗嘅動物亦都唔需要去講。我覺得佢呢一生佢係開心，你記住佢開心就得㗎喇。咁跟住之後佢話咁點，我老婆而家仲係咁，我話好簡單㗎咋，你只要俾佢養個第二隻狗，咁就冇事啦。咁跟住佢話咁好啦，我就試下啦，一樣就養咗三隻，跟住咩事都冇曬，會係咁囉。咁所以我覺得我哋應該要用一個態度去面對佢哋嘅死亡，係唔需要驚，因為動物真係唔需要驚。你諗下，我哋能夠可以同到去到尾，係邊個嘅福氣？係我哋人嘅福氣。
1: 咁好啦，去到啦呢個環節啦，最後嘅時候想問一下做做，
0: 係
1: 作為一個，我覺得咧佢好好喎，好在就係佢愛動物啦，愛到就係全個香港係點樣無私法，點樣去幫人啦，點樣去冷靜啦，佢點樣去到而家直情去安撫埋人哋嘅心靈咁樣。咁我想問一下，回想翻啦，當初廿幾年前你啱啱去做義工嘅時候，你如果調翻轉，翻翻轉頭，你會唔會繼續都係做呢一樣嘢？定係你已經覺得攰啦？你覺得自己付出嘅嗰個愛太大啦？定係點咧？你會有啲咩想同翻以前嘅你講？
0: 啊，同翻以前嘅喎，喂，你做得好好啊，做呢樣嘢好彩你有做啊，咁所以
1: 但真係好攰喎，睇住你。
0: 咁你會攰，咁你每個人有每個使命啊，
1: 同埋
0: 我覺得呢個係我嘅使命啊。
2: 我覺得佢係點咧？痛並快樂著。
1: 佢第一集已經講即係五十肩啊，手痛腳痛損曬啦。你知唔知佢就算到而家咧，係因為佢哋係細機構嘛。你知唔知係嗰啲籌款商，佢係逐個全個香港啊，去逐個去收翻。或者去派發啊咁樣。
2: 我覺得精神上或者身體上是一定會攰的，作為一個人，但是有時心靈上的那個富足是會大過於身體上面的攰的，很多時都是這樣。這個即係無論是義工也好，工作也好，都是這樣。我們找到一個真的自己在心靈上面很滿足的東西或者事情的話，其實比很多東西都重要。
1: 所以不如我不給你跟自己說了，我會跟十幾二十年前的做說，你好厲害啊，多謝你。你帮了很多人和帮了很多动物啊。
0: Thank you.
1: 好了，多谢晒做做一年四集可以跟我们倾偈，讲一些关于宠物、动物和人的连结或者身心灵上面的东西。Thank you 你，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30，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全球繁荣峰会欢迎晚宴致辞时表示，峰会的宗旨与国家的目标不谋而合，提到国家主席习近平去年在上海合作组织家会议上首次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提出遵守国际法治、践行多边主义以及倡导以人为本等核心理念，与国家早前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文明倡议相辅相成，彰显国家致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承诺。李家超表示，香港一直恪守并致力实践有关价值观，推崇自由贸易与多边主义，大门长期为所有人敞开。在充斥地缘政治和经济不稳的动荡世界，香港作为稳定可靠经济体的优势显而易见，得以借此建立信心，促进合作，并创造丰硕机遇。立法会公务员及资助机构员工事务委员会讨论公务员家长计划，其中长期优良服务履行奖励计划，以连续服务满20年或以上的公务员，工作表现持续优良，都符合资格获得考虑，奖励金额以10部实销形式发放。民建联议员叶傲东关注，可不可以将旅行奖励改作现金或消费券，吸引公务员留港消费。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学培恩表示，不少公务员认为以旅行作为奖励意义不同。劳工界周小松认为，不少奖励计划针对年资较长的公务员，关注会不会有措施挽留其他公务员。杨学培恩说，部分奖励计划已经取消年资下限。俄罗斯总统普京听日起1年2日国事访问中国。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普京将于听晚抵达北京首都机场，中方将会举行欢迎仪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将会到场迎接。普京之后会前往钓鱼台国宾馆。乌沙科夫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三会在人民大会堂为普京举行欢迎仪式，两国元首之后举行小范围会谈，讨论双边关系中最重要和最敏感的问题，之后举行扩大形式会谈。普京访华行程最后一个项目是同习近平茶叙，集中讨论国际议程中的热点问题。在北京，外交部表示，两国元首会就双边关系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双方会继续推动中俄关系向更深层次、更高水平发展，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49,441点，跌8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78点，跌2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1，日元158.87，瑞士法郎0.786，加元1.375，人民币6.801。英镑对美元1.34，欧元对美元1.164，澳元对美元0.715，新西兰元对美元0.58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39.07美元，卖出4,540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雷暴，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稍后转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我是冯素波，由2026年4月3日起，二元优惠计划由每程划一两蚊调整为两蚊两折，成人票价10蚊或以下一律计两蚊，票价高于10蚊有两折优惠，转乘车程同样适用的，受惠对象维持不变，请致电1823或浏览劳工及福利局和运输署网页了解详情。
4: 两蚊两折优惠相伴最开心。
5: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6: 春天新开始的配乐。

0: 作为重新开始嘅寓意。IDG Bubbles 希望呢一首歌令每个人喺自己想成长、反思嘅范畴嗰度勇敢尝试。
1: 重新开始写春季故事，不需介意。我与你的事能继续决意。
0: 祝福监制 Bird 七四四，填词 Oscar， 编曲 Bird 七四四 Oscar Tong。上榜三星期，上升三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七位 ，IDG Bubbles 春季在遇。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正文。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11点半新闻过后啊，直播室继续有泳儿同 Siri 喺度。
2: Hello，
1: 今日想问下你咧，你会觉得啊，如果人变丑啊呢件事啊，有咩影响系会最大咧？即系有咩会最容易令你变丑啊？
3: 成日唔落妆。
1: OK。
3: 又或者系成日都愁眉苦面。
1: 嗯。
3: 又或者系成日唔保养。
1: OK，
3: 系啦，而家越嚟越深信就系你越拉扯块面，又或者嗱，我想讲做运动咧好得意嘅，好多人都可能话会健康啲、后生啲啊咁样啦，但系唔知点解我成日硬系觉得咧，因为成日要做运动嘅时候蹬下蹬下咧，个人
1: 地心吸力影
3: 响，地心吸力
1: 会拉扯啲啊嘛，
3: 拉扯都会，
1: 呢个系你唔想做运动嘅借口嚟噶嘛，
3: 俾你踢爆咗啲，
1: 系啦，有好多人话即系可能捱夜会变丑啊，
3: 系啊，
1: 跟住或者系
3: 乱食嘢啊，
1: 系啦，食得唔好会变丑。丑啊！唔做运动会变丑啊，或者去到某个岁数咧，有好更加多人话咧，就系变丑唔系一日噶，即系唔系慢慢嘅，佢系断层式噶。
3: 喂，我想讲一样嘢啊，你讲断层式啦，我有少少啊，有少少认同或者有少少唔认同。
1: 系
3: 认同嗰样嘢系咧，断层式咧系嘅，即系去到某个年龄，你会突然间
1: 唔知点解，就可能好耐冇见你啲朋友，突然之间就点解你变咗样嘅，或者系唔同咗嘅。
3: 系有啲人会话30岁，你可能就会有一个变，系啦，跟住之后咧，去到40岁咧，
1: 系
3: 众人都同我讲话，真系会突然间嘣一
1: 声，
3: 系断崖式嘅变，
1: 系
3: 即系你可能会开头有少少
1: 唔同
3: 小变，
1: 唔同咁样啦，
3: 系啦，之后嚟个大变咁样咯。
1: 系咁，究竟乜嘢会令到我哋变得可能冇咁靓，或者冇咁嗰个叫咩，冇咁精致，或者真系叫做变丑咧？俗语啲嚟讲咧，好多人咧就会而家就归咎于咩咧？就系压力。因为好多时大家都其实系可能佢又咁挨夜，我又咁挨夜，咁样常态嚟㗎啦，或者食饭大家都系咁食㗎啦，点解有啲人就可以 keep 得到，有啲人呢就唔得㗎呢？因为有啲人呢就可能日日食宵夜都冇事㗎喎，跟住有啲人唔系嘅，食一餐宵夜呢就好似第二日呢肿到猪头咁样。
3: 有啲人日日挨夜反而又个样冇嘢㗎喎。
1: 係啦，咁所以呢样嘢可能就要睇返我哋心里面嗰个承受压力嗰个情况究竟有几大啊？因为好多时大家可能见到照镜，哎呀，点解会个面色咁沉噶？或者点解哎呀多咗皱纹噶？或者点解我搽咁多嘢都系冇用嘅时候咧？好多时咧就唔系可能你生活嘅习惯嘅问题啦，系你心里面出现咗问题啊！因为当你嗰阵时压力大嘅时候咧，你个脑咧其实会分泌一种物质叫做皮质醇啊！呢样嘢可能最近就系大家都成日听到啊！咁呢个皮质醇嘅影响咧，其实皮肤就会成为咗最直接嘅受灾区。咁每当我哋感到有压力啦，或者唔开心嘅时候咧，个身体就会自然分泌呢个物质啦。其实咧，佢主要咧就系帮我哋去应对一啲嘅紧急嘅状态嘅，即系好似体里面一个叫做紧急模式嘅开关咁样啊。就系等你可能处理某啲嘅压力啊，跟住令到你可能 tense 啲啊，即系可能可以专注啲去做某啲事情啊。咁但系因为而家好多人咧，嗰啲压力咧就唔系话突然之间嚟嘅，系慢慢长期嘅，咁所以咧，其实呢个开关咧系冇闩到，咁你长期冇闩到嘅时候咧，这个皮质醇如果喺体内偏高嘅时候，其实无形中咧就会影响咗我哋肌肤嘅一啲嘅问题啊，甚至有科学嘅根据咧，完全系话咧，如果呢个皮质醇系冇闩到呢个开关嘅话咧，佢会有啲咩影响啊？首先咧就系话你嘅胶原蛋白啊系会加速咁样去流失嘅，咁就会令到你点咧就系皮肤变松啦，法令纹变深啦，跟住你皮肤嘅屏障咧就会被破坏，保湿保唔住啦，跟住越搽可能搽嗰啲 cream 又好
3: 越敏感啊，
1: 系啦，系干啊敏感啊都会啦，
3: 或者永远入唔到去噶，
1: 系
3: 即系会浮晒喺面，
1: 好似嗰、
3: 那个油有层嘢
1: 咧，好似敷住嘅时候咧就好保湿啊，一掹咧就干晒咁样噶，跟住仲有系咩咧？就系皮脂分泌暴增啊，即系可能出油嘅问题啦，毛孔粗大嘅问题啦，甚至有暗疮嘅问题啦，或者系乜嘢咧？敏感啦，发炎嘅情况咧系会加剧嘅，即系可能有好多原本稳定嘅肤质咧，突然之间就会泛红啦、过敏啦。其实好多人咧都会有反应，就系话咩咧？其实细个冇一啲敏感啦，或者冇一啲嘅湿疹嘅情况啦。 但係咧，當佢哋可能工作壓力大，或者嗰陣時真係經歷緊啲情感問題啊、生活問題啊，覺得唔開心嘅時候咧，突然之間可能佢個皮膚都會出現問題。
3: 嗯。
1: 可能突然之間就會爆濕疹啊，突然之間就會爆嗰啲咩癬啊，或者甩皮啊等等等等嘅問題，就會喺呢一度嚟啊。咁所以咧，其實呢一個皮質醇係會影響我哋外在嘅東西好多嘅。咁呢個皮質醇啱啱就講到，其實好多時係壓力咁影響啦，所以變咗咧，我哋如果要幫自己去美容嘅時候咧，可能咧就唔可以只係補水，用一啲嘅護膚品啊、化妝品啊，或者用一啲嘅真係就算平價好、貴價好啊，可能好多成分嘅一啲產品去幫我哋。我哋要由內到外先可以阻隔呢一樣嘢嘅發生啊。
3: 點樣內到外發咧？
1: 而家就好興一樣嘢咧，嘅叫做情緒美容啊，即係可以叫做咩咧？我哋對抗嘅咧，除咗話我哋本身肌膚嘅一啲嘅屏障嘅問題，要幫補水啊，要幫佢抗皺之外咧，其實我哋要應對翻我哋主要嘅壓力問題，就係等我哋嘅皮膚可以同個大腦去溝通啊，等呢個皮質醇咧就會唔好再影響到我哋嘅皮膚啦，唔好再影響到我哋外在嘅咁多嘢。首先嗰個可能話聽起上嚟好複雜啦，但係其實佢嘅概念好簡單嘅。當然啦，有好多成分上嘅嘢咧就可能幫到，就係我哋有啲可能香精啊、香油啊，可以帮我哋舒压啊，去排解到我哋大脑嘅一啲情绪嘅中枢啊。等我哋闻起身嘅时候咧，可能好多嘢就会令到我哋更加舒服。
3: 系，
1: 所以佢哋会加咗好多可能而家天然嘅精油啊，落嗰啲护肤品里面啊。等你可能搽嘅时候咧，感觉上都有被疗愈嘅感觉啊。
3: 系，如果唔系早排点会有一支啊话咩瞓觉神器啊？其实佢只不过应该啦，我睇个成分啦，有薰衣草嘅，
1: 系
3: 应该系薰衣草精油，再我唔知佢有啲乜嘢啦。就是有薰衣草味，令到你会睡觉的时候会舒服一点嘛。
1: 是。
3: 还有简单的来讲，你刚才所说话好像很复杂这样，什么叫做什么情绪上面美容啦。很简单的一件事，就是你只要你笑啊，嗰人
1: 系，
3: 你都会觉得嗰人靓啲啦，
1: 冇错，
3: 就系咁简单咯。
1: 就系你要放低某啲嘅情绪啦，等你嗰个压力咧，跟住可以做得到放松咧，咁你可能所有嘅护肤嘅程序咧，系会事半功倍咗嘅。

0: 首歌翻到嚟啦，啱啱就同大家分享过呢个皮质醇啊，好影响我哋可能外貌上嘅改变啦。另外咧有一个我都觉得几神奇嘅，就系佢哋咧有啲科学家去睇我哋究竟心理上开心同唔开心、开心同焦虑嘅时候，会对我哋身体嘅一啲细胞啊，有啲咩变化？喺显微镜里面咧系睇得好明显咧，地咧就系嗰个细胞系感受紧我哋嘅情绪嘅，即系佢系话咧，如果一个人咧可能感到焦虑啊，或者感到唔开心嘅时候咧。佢哋嗰個神經元細胞咧，係會好似嗰啲花謝咗咁樣噶，即係慢慢咁凋謝，跟住之後咧，佢就會慢慢咁縮細，跟住佢就會搞到好似你會睇到個細胞好得意，真係好似好唔開心縮埋一嚿咁樣噶。
1: 係。
0: 跟住咧，佢就可能喺開心嘅時候咧，你係會見到佢嗰啲神經細胞元咧，係會好似跳緊舞咁樣噶，彈下彈下彈下彈下彈下咁樣，好似嗰啲活躍地蟲仔咁樣噶。所以咧，呢樣嘢係好直觀地可以睇到，其實我哋身體裏面有太多嘅因素或者太多嘅东西啦，除咗你话啱啱讲嘅皮质醇啊，可能一啲嘅荷尔蒙啦，同埋我哋啲细胞咧，都好可以俾我哋嘅情绪所影响到。所以话，如果我哋感觉到攰啦或者唔开心嘅时候咧，个人真系会易劳啲嘅。
1: 系，我认同，因为就算我哋翻工啦，或者我哋出咗门口啦，唔好讲翻工啦，明明咧我哋即系哇化到个妆最靓啊，最精神咁样啦，
0: 系，
1: 跟住有阵时咪会。覺得自己個樣點解下晝啊或者黃昏啊，可能大家會覺得啊，你哋個妝容啫，你個妝甩啫咁樣啦。但係之前咧係有人做咗個調查，即係佢自己做一個意見啦。佢翻咗工之後咧，朝頭早八點幾嗰啲最靚女喎，真係影咗張相好靚女，跟住到下晝四點鐘嘅時候變咗第二個人，殘咗十年啊！係啊，真係會咁樣㗎，即係所以我覺得某程度上都會係因為你做緊嘢，或者你個人係處於長期嘅壓力狀態之下，或者你不停喺度攰勞碌緊，
0: 係
1: 緊張嘅情況下，你就會變到咁樣咯。
0: 係啊，所以咧，大家咧佢都會有建議話咧，如果大家护肤嘅同时，即系好多人而家都会护肤噶啦，无论男女。咁护肤嘅时候咧，其实都系一个好好嘅时间，可以俾自己放松嘅。好，例如啦，大家洗面嘅时候咧，可以多深呼吸多几次。咁等大脑咧，可以喺一个压力嘅模式里面咧，状态里面咧，切换翻出嚟。即系可能除咗洗自己嘅面之外，洗走啲污糟嘢之外，都将自己心灵上嘅一啲污糟嘢清咗去。即系例如好多人会冲凉嘅时候，好享受自己嘅时间啊，或者亦更加多人就会享受浸浴嘅时间啦，咁除咗话佢可能系可以促进新陈代谢之外啦，洗走我哋嘅污糟之外咧，其实呢一个 me time 都可以等我哋嘅压力好好地去放松啦，可能令一啲绷紧嘅肌肉啊、细胞啊，慢慢地去放松翻、活跃翻，可以令到我哋排解咗嗰个压力。同埋咧，有一个几得意嘅咧，就系话咧，我哋敷紧面膜嘅时候啊，好多时因为敷紧面膜你冇嘢做噶嘛，
1: 系啊，
0: 可能会碌电话啦，好正常啦，
1: 系，
0: 但佢哋会提议话咧，其实敷緊面膜嘅時候咧，係唔好玩電話。
1: 我玩電話我唔知啦，但我知道嘅就係唔好咁多表情。即所以就敷緊面膜嘅時候，啲人有陣時啲人咪會傾電話嗰啲嘅，我盡量唔好。係啦，因為你
0: 容易有紋係咪？係
1: 啊，
0: 敷嘅時候會越敷越多紋。
1: 係啊，我聽過呢個咋。
0: OK， 點解話唔好玩電話？可能都會影響咗你某啲嘅表情啦，即係可能你有時有啲不自覺嘅表情做咗出嚟，你唔知啦。第二咧就係其實喺呢個玩電話嘅過程裡面咧，你其實會係咁輸入咗一啲壓力嘅來源，你唔知嘅。即係可能例如你見到中意嘅嘢冇錢買都係個壓力啦，跟住可能突然之間又有一個工作嘅 message send 咗過嚟又係壓力啦，或者你見到嘅其他人嘅東西可能社交嘅壓力啦，任何嘢嘅壓力咧都會令到你產生一啲嘅無形嘅來源啊，而你不自知嘅。所以喺呢個狀態。其實敷緊 mask， 可能你眯埋眼啊，放鬆一下，令到自己咧可以叫做腦袋啊、身心靈都放空一下咧，就係俾呢個 mask 最好吸收嘅時候啦。係。咁仲有係乜嘢咧？其實我哋可以咧透過呢、這個搽一啲 cream 啊，或者搽一啲 lotion 嘅時候咧，幫自己真係按下摩。
1: 是啊，
0: 系啦，有啲面部嘅按摩咧，系可以刺激到佢一啲嘅叫做神经线嘅，咁嘅时候我哋又舒服啲啦，咁跟住之后咧又等自己可以放松啲啦，又可以触发到一啲可能嗰啲神经嘅反应啦，令到我哋真正嘅皮质醇咧都真系可以下降少少。
1: 系，同埋而家多咗好多唔同嘅副产品出现啦，即系例如有啲铁匙羹啊，
0: 系
1: 就话俾你敷落只 眼度啊，跟住佢嗰个冻啦、啊，又或者可能你可能轻轻刮下佢啊，
0: 嗯，
1: 就系、是、按摩紧你嘅肌肤，即系嗰啲叫系咪叫皮肤肌肤定系叫咩？诶，总之就系、是、帮你舒缓紧啦，咁样系啦，好多呢啲嘅唔同嘅嘢嘅，又或者有啲水晶刮啊，
0: 嗯，
1: 你以为显瘦咧，即系刮嗰啲嘢咧，但其实唔系就咁显瘦咁简单，原来其实你刮嘅时候，原来系刮紧某啲穴位啊，系 啊，有唔同嘅方法，即系用法咁样啊，
0: 系都好可以诶帮助我哋可能有啲放松嘅情况啦。仲有其实呢个我觉得更加紧要，就好多时候我哋护肤啊或者敷孖屎啊，或者其实我哋见到自己嘅样嘅时候都系几时咧？就系、是、喺照镜。其实每次照镜嘅时候咧，我哋都要识得去欣赏自己，即系唔好因为我哋外貌嘅一啲嘅小变化而变得越嚟越焦虑。有啲人可能本身只系少少起咗少少纹啊，有少少干啊，已经哇唔得啦，好似世界崩塌咁样咧。哇，我老啦，我系咪我系咪听日就会变老太婆啊？即系嗰啲感觉。但系其实只要我哋可以喺每一个 moment 啊，欣赏翻自己正常嘅状态啦，对自己好少。觉得自己是靓的情况下，或者是你望多一眼自己，回翻个更靓的眼神俾佢嘅时候咧，唔好逃避呢一块镜嘅时候咧，你俾得多越多自信自己，其实你会发觉镜里面嘅自己系会越嚟越靓。同埋，其实我觉得唔同年纪嘅任何人，佢会有唔同嘅呈现啊。
1: 嗯，
0: 因为除了你说面貌上可能会有一些改变，其实更加多是在你的阅历上带给你整个人的感觉。即是很多人是经过了一些东西之后，他的眼神可能更加坚定，跟着更加有自信，而那个自信我觉得是可以盖过你可能不能磨灭的一些东西，就是岁月一定会带给你一些痕迹。但是有时优雅这样老去，或者是优雅这样变成一个更加靓的状态的话，都未尝不是一件更加值得令人觉得开心的事情，
1: 或者我肤浅啲嘅，系啦，化个靓妆
0: 都可以，
1: 望住块镜望耐啲，你会突然嘅，你会嗰下觉得自己靓女，
0: 就系摸镜摸镜，世界上边个最靓啊咁样。
1: 久而久之，你就做到一样就系你话咩，从内里心境上面嘅美容啊。

0: 午夜12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广西柳州市柳南区琴晚9点44分再发生 5.2 级地震，震源深度8公里，多处有震感。本港天文台初步分析，地震距离香港西北偏西大约550公里，接获过百名市民报告，表示感受到这次地震震动维持几秒。初步分析显示，本港的地震烈度为修订麦加利地震烈度表的第二度，即是楼宇上层或合适位置而且静止中的人有感。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前日凌晨亦都曾经发生 5.2 级地震，造成至少两人死亡，几人受伤。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在立法会铁路事宜小组委员会表示，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促进轨道协同发展，加快北都发展同建设，并推进港深西部铁路前期工作，期望路政署早前公布的香港铁路标准可以成为湾区标准以至国际的标准。多名议员表示支持使用国家铁路标准，认为有助确保质素和节省成本。小组委员会主席陈少雄说，有业界担心会不会改变原有好的铁路标准。陈美宝回应说，香港沿用的铁路标准不会被取代，未来只会是更清晰和更规范化，当局会多作解说。世界卫生大会在瑞士日内瓦开幕，决定拒绝将个别国家提出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加大会的提案纳入议程，是世卫大会连续10年拒绝涉台提案。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说，中方对中国台湾地区参与国际组织包括世卫活动问题上立场是一贯和明确，必须按照一个中国原则来处理，中国台湾地区未经中央同意下没有任何根据、理由或权利参加世卫大会。台湾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导致台湾地区参加世卫大会的政治基础不复存在。发言人强调，无论民进党当局讲乜嘢、做乜嘢，都改变唔到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台湾系中国一部分嘅事实，阻挡唔到中国终将统一、亦必将统一嘅历史大势。台独系绝路，谋独挑衅注定失败。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证实，伊朗透过巴基斯坦收到美国提出的一系列谈判意见，经过审议，伊方已经将最新意见反馈给美方，强调伊朗不会将涉及伊朗权益的问题拿来谈判或者妥协。他说，根据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伊朗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已经获得承认，无需任何个人或第三方再次予以承认。伊美尚未讨论核问题的任何细节，现阶段重点放在结束战争上。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警告伊朗最好迅速行动，否则将会一无所有，巴加埃回应说，伊朗知道怎样应对。他又强调，霍尔木兹海峡当前局势是源于美国和以色列的军事行动，以及两国违反国际法的行为，伊方已经采取措施保障地区航运安全。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49,481点，跌4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76点，跌3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1，日元158.87，瑞士法郎0.786，加元1.375，人民币6.801。英镑对美元1.342，欧元对美元1.165，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40.71美元，卖出4,541.22美元。 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琴日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道低压槽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本港琴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预料偏东气流会在今日逐渐被偏南气流取代。而受到高空扰动影响，未来一两日华南天气不稳定，有骤雨和雷暴。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雷暴，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稍后转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1%。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预料偏东气流会在星期二逐渐被一股偏南气流取代。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至5级，后转吹南至东南风达5级，有零散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吹东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海南道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5级，能见度16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东风5级，澳门吹东风3级，能见度11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南风2级，能见度14公里，有雨。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河道不止帮助沙道雨水，还为社区带来生气，是很多不同动植物的栖息地。我哋喺欣赏河道之余，都必须留意住天气嘅变化。喺恶劣天气下，暴雨可能会令河水突然暴涨，我哋要尽快远离河道范围，共享河道景致，提防洪水暴至。
4: 我系李慧思，喺马路上冠军唔系第一，安全至系。踩单车同揸车一样，都要遵守交通法例，彼此尊重。踩单车时应要佩戴头盔和其他保护装备，在夜晚要开着车头白灯和车尾红灯，司机应同单车保持安全距离，所有车都有盲点，司机要加倍警惕。无论踩单车抑或揸车，使用道路的权利是一样的，踩单车安全才是第一。
5: 三五成群围埋都是想开心啫。
6: 好啦，你第一次真係叫佢出嚟 dating， 真係兩個人嘅約會，佢全素顏嘅話，而有落差嘅話，
7: 冇問題，我中意啊，
6: 你
7: 因為我揀得嗰啲即係化妝同化妝都一樣咁靚嘅，所以其實對我嚟講冇乜太大分別。
8: 香港電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晝3點到5點，黃天怡、方子豪、阿哲，三五成群。噔噔噔噔，
9: 噔噔噔噔。你哋起晒音乐咁，有咩大事宣布啊？
10: 系你6月2号或之前登记做选民啊！
11: 而家用字方便就可以提交选民登记申请或者更新资料，
9: 咁方便，唔好等啦，立即行动登记做选民啦！
11: 详情上 vr.gov.hk 睇下啦。
12: 为你报道最新最快嘅体坛资讯。港台电视31体坛快闪， 同你游走场上场下，邀请运动员同业界人士分享运动发展，仲有鲜为人知嘅体育故事，焦点对话，一周精华，半小时体育节目《体坛快闪》，逢星期二晚八点，港台电视31。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3: 紫色代表浪漫甜蜜，咁冻到发紫，系咪都算啊？

0: 浪漫甜蜜有好多种嘅 ，Clara 最 sweet 之一应该就系今次歌曲中所写喺确立关系之前嘅嗰份暧昧。作曲 Jono、Sandy、Tima、Bowie， 填词陈永谦。看得出有一点意思。编曲 Jono、Bowie， 监制 Tima。喜欢的会喜欢，随便出主意。寻晚两星期上升七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位，云浩影《雪爱》。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正式。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依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唔该，我想点首歌俾今日嘅天气啊。
3: 晴天阴天雨天，你在何地代表我天气？
4: 我想点首歌俾我自己嘅。
5: 软弱吗？你成熟了，不会失去格调吧？
6: 我想点一首歌俾呢一个我好鍾意嘅城市。
3: Good night, lady, 安稳艰难。
7: 香港电台第二台每逢星期一至五晚深夜12至2，音乐说，有我艾力同你用音乐说生活，说感情，说一句晚安。仍然

先喺度同你打个招呼，欢迎晒你今晚翻嚟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说，旁边继续有艾力喺度嘅，欢迎晒你今晚先开始为你揭开一个星期嘅开始，亦都带嚟咗 IDG Bubbles 嘅全新作品《春季再遇》。

回到去恋爱当中最甜最甜的暧昧时间，嚟紧喺今个星期三晚一期一会环节，亦都会亲自请到呢首歌嘅主人翁上嚟同你分享啊！佢除咗新碟以外啊，喺呢首歌里面摆咗几多份甜落去，到时请佢亲自同你分享。有 Cloud 云浩影全新作品《说爱》。

如果真的有这本教科书的话，他做班主任还不混晒大浪，他是 Jeffrey 魏俊生全新作品 Textbook Romantics， 以及之前听过都是一首林的新歌作品的 Eden 女隻安，全新歌曲左手拖右手。

一连两首一新一旧嘅作品，同样都系嗰份甜啊！先有觅周卓莹加埋 Dark 黄明德，我们那天穿什么，以及蔡卓妍林俊杰小酒窝。

0: 你想要一生一世不跟不替不可脱轨，我偏偏不可一世谈情同样以礼，怎么要不惜一切遵守法规？既然爱能发誓也能作弊，看看统计，
1: 一班车去到未来，中间几百个月台。
0: 每次一刻骨铭心都叫

一连三首作品带来三种不同的音乐面向，先有朱志严明熙 Colors in the Air 以及 Gordon Flanders featuring 张天赋可以不可以，以及由组合之路转战个人之路的第一首作品 Elka 郑紫棋微 firm。 在不同阶段都会有不同的新挑战，每个挑战都有不同的不确定性，但可以肯定的就是只要你信心坚定，是可以战胜任何的微 firm 不确定的。

先有许子安全新作品《信天翁》，紧接带埋俾你 Mike 曾比特 Change。

0: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牛头角上星期三的士铲上行人路的车祸，一名31岁女伤者延至昨日下午不治，死亡人数增加至两人。事发在今个月13号下午大约两点，一架的士沿振华道落车，驶至彩霞道一个休憩处对开时，怀疑失控冲上行人路，撞倒两名女途人，其中一名38岁女途人当日送院后证实死亡。涉事的70岁的士司机涉嫌危险驾驶引致他人死亡被捕。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全球繁荣峰会欢迎晚宴致辞时表示，峰会的宗旨与国家的目标不谋而合，提到国家主席习近平去年在上海合作组织家会议上首次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提出遵守国际法治、践行多边主义以及倡导以人为本等核心理念，与国家早前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文明倡议相辅相成，彰显国家致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承诺。李家超表示，香港一直恪守并致力实践有关价值观，推崇自由贸易与多边主义，大门长期为所有人敞开。在充斥地缘政治和经济不稳的动荡世界，香港作为稳定可靠经济体的优势显而易见，得以借此建立信心，促进合作，并创造丰硕机遇。立法会公务员及资助机构员工事务委员会讨论公务员家长计划，其中长期优良服务履行奖励计划，以连续服务满20年或以上的公务员，工作表现持续优良，都符合资格获得考虑，奖励金额以实报实销形式发放。民建联议员叶傲东关注，可唔可以将旅行奖励改作现金或消费券，吸引公务员留港消费。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表示，唔少公务员认为以旅行作为奖励意义不同。劳工界周小松认为，不少奖励计划针对年资较长的公务员，关注会不会有措施挽留其他公务员。杨何培恩说，部分奖励计划已经取消年资下限。俄罗斯总统普京今日起一连两日国事访问中国，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普京将于今晚抵达北京首都机场，中方将会举行欢迎仪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将会到场迎接，普京之后会前往钓鱼台国宾馆。乌沙科夫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三会在人民大会堂为普京举行欢迎仪式，两国元首之后举行小范围会谈，讨论双边关系中最重要和最敏感的问题，之后举行扩大形式会谈。普京访华行程的最后一个项目是和习近平茶叙，集中讨论国际议程中的热点问题。在北京，外交部表示，两国元首会就双边关系、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双方会继续推动中俄关系向更深层次、更高水平发展，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外长王毅昨日在北京与塞舌尔外长库尔会谈。王毅表示，近期塞舌尔政府与多个友好国家政府依法依规光明正大撤销赖清德的外串飞行许可，塞方还发布公告，公开表明坚持一国中国原则的严正立场，中方对此高度赞赏。王毅表示，中方愿同塞方以建交50周年为契机，促进双方在数字经济、海洋经济、岛聚经济、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推动中塞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向更高水平。中方引述库尔表示，塞方重申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并感谢中方对所有非洲建交国实施零关税，期待充分用好政策红利，更好造福本国民众。财经消息， 道瓊斯指數報 49,564 點，升37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 7,387 點，跌20點。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 7.832, 日元 158.93, 瑞士法郎 0.785, 加元 1.374, 人民幣 6.801,英镑对美元 1.343， 欧元对美元 1.165， 澳元对美元 0.716，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7。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554.44 美元，卖出 4555.63 美元。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嘅偏东气流琴日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道低压槽为南海北部带嚟骤雨。本港琴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预料偏东气流会喺今日逐渐被偏南气流取代，而受到高空扰动影响，未来一两日华南天气不稳定，有骤雨同雷暴。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雷暴，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稍后转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存款保障，人人存得安心。我阿宝作为存款守护者，梗系要不断提升自己，为大家提供更强保障。而家全力强化，将银行存款保障额由港币50万提升到80万，其他现有保障亦会继续生效。有升级咗嘅港币80万存款保障，人人存得更安心。香港存款保障委员会查询热线1831831。
4: 考完试放长假，谂住点过啊？
5: 我想搵啲兼职做啊，见识下又赚啲零用钱啦。
4: 搵工嗰阵记得要考虑埋工作性质同环境先得。旧年就有同学做暑期工受伤啦，我哋冇接受过正式训练，危险嘅工作绝对唔适合我哋做噶。
5: 为咗份一两个月嘅工终身保险，咁啊真系唔抵嘅。
4: 有问题打劳工处热线2559-2297问清楚啦。
6: 无论你喺条街度赶紧路，定喺公司搏杀紧，
7: 定系你一个人食紧嗰碟叉烧饭，
8: 记住啊，你都要俾个空间自己，得闲饮啖水，仲要听住我哋。
9: 有我哋同你分享生活趣事，乜嘢压力都消失晒啦。
8: 每逢星期一至五下昼1点至3点，都有我哋做你最强后盾，
6: 将你一份充满人情味嘅香港快乐，每日准时同你接通。
8: 记住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李志刚、
10: 超 B、
8: 崔杰同李丽姑、
11: 阿土，
12: 你健康康陪伴每一位香。
13: 精神啲，臨時演員都係演員。
14: 我哋又唔係拍緊戲，做乜要咁精神、啊、
13: 因為過馬路幾時都要打醒12分精神、啊、
14: 無論係司機定行人，每個人都有責任守護道路安全。
13: 專業啲，留意路面情況，唔好分心發夢啊。
14: 香港電台交通消息，
13: 一星期七日早晚都陪住你。
1: 政府大力打造香港成為藝術交易枢纽，市場急速增長，但本地專才仍然不足，各界怎樣培育新一代？要共托藝術產業，還有什麼地方需要升級轉型？電視節目《铿锵集资》，藝術怎麼辦？星期四晚8点，港台電視30日，為你報導最新最快的體壇資訊。港台電視30日，體壇快閃，同你游走場上場下，邀請運動員和業界人士分享運動發展，還有鮮為人知的體育故事，焦點對話，一周精華。
10: 半小时体育节目《体坛快闪》，逢星期二晚八点，港台电视31。
11: CIBS 开箱社区声音。
15: 大家好，我是节目新兴运动 GoGoGo Go 的申请人冯博文。我觉得社区声音呢，就是社会上不同的群体啦、种族啦，甚至一些文化啦，都值得去被大家去认识。
16: 你都想透过大气电波将你的声音发放出去？即刻上 cibs.rthk.hk 申请做电台节目。截止时间5月28号下午5点半。
10: CIBS 人人广播。
17: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8: 两个字已经适用晒所有嘅人物关系。

0: 华嘅成员 Candy 第一首单曲，表面系讲爱情嘅，实际系包含所有关系都必须直率坦诚，拒绝内耗同埋扭曲自我，直白就系王道。作曲谢子晴，填词黄伟文，编曲黄兆铭，监制周石汉、谢国维。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王家晴 Candy 直白。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喂，系啊，我系洪家豪啊，我想听洪家豪嘅歌啊，我好直接噶，我唔怕尴尬噶。仲未揾到啊？有冇搞错啊？同我叫佢出嚟。音乐说艾力。

欢迎晒你今晚第二小时音乐说，继续有你喺度陪住艾力啊！先开始带俾你有洪家豪一首全新歌曲作品，名字叫做《穿布鞋的恶魔》。

就算一份旧时嘅回忆，好好保存。先带嚟有周杰伦嘅《黑色毛衣》，紧接住仲未同保存到典藏区。

总有啲旧时嘅回忆，你冇刻意去翻起佢，但系佢总会从好多嘅蛛丝马迹当中自动再次涌现。先有张曼莎嘅自动登入，以及谢霆锋、欧阳娜娜、香水。

流泪过后都总希望能够抹干眼泪，期待下次再有机会遇上更好的恋人，期待下个拥抱。先有 DJ 你流泪，所以我流泪，以及江日林流着泪写句号。

带嚟有 Cola 成员 Winger 陈永嘉带嚟全新歌曲《起身洗面》。同样嚟自 Cola， 第中有呢一位嘅成员 Candy， 有呢首《直白》。

起身洗面过后，但愿能够再出发，可以遇上更好的下一位。先带你有 Candy 王嘉诚的直播，紧接住陈柏宇过后。

要非常的恭喜他，嚟紧将会首搭红馆举行两场嘅演唱会，门票已经全部卖晒啦！恭喜晒，任婷周任婷，带你首全新歌曲作品《今世情人》。至于结束我哋今晚两小时音乐聚会，揾你有刘德华，你是我所有。约定你啊，听晚12点准时再翻嚟 Radio 2，喺听晚嘅音乐隧道再见啦 ，Good night。

没教堂，没有花，没缤纷的纸碎，我信真心的爱总得到允许。

0: 去，牵手情。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中电连接屯门至沙田的一组40万伏特供电线路，昨晚大约10:41录得短暂电压骤降，期间电力供应冇中断，全港多区有混裂报告。中电发言人回复查询时表示，电压骤降期间，部分客户可能会遇到灯光转暗或者闪烁的情况，一些对电压改变较敏感的电力装置可能会因为启动保护装置而暂停运作，中电工程人员正跟进事件。消防处昨晚10多接获多区有混裂报告，包括上水、大埔、沙田和旺角等。牛头角上星期三的士铲上行人路的车祸，一名31岁女伤者延至昨日下午不治，死亡人数增加至两人。事发在今个月13日下午大约2点，一架的士沿振华道落斜，驶至彩霞道一个休憩处对开时，怀疑失控冲上行人路，撞倒两名女途人，其中一名38岁女途人当日送院后证实死亡。涉事的70岁的士司机涉嫌危险驾驶引致他人死亡被捕。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在立法会铁路事宜小组委员会表示，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促进轨道协同发展，加快北都发展和建设，并推进港深西部铁路前期工作，期望路政署早前公布的香港铁路标准可以成为湾区标准以至国际标准。多名议员表示支持使用国家铁路标准，认为有助确保质素和节省成本。小组委员会主席陈少雄说，有业界担心会不会改变原有好的铁路标准。陈美宝回应说，香港沿用的铁路标准不会被取代，未来只会是更清晰和更规范化，当局会多作解说。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证实，伊朗透过巴基斯坦收到美国提出的一系列谈判意见，经过审议，伊方已经将最新意见反馈给美方，强调伊朗不会将涉及伊朗权益的问题拿来谈判或者妥协。他说，根据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伊朗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已经获得承认，无需任何个人或第三方再次予以承认。伊美尚未讨论核问题的任何细节，现阶段重点放在结束战争上。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警告伊朗最好迅速行动，否则将会一无所有，巴加埃回应说，伊朗知道怎样应对。他又强调，霍尔木兹海峡当前局势是源于美国和以色列的军事行动，以及两国违反国际法的行为，伊方已经采取措施保障地区航运安全。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49,522点，跌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79点，跌2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1，日元158.94，瑞士法郎0.785，加元1.374，人民币6.801。英镑对美元1.342，欧元对美元1.165，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45.45美元，卖出4,545.66美元。天气方面，一股清劲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骤雨正影响该区。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雷暴，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稍后转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热带气旋可能会引致风暴潮，它的低气压会将海水吸起，吹向岸的强风也会将海水推向岸边，形成风暴潮。如果同时遇上涨潮，水位升幅会更严重，沿岸和低洼地区有机会水浸并受到破坏。市民应及早做好预防措施及配合政府的呼吁和疏散措施，亦要密切留意天文台发出的最新风暴消息。
5: 流行性感冒是由飞沫传播，预防流感要打开窗户，保持室内空气流通，注意个人和环境卫生，勤洗手，打乞嗤和咳嗽时要用纸巾掩住口鼻，有呼吸道感染病征就要戴上口罩，病情持续或恶化就要看医生。为了保护你和家人，每年都要打流感疫苗，
6: 家家防流感，户户健康又开心。
7: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欢迎嚟到兄弟唔浅唱不夜天，亦都系大家叫一个特别嘅名啊，倾谈点唱不夜姜啊！欢迎嚟到5月19日嘅今晚嘅节目啊！出边嘅气温系25度，相对湿度92%啊！啱啱揸车翻嚟嘅时候咧，出边系有少少嘅毛毛雨啊，同埋都落得几密下嘅，所以如果揸紧车嘅朋友嘅话咧，记住要小心啲揸车啊！今晚嘅节目对我嚟讲咧，应该系我毕生难忘嘅一晚啦。其实有好多人同我讲话，喂，小姜，你不如今晚请假啦，或者揾其他人顶替下啦。甚至有一位好靓仔嘅张家乐啊，我哋嘅兄谈另外一位主持人，都同我讲话，其实今晚不如帮你做啦。但系我就坚持话，呢份系我嘅工作，同埋我想好记得我今晚喺度陪住大家。做 live 节目啊，咁啊，尤其是个故中嘅原因咧，相信我唔使讲，大家都知道啊。如果有浏览我哋嘅香港电台第二台啊，官方嘅社交平台嘅朋友啊，见到我今晚画嘅一个8-bit画作啊，喺度弹紧吉他嘅嗰个 post 嗰度，如果有喺留言区嘅大家咧，就应该知道咗，今日系一个好特别嘅日子。但我选择喺度陪住大家，因为我有好多歌系要送俾大家嘅。今晚的第一首歌是我太太 Irene 点播的这一首送给我 BB 的歌曲 Carpenters Top of the World 我现在的心情

0: Carpenters Top of the World， 有留意啱啱歌词嘅朋友都知道，而家我嘅心情系企咗一个世界最顶顶嘅嗰个位啊，喺度期待紧一件好美丽嘅事情发生啊！所以啱啱我与其讲话我今晚喺度选住陪住大家，其实系大家喺度选择陪住我，呢个系我嘅荣幸，呢个系我一份工作。亦都会令到今晚非常之有意义，我永远都会记得今晚在这里通宵留守住这个节目，去迎接一个非常之非常之有意义的一件事。那么个中的奥妙究竟是什么呢？我相信留言区的大家都知道。有些什么想法的话呢，只要在我刚刚 post 出来的一碟姜葱一碟姜蓉那里，大家就会拿到一点的 idea 的了。是啊，每次听到这个音乐就知道是小姜的点唱机。哇，开了节目现在是不知道第七定第八集的《卿谈浅唱不夜天》啊。讲的当然就是《卿谈点唱不夜姜》啊。我哋破咗纪录啊，收到嘅呢一个点唱环节啦，亦都好多谢咁多位朋友好鍾意亦都好支持啊小姜为大家准备好嘅好多嘅点唱嘅呢一个环节啊，收到嘅 message 十分之十分之多啊。咁我哋嚟㗎喇噃。第一位朋友佢嘅名叫做 Nora Chan。他說想點的這首歌曲呢是對英文歌來的，他說小姜你好啊， BB 怎樣啊，希望 BB 一切平安順利啊。講個秘密給大家知，其實 BB 還在我太太的肚裡面的。你下次啊做個輕談節目啊，我想點 When a child is born 給你和你太太聽，祝福啊。多謝曬，我好喜歡英文歌的，支持你華語音樂風啊，以示鼓勵啊，加油。是啊，這位的 Nora Chan 除了有聽我們的輕談之外，亦都有聽我的星期日下午華語音樂風的節目的。大家都知道啦，我們習慣了在節目裡呢，除了一開始播 Carpenters 給我太太和 BB 聽之外呢，之後一定是80年代的三位男星啊。講緊嘅當然就係陳百強哥哥同埋譚詠麟啦。所以之後點播嘅呢位朋友呢，係點嘅係陳百強嘅歌曲啊。佢個名叫做 Raymond Kwok。Raymond Kwok 話：小姜你好啊，我叫做 Raymond Kwok， 我喺多倫多收聽緊你嘅節目 ，Hello Toronto。估唔到離開咗香港二十幾年都可以聽到我少年嘅時候喺香港成日聽到嘅節目啊。Welcome back, Raymond Kwok。請播放陳百強嘅眼淚為你流啊，祝你身體健康。多謝曬 Raymond Kwok 啊，仲有啱啱啊呢一位嘅朋友點唱啊 ,Nora Chan 啊。先嚟送上，多謝曬 Nora Chan 送俾如果 BB 要出世啊呢一首歌。When a child is born， 究竟 BB 會幾時出世呢？留言區估下啦，大家。好鍾意 Johnny Mathis 嘅呢個版本啊，一首經典中嘅經典啊。送给我太太和 BB 啦。
1: Flickers in the sky, a tiny star lights up

0: 在留言区的咁多位朋友都应该估到好多嘅嘢啊！你哋估唔估到今日点解别具意义呢？知道嘅话喺留言区嗰度讲啦，同埋如果啱啱去到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啊官方嘅社交平台嗰度嘅朋友啊，我哋嘅留言区嗰度见到我放咗一碟嘅姜葱同埋一碟嘅姜蓉嘅话咧，都我介绍一番先啦。之前有曾经讲过啊，如果我太太生出嚟嘅系仔仔嘅话，就会叫做小姜葱；如果生出嚟嘅系女女嘅话，就会叫做小姜蓉啊。咁究竟系姜葱定姜蓉呢？你哋喺个留言板上面投票啦。听到呢一段咁样嘅电话拨紧嘅呢个声音啊，而家年轻嘅朋友应该唔知系咩嚟嘅咧。我哋有翻咁上下嘅朋友先至知道，呢、這个就系我哋旧时嘅固网电话嗰、那个打电话嘅声音啊。好经典嘅一段 opening 啊！系啊，我相信如果 B B 系真系出世嘅时候，所有父母都会流眼泪。
1: 眼泪在心里流。
0: 陈百强，眼泪为你流。

虽然啲歌词唔系好啱我呢件事啊，但系眼泪的确一定会流出嚟嘅。多谢晒咁多位啱啱嚟到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啊留言区嘅朋友啊，今日系一个好特别嘅日子啊，我选择留守喺呢度陪在大家四个钟头嘅时间，一路做我哋嘅倾谈点唱不夜姜啊，所以千祈唔好走开。你哋过去呢两个礼拜一路俾咗我好多好多嘅点唱，我非常之咁开心，亦都好荣幸，每一次都会为大家读出好多好多嘅点唱啊，同埋你哋嘅信啊。跟住落嚟陈百强之后，当然我哋会有张国荣啊，呢一首歌送俾我 BB 嘅契爷，佢好鍾意嘅一首张国荣嘅歌曲啊。佢係一个印度人嚟嘅，佢个名叫做 Sandeep 啊，亦都叫做 Bicky 啊，送俾 Bicky Sharma 呢一首张国荣嘅没有爱。呢首歌大家如果上网嘅话呢，可以找到我曾经呢都 live 喺 Benji and Leslie 年代唱过㗎。

没有爱张国荣啊，没有爱连睡觉也无谓啊，这句歌词对我来讲今日特别有意思啊。跟住落嚟，当然就系谭咏麟嘅歌曲啦。呢一首歌嘅长度啊，啱啱好系3分24秒，系我太太嘅生日嚟噶。呢首歌之前有人点唱噶，系美丽之，应该系谢美丽啊，系嘛？佢点唱嘅谭咏麟歌曲《我的生命，我的歌》啊。

好久冇听到呢一首啊，谭咏麟嘅《我的生命我的歌》啊，系一首好经典嘅歌曲嚟嘅。留言区嘅咁多位朋友，你哋好啊！有好多人已经发觉咗我今日嘅声线有少少唔同，同埋有问我个手掌有冇武汉，其实一直都有。我而家嘅心情系点样？我而家嘅心情系非常之咁期待，亦都好开心。我选择咗今日喺呢一度一路工作啊，因为其实我好了解我自己嘅性格啊。如果我一路喺屋企度即系瞓咗喺度嘅话咧，我谂我会紧张到瞓唔着啦。咁啊，所以而家带住一个好充满期待嘅心情嚟呢度开工，有大家嘅陪伴，其实反而帮到我减少少压咁样啦。如果唔知道我讲紧咩嘅朋友咧，快啲去到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嘅社交平台嗰度啊，就会见到有一幅我弹紧吉他嘅画作喺嗰度同大家留言区嗰度倾下偈，就会知道今晚发生咩事噶啦。跟住落嚟，我哋一首歌特别啱啱点播嘅一位常客啊 ，Ambrose Chew。佢话：小姜大家好啊，今日系我同太太拍拖28周年啊。所以想点播卢冠廷啊，陪着我走啊，恭喜晒 Ambrose， 祝你同太太继续友谊永固，白头到老啊！

再次恭喜晒 Ambrose 同佢嘅太太啊，周年快乐啊！亦都想将啱啱嘅呢一首啊，陪着我走都送埋俾我嘅太太。系啊，又再次听到一段点唱环节嘅音乐啊！我有两段唔同嘅纯音乐做点唱嘅，跟住落嚟一次过读出两个点唱啊！首先有我哋嘅常客啊 ，Sweet CC Carmen 到你啦。小姜你好，第一次啊，我嘅生日点唱啊，多谢你啊，麻烦晒你啦，哇，生日快乐啊！喺星期日嘅深宵啊，星期一嘅深宵，想将以下嘅歌曲送俾我嘅好姊妹嘅妈妈同弟弟。点唱嘅歌曲系徐小凤嘅《喜气洋洋》啊。哇！呢首歌睇嚟要送埋俾我同我嘅屋企人喎。佢话想祝啊 Rita 嘅妈妈同弟弟喺5月24号生日快乐，身体健康，日日都咁开开心心，事事顺心顺意。同埋都希望将呢一首嘅歌曲送俾小姜同埋收听紧轻谈节目中嘅每一位听众朋友，唔该晒。我代咁多位同你讲啊 ，Sweet CC Carmen 收到晒啦。跟住落嚟亦都有第二位啊，我哋亦都系常客嚟噶。呢位嘅朋友好好啊，佢前排寄咗一份嘅礼物俾我，电台收到啦。嗰份礼物系咩咧？我就唔太讲出嚟啦，只不过系一个。点讲呢？对我身体好好啊，好有精神嘅一份礼物嚟嘅，多谢你啊 ，Connie Tam。Connie Tam 话：梅艳芳妹姐离开咗我哋20多年啦，依然好挂住佢，歌声啊非常之咁动听啊，佢嘅为人亦都好好，提拔后辈，值得敬佩啊，亦得尊敬啊，永远都怀念妹姐梅艳芳。佢好想点啊，妹姐梅艳芳嘅《一舞倾情》啊，点俾小姜、Carmen、Rita、Susanna、Queenie、J.M. Man、Elisa、Angel Young、周子，唔该晒小姜，麻烦你啊！其实你哋真系唔使讲麻烦你，因为我收到你哋嘅点唱系我嘅荣幸，我好开心为大家服务啊！即刻嚟送上第一首点唱嘅歌曲啊，系由 Sweet CC Carmen 点唱嘅呢一首《喜气洋洋》，就送埋俾我同埋我嘅屋企人啦。系咪好有力量啊？精神啊！大家一齐唱啊！有请小凤姐啊！

洋洋啊，希望咁多位啊喺留言区嘅朋友们啊都会好开心咁样收到我嘅消息啦。啱啱听到咧有一位嘅 Nora Chan 啊喺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啊社交平台嘅留言区嗰度咧就写：小姜你太尽责啦，喺呢一个太太嘅待产嘅时刻啊，你唔应该主持节目，留守家中啊，应该听众们一定支持你啊。我好中意佢讲呢一句，佢话 B B 咧就好似我哋咁多位听众嘅契仔一样啊，咁重要啊。你又知道系契仔，可能系契女咧。大家不如估下，如果系仔嘅话咧就系姜葱，如果系女嘅话咧就系姜蓉啊。喺呢一个社交平台啊，我嘅嗰个 post 嗰度咧有一碟姜葱同姜蓉嘅，你哋快啲去投票啦。继续送上啦，啱啱我哋 Connie Tam 嘅点唱啊，妹姐梅艳芳嘅《一舞倾情》。妹姐 ，We miss you so much。

0: 听完梅艳芳嘅一舞倾情之后，提提大家一定要黐实我哋今晚嘅节目啊，因为大家好多好多嘅点唱啊，我真系准备咗好耐啊，包括有呢个 Chi Kang Wong 啊，佢亦都咧上个礼拜我记得点唱嘅时候咧，就挑战我话，如果播佢嘅歌曲嘅话咧，就会写几百字嘅点唱啊，今日绝对系准备好咗嘅，亦都有首歌准备俾阿俊啦，有 Copper Wong 啦 ，Winnie Wang 啦，有呢个陈永潮啦，有。Dicky Zeng 啦，周子啦 ，Q Wing C Wong 啦，哇，总之等等等等，有好多好多你哋嘅点唱啦，稍后都会播嘅。而家跟住落嚟嘅呢一首歌咧，系我自己点俾我自己嘅，因为咧，如果就嚟生 B B 嘅话咧，有一样嘢系好紧要嘅，唔知道大家估唔估到系乜嘢咧？系啊，一做呢个节目嘅时候，我阿妈同我讲，好想听许冠杰嘅歌曲啊。我讲紧嘅紧要嘢，梗系
1: 啲钱就会继续嚟。
0: 系啊，钱系会继续嚟嘅。
1: 只鸡就提啊撞鬼，米巴巴米啊公猪，就杀只鸡啦，啲钱系会继续嚟。
0: 希望多啲钱咧，要照顾 B B 啊。

系啊，谂起生 B B 啊，真系好开心嘅一件事啊！但系谂起啲钱咁嘅嘢嘅时候，哇，真系头都吐埋啊！希望大家都支持我啦，喺度留守住大家，我系一个好专业嘅 DJ 嚟噶。中意嘅朋友多啲留言，多啲互动啦。有你哋多啲互动啊，先至会。啲钱就会继续嚟。冇米，只鸡就齐啊，撞鬼，撞鬼，系巴巴闭啊，焗猪，焗猪，就。祝咁多位香港人。啲钱系会继续嚟。系啊，会继续嚟嘅。

這個時候呢，我們要讀出一個非常之長的點唱啊。是啊，我講過啊，上個禮拜有一個朋友啊，有個聽眾跟我講話，只要播出他喜歡的歌曲的話呢，他就會寫一個好長好長的點唱給我。我唯有讀快啲啦。不過他真的手落言的，寫了真的幾百隻字啊。好彩播了他的首 Never Gonna Give You Up， 所以他說要送上500字的點唱啊，有口齒啊。痴强王，多谢你手落言啊。比如先生，你播歌我留言不拖不欠啊。我接触声音广播就打从半世纪左右 ，Boney M 嘅 Daddy Cool 开始啊，哇正啊！同學們鍾意聽粵語歌，我就懶型咁啊，反而呢就唱反調，自以為是啊。可能自己英文唔係咁好啦，好多英文歌呢都係識聽唔識唱唔識解啊，但係當年呢都好扮得下勁㗎。Benji， 好欣賞你推出嘅點唱環節。無可否認，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啊，寄信啊 ,phone in 啊，即係打電話嚟嘅點唱。盛极一时啊，风魔无量啊！我可能知晓你一啲点唱环节嘅心意啊，因为互动双向，投入享受 ，Benji， 你成功咗啦！系啊，其实对我嚟讲，点唱环节好有使命感嘅。他說雖然我聽歌多年了，但是自問認識的歌不是太多，主要是接觸的渠道就是通過電台 DJ 推介開始。DJ 拆開信封，打開信封讀出一些來信，直至到播點播的那些歌曲，這種程序非常之滿足到聽眾的需求和心願。幾十年後的今日，就由 Benji 你令到大家舊夢重溫。是啊，我都好有使命感的。他說音樂節目的優與良，我個人相信一定是忠於這個個別的口味，而對我來說比較抗拒一些新歌和外語歌，但是人老了，知道世界不會因自己而變，唯有開懷一些自我改變，聽歌娛樂而已，又不是生活中的所有東西，不用太介懷的。這位朋友真的很有道理，他說好像上一個年代街頭賣舞賣唱一樣，經常有一些類似這樣的對白。喜歡的朋友就給一下面拍多兩下手掌啦，幫唱一下，不喜歡的朋友就千萬不要踩台，明不明白啊？真的很有道理啊，希望大家都喜歡我所主持的傾談點唱不夜薑啊。他比較喜歡聽情歌，寫得好啦，唱得好的情歌是很有 picture， 很有畫面，很觸動心靈。你失戀的時候，有張學友的離開以後，連詩雅的到此為止。你求愛的時候，有 Santa Esmeralda 的 You're My Everything， Dan Hill 的 Sometimes When We Touch。哇，其實你都真的懂很多英文歌，好好 feel 啊。他說我想點的歌呢，有很多觀眾都聽過的了，不敢說有什麼推介，但是希望有一天一天等下去啦，吳奇隆的歌曲啦，有這個 My Love Westlife 的歌曲啦，喂，我太太都很喜歡這首歌的，有 Karen Nightingale 的 Promises Don't Come Easy 90年代的歌曲啦，他說三揀一啊，至於播哪首就由你去揀。咁啊，送俾边个听咧？佢话想点播俾啊入咗嚟嘅咁多位就可以听啦。仲叫大家估下我今日会拣边首歌？好好啊！佢话 Benji 如果咧篇幅太长嘅话咧，饮多两啖水先至读。唔好啦，即刻播先啦，冇乜时间，就嚟去新闻啦。先嚟有 Karen Nightingale 嘅 Promises Don't Come Easy。多謝你啊，痴強王，這個是我有史以來最長最長的點唱。

0: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牛头角上星期三的士铲上行人路的车祸，一名31岁女伤者延至昨日下午不治，死亡人数增加至两人。事发在今个月13号下午大约两点，一架的士沿振华道落斜，驶至彩霞道一个休憩处对开时，怀疑失控冲上行人路，撞倒两名女途人，其中一名38岁女途人当日送院后证实死亡。涉事的70岁的士司机涉嫌危险驾驶引致他人死亡被捕。俄罗斯总统普京今日起一连两日国事访问中国。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普京将于今晚抵达北京首都机场，中方将会举行欢迎仪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将会到场迎接，普京之后会前往钓鱼台国宾馆。乌沙科夫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三会在人民大会堂为普京举行欢迎仪式，两国元首之后举行小范围会谈，讨论双边关系中最重要和最敏感的问题，之后举行扩大形式会谈。普京访华行程的最后一个项目是和习近平茶叙，集中讨论国际议程中的热点问题。在北京，外交部表示，两国元首会就双边关系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双方会继续推动中俄关系向更深层次和更高水平发展，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出现汉坦病毒疫情的邮轮红迪厄斯号当地星期一上午抵达荷兰鹿特丹，船上大部分人员将在当地隔离观察。鹿特丹卫生部门负责人表示，船上全部25名船员和两名医疗人员都没有出现感染症状，当局已经搭建临时隔离设施，亦将安排专业清洁公司彻底消毒邮轮，预计一星期内完成。荷兰防疫部门之后会全面检查红迪厄斯号，评估它可不可以再次航行。当局又说，人员隔离和邮轮清洁工作将有严格防疫措施，包括分开清洁区和污染区，处理从船上带走的物品。船上人员隔离期间可以短暂出门，但必须戴口罩，并和他人保持至少 1.5 米的社交距离。世界卫生大会在瑞士日内瓦开幕，决定拒绝将个别国家提出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加大会的提案纳入议程，是世卫大会连续十年拒绝涉台提案。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说，中方对中国台湾地区参与国际组织包括世卫活动问题上立场一贯明确，必须按照一个中国原则来处理，中国台湾地区未经中央同意下没有任何根据、理由或权利参加世卫大会。台湾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导致台湾地区参加世卫大会的政治基础不再存在。发言人强调，无论民进党当局讲乜嘢、做乜嘢，都改变唔到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台湾系中国一部分嘅事实，阻挡唔到中国终将统一，亦必将统一嘅历史大势。台独系绝路，谋独挑衅注定失败。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49,575点，升4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86点，跌2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1，日元158.87，瑞士法郎0.785，加元1.374，人民币6.801。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65，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56.19美元，卖出4,557.4美元。 天气方面，一股清劲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骤雨正影响该区。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雷暴，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稍后转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FM91.4，将军澳；FM99.4，天水围；FM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各位老友记，我是安德尊。继我话，年龄唔系局限。我识得有位养伯，以前做裁缝，揸惯大铰剪，而家就揸铰剪仔学剪纸。仲有班老友记，退咗休开始夹 band 玩音乐。有好多长者成日做义工，生活过得好充实。社会福利处鼓励各位老友记，活到老，精彩到老。
5: 我善立文提醒各行各业嘅老板，为咗保障员工，当员工因工受伤或者患上指定职业病，无论有冇补偿责任，老板都要喺员工受伤后嘅14日内或者死亡后嘅7日内话俾劳工处知。如果老板冇保，受伤员工都可以报俾劳工处知噶。想知多啲，打2717-1771问下啦。工商要情报，尽责老板做得到。
6: 轻谈浅唱不夜天，今晚嘅主持小姜姜文杰。
7: 欢迎回到5月19日3:07的轻谈浅唱不夜天。你现在听的歌曲是由我小姜 Benji 姜文杰为大家所做的纯音乐作品 In My Dreams。

啱啱入到嚟我哋嘅轻谈点唱不夜天嘅留言版啊，讲紧系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啊，官方嘅嗰个社交平台嗰度啊 ，F 字头嗰个啊，见到我喺度弹紧吉他嘅一张图咧，嗰度就系个留言版啊，今日嗰度非常之热闹啊，因为有好多好多好多位嚟自世界各地嘅听众陪住我一齐迎接一个非常之紧要嘅日子啊。我又唔可以讲太多，因为我答应咗我太太唔讲得噶。但我心情呢刻又非常之咁兴奋，所以俾少少提示大家啦。我曾经有讲过啊，如果我哋出世嘅 B B 咧系男仔嘅话咧，就叫做小姜葱；如果系女嘅话咧，就叫做小姜蓉。咁啊，支持我哋又或者知道我讲咩嘅朋友，不妨喺留言版嗰度啊，会见到我放咗一碟姜葱同埋一碟姜蓉嘅，喺上面投下票啊！每次听翻我呢首嘅纯音乐咧，都谂起我喺度弹紧 bass 啊，去录呢首歌嘅时候个头系一路揈住咁摁啊，唔知大家又中唔中意咧？

是啊，上一 part 咧，其实都有啲人喺度讲紧啦，话我做嘅点唱环节咧，其实掀起咗好多嘅回忆啊，因为好多嘅朋友咧，可能喺八九十年代，即系同我差唔多年纪嘅朋友，都好挂住啊，旧时八九十年代嘅嗰一种嘅点唱环节啦。当然嗰阵时又有好多打电话入嚟点唱啊，等等。咁呢一个年代咧，系真系少咗好多嘅。当然我都知道有啲节目系咁做啦，咁但系我小姜就偏偏咧将呢一样嘢带咗嚟轻谈浅唱不夜天，令佢变成。倾谈点唱不夜姜啊！有好多朋友问我，点解你要咁做啊？你唔系花多咗好多时间先至可以做到嘅咩？等等等等，甚至系今晚啊咁紧要嘅一个日子啊，我都选择留守喺呢一个录音室呢度陪住大家做节目。其实原因好简单啊，因为有一个使命喺度啊。有听我哋节目嘅朋友啦，都记得啦。有阵时有啲嘅朋友除咗系点唱，好似上一 part 嘅朋友点俾佢同佢嘅太太啦，呢、这个周年纪念啊，又或者生日啊，或者开心嘅日子等等之外咧，亦都有啲朋友系点俾佢哋啱啱离开咗嘅一啲屋企人啊等等嘅。咁啊，对我嚟讲系一个使命啦，希望喺度通过大气电波啊，接收到佢哋嘅一啲嘅来信啊，读出嚟之后有播放嘅歌曲，可以送俾佢哋已故嘅一啲朋友啦。嚟紧嘅呢一首歌曲咧，其实连续几个礼拜啊，我选择播放《梦剧院》嘅歌曲，都系为咗呢一位叫做阿俊嘅朋友。多谢你之前一路点唱啊，令到我有呢一个使命感。今次送俾大家有四份三日

0: 哇，次次听到呢一段嘅音乐啊，都觉得好正，好有感觉啊。跟住嚟播一下一啲我少播啲嘅歌曲啦。露雲娜姐姐啊。
1: 夜深何时你又再说，仍未確定这是对或错得很。
0: 情障外衣啊。

弹点唱不夜姜啊！我哋有一位嘅听众咧，就成日喺我哋嘅留言板度支持啦。佢个名叫做 Chiming J 啊，佢就成日 post 咧，佢收到工资后翻到屋企，今晚食紧啲乜嘢，同大家分享一下。有呢个鸡蛋炒咸牛肉啦，有黑椒炒虾，有炆蚝啊，黄牙伯同埋番茄鱼汤、啊。喂，好正、啊，好好送、啊。因为呢位朋友呢平时好勤力㗎，喺我哋嘅留言版嗰度呢会好努力咁样啦，不断地将我哋每一首歌曲啦都介绍啦，有啲嘅 MV 嘅图啊，仲会介绍呢首歌系属于边个啊，乐队啊等等呢系 post 喺我哋留言版度㗎。但係我諗佢啱啱食緊饭啊，所以呢提提佢啦。佢啱啱呢一、這个我哋梦剧院啊，佢所有资料呢你 post 咗喺你嘅嗰啲饭送嘅嗰个位嗰度㗎。跟住落嚟送俾大家有欣妮姐姐啊，明日话今天啊，我而家嘅心情就真系明日啊，哇今天啊，哒哒哒哒，识唱大家一齐唱啊！

系啊，再次嚟到我哋倾谈点唱不夜姜嘅点唱环节啦。啊，跟住落嚟嘅呢一个点唱比较特别少少啊，好似好认真咁样嘅，但系又好有 point 喎呢位朋友。佢个名叫做 Copper Wong 啊。

或者曾经养过宠物嘅人啊。又要送俾咧曾经喺人际嘅感情关系，无论系爱情啊、亲情啊、友情啊，甚至系工作间等等啊，想平衡有少少空间嘅人，多谢 Benji， 多谢晒 Gabriel Wong 啊，好有心呢一样嘢。其实系啊，作为一个猫狗主咧，其实我都好开心啊，可以带狗狗啊去到多啲嘅地方嗰度食嘢。而佢所点嘅歌曲当然就是我好好嘅朋友啊，小肥啊，仲有吴雨霏嘅逼得宠物太紧。

是啊，我同小肥其实好有缘分嘅。我记得咧，当年咧，因为我做紧电视嘅深夜节目嘅主持人嘅时候咧，小肥当然有嚟到派歌啦。咁嗰阵时候识咗佢之后咧，喺一段好短嘅时间内啊，我记得佢上咗嚟节目几次，然后喺一个佢比较心情比较恍惚嘅一段嘅阶段啊，我俾咗一啲嘅鼓励说话佢，但其实我自己都唔记得咗嘅。但系好多年后无端端睇翻一个访问，原来小肥当时系有喺个访问嘅时候有提到我个名，话好感激当年我支持佢、鼓励佢，令到佢继续努力走下去做歌手，亦都成为一个好好嘅歌手。我睇到之后我都好愕然啊，因为嗰阵时其实我真系俾咗少少鼓励佢，我真系觉得佢唱歌好好听，我冇谂过会对佢有咁大嘅一个鼓励嘅作用啊。所以好多年后，当我自己做电视剧嘅监制嘅时候咧，系讲紧系一套叫做《心灵师》嘅剧集啊，喺我最后尾嘅大结局嗰集，我特登邀请咗佢嚟做我嘅另外一位嘅男演员之外，亦都好有缘分咁样咧，系一套咧，大家上网揾下啦，叫做42M 啊，讲紧一个旧嘅我哋香港嘅热狗巴士嘅一套微电影里边咧，我同佢咧都一齐有拍戏嘅，所以真系非常之咁有缘分啊！嚟到今日呢啲咁样嘅日子，梗系要播翻呢一首歌送俾我嘅太太啦。当然亦都有佢肚里边嘅 B B 啊！大家估下系姜葱定系姜蓉啦 ？Beyond 真的爱你。

真的爱你这首歌对我来讲不嬲都是送给我的妈妈。今次我人生中第一次将这首歌是献给我的太太，因为我真的很爱她。也都顺便将这首歌送给这么多位我们听众的母亲级别的听众朋友。睇返我哋嘅留言板先，係講緊我哋香港電台第二台社交平台嘅留言板嗰度，我哋見到呢，我今日喺個留言板度寫咗有一碟嘅姜葱同埋姜蓉，如果我生嘅 BB 係男仔就係小姜葱，如果生出嚟嘅女仔就係小姜蓉啊。我哋睇睇先，而家戰況十分之激烈嘅下，有1、2、3、4、5、6睇先。嘩，喺叮当码头喎，一半嘅人呢就估係男仔，一半嘅人係估係女仔。呢个时候我哋不如听听一首我好少播嘅一位歌手。戴韵慧，唔知大家仲记唔记得佢。谁在笑我。好鍾意呢种 retro vibe, 好80年代 feel 啊。

哇，系咪好有嗰个年代嘅感觉啊？好好 feel 啊！系啊，今晚嘅点唱真系十分之多啊！小姜点唱机啊！跟住嚟呢位朋友咧，佢喺我哋嘅常客啊，去咗日本啊。Winnie Wan 啊，呢位朋友话陪老公去咗日本，咁佢仲 send 咗好多好多啊，喺嗰边嘅呢个天桥立飞龙嘅靓相俾我。啊，当中好好笑啊，佢包括咗一啲咧，应该系佢妈咪年轻嘅时候啊，同 Uncle Ray 啊，哇，呢个殿堂级嘅 DJ 啊 ，Uncle Ray 啊，同埋一啲电台朋友嘅相啊。哇，当中仲有一张同黎明黎天王嘅合照添啊。Winnie Wan 话：我妈咪同 Uncle Ray 啊、Joe Chan 等等好熟噶，佢哋经常去电台探班，叫佢哋播多啲 Cliff Richard 嘅歌曲、哦。佢就话咧，令到首歌咧可以上榜好多次啊，系讲紧 Cliff Richard 嘅歌曲啊。里边仲有一张两母女嘅合照，哇，真系有啲似样噶、哦。仲有2024年啊，妈咪跟钟汉良嘅 fans 啊，香港嘅 fans 去北京睇 concert 嘅合照啊！哇，你妈咪真系好精神、啊，祝你妈咪继续蒸蒸常住，身体健康啦 ，Winnie Wan。佢话咧喺朝头早喺房嗰度一边食早餐一边听紧我嘅节目重温啊，咁啊，但系听完黎瑞恩嘅歌曲啊，应该系讲紧上一集啊。佢话佢就要停啦，因为赶住出去啊，今晚翻旅馆再继续、啊。开心啦你，好啊，今日送俾你妈咪啦，有 Cliff Richard 嘅歌曲啊，我拣咗呢一首，唔知佢中唔中意 Ocean Deep 咧。好经典嘅一首歌曲啊！Cliff Richard, Ocean Deep.

突然间喺我哋嘅留言板嗰度出现咗一个我冇办法唔处理一下嘅点唱啊！小姜你好，我系 Dicky， 今年62岁，我系一位退休嘅警察嚟嘅。我当差40年，我见尽好多好多你可能不能够想象到嘅事啊！我梅悔今生。在今年我不舒服去看医生，原来我患了癌症。我需要面对这个病，我不怕死，但是我怕我身边的亲人和朋友伤心。所以我会开心一点去面对，希望你可以帮我点一首歌，林忆莲的再见悲伤，多谢小姜。好多谢这一位阿 Sir 啊 ,Dicky 先生你的点唱啊。听到你的遭遇呢，我都非常之同情啊，但是希望你一定要振作啊，尤其是现今的科技，我们的医学啊，尤其是在这么犀利的时候，你千祈不要放弃自己，一定要继续努力坚持下去。甚至呢，我听讲呢，有好多癌症的朋友呢，现在选择了一个全新的方法去治疗啊，不知道得不得的，但是你都可以参考一下啦，当上网。有些人说很简单，不吃东西就可以，还是一个刚刚拿了诺贝尔和平奖的一位日本的教授。他就说其实人吃很多的糖分，而这些糖分是会养活很多的癌细胞，所以只要你不吃东西，讲的不是3-4日，讲的是一段比较长，差不多2个星期的时间，人是沒事的，但是呢，當你身體裡面不夠營養吸收，它沒有東西吃的時候，就會吃光所有的癌細胞。所以醫的方法有很多很多種，我就不去提議你去用什麼方法醫了，總之記住一定要 keep 住正能量， keep 住你那股的勇氣， OK？ 為了你的家人，為了你的家人，為了你的親朋戚友，一定要努力下去，繼續啊， get well soon my friend，早日康复啊！你想点嘅林忆莲嘅再见悲伤咧？我呢度 database 嗰度暂时揾唔到啊，但系我揾到嘅有杜丽莎嘅一首，唔知啱唔啱你咧？

無論是有病痛又好，又或者是剛剛留言區有另外一位朋友說自己分手都好，最重要是千祈不要忘記你身邊有很多的家人和朋友都一路很愛惜你，很支持你，很鼓勵你，千祈不要放棄自己。Dicky 你要加油啊，早日康復啊。現在玩一玩一些點唱債先，痴強汪之前話想聽吳奇隆的一天一天等下去。

咗吴奇隆之外呢，亦都有另外一位朋友啊，亦都有点唱到㗎。咁佢个名叫做陈永昭啊。佢就话想听一首叫做燕尾蝶嘅歌曲啦。咁我唔知系咪梁静茹呢一首呢。听完呢首歌之后，我哋要去一去新聞啦。但千祈唔好周围随意学走，因为我哋有好多嘅点唱仲未同大家播嘅，所以千祈唔好走开，翻到嚟继续轻谈点唱不夜。

0: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俄罗斯总统普京今日起一连两日国事访问中国。俄方表示，普京今晚抵达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将有欢迎仪式，外长王毅会到场迎接。国家主席习近平听日早上与普京会谈，先是以小范围形式进行，讨论双边关系中最重要和最敏感的问题，随后举行扩大形式会谈，两国元首会谈后将发表联合声明。普京访华行程的最后一个项目是同习近平茶叙，每方只限四人参与，集中讨论国际热点问题。在北京，外交部昨日表示，两国元首会就双边关系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外长王毅在北京与塞舌尔外长库尔会谈。王毅表示，近期塞舌尔政府与多个友好国家政府依法依规光明正大撤销赖清德的外传飞行许可，塞方还发布公告，公开表明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严正立场，中方对此高度赞赏。王毅表示，中方愿同塞方以建交50周年为契机，促进双方在数字经济、海洋经济、岛屿经济和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推动中塞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向更高水平。中方引述库尔表示，塞方重新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并感谢中方对所有非洲建交国实施零关税，期待充分用好政策红利，更好造福本国民众。新华社引述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消息报道，菲律宾军警近日在一间钢铁厂采取突击行动，扣查69名中国公民。使馆昨日派员前往菲律宾国家调查局看守所，对这69名中国工人进行领事探视，并敦促菲方尽快依法公正妥善处理有关案件，切实保障中国公民安全和合法权益。出现汉坦病毒疫情的邮轮红迪厄斯号当地星期一上午抵达荷兰鹿特丹，船上大部分人员将在当地隔离观察。鹿特丹卫生部门负责人表示，船上全部25名船员和2名医疗人员都没有出现感染症状，当局已经搭建临时隔离设施，亦将安排专业清洁公司彻底消毒邮轮，预计一星期内完成。荷兰防疫部门之后会全面检查红迪厄斯号，评估它可不可以再次航行。当局又说，人员隔离和邮轮清洁工作将有严格防疫措施，包括分开清洁区与污染区，处理从船上带走的物品。英国首相斯基贤重申不会辞职，说仍然有意带领工党参与下届大选。他接受英国传媒访问时，承认自己在工党的领导地位面临挑战，但是不会一走了之，说会向外界展示自己有能力逆转形势。斯基贤又提及另一名工党党魁潜在候选人曼彻斯特市长贝安德。斯基贤说，就算对方胜出下议院补选重返国会，他亦都不会因此提出辞职的时间表。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49686点，升15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03点，跌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31， 日元 158.86， 瑞士法郎 0.785， 加元 1.374， 人民币 6.801，英镑对美元 1.344， 欧元对美元 1.166， 澳元对美元 0.717，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8。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560.87 美元，卖出 4561.48 美元。天气方面，现时影响广东沿岸的偏东气流正逐渐被偏南气流取代，同时骤雨正影响该区。 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雷暴，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渐转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8%。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现时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嘅偏东气流正逐渐被偏南气流取代。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至5级，渐转吹南至东南风5级，有零散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东风4至5级，渐转吹南至东南风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吹东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海南道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4级，能见度14公里；汕头吹东北偏东风1级，能见度26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东风5级；澳门吹东南偏东风3级，能见度17公里；最后是西沙吹南风2级，能见度18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喺惩教院所出翻嚟，就好似重获新生。我希望可以快啲揾到嘢做，自力更生。有机会我一定会珍惜，俾心机，努力做好份工。
5: 每个人都可能喺唔同阶段犯过错，每个人都需要人哋俾机会佢一个更生机会。
4: 俾个机会我，
5: 给更生人士一个机会。
6: 星级有型食肆提供以蔬果为主的蔬果之选菜式，以及少油、少盐和少糖的三少之选菜式，还有有型优惠添。这些食肆分为一星、两星和三星，遍布各区，大家出街吃饭或者买外卖都可以食得健康。星级有型食肆，星级分明又有型，吸引更多顾客，快点来参加啦！加粒星更有型。
7: 浅唱不夜天，主持小姜姜文杰。
8: 翻到嚟5月19日嘅轻谈浅唱不夜天，我是小姜 Benji 姜文杰啦。而家时间是4:08，听紧嘅系我嘅纯音乐作品《A Night to Remember》。
9: 今晚对我来说真是 A Night to Remember。
8: 如果大家不知道我在说什么，为什么今晚这么值得去怀念的话呢，就要上上我们香港电台第二台社交平台那里，见到有一张我弹紧吉他的画作，那个留言板那里我放了一碟姜葱和一碟姜蓉。是啊，你没估错，我就来做爸爸了。但我今天依然在这里陪着大家这4个小时继续点唱啊。见到我的留言区里面，我 BB 的契妈都在留言啊。他的契媽 Jennifer Chang， 他說 Hi Benji， 我想點一首歌送給 BB。
9: 哇，有我呢个音乐垫底，我要讲得比较感性少少啊。契妈，好期待，好期待见到你啊！我要点一首 Eason 陈奕迅嘅《每一个明天》。希望阿 B 每一日都咁健康快乐，天佑我的爱人，给他永远笑声，并常他对他偏爱，这日明天一切把他宠爱。我代 BB 多谢契妈 Jennifer。陈奕迅 Eason 的每一个明天。

你话一生要爱一个嘅话，我而家有少少难咧，因为嚟紧我最少都要爱两个啊。系啊，我哋又嚟到点唱环节啦，我都讲咗今日嘅点唱系非常之非常之多啊。如果你啱啱嚟到我哋嘅香港电台第二台嘅社交平台嗰度嘅话咧，记得啦，我哋嘅小姜嘅轻谈浅唱不夜天系叫做倾谈点唱不夜姜嘅。我好鍾意大家點唱嘅，所以多多點唱啊，多多支持。喺今日咁開心嘅日子呢，當然係我等緊究竟係會有小姜葱定係小姜蓉嘅一個晚上啊。我哋點唱嘅歌曲仲有好多，我打算喺呢一個鐘頭盡量播曬佢啊，因為爭大家嘅歌單實在太多太多啦。所以如果你的听众名是 Q Wing C Wong 啊，同埋我的 fans Sasa， 亦都有梁锦辉啊、Amy Tang 啊、Anna Choi 啊、Rita Wong 啊，仲有 Pick Lin Lai 啊、有 Winnie Wan 啊，仲有 Dolphin 啊、金仔啊、Jackie Mac 啊，千祈唔好走开啊！希望可以播晒你哋嘅歌曲啊！好啦，而家嚟呢有两位我哋嘅常客都有点唱㗎，一位叫做 Dicky 曾啊，有一位叫做周子。咦，两位都系点林子祥㗎喎。Dicky 曾话呢一位嘅朋友，咦，我系咋呢一位朋友上个礼拜私信我嘅时候呢，我见到佢系做緊手术㗎，前面摆住一个批啊，一杯水应该系咖啡嚟嘅，唔系水嚟㗎呢个。咁啊，聽講佢唔係太大手術啦，但係都依然祝啊 Dicky 曾啊早日康復啊！佢話想點呢？三人世界主題曲啊，三心一意俾我嘅一家三口，希望有共鳴、哦。係啊，嚟緊我都好快一家三口啊！其實係一家五口啊，唔好唔記得我屋企啊，仲有啊 Nara 同埋金仔啊。好啦，咁我真係祝你早日康復啊 ,Dicky。跟住落嚟就係有周子。周子話喺2019年熱門嘅電視劇《親愛的熱愛的》裏面呢，飾演韓爺爺呢個角色嘅演員就係香港資深男演員秦沛坡果。睇嚟周子有留意我爸爸啲戲啊。到咗2026年啦，佢終於要榮升現實中嘅姜爺爺啊！恭喜曬啊！哇，佢寫了一首詩添喎，讀一讀出嚟先啦。小姜準爸爸既緊張又興奮咧，姜太準媽媽呢一刻一定好吃力嘅咧。小生命誕生，姜家步入新階段。大家衷心祝福孩儿健健康康，心肝宝贝一天一天快高长大。看着这心肝小宝贝，样貌像西瓜那样甜，面又像西瓜那样圆，嘴巴小眼亦圆，要揽摇着你，待你那份情一生不变。哦，我叫句乖乖小宝贝。哦，我知道啦，呢个系歌词嚟嘅，林子祥嘅心肝宝贝啊。他将这首歌送给姜家和将会诞生的宝宝，送给天下的父母的心肝宝贝，是一首以亲情为主题的经典作品。多谢你啊周子，亦都多谢 Dicky 曾啊。大实不相瞒，我每一晚呢，每一个歌手呢，只限播一首的歌曲啊，这个是我们做 DJ 的习惯来的。所以 Dicky 收到的了，三人世界的三心一意啊，收到了，收到了，多谢你。但是今天不如我们播这一首啊，周子点播的心肝宝贝啊。我都是很快，不知道几个钟头之后就会见到我的心肝宝贝，好期待啊。

首先嚟有一位新嘅朋友啊，佢叫做 Q Wing C Wong， 系咪即系黄永思咧？小姜你好啊，我叫阿 Q， 听你嘅节目真系上心乐事啊！你拣啲歌同埋你嘅音乐都好好听，我成日重温，多谢你每个星期同观众共度愉快嘅四小时音乐旅程。我多謝你就真啦，多謝你哋咁多位朋友點唱啊，有好多嘅歌好聽都係因為你哋點唱㗎咋，所以想點唱嘅朋友記得多啲嚟支持香港電台第二台社交平台官方嘅社交平台嗰度，就會見到我嘅留言板，我都會成晚喺度同大家互動，你點唱我就會播㗎啦。佢话想点唱啊，有一套动画，哇正嘢、啊，超时空要塞啊，哇！我哋有一位嘅听众听到呢几个字一定好兴奋，我见到佢屋企好多呢啲玩具啊。由范岛真理主唱嘅剧场版主题曲啊，爱还记得吗？动画中啊呢首歌好劲啊，外星人一听到就立刻停止攻击噶啦。希望小姜会播放啦。冇問題啊，我揾一揾先。另外當然就係有啊，我哋嘅莎莎，我最支持我嘅 fans 啊。阿莎話想點翻首葉倩文嘅《消失就一回》俾佢嘅媽咪啊，哇！成日聽到媽咪鍾意呢首歌。好啊，呢個時候不如就播放陳慧嫻嘅版本俾你聽啦。多謝你啊，阿 Q。

0: 接住嚟呢首系 Lisa Wong 啊，
1: 之前话佢妈咪好中意嘅一首歌《潇洒走一回》，当然系叶倩文啦。

啱啱我哋嘅留言区嗰度有另外一位朋友啊，叫做 Chan 妹妹，佢话想点只歌俾姜姜，系咪即系我嘅 B B 啊？仲有我嘅太太啊，佢想点 Cool and the Gang 嘅 Cherish 啊？啊，我都好耐冇听呢首歌啦。多謝你的點唱啊，希望你以後都會支持我們節目和點唱多些啊。 Cool and the Gang Cherish

是啊，我哋嘅留言区嗰度咧，一路都继续有人喺度点唱紧啊！有另外一位叫做 Happy 超威窝嘅朋友，见你个名叫做 Happy， 有冇得唔睇你嘅留言啊？佢话你好啊，佢叫做和仔啊，想点唱加油，佢想点唱嘅有郑国江老师嘅作品展，亦都有慢走人生路啊，邓丽君啊，祝演出成功啊，系啊，不如就邓丽君嘅慢走人生路啦。好有型的一个 intro 啊，我都好喜欢这首歌。千祈不要周围走啊，我们还有很多的点播的歌曲啊，逐一会送上啊。

0: 继续嚟到我哋嘅点唱环节啦，今次我哋有常客啊 Rita Wong 嘅点唱。Rita Wong 话今次系第一次点唱俾呢一位嘅师兄啊，
1: 哦，仁兄啊 ，sorry， 我细佬啊。
0: Rita 想将呢首歌送俾佢嘅细佬听，话由细到大，佢哋嘅感情非常之好啊。虽然相隔咁远，但系常常都会倾偈啊，倾偈倾到天光啊，应该个意思系。佢话细佬细个嘅时候咧，好乖、好天真、好可爱嘅。记得有一次佢扮牙医，攞住爸爸嘅工具钳啊，扮帮佢剥牙。佢好乖咁擘开咗个口啊！我一时唔小心咧，就夹到佢流血。Oh no！ 佢就傻傻个样，就唔知发生咩事。然而呢个就系我哋最回忆之中嘅趣事啊！我分享一下一个好笑嘅嘢啊，早几日发生嘅啫。文說呢，我太太嘅細佬呢就啱啱剝咗智慧齒之後，咪有一個嗰啲嘅點講呀，嗰條線呀仲係勾住咗喺嗰條根牙裏面呢，嗰、那個縫咗個傷口嗰條線呀。咁呢佢就想我哋幫佢剪咗佢，因為唔係用嗰啲線嚟嘅。咁點知呢就變咗係我太太嘅爸爸呀。咁佢就揸住把教剪仔呢都幾嚟嘅，就慢慢慢慢將隻手放入去我太太嘅細佬嘅嗰個牙嗰個窿嗰度啦，就想剪咗條線啦。但係無端端呢細佬佢係咁笑，我哋問佢咩事啦，佢話原來佢見到我太太嘅爸爸隻手係咁震啦。你都咪話唔驚。返到去 Rita Wong 嘅留言啦。佢就話佢嘅細佬唱歌好好聽，試過喺公開賽度攞冠軍㗎。喂，真係叫佢點下唱啊！喂，佢話我諗我移民咗咁耐咧，第一次喺大氣電波點唱俾佢聽啊，仲要係一位明星 DJ。你咪講緊我，幫我同佢講聲啊，牛一生日快樂啊 ，Rita Wong 嘅細佬 ，Happy Birthday！
1: 哇，我今日第二次 Happy Birthday 啦，唔知會唔會有第三次咧？
0: 我祝願細佬啊，話一切順順利利啊，得償所願啊。最錫你嘅 sister 啊 ，Rita Wong 上啊，佢想點俾佢嘅弟弟阿 Ray 聽啊，大會堂嘅演奏廳李克勤嘅歌曲啊，正喎。Thank you Benji，Thank you Rita Wong。另外一位點唱嘅朋友，佢叫做 Anna Choi。 你好啊小姜，我是 Anna， 可不可以點播鄭秀文的《終身美麗》啊？因為呢5月18號呢是好朋友洪碧善生日啊，洪碧善生日快樂啊！哇，今天好多生日的點唱啊！Happy birthday everybody！ Woohoo！Anna Choi 话祝呢个红碧扇啊生日快乐，亦都祝小姜生活快乐，生活愉快啊！我哋都有美丽嘅人生啊，终生美丽啊！好啊，就将呢两首歌送俾大家。话时话，唔知几个钟头之后，我会唔会真系有得唱生日歌呢？我都好期待啊！大家如果仲系估紧我讲咩嘅话咧，其实系啊，我好快做爸爸啦，快啲嚟到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嘅官方社交平台嘅留言区嗰度啊，估下究竟我系一碟姜葱定系一碟姜蓉？姜葱即系男仔，姜蓉即系女仔，估下我 send 个咩肥肥白白嘅 B B 出嚟？送给大家郑秀文《终身美丽》。

听完李克勤嘅大会堂的演奏厅之后咧，不如讲下我哋嘅留言板上面啦。真系有好多人喺度估紧啦，究竟我个 B B 将会系姜葱，即系男仔，定系姜蓉系女仔？有位我哋嘅常客啊，金仔啊，佢就同我讲啊，因为佢写咗一张卡出嚟啊，亲手写出嚟嘅，佢就话想点男孩像你，因为佢估我系生仔啊，姜葱啊。亦都有另外一位朋友咧，就话一定系女仔啊，姜蓉啊。因为睇到我太太个肚嘅 shape 啊，其实我都谂紧就系睇个太太个肚嗰个 shape 啊，嗰个形状系真系可以估到嘅咩？啊，我真系唔知道。另外阿 Dicky 曾就喺度讲啦，想祝福我哋嘅 Connie Tam 啊，我哋另外一位听众一定会冇事啊，因为手术系会非常之成功啊。Connie 你真系要保护自己嘅眼睛啊！呢个时候我哋仲有另外一个点唱喺度啊，系梁锦发嘅点唱。小姐你好啊，19号系我同学泽恩嘅生日啦，哇，又有人生日啦 ，Happy Birthday！ 上点首张雨生嘅大海啊，祝福佢生日快乐，身体健康，生活愉快，同埋友谊永固啊！我都好中意张雨生啊 ，Good taste my friend。今日好多好多生日点唱啊，我送晒俾我个 B B 啦都。我分分钟迟啲都要唱生日快乐啊！

0: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俄罗斯总统普京今日起一连两日国事访问中国。俄方表示，普京今晚抵达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将有欢迎仪式，外长王毅会到场迎接。国家主席习近平听日早上与普京会谈，先是以小范围形式进行，讨论双边关系中最重要和最敏感的问题，随后举行扩大形式会谈，两国元首会谈后将发表联合声明。普京访华行程的最后一个项目是与习近平茶叙，每方只限四人参与，集中讨论国际热点问题。在北京，外交部昨日表示，两国元首会就双边关系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伊朗透过调解方巴基斯坦将最新谈判文本转交美方。美国总统特朗普形容伊朗的答复令人失望，他不考虑向伊朗作出任何让步。不过特朗普之后表示，在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的要求下，他已经下令取消对伊朗发动攻击。有美方官员透露，伊朗的新谈判文本只是作出一些象征式微调，并没有在核计划方面作出实质让步。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就强调，谈判不代表投降。出现汉坦病毒疫情的邮轮红迪厄斯号当地星期一上午抵达荷兰鹿特丹，船上大部分人员将在当地隔离观察。鹿特丹卫生部门负责人表示，船上全部25名船员和2名医疗人员都没有出现感染症状，当局已经搭建临时隔离设施，亦将安排专业清洁公司彻底消毒邮轮，预计一星期内完成。荷兰防疫部门之后会全面检查红迪厄斯号，评估它是否可以再次航行。当局又说，人员隔离和邮轮清洁工作将有严格防疫措施，包括分开清洁区和污染区，处理从船上带走的物品。回来本港，立法会公务员及资助机构员工事务委员会讨论公务员家长计划，其中长期优良服务履行奖励计划以连续服务满20年或以上的公务员，工作表现持续优良都符合资格获得考虑，奖励金额以实报实销形式发放。民建联议员叶傲东关注，可不可以将旅行奖励改成现金或消费券，吸引公务员留港消费。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学培恩表示，不少公务员认为以旅行作为奖励意义不同。劳工界周小松认为，不少奖励计划针对年资较长的公务员，关注会不会有措施挽留其他公务员。杨学培恩说，部分奖励计划已经取消年资下限。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49686点，升15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03点，跌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1，日元158.85，瑞士法郎0.785，加元1.374，人民币6.801，英镑对美元1.344，欧元对美元1.166，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63.36美元，卖出4564.54美元。天气方面，现时影响广东沿岸的偏东气流正逐渐被偏南气流取代，同时骤雨正影响该区。本港方面，今朝早多处地区录得超过5毫米雨量。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渐转吹和缓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 FM91.4 将军澳， FM99.4 天水围， 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环保署已经加强管制汽油车和石油汽车的废气排放，环保署采用路边遥测设备监测肉眼看不到的废气，如果发现你的车超标，你就要维修好，同埋在12个工作天之内通过废气测试，否则牌照会吊销的。废气不超标，空气自然清新。想知多啲，请浏览环保署网页。
5: 头先支酒真系正啊！时间仲早，不如我哋兜下风先啦。
6: 喂，饮完酒就唔好揸车啦。
5: 冇事嘅，饮得个少少，条路我咁熟，合埋眼都揸到啦。
6: 喂，睇住啊！
7: 根据法例，任何驾驶者体内酒精含量超过法定限度，将会被起诉。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港币25,000元、监禁3年、停牌5年，同被扣10分违例驾驶记分。

欢迎翻到嚟5月19号啊，5:06就嚟5:07嘅轻谈浅唱不夜天，我系小姜 Benji 姜敏杰啊。出边嘅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88%。唔知出边而家仲有冇落紧嗰种少少嘅毛毛雨咧？系啊，我直播室呢度冇窗口嘅。但而家聽緊嘅好 groovy 嘅嗰段 bassline 啊，就係由我喺屋企揸住我支 bass 喺度彈奏嘅一首純音樂作品啊 ，Happy Thoughts 啊。我今日真係充滿住 Happy Thoughts 啊！喺我哋香港電台第二台嘅社交平台留言區嗰度咧嘅朋友都知道，今日係一個好特別嘅日子啊！尽管过去呢个礼拜有好多人都同我讲，喂，小姜使唔使帮你剃更啊？你使唔使唔翻工啊？因为你好快啊，你嘅太太就要生 B B 啊。其实我都唔知几时会生 B B 嘅，但系我都有点而紧张啊。所以今日成个留言区嗰度，大家都喺度估紧啊，究竟系一碟姜葱即系仔，定系姜蓉即系女啊？无论点都好啦，不如而家就答大家啦。我将会生嘅系，无论系仔定女，都一样咁锡咁中意嘅 B B 啊！喺度多谢晒今日咁多位嘅朋友啦，喺留言区度陪我一齐开开心心啊，点咗咁多首歌送俾好多唔同嘅生日快乐嘅朋友啊！我都好 surprise 啊！今次好似破晒纪录啊，有差唔多8-9个人生日嘅，唔知一阵间之后呢几个钟头会唔会唱多次生日快乐俾我个 B B 听咧？我好紧张啊！呢个时候我哋继续播放一啲好歌俾大家听，泰迪罗宾啊！

听完 Teddy Robin 之后，我哋而家读一读啊，有一位嘅听众叫做金仔啊，佢好鍾意呢寫张卡纸上面啊，亲笔式咁样去寫嘅。佢就话约定你啊，想听呢一首歌啊，系泳儿嘅《爸妈的话》，就送俾呢做爸爸妈妈嘅你啦。咁佢就话自己读书时候呢，老师呢就话佢啊就冇半点嘅笔墨啊，唔系啊，你啲字好靓啊，而家咪寫嚟点唱咯。咁佢就话自己呢就唔系好读书，咁啊时系个时候呢就返学呢就等放学啊，好多人都系咁嘅。不过呢佢从来都冇群一啲不良分子，咁啊放学啦就返屋企㗎啦，咁样系啦金仔。喂，但系唔好意思喎，呢首爸妈的话呢我呢度暂时揾唔到㗎，但系有另外一首歌希望你唔介意呢，我好想播㗎，就係黄兴平嘅歌曲㗎，因为呢首歌呢淨係睇到个歌名就完全係符合咗我而家嘅心情。呢个歌名叫做请不必再等啊。我唔知点等啊，而家我心情好兴奋啊，好紧张啊。一方面又想繼續等，但是又不想等，現在即刻想發生了。無論怎樣都好，好多謝大家整晚陪著我，我本身在家裡都應該睡不著覺了，所以多謝大家。

听完王一鸣嘅歌声之后，我哋而家讨论一下，究竟有啲咩系最可贵？俾三秒时间大家谂下，一、二、三，就系、是、温暖亲情最可贵嘅。系啊，跟住落嚟我讲紧嘅系呢一首歌，关菊英啊，公仔 Auntie 啊。

系啊，今晚我嘅感觉比较念旧啊，所以到咗呢个钟数，我仲播紧一啲旧嘅作品。旧嘅歌好似旧朋友一样啊，永远都会咁挂住嘅。蒋志光啊，旧朋友。

呢首歌除咗有蒋志光之外呢，就有魏以琛啦，有张智霖啦，许秋怡啦，黄宝恩啦，仲有金智辉添㗎。介绍一首歌俾大家听啊，佢个名叫做郭子啊，郭子啊。首歌叫做为爱偷生。

嚟到我哋今日听谈先唱不夜天嘅最后一首嘅旧歌啊，送俾大家有草蜢嘅夜雨啊！之后我就会介绍一啲新歌俾大家噶啦，千祈唔好走开。

早晚啊，夜雨。呢、這个时候介绍曾彼得俾大家，佢嘅歌曲名字叫做《Change》，但系呢个时候，我哋睇听呢首 Oscar 填词嘅作品。

Candy 黄雅晴的直白。跟住落嚟，我哋有女子组合啊 ，IDG Bubbles。

好多谢今日轻谈浅唱不夜天咁多位嘅听众啊，陪伴咗我咁多个小时一路播歌同埋点唱啊。最紧要嘅系同大家讲一个秘密，我就嚟做爸爸啦。系啊，仲有几个钟头之后，我就有机会啊，我太太会弹出一个 B B 啊。而家感觉非常之咁兴奋啊，亦都好荣幸啊，喺度一路开住工啊，去等待呢一刻嘅来临啊。最后送俾大家呢一首歌，系我嘅实音乐作品《The Fast Lane》。喺度祝愿自己啊，同埋我太太啊，一切顺利啊。Oh, I love my baby.下个星期轻谈浅唱不夜天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俄罗斯总统普京今日起一连两日国事访问中国。俄方表示，普京今晚抵达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将有欢迎仪式，外长王毅会到场迎接。国家主席习近平听日早上与普京会谈，先是以小范围形式进行，讨论双边关系中最重要和最敏感的问题，随后举行扩大形式会谈，两国元首会谈后将发表联合声明。普京访华行程的最后一个项目是同习近平茶叙，每方只限四人参与，集中讨论国际热点问题。在北京，外交部昨日表示，两国元首会就双边关系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伊朗透过调解方巴基斯坦将最新谈判文本转交美方。美国总统特朗普形容伊朗的答复令人失望，他不考虑向伊朗作出任何让步。不过特朗普其后表示，在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的要求下，他已经下令押后对伊朗发动攻击。有美方官员透露，伊朗的新谈判文本只是作出一些象征式微调，并没有在核计划方面作出实质让步。伊朗总统佩扎希齐扬就强调，谈判不代表是投降。回来本港，牛头角上星期三的士铲上行人路的车祸，一名31岁女伤者延至昨日下午不治，死亡人数增加至两人。事发在今个月13号下午大约两点，一架的士沿振华道落车，驶至彩霞道一个休憩处对开时，怀疑失控冲上行人路，撞倒两名女途人，其中一名38岁女途人当日送院后证实死亡。涉事的70岁的士司机涉嫌危险驾驶引致他人死亡被捕。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全球繁荣峰会欢迎晚宴致辞时表示，峰会的宗旨与国家的目标不谋而合，提到国家主席习近平去年在上海合作组织家会议上首次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提出遵守国际法治、践行多边主义以及倡导以人为本等核心理念，与国家早前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文明倡议相辅相成，彰显国家致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承诺。李家超表示，香港一直恪守并致力实践有关价值观，推崇自由贸易与多边主义，大门长期为所有人敞开。在充斥地缘政治和经济不稳的动荡世界，香港作为稳定可靠经济体的优势显而易见，得以借此建立信心，促进合作，并创造丰硕机遇。天气方面，现时影响广东沿岸的偏东气流正逐渐被偏南气流取代，同时骤雨正影响该区。本港方面，今朝早多处地区录得超过5毫米雨量。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渐转吹和缓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9%。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吹强风。天气概况：现时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嘅偏东气流正逐渐被偏南气流取代。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初时间中6级，渐转吹南风达5级，有零散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初时大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东风4至5级，渐转吹南至东南风达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吹东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 沙提以南、海南道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四至五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东南风四至五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四级，能见度19公里，汕头吹东北偏东风一级，能见度26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东风五级，澳门吹东南偏东风三级，能见度17公里，最后是西沙吹南风二级，能见度18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道琼斯指数报49686点，升15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03点，跌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1，日元158.82，瑞士法郎0.785，加元1.374，人民币6.801。英镑对美元1.344，欧元对美元1.166，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64.96美元，卖出4568.2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0: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621 FM91.4 将军澳 FM99.4 天水围 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联合广播。
4: 中成药必须注册的规定已经实施，所有中成药必须先在香港注册才可以进口，在香港销售。注册的中成药应印上注册编号，进口销售或管有未经注册的中成药即属违法，可判罚款100,000元及监禁2年。想了解详情，请浏览中医药管理委员会网页 www.cmchk.org.hk。

0: 早晨，各位听众，你哋好啊！时间嚟到早上嘅6:08，咁啊，今日2026年嘅5月19日，咁啊，星期二，农历嘅4月初3嘅早上嚟嘅，26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9%啊，咁啊，出边咧都有啲雨水，咁啊，翻嚟嘅时候全程咧都系落住雨嘅，咁啊，有啲地方仲有啲大大地嘅感觉，咁所以咧早上嘅时间，头先听新闻报道都讲到啦，初时骤雨就会较多，咁啊，所以咧局部地区仲有雷暴，出门口嘅时候，咁啊，梗系要多加留意呢一个嘅天气啦。早晨，早晨，收听紧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直播室入边有白权浩小白陪住你哋一齐起身啦。
1: 晨光每日一格。
0: 当你有时发现自己嘅工作唔系好顺利，不如咁啊，我哋可以当每一日都系重新嘅开始，由一个新的开始，重新再筹划，重新再计划，重新调整过自己的心态，那你就可以重新找到一个好的方向了。

缠住了心思千遍，由零开始偷偷想到落泪，由零想起当天一切落与泪，总挥不去

相对，人离不开种种欢笑或顾虑，人离不开只因真挚未变异，坦率相对。

0: 不改变。
1: 晨光 Coffee Time。
2: 首先揾嚟一首嘅作品，嚟自张国荣，由零开始。好啦，天气方面系咁嘅，大致多云，有几阵嘅骤雨，初时骤雨较多，今日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最高嘅气温大概28度，吹和缓至到清劲东至到东南风，初时离岸以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渐转吹和缓嘅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仍然都系唔稳定嘅，星期五以及周末期间骤雨咧就会逐渐减少，天色好转。而家25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9%。好啦，嚟到晨光 Coffee Time， 一齐咧就揭揭报纸咯。寻日咧都有睇到咧，就有新闻消息咧就讲到啊，咁啊话到咧启德零售馆今年首季嘅整体表现，同上年同期咧录得嘅大概40%嘅增长啦。咁啊有记者咧就系喺过去嘅星期日啊17号嘅下昼咧就到访零售馆啊。咁当晚咧就有演唱会啦，咁啊场内人流咧就畅旺，唔少歌迷咧就喺应援区嗰度打卡啦，咁多间食肆咧就需要排队入座，咁其中咧见到有居酒屋啊，咁食和食嘅，咁负责人咧就话到啦，因为即系当晚嘅演唱会啦，咁林忆莲嚟嘅，咁有35年资深嘅歌迷啦，咁有好多嘅演唱会，咁安排咗咧就餐厅啊，每一日咧都会送出40份嘅应援物咁讲，咁客人咧咁持有演唱会嘅门票，更加可以享受咧就系消费满350元就减300元嘅优惠，咁带动咗咧就生意增长咧就25%，即系呢个都系一个好嘅方向啦。有礼物咧，客人就梗系会开心啦。两日嘅演唱会下昼3点至到5点钟啊，咁佢哋咧每一日多咗咧就15台嘅客，咁另外亦都有食汉堡嘅，咁有公司咧就话到啦，演唱会带动咗整体嘅生意咧就上升咗30%，咁会相应咧就增聘3至4成嘅人手去到应对噶，咁维持出品嘅质素，咁佢哋更加话到留意到咧就园区举办越嚟越多唔同嘅盛事，咁而家零售馆咧周末嘅人流，咁较开业嘅时间大幅咧就增加咗最少1倍啊，服装、超市等等各类商铺咧就进驻，亦都带动咗咧就周边食肆嘅生意添。咁盛事带嚟咗人流，亦都惠及咗咧就其他嘅商户噶。咁亦都有一啲叫做超级市场嘅连锁店啦。咁话到啦，每逢有演唱会就可以带动咧就40%客流以及30%嘅生意额增长。咁开场之前咧就最多客人噶啦。佢哋话到啊，超市咧就会按住客群以及咧就消费嘅模式，制定咧就销售嘅策略，包括咧就加强促销咧就一啲嘅譬如零食啦、糖果啦、饮品啦等等，基本上每一种嘅饮品都差唔多，去到咧就买一送一噶啦，最紧要大家咧就有人流有生意。好啦，咁睇下啲歌迷咧又有啲咩反应先咯。咁有歌迷咧就1人3人行嘅，咁当日咧就受惠于票尾嘅优惠，食饭埋单咧就400元。咁佢哋话到哇正到爆啊，演唱会咧就带动到整个嘅经济，觉得咧就完美。咁更加话到咧就要继续咁样。好啦，咁所以佢哋话到咧，咁有非美嘅经济咧，咁一个叫做非美经济啦，咁的而且一个票尾经济啊，咁生意咧就可以继续上升，咁都系相当之唔错。咁亦都配合咗咧，就系有歌手嘅歌迷会啊，喺呢个零售馆二嗰度咧就设置咗期间限定嘅珍藏展啊，展出咗咧就黑胶唱片啦、海报啦、杂志啦、展布等等啊，非常之珍贵嘅一啲嘅展出。咁展览嘅场景采用咗咧就系具有生活感嘅一啲怀旧嘅布置啊，就连墙纸嘅花纹啦，都系按照住咧当年一啲嘅专辑咧嘅图案咧就去到演绎嘅，咁所以又系吸引咗咧一班嘅朋友咧就嚟到啦，咁连埋啲海外嘅朋友啦嚟到嘅时间咧，佢哋都话到今次都特登嚟到睇一啲嘅演唱会啦，计划就会喺香港逗留4天，咁我哋更加指出啊，第一日嚟到香港嘅时间，第一件事咧就尽情购物买嘢 shopping， 好啦，短短2个钟咧，哇犀利！就已经消费咗接近90,000元嘅港币，咁就话到啦，香港嘅购物以及咧就美食餐饮对佢哋嚟讲咧系非常之有吸引力噶吓，咁啊见到体育员方面啦，更加表示啊，随住接二连三嘅盛事啦，零售馆持续咧就优化商户嘅 組合嘅。今年三月啦，亦都有一啲人氣嘅品牌咧就不斷進駐啦。咁亦都有一啲泰式嘅餐飲品牌咧，亦都會喺四月咧就擴充一啲嘅店鋪。咁隨住周邊住宅入伙，咁住宅人數持續上升。咁例如有一啲嘅超級市場更加會喺今年三月零售館嗰度第二館嗰度咧就擴充店鋪。咁為區內市民咧提供更加豐富嘅產品選擇。咁亦都見到有外國嘅足球品牌啦，即係嗰啲球會啊，球會嘅品牌嘅學院啦，亦都即將咧就開幕啦，進一步咧就豐富咗園區嘅體育元素同埋客群嘅層次嘅。哇，有咁多唔同嘅盛事啊，或者各樣嘢，最緊要咧，大家都係香港人嘅香港智慧靈活變通。咁好快脆咧，又係揾到一啲新嘅方向，繼續咧就搲緊啦。
0: 我係白元浩，我好中意周圍去，除咗可以睇風景之外，最緊要係知道身邊發生嘅每一件事。

0: 一首嘅作品叫叶巧林，不是那种励志歌。时间嚟到早上嘅6:24，
1: 晨光第一线，星期二晨光生活博士。
0: 好啦，晨光生活博士，见天气咧都麻麻地啊，咁啊，当然如果我哋洗衫嘅话咧，如果你又想有啲速干嘅方法嘅话咧，睇下今朝嘅计仔帮唔帮到你啦。当你洗完衫之后咧，可以将一张咧就系大张嘅毛巾咧就铺喺度先，然后咧就将个湿嘅衣服咧就卷喺入边。好啦。卷完之后呢，跟住你就可以扭一扭佢，咁就盡量呢就利用毛巾呢，乾嘅毛巾就吸晒嗰一啲嘅水分，你会发觉奇妙嘅事呢就发生啦。件衫的而且确呢就乾咗好多㗎喎，起码就唔会水哚哚啦。就算你拂完之后你发觉入面呢嗰啲水分啊都好多都係会俾个毛巾呢就吸咗㗎啦。然后你就搵一个袋啦，跟住呢就放嗰个衫喺个袋入面。就得返一個嘅窿窿，然後你就將個風筒呢就放入去，然後呢就可以繼續呢就一路蹬住佢，一路蹬啊，一路蹬蹬蹬蹬蹬，一路吹呼咁樣呢。由於呢一個乾燥嘅環境呢喺個袋入面呢急速形成，再加上你蹬蹬蹬蹬蹬呢，冇一個位置呢就吹唔到呢一個嘅乾燥嘅風，所以好快脆幾分鐘件衫就已經係乾透㗎啦。好啦，如果密咁點呢？物嘅话咧，其实可以建议大家咧，咁啊，当然啊，就先都系索索水啦，然后咧，你就可以准备定热水咯。热水咧就倒落个樽入边，倒落个樽入边，不过小心，如果你渣啲嘅樽咧，就会溶啊吓。好啦，倒咗入去之后啦，跟住你就将个物咧就套喺嗰个热水壶嘅上边，你就发觉热力咧就可以令到呢一个物咧就干得更加快。咁当然，如果你话喂，我仲想再快啲，咁你。

首作品就是 Mike 曾比特的 Change。 25度的气温，转头听听新闻简报，回到嚟继续香港电台第二台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的晨光第一线。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广西柳州市柳南区昨晚9:44再发生5.2级地震，震源深度8公里。柳州市抗震救灾指挥部话，之后发生最少2次余震，强度都是2级以上。截至凌晨3点，昨晚的地震一共造成1人轻伤，一间冇人居住的房屋倒林。当局又话，消防、应急、公安、卫健等部门正系全力展开应急救援、灾情排查、群众转移安置等工作。镇区通讯、供电、供水、供气、交通道路等都处于正常状态。而喺本港，天文台昨晚话，接获过100个市民报告，话感受到呢次地震，震动维持几秒。世界卫生大会在瑞士日内瓦开幕，主题是重塑全球健康，携手共担责任。今届世卫大会在汉坦病毒和伊波拉病毒的阴霾之下举行，总干事谭德赛致辞时说，各方面的挑战都显示必须要建立新的全球卫生架构，预告大会将会审议一项由成员国主导、世卫主持的进程，推动全球卫生架构改革。中国代表团话，将会积极深入参。

0: 与磋商同各方开展交流，推动同世卫组织同埋相关国家嘅合作。出现汉坦病毒疫情嘅邮轮红迪厄斯号，当地星期一上昼抵达荷兰鹿特丹，船上大部分人员将为当地隔离观察。鹿特丹卫生部门负责人话，船上全部25个船员同埋两个医疗人员都冇出现感染症状，当局已经搭建临时隔离设施，亦都将会安排专业清洁公司彻底消毒邮轮，预计一星期内完成。荷兰防疫部门之后会全面检查红迪厄斯号，评估佢可唔可以再次航行。當局又話，人員隔離同埋遊輪清潔工作將會有嚴格防疫措施，包括分開清潔區同污染區，處理從船上帶走嘅物品。船上人員隔離期間可以短暫出門，但係必須要戴口罩，並同他人保持至少 1.5 米嘅社交距離。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渐转吹和缓的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而家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 93%。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如果冇晒水，我哋嘅生活有好多嘢都唔再一样。想去泳池游水，冇水仲点游啊？想煮个面食，冇水又点煮啊？冇谂过缺水危机随时杀到埋身？香港每人每日平均用成150樽一公升水咁多，你又知唔知？唔想真系冇水用，记住要精明用水啦！水务署提提你，唔缺水嘅未来由你开始。

0: Jesse, Vicky.
1: 早晨6:34，Vicky 都在直播室。早晨啊，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5月19日噃。星期二的朝头早，今朝 Vicky 翻嚟嘅时候，当然是比小白迟少少嘅。咁但系出门口嘅时候咧，有啲雨粉飞飞啊，咁所以大家咧今日都记得要出门口之前着定你嘅防水鞋，带定啲毛巾，又或者雨具啦。今日天气咧会系大致多云嘅，有几阵嘅骤雨，初时咧骤雨就会较多，而局部地区有雷暴添。咁日间咧最高气温大概28度嘅。咁究竟而家出面气温系几多啊？就系25度啦。好，呢个时间要同小白打声招呼先。早晨啊，小白。
2: 早晨啊 ，Vicky。
1: 早晨，你今朝翻嚟有冇落雨啊？
2: 有啊。
1: 你寻晚有冇闪一闪啊？
2: 寻晚我冇，大概几点到啊？
1: 10:00啊嘛，佢哋话嘅咋都系，即系身边我哋啲同事讲嘅咋，我都冇喎嗰边，我系完全瞓到好冧咁样。
2: 咁好啊？
1: 系啊，好早瞓咗啦。
2: 10:00我就未瞓嘅，但我就熄咗灯咯。
1: 所以就见唔到佢，
2: 唔知佢有冇闪，因为细路仔要瞓啊。
1: 系嘅，系嘅。
2: 系啊，即系就算我活动咧，喺屋企活动咧，我都唔好开灯咁。
1: 佢哋都算早瞓嘅系咪啊？
2: 咁细路仔都逼佢早啲瞓啦。
1: 佢哋会唔会自动自觉早瞓啊？
2: 佢哋都会嘅。
1: 哦，都习惯咗，9:00就瞓嗰啲嚟噶。
2: 咁又冇咁早，都系10:00前咯，吓系啊，9:00都算9:00嘅。
1: 我个发现咧，以前咧，我妈咪系好由我噶，你中意几点瞓就几点瞓嘅，好似而家。嘅小朋友或者家长咧，先会规定啲小朋友，哎呀，早啲瞓啦咁样，又或者甚至乎身边嘅朋友咧，如果你同我哋一齐出去食夜晚饭，去带埋小朋友嘅，佢到9:00咧话啊，唔好意思啊，我要走啦，我女要翻去瞓觉啦咁样。
2: 系啊，
1: 但系以前咧，我就吓唔代表所有人嘅，我咧以前系跟爹哋妈咪出去玩咧，系玩到好夜先翻，佢哋都唔会因为话啊够钟咯，要早啲翻屋企，佢要瞓觉啦咁样。如果我眼瞓咧，譬如去咗 Auntie 屋企，我就会喺 Auntie 屋企度瞓咯。
2: 哦，
1: 系啦，跟住走嘅时候就会叫醒我。
2: 走嗰阵时搭车瞓咯，细个。
1: 系啊系啊，跟住就会可能
2: 搭地铁就冇得瞓咯，搭地铁企啊嘛。
1: 不过以前细个系多搭巴士多嘅，
2: 嗯，
1: 系啦，其实搭巴士咧，以前我有热狗巴嘅。
2: 嗯，
1: 好舒服，
2: 我都有
1: 嘅夜晚
2: 吹风啊嘛，
1: 系啊，吹风好爽嘅。
2: 我细个咧，就多数都系搭地铁多嘅，
1: 系
2: 巴士咧就都有，睇咩地方。
1: 系咪因为你嗰度地铁方便啲？
2: 美孚嘛，
1: 系咯，
2: 美孚地铁梗系方便。
1: 系啦，因为我屋企嗰边系巴士方便啲嘅。
2: 吓，同埋以前美孚咧，佢巴士线冇而家咁多啊。
1: 嗯，
2: 除非去某一啲嘅地方，例如
1: 系咯，得几，
2: 例如入沙田。入沙田我就覺得搭巴士會方便。
1: 嗯、
2: 以前我細個啦，以前我細個沙田都仲係啱啱新興冇幾耐啊。
1: 咦？我唔係為咗想你暴露年齡喎。
2: 我唔緊要啊，唉、都活咗咁耐啦，所謂
1: 啊。我覺得係隨住年紀成長咧，係有一啲經歷。其實我自己咧係好中意聽一啲老一輩啦，
2: 係咯，
1: 係啦，好中意聽老一輩講。
2: 即係我聽阿周樹佳講嘢，其實我喺周樹佳上面咧
1: 都學到好多嘢。
2: 係啊，即係我有陣時同啲前輩傾偈咧，我攞翻周樹佳講嗰啲嘢俾我聽，我就講翻出嚟咧。佢哋都嚇咗一跳，點解你會知道嘅咧？即係例如以前麗苑前面嗰度，麗苑都已經冇埋啦。麗苑前面嗰度可以撐艇嘅喎。
1: 哦，
2: 係啊，我都唔知啊。拍拖嘅時候可以撐艇。
1: 嗯。
2: 咁我細個嘅時候，即係雖然我住美孚啫，細個。咁但係我有望過去麗苑，我屋企以前望到麗苑嘅。
1: 嗯。
2: 咁但係我望去麗苑嘅時候，其實我都可以枕直行過去麗苑嘅啦。
1: 嗯。
2: 即係見到有泳池嗰個位咯。而家荔枝角泳池嗰個位。而家荔枝角泳池嗰個位咧，同埋個運動場嗰位嘅，以前都係海嚟嘅。
1: 哦。
2: 都系就系嗰、那个就可以爱嚟撑艇俾人拍拖，
1: 嗯、
2: 我都唔知，我都听周树佳讲，
1: 系咪啊？所以呢啲系我觉得老一辈嘅故事，又或者佢哋曾经经历过嘅嘢、睇过嘅嘢咧，佢哋就好似活字典咯，系啊，即系有好多我哋未经历过嘅，我哋从佢嘅口中，我都成日好中意听我婆婆啊，佢哋讲以前究竟系点样噶咁样，我觉得好好听嘅，我真系、反而呢啲系要俾耐心去听咯，或者你喜欢咁样听嘅时候咧，其实啲老人家都见你中意听咧，佢又会讲到好兴致，越讲话越多啊，
2: 知多啲。过去咧，其实对于将来咧就容易运筹帷幄嘅。
1: 系嘅，嗱，我哋今朝咧就喺度讲紧话，中意听啲老一辈喺度即系 讲以前究竟旧史系点样啊咁样啦，佢哋好中意咁样噶嘛。但系咧就发现，你会唔会发现有一啲老人家啊，又或者小朋友或者你自己咧，好多时候咧就会喺度自己自浸咁样啦，即系自言自语，系啦，就唔系同人哋讲紧故事啦，就系、是、自言自语啦。有冇了解过点解咧？
2: 嗯，自己肯定自己咯，
1: 自己肯定自己，
2: 系啊系啊，
1: 好、正面啦、
2: 啊。我都听过啲心理，
1: 你好似少啲、你好似少啲自言自语，我多嘅啦，即系你哋
2: 好少、
1: 系啊，你好少、我多嘅、即系我平时喺我哋四个钟嘅节目咧，譬如我哋完咗啲乜嘢环节，我就会自己提自己，下一个环节系啲乜嘢咁样。我记得好开头嘅时候，你仲做咩自己同自己讲嘢啊咁样，我仲记得唔好自己同自己讲嘢啦咁样，我好记得嘅。咁但系咧，有阵时候我觉得系我系提醒自己下一步要做啲乜嘢，好似清晰啲咁样啦。发现最近咧有心理学嘅研究咧，就喺度研究啊，究竟人自言自语系唔系好嘅咧，定系佢有啲问题咧咁样？咁佢咧就话，原来呢个研究得出嚟嘅答案咧，就真系唔系话佢自言自语唔好、反而咧系一种好正常嘅嘢，亦都话系一种发出内心嘅独白，对于我哋嘅大脑运作，甚至我哋嘅心理健康咧，系有好大嘅帮助嘅。首先咧就可以帮我哋清理思绪，将我哋嘅专注力咧集中下嘅。即系譬如我哋假设我哋用我哋节目啦，我哋四个钟嘅节目，我哋每半小时其实都有好多唔同嘅环节。
2: 我识有个人咧，都系因为会自己同自己讲嘢，
1: 系
2: 就呢一个问题，佢去咗睇心理医生。
1: 系
2: 啊，
1: 当然啦，你嗱讲紧嗰个自言自语咧。唔係真係好常喎、真係可能真係一句下一個環節係morning call 要攞 morning call 嘅補咁樣，唔係話真係自己同自己傾偈喎。
2: 係啊，所以佢都會擔心，都會擔心嗰一兩句或者嗰三四句呢會唔會係有問題囉。如果佢睇完心理醫生就講返你而家講嘅嘢。
1: 係啦，咁呢當然啦，就係、幾句咁樣嗰啲呢就係、提醒自己嘅。因為其實我哋嘅大腦呢每一日都要處理成千上萬好瑣碎嘅念頭，即係有好多唔同嘅，譬如今日食乜啊，我著咩鞋啊，著咩衫啊。咁但係當我哋有陣時將啲諗法講咗出嚟嘅時候呢，係幫我哋嘅大腦進行咗一個篩選同埋分類。咁呢一個呢就可以將我哋個動作就係將抽象化，將模糊嘅思緒轉化成為一啲具體嘅語言，即係譬如啱啱我有舉到例啦，就係、我四個鐘嘅節目，我去到後尾嘅時候，可能個人咧精神狀態啊，又或者係個眼瞓程度啊，可能會增加咗啦，係咪？咁嘅時候咧，我哋要講。一讲我哋下一步要做啲咩嘅时候，系可以将我哋一啲咧好模糊嘅思绪啊，即系唔系好确定嘅嘢咧，就重复讲一次嘅时候，我哋就可以提高个办事效率啦。咁另外一样嘢咧，就系、原来当我哋啱啱阿小白有讲佢嘅朋友就系会去睇心理医生咁样啦。
2: 其实嗰个系我二家姐嚟，所以我知得好清楚。
1: 小白二家姐，小白爆咗你啲秘密出嚟。系啦，咁其实咧有阵时自言自语咧，都系我哋嘅内心世界嘅一个叫做宣泄一啲嘅情绪，即系可能系，譬如我哋会同自己讲冇问题嘅，我哋得嘅，又或者咧遇到一啲唔好嘅事情，自己冇安全感嘅时候，其实我哋有一句自己同自己讲加油。Vicky， 你一定得嘅，咁其實係可以幫我哋咧重拾一個自信同埋安全感嘅。咁、所以咧，唔係話自言自語咧就等於唔好。咁所以當你下次真係見到身邊有朋友啊，又或者屋企人無啦啦喺度講一兩句嘅時候，見到佢自言自語，唔使驚訝。
2: O K 嘅，
1: 係啦，唔需要擔心嘅。佢都就係自我鼓勵下嘅。
2: 唔
1: 係
2: 只
1: 係
2: 自言自語嘛。
1: 係啦，冇錯。我係 Vicky 泳兒，點樣先係一個 Good Morning？食到一个丰富早餐，饮到杯暖粒粒的港式奶茶，吸收最新资讯，对我来讲就是一个 good morning。晨光百科，同大家睇下今日嘅天气系点样先。今日大致多云，有几阵嘅骤雨，初时骤雨会较多，局部地区会有雷暴噶。哇，真系共共声啊！啊，共共声唔系嗰啲，我自己讲完共共声，觉得自己好似讲到好似啲火车声，系雷暴啊，雷声啊，扮得唔似，唔好意思。日间最高气温大概28度，会吹和缓至清劲嘅东至到东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嘅，渐转会吹呢个和缓嘅南风，而展望啦，未来一两日天气仍然唔稳定， 星期五以及是周末呢就会有骤雨，又有骤雨，不过骤雨就会逐渐减少，天色就会好转。而家出面气温25度，相对湿度93%。喺6:44呢个时间呢，邀请埋小白出嚟先。小白
2: 喺度。
1: 我知道你呢即係尋日都有出到个 post 啦，就话啊南丫岛嘅即係风力发电站呢就正式关闭呢，完成咗佢嘅历史任务啦。
2: 哦，你有睇喎。
1: 係啊，你都有 post 到张相，唔知你 story 定係 post 咁样，我有睇到咁样。我都有去到嘅，同朋友一齐去添嗰次，所以都有同朋友一齐喺嗰度打卡嘅。咁你有冇諗过究竟风力发电嗰个转啊，转得咁慢，究竟佢可以转到几多电呢？
2: 嗯，唔知夠唔夠南丫島用啦。
1: 係咪加快速度就可以提高個效率嘅呢？
2: 佢轉嘅時候應該係用齒輪原理或者其他嘅方向去到製造電力，就唔係單純靠佢速度喎。
1: 果然小白係小白啊。其實佢嘅風力發電嗰個嘅風葉呢唔係淨係靠佢嘅快慢嚟到去定究竟佢能夠有幾多電嘅。其實唔係靠呢個快慢嘅，因為如果你個風力發電呢你轉得太快呢係好容易出危險。而大型嘅風機呢係裝有100片嘅葉片嘅，即係喺入面。咁但係睇住佢轉得咁慢足，即係轉得咁慢嘅時候，個葉片轉得咁慢，個速度其實係可以媲美高鐵㗎喎。即係呀，佢個轉得慢，但係其實佢個速度係可以同高鐵一樣咁快嘅。咁轉得太快呢，葉片嘅離心率呢就會大㗎啦。你明我講咩？
2: 我明啊。
1: 係啦。咁所以呢，葉片面係會呢，如果太快嘅話係好容易會有瓦解嘅跡象，咁所以佢唔能夠轉得快。而每片葉呢每分鐘轉呢係可以轉到15至30個圈左右。咁但係呢靠佢呢就係啱啱小白所講㗎啦，其實佢入面係有一個變速齒輪箱，就係、是、一個核心嘅部件。咁所以每轉一下其實能夠呢去令到佢嗰個嘅發電轉100次，即係入面嗰個嘅。
2: 啊，我都幾啱到科學教。
1: 係，所以話咪話你聰明咯。咁而呢一個速度呢其實能夠足到夠發到一日電呢，係一日大概可以發到100,000電。
2: 嗯，
1: 即係轉一即係一日呢個速度係啦。咁然後呢其實如果按每戶我哋要每日呢要用4度電嚟到去計算呢，其實係足夠呢令到2.5萬戶嘅人用一日嘅電。
2: 哦，
1: 所以其實你千祈唔好睇佢呢諗住啊會唔會轉得好慢，所以電呢其實好少啊，其實唔係嘅，就係、是、用咗啱啱嗰個所講嘅原理，其實佢係可以能夠提供到好多嘅電嘅。咁但係當然啦，而家去南丫島就應該見唔到㗎啦，因為佢就已經完成咗個歷史任務。咁但係如果你有去過嘅，都不妨呢幾日呢 post 一 post 出嚟同大家一齊懷念一下，都幾好。我有嘅，我決定我轉頭都要 post 出嚟同大家睇下。

0: 106.5。听过有嚟自周恩婷 Yanting 嘅新歌《今世情人》。
1: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0: 5月19日星期二朝头早6点几嘅环节咧，继续系有 KOL 嘅。咁咧，今日嘅 KOL 就系我哋嘅 Catherine。早晨 ，Catherine。
2: 早晨 ，Vicky。
0: Catherine 啊，我想话前排咧，我去咗食咗非洲菜喺香港。其实香港真系有非洲菜，但系唔多。佢哋嗰啲嘢食咧，真系普遍系辣啲嘅。咁、但系饮品上面咧，我发现佢哋都喜欢饮啲果汁。其实有见到一个叫做辣木茶，系咩嚟嘅咧？
2: 辣木茶咧就不得之了啦。佢咧喺非洲咧亦都叫奇蹟之樹啦，
0: 奇蹟之樹好犀利喎，
2: 系啦，因為咧其實佢係有佢係有超級食物嘅營養密度，但係咧佢又唔需要咧好有營養嘅地咧都可以生長，即係好乾旱嘅地佢都可以生長。咁咧亦都叫做非洲嘅綠色黃金啦，或者咧因為佢嗰啲豆啊，佢個豆嗰個形狀咧係好似古棍一支支好長咁樣，所以咧亦都叫古槌樹 drumstick tree 嘅。系啦，咁呢一个茶咧，其实喺非洲嚟讲咧，都系好 popular 噶。系啦，咁佢哋咧好多时候会用嚟对抗一啲嘅营养不良啦，咁同埋对于身体咧都有非常非常之多嘅好处。比较特别嘅咧就系咧，佢成棵都可以食噶，即系由佢嘅叶啦、佢嘅花啦、佢嘅籽啦、佢嘅根同埋茎咧，全部都系可以用嘅。咁同埋佢生得好快啊，会点样用咧？咁好多时候咧，譬如我哋讲辣木茶咧，今日主要讲啦，就系用佢嘅叶嘅。系啦，咁佢哋嘅叶咧乾燥咗之後咧，咁係可以將佢整碎啦，咁可以做一個散茶或者係茶包啦，甚至乎咧有啲咧你可以買到係 powder 一啲粉末狀，
0: 即係將個樹葉就磨粉，
2: 係啦，磨粉
0: 係咪都係會乾燥咗之後先磨嘅咧？
2: 乾燥咗先磨，就好似有啲似抹茶咁樣咯，係啦，咁甚至乎佢哋而家亦都有啲嘅係補充劑啦，即係一粒粒 capsule 可以，即係你唔鍾意陣味嘅，咁你可以直接食用咁樣咯，係啦。咁而呢個茶呢沖完出嚟呢大概係少少黃黃地綠綠地咁嘅顏色啦，咁但係呢佢就有比較係青味比較重啲嘅，係啦，青味比較重啲，咁有少少苦同埋回甘，咁有少少似好似茶嘅感覺嘅，係啦，咁但係就 refreshing 啲嘅，係啦，咁但係點解佢叫做超級食物咧，係啦，咁或者我哋叫天然嘅一個維生素丸啊，因為咧佢有幾樣功效啦。第一咧，
0: 佢成棵樹都係好有營養價值，
2: 成棵樹有營養價值。今日我哋主要講葉，係啦，咁就係佢首先第一咧，佢係冇咖啡因，但係佢可以提神嘅。點解佢可以提神咧？因為佢都有鐵質啦，同埋一啲嘅維生素 B 群啊，咁令到咧可以改善一啲貧血性嘅疲累啦。就算咧係夜晚飲咧，都冇咁容易影響睡眠嘅，
0: 因為冇咖啡因啊嘛，
2: 冇咖啡因啦，係啊。有時咖啡我都盡量要控制自己嘅，因為我自己又中意飲茶，又中意飲咖啡，係啦。咁變咗咧，飲得太多嘅話咧，其實都會容易刺激性強，即係夜晚有時
0: 冇咁容易入睡。
2: 係啊，我而家5点后都唔敢飲啦。
0: 我3点添，
2: 係
0: 我3点后唔敢飲啊。
2: 係啊，咁所以呢個可以考慮下做一個代替品啦。除此之外咧，佢亦都有46种嘅抗氧化成分啦，非常之多學嘅成分可以幫我哋抗衰老啊，修復我哋嘅細胞啦。另外咧，佢亦都有啲抗炎啊。抗炎唔好緊要，即係發覺原來香港好多人咧係慢性發炎，長期慢性發炎係唔知嘅，因為你冇乜好明顯嘅症狀噶嘛。
0: 係
2: 啦，佢咧亦都有好多種嘅抗炎成分啦。咁呢一啲咧可以幫助我哋嘅身體咧去修復，同埋一啲皮膚嘅炎症啊，我哋一啲嘅敏感症狀啊，都會有幫助啦。
0: 咁幾好喎，因為其實香港好成日潮潮濕濕咧，啲皮膚啊有陣時會好痕啊，有時即係發炎，其實你自己都唔知啊，你紅咗一笪咁樣，啲空氣唔好嘛，始終咁。但係飲呢一個茶就可以抗炎，我覺得幾好。
2: 係啊，即係我而家都食好多魚油啊，各樣咧，真係有時出街食嗰啲咧，你煎炸嘢一定係又出事啦。咁你嗰啲肉又唔係一個好高質嘅肉，即係原來即係譬如草字、谷字又有分別噶嘛。
0: 係
2: 啊，咁但係你有時候冇辦法，你真係要食，咁你都要用其他嘢去抗衡咯。係啊，咁而咧佢亦都有好多種18种嘅氨基酸啦、多酚类物质啦，咁呢一啲咧都系一啲我哋身体必须要嘅营养素嚟嘅，咁可以帮助咧我哋去瞓得更加好啦，加强我哋嘅免疫能力啦，同埋改善我哋嘅代谢功能嘅。咁讲完咁多好处啦，咁都系
0: 有啲唔好处，
2: 都会有啲 我哋叫安全飲用建議啦，
0: 係啦。譬如假設我哋飲呢一種茶，係咪都有啲人唔識用㗎？甚至乎我哋飲咗呢隻茶，係咪唔可以配其他嘢食㗎？即係佢相沖㗎嘛，嗰啲
2: 係啦，冇錯啦。咁首先第一咧就係、是、永遠都係㗎啦，孕婦慎用啦，係啦。咁因為咧佢呢、這個佢嗰、那個根同皮咧有機會刺激子宮收縮，雖然咧葉茶咧嗰、那個風險係低啲嘅，不過咧暫時就未夠多嘅安全嘅
0: 認證
2: 啦，係啦係啦。另外就係如果你本身有食藥啦，譬如一啲降糖啊、降血壓藥啊，咁你都要慎用啦。咁因為佢可能有互相抵觸嘅作用啦。咁呢個都係最好問翻醫生啦。咁另外就係、是、如果你有甲狀腺嘅疾病啊，因為佢入邊有豐富嘅礦物質，咁亦都有機會咧干擾咧嗰個甲狀腺嘅激素吸收。最后啦，就是一啲肠胃敏感啊。如果咧，因为佢系高纤啊，系啦，咁高纤咧，其实有好有唔好嘅，即系你好就系你帮助去洗手间啦，但系有啲
0: 可以排便，
2: 系啦，有啲人太高纤，调翻转咧系会去唔到洗手间嘅，系啦，咁呢个都系要有机会导致胃痛啦，或者系泻得太犀利啦，咁呢个要自己慎用啦。咁每日咧就唔建议啊多过5g嘅，咁其实讲真，其实5g都系一两杯咯，每一日安全饮用为主啦。
0: 咁系咪小朋友？就可以俾佢淺嘗下咧，因為佢冇咖啡因。
2: 冇錯，冇咖啡因嘅話咧，都係小朋友咧可以飲用嘅。咁當然飲完睇下佢嗰個反應啦。咁另外我哋沖泡咧都係好簡單嘅，即係好似其他草本茶一樣啦。我哋咧係用熱水浸幾分鐘，咁就已經飲得噶啦。咁不過咧，因為佢就味咧好青啊。
0: 係。咁會唔會可以加翻啲蜂蜜啊、中和翻嘅咧？
2: 冇錯啦。咁其實喺非洲咧，佢哋咧係會加少少嘅檸檬啦、蜜糖啦，甚至乎中意 refreshing 啲嘅話，可以加啲薄荷葉。咁呢個係非洲最常見嘅飲法嚟嘅。咁就係最經典嘅方法啦，就係、是、可以蓋咗佢個青味。咁有啲人咧就會用佢咧去做一個冇咖啡因版嘅拿鐵，係啦。咁就係用燕麥奶啦、杏仁奶啦加熱，跟住再加辣木粉。佢除咗乾葉，佢有啲係直情打咗做粉噶嘛。咁再中意嘅話咧，中意抗氧化成分豐富啲咧，可以加一啲嘅姜黃粉啊。係啦，咁本身都係可以抗發炎啊。係啦，咁朝头早咁样饮都几好嘅，几
0: 好喎、啊，系啊，同埋、啊、如果而家夏天热辣辣咧，加翻几粒冰咁样咧，都几消暑、
2: 啊。正想讲啊，系啦、啊，冷泡都得嘅呢个茶，系啦、啊。咁夏天咧冷泡啦，可以加啲譬如百香果啊，我哋加埋奇亚籽，亦都可以多啲纤维嘅吸收咯。如果唔中意饮咧，甚至乎咧，佢哋会爱嚟煮嘢食嘅，系啊，即系譬如你整嗰啲绿酱 pesto sauce 咧，佢哋可以加辣木粉啦、罗勒啦、松子啦，即系你可以作为好似真系一个。意大利粉嘅綠醬啦，係啦，咁有啲人咧就會加煮湯嘅時候當葱咁樣揀少少喺上面啦，一齊煮啦。咁或者你焗麵包都係可以加埋呢一啲嘅辣木粉落去做嗰個配料嘅。
0: 咁呢個奇蹟樹咧真係好奇蹟，因為飲又得，
2: 又食得。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话本港以南海域持续有雨区发展，并移近沿岸地区，提醒市民留意天气变化。俄罗斯总统普京今日起一连两日国事访问中国，俄方话普京今晚抵达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将会有欢迎仪式，外长王毅会到场迎接。国家主席习近平听朝同普京会谈，先是以小范围形式进行讨论双边关系中最重要和最敏感的问题，随后举行扩大形式会谈，两国元首会谈之后将会发表联合声明。普京访华行程最后一个项目是同习近平茶叙，每方只限四个人参与，集中讨论国际热点问题。伊朗透过调解方巴基斯坦将最新谈判文本转交美方，美国总统特朗普形容伊朗的答复令人失望，他不考虑向伊朗作出任何让步。不过特朗普其后说，在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的要求之下，他已经下令押后对伊朗发动攻击。有美方官员透露，伊朗的新谈判文本只是作出一些象征式微调，并没有在核计划方面作出实质让步。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就强调，谈判不代表投降。翻嚟本港，立法会公务员及资助机构员工事务委员会讨论公务员家长计划，其中长期优良服务旅行奖励计划已经连续服务满20年或以上的公务员，工作表现持续优良都符合资格获得考虑，奖励金额以实报实销的形式发放。民建联议员叶傲东关注，可不可以将旅行奖励改作现金或者消费券，吸引公务员留港消费。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说，不少公务员认为以旅行作为奖励意义不同。劳工界周小松认为，不少奖励计划针对年资较长的公务员，关注会不会有措施挽留其他公务员。杨何培恩说，部分奖励计划已经取消年资下限。中电连接屯门至沙田的一组40万伏特供电线路，昨晚大约10:41录得短暂电压骤降，期间电力供应没有中断，全港多区有混裂报告。中电发言人回复查询时说，电压骤降期间部分客户可能会遇到灯光转暗或者闪烁的情况，一些对电压改变较敏感的电力装置可能会因为启动保护装置而暂停运作，中电工程人员正是跟进事件。消防署昨晚10:多接获多区的混裂报告，包括上水、大埔、沙田和旺角等。在天气方面，现在影响广东沿岸的偏东气流正逐渐被偏南气流取代，同时骤雨正影响港区。本港方面，今朝多处地区录得超过5毫米的雨量，而沙田部分地区的雨量更加达到20毫米。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渐转吹和缓嘅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而家气温系25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退休想稳稳阵阵，自制长粮。香港年金帮你将退休积蓄转化成保证派足一世嘅年金收入。成功投保后，最快下个月就有粮出，月月准时派。即打25125000或上 hkmca.hk 了解更多。资料由香港年金有限公司提供。产品受条款细则约束，并涉及风险。
7: Hello， 大家好，我是任达华。香港是我家，我的事业家庭都是香港这里慢慢建立起来。我最喜欢的香港味道，只要我在香港一定会听上香港电台第二台下午一点至三点的电台节目，有李志刚领军带住，超 B、 崔杰彤、李丽姑和马涛每日全心尽力为香港人打气。为什么我喜欢听他们？因为我都是 Made in Hong Kong。
8: 以下是一节靶场公告，今日由上午八点至晚上九点，青山靶场及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9: 失明音乐人实地录音，记录香港故事，听城记讲古声说。
10: 我讲，你睇下啲鸡。
11: 喂，老细，你呢度咁嘈咧，点听啊？喂，
12: 啱啱过客，喺度听紧只似水流年。
13: 更多关于用声音记录香港嘅故事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听城记讲古声说》，
14: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5: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0: 知会唔会落雨呢？
1: 会。
2: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1: 会。
2: 你点知噶？
3: 因为我听咗晨光交通天文台。
4: 早晨，各位听众，时间嚟到早上嘅7:07啦，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喺直播室入边啊，晨光交通天文台啦，有白元浩小白喺度，
5: 有 Vicky 喺度，
6: 有 Didi 喺度。
4: 好啦，交通组嘅 Didi 咧都已经入埋直播室啦，咁啊同我哋就出边都系望一望个交通情况到底系点。不过咧天气方面咧，咁啊大家都要多加留意，咁啊先提提大家啦。咁啊出边可能有啲雨水啦，因为都早上嘅时间啦，有几阵雨，咁啊局部地区有雷暴嘅，系啦。咁所以大家都要多加留意啦。咁交通方面有冇受到天气影响咧？
6: 暂时都未有，睇呢个时间咧，咁多条隧道同路面咧都几好，正常嘅。咁我翻嚟嗰阵时咧，所以话真系局部地区大雨。听到同事话沙田好大雨，但系喺九龙塘就冇乜雨。
4: 如果我朝头早翻工嘅时候经过沙田，都已经系好大雨。
6: 系我哋九龙塘就冇乜啦，好彩。咁不过揸车朋友话吓，无论落雨或者唔落雨，你真系都要同前车保持适当距离。
4: 系啊，系啊，系啊。特别如果真系落雨嘅话咧，个挡风玻璃嘅能见即系叫个清晰度都减低
6: 啊！系啊，唔好话有太阳就开快啲咁，其实真系唔好咯。就算系唔系有冇太阳落唔落雨，大家都要保持警觉啦。咁好啦，而家咁多条隧道暂时路面都 OK 啊。提一提大家啲道路工程啦，喺筲箕湾嘅东起道噶，东起道去翻北角方向，近住养和东区大楼嘅快线封咗啦。另外佐敦嘅南京街都系有工程啊，去翻拔萃女书院方向，近住德惠行嘅部分行车线咧都系封闭嘅，揸车朋友经过要小心啦，就系咁啦。
4: 嗯，系啦，咁大家多加留意啦吓，咁最紧要咧同前车咧就保持一个距离。系啦，咁如果朝头早你担心因为受到唔知会唔会有差嘅天气影响嘅话咧，咁又预松少少咯。
6: 系预松少少咯。
4: 系咯，
6: 或者如果真系夹啱咧，啱啱搭正啊，或者半点啊，听我哋交通消息就最好添啦。
4: 系啦系啦，呢个时间啊更加好添啦。
6: 即系门口话俾你听，大家暂时隧道路面 OK 噶，暂时咋。交通咧就瞬息万变嘅，
4: 争
6: 五分钟咧就唔同晒噶啦。咁所以大家都尽量啦，小心啲揸车啦。
4: 最近咧都睇多咗一啲交通消息咧，交通意外嘅消息
6: 啊，
4: 系啊，即系我都即系特别要讲啦，大家揸车嘅时候一定要多加忍让或者留意路面嗰个状况，就算系行人都系啊，行人都唔好净系谂住我就插住个 headphone 就咁，但系我系行人嚟噶啦，我又喺行人路行啊，唔会有咩危险啊就。我覺得都唔好咯，即係自己望多兩眼咯，係啊。
6: 有時真係可以分神㗎，原來你戴咗 headphone 或者你人嘅心神不定咧，真係唔好講啊！我嗰次咪話俾你聽嘅，嗰次喺元朗過馬路啊，我都自己都唔知做乜嘢喺度諗緊嘢，我唔係戴住 headphone， 我人喺度諗緊嘢，我係直情因為嗰個地方我唔係成日行啊，所以我好陌生，唔知道嗰度咧係唔可以直接過嘅。哇！我一個比較車 boot 咁啊，我同你講過啦，幾尷尬啊！當然尷尬原因就係周圍都望住啦，我心諗。佢好大声，因为个 van 仔好大声伴我，不过佢唔大声就警觉唔到我啦。咁我自己都觉得好尴尬。咁但系总之就哇，
5: 你都好过瘾去，
6: 好过瘾去，大佬真系累到人累到自己嘅，
4: 啊、
6: 累人累己啲真系。
4: 所以话就算行人都要专心。
6: 系啊，
4: 系啊，
6: 所以谂嘢真系唔好搞。
4: 啱啊，啱啊，咁啊亦都唔好净系插住个耳机啦。
6: 咁
4: 如果唔系真系有人逼逼你，你都听唔到。
6: 啊啊、
4: 所以就真係大家都要小心啊！馬路如虎口嚇、
6: 啊啊，大家出入平安。落雨擔遮啊，你啲過馬路位啊，或者就千祈唔好係車車捐過啊，
4: 同埋啲遮有機會遮住咗你嗰個視線咧。
6: 唔、啊、總之希望大家平平安安、小心心，
4: 最緊要平安。係好咁啊！交通有啲咩資訊同你講咧？
6: 梗係講啲好消息啦！我相信大家都知啊，上禮拜六開始啦，港鐵咧就喺紅磡站嘅大型鐵路咧，大型鐵路展覽而家擴充咗。咁前幾日喺16號咧，就依一個全新嘅名稱啦，叫做咩啊？再遇站建回归，
4: 站建
6: 之前佢个名叫做咩咧？就叫做站建铁路啊嘛。而家嘅新名叫做再遇站建啦。咁样咧就系免费
4: 向左走向右走啲 friend，
6: 唔知左定右啦。总之有嘢睇啦。
4: 系
6: 啦，就几好噶吓。
4: 下次可能邂逅铁路站啊。
6: 你下次叫你谂咯，叫你命名咯。大家帮手谂。
4: send 俾港铁嘅同事睇下先。
6: 好啊。
4: 邂逅得唔得啊？下次咁
6: 啊。好啊，有呢个 idea 系好嘅。咁啊，免费啊，开放咧就系俾市民参观嘅。咁啊嗱，展览包括咗咧。新加嗰啲乜嘢啊？就係呢個幾好玩，我覺得就係我要做車長。 嘅列車模擬駕駛體
4: 驗。哦，哎呀，呢、這個好玩啊！係
5: 可以登上架列車上面
6: 的。冇錯啦，係啦。咁呢一個體驗咧，就不過咧，記住啊，呢、這個體驗咧係要提前預約同埋付費嘅。
4: 哦，我啱啱就係想問你，一定大排長龍啦。
6: 雖然俾少少錢，但係咧就幾好玩嘅。咁佢裏邊咧可以模擬到隧道嘅維修同埋車務中心控制嘅場景，直接揸埋車
5: 維修都有添。係
6: 啊，同埋佢嘅車務中心控制場景咯，同埋另外咧就新增咗呢個五米巨型嘅車票場。
5: 哦，
6: 展示2500张經典嘅車票同埋八達窿。
4: 哇！
6: 咁參觀者點啊？可以盡情咁樣點啊？梗係去打
5: 卡
6: 啦，冇錯。
5: 同埋可以睇到以前嘅車票係點樣咯？
4: 係
5: 咯，
4: 2500张。我有個朋友鄰居啦嚇，咁、我去過佢，因為佢都係喺鐵路公司翻工嘅，佢都做咗好多年嘅啦。
5: 佢儲車票嘅，
4: 佢成埲牆都係。用上架箱起晒唔同嘅車票，我淨係喺佢屋企睇嗰啲車票，都睇咗好耐，但係都冇呢個展覽咁多。
5: 先係發張㗎嘛，
6: 人哋梗係提前好多間公司。
4: 係咯。
6: 咁同埋展覽咧，全新咧仲有啲咩啊？除咗頭先講嘅展覽咧，最好玩有啲互動嘅領域啊，互動啊，
4: 互動
6: 包括乜嘢啊？包括係鐵路遊樂場啦，咁其中咧有個鐵路遊樂站啦，參與者咧可以同5个。可愛嘅吉祥物鐵路吉祥物合照，咁、透過呢個互動遊戲咧，有禮乘客大挑戰啦，就學下點樣啊，良好嘅搭車文化，
4: 啊呢、這個要啊，呢個要，
6: 細細個要教起啊，大朋友都要。不過咁樣啦，小朋友都係細細個開始教起咧，就有咗呢個概念，我相信佢大個都會做得好咯。
5: 係
6: 呢個幾好啊，呢個成日教你點樣啦，搭車文化啦。另外咧，呢個幾好笑，我覺得參觀者咧可以喺呢、這個。我睇咩叫鐵行棋玩樂戰咧？哦，原來
4: 鐵行棋啊，
6: 原來飛行棋。
5: 哦，
6: 嗰個鐵行，
5: 即係飛行棋就係一架飛機嚟㗎嘛。
4: 佢就換咗鐵路。
6: 以前我哋細個成日玩飛行棋，咪擲色仔喺度跳。
4: 係啊係啊係啊！
6: 係咯，我睇嚟睇，哦，原來所以話睇多幾張。報紙就睇到啊、哦，原來係有唔同嘅，
5: 好重要
6: 的，所以好重要。
4: 好在多角度啫，
6: 係啊，多角度真係好緊要，係啦。咁原來係鐵行棋玩樂，
4: 咁佢嗰啲棋係咪全部都係鐵路咁樣？
6: 唔係，鐵行棋係即係一張尖咁樣，第一俾你擲色仔去跳咯。
4: 哦，即係自己跳嘅，
6: 係啦，我哋兒時嘅飛行棋啊，佢就改名幾有創意，叫鐵行棋啦嚇。咁喺上面擲色仔，咁咪擲到幾多跳幾多，咁啊點樣啊？擲咗色仔可以遊走唔同嘅車站啊，咁可以暢玩呢個列車模擬啦，幾好㗎嚇。咁所以其實咧，呢個駕駛嘅體驗啦，同埋多項嘅互動展覽咧，可以點啊？俾公眾一站式咁樣探索到鐵路日常嘅運作背後嘅專業工作，其實我都想知，我都想
4: 係咯，
6: 喺日常嘅運作。
4: 因為我哋睇嘅話咧，就淨係最多都見到司機，鐵路司機啦，就揸車啦，跟住或者見到站長啦，喺入邊幫下手啦，或者監測住個閉路電視啦，同埋有啲工作人員就話唔好冲啦咁样系啦，等下班啦，
5: 系啦系啦，
4: 都系呢啲嘅啫。我哋睇到嘅就系呢啲，但背后就肯定系众多嘅。
6: 系啦，哇！呢、這个团队好犀利，所以我觉得几好。同埋咧，我睇到有啲媒体访问咧，小朋友又系睇咗几张报纸讲啦吓。访问小朋友咧就话，佢形容咧展览咧非常之好玩啊，尤其是系你头先讲嗰个模拟驾驶。
4: 哎呀，我最想玩就系呢、這个，因为我有喺外国咧玩过，外国都有啲嗰啲铁路博物馆啊。
5: 系啊系啊。
4: 咁嗰啲铁路博物馆咧，佢系真系。用咗嗰啲又系真嘅车厢个车头，咁啊去到改装就摆咗喺个博物馆嗰度，跟住就俾你用嗰个真嗰、那个铁路嗰个杠杆咧，
6: 是
4: 就开始嘅停车，系啦嗰个，跟住就俾你睇翻嗰个用真嘅车头嗰个视觉咧，跟住出边咁嗰个就假噶啦，跟住就嗰个就系嗰啲视好似碟拍电影咁样，就俾你一路控制住嗰个车，又有啲质感啊，拱拱拱拱拱啊，架车会少少喐啊，
6: 好开心啊，你系咪嗰刻？
4: 好开心，
6: 真系。大朋友都玩
5: 過，有好多小朋友，我有好多朋友嘅仔仔咧都好中意鐵路。我覺得去呢一個展覽咧，直情係可以係覺得係哇夢想成真啊，可以揸到架鐵路咁樣。但我覺得其實佢除咗玩遊戲咧，佢呢個展覽其實仲有一個好特別之處咧，就係有得試坐第一代鐵。嗰、那個港鐵車廂嘅原裝座椅啊，即係
6: 呢個就舊有嘅，即係保留翻嗰時間。
4: 我有坐過 ，Didi 都冇坐過啦，呢、這個就。
6: 我去參觀嗰時候有啊，即係嗰陣時咧未改名叫站電鐵路咧，因為佢有四架退役嘅列車咧，仍然即係舊有嗰啲嘢都仲喺度咯，有啲珍貴嘅剪片都依然喺度啦。
4: 咁佢舊嗰啲車廂係淨係舊嘅鐵舊嘅地鐵啦，
6: 係
4: 定係舊鐵都有㗎？
6: 啊，咁我又唔知喎，總之係舊嘅鐵路咯，好似香港入去坐都有得坐，有得
5: 體驗翻，
6: 總之係舊嘅佢依然喺度，就加啲新嘢。
4: 舊嘅鐵路即係地鐵嘅話咧，咁就一排即係好似都係顏色凳啦，但係就冇分一個個位嘅。 所以有陣時人多真係好多人坐埋同一張凳嘅。
6: 係、嗯，我即係冇而家咁清晰。
4: 冇而家咁清晰，就一個一個位啦。
6: 唔記得我特登有去坐。
4: 如果九鐵咧就唔似而家個格局嘅、
5: 嗯
4: 啊，九鐵就係你入咗去之後咧，左同右兩邊咧其實都有四個一組四個一組咁樣嘅橙色凳咁樣嘅。
5: 係喎、
6: 啊，
5: 會大家見到大家噶嘛？係
4: 啊，
5: 冇
4: 錯。係啊，係啊，係啊。我細個坐九鐵路嘅時候咧，都行過呢個獅子山隧道啦、嗯。即其實佢鐵路嗰個就已經係筆架山隧道嚟嘅。咁一行過嘅時候咧，咁就試過會停冷氣啦，係啊，跟住、啊、如果以前有啲咪運豬車，
6: 嗯，
4: 鐵路咁經過噶嘛，跟住又哇啲味又會飄到入嚟啊，哇，同樣感覺都好唔同啊，
6: 是啊，
4: 但
6: 係
4: 嗰啲都
6: 係
4: 都有趣嘅回憶嚟嘅，
6: 係啊，所以訪問
4: 進步咗好多，
6: 係啊，訪問咗小朋友咧，佢話哇，其實幾得意，佢又有鐵路嘅歷史展品啦，俾小朋友玩之餘又可以學到嘢喎，咁、啊、加上咧紅磡站嘅交通非常之方便啦，所以好適合呢個親子參觀啊，咁另外訪問咗個小朋友。然後佢話：哇，最吸引嘅就好似你咁講，都係嗰個車長體驗啊，係
4: 嘛？
6: 係啊，可以了解列車日常嘅運作啦，又可以睇到車長室入邊先犀利啊！咁所以覺得好新奇啊，同埋好開心、好玩啦。好啦，咁同大家講下啦。咁展覽係點樣咧？開放時間啊，係星期五六日同公眾假期嘅。
4: 嗯，
6: 五六日公眾假期咧，場次就分幾場㗎。咁啊，自己上去上網度揾咯，唔講太多啦。咁場次咧都係以預約啊，一定要預約㗎。預約就為準，每場就大約75分鐘啦。咁、那個地點喺邊度啊？紅磡站嘅大堂。近住呢个出入口嘅 C 一，即系包一啦。咁、嗯、好啦，红磡站大堂。咁好啦，查询热线有嘅2881888，2881888。咁啊，大家记住啦。咁除咗嗰个模拟体验要付费咧，其他全部咧都可以系唔使钱参观噶，同埋玩噶。
5: 嚟紧佛诞啊，大家快啲！
6: 哎呀，系啊，
4: 哎呀 ，book 唔到啦。
5: 快啲试下试下。
4: Didi 讲完之后，而家
5: 大家就个
4: 系啦，
5: 去 book 啦。
4: 大家而家可以去 book 啊嘛，我最快10点先。可以 book 到啦，
6: 咁啊系啊，神哥咁多人听，
4: 唔紧要，
6: 有咁多资讯系咪啊？
4: 俾听众去咗先，
5: 好，
4: 俾听众去咗先，系啦。
6: OK， 好啊，
5: 好啊，唔该晒 Didi，
4: 唔该晒 Didi，
5: 咁大家咧记得咧可以记住预约，然后咧去到呢个展览咧玩下啦。咁同大家睇下咧今日5月19日嘅天气系点样？今日大致多云，有几阵嘅骤雨，初时骤雨会较多，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最高气温大概28度，会吹和缓至清劲嘅东至到东南风，而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渐转咧就会吹呢个和缓嘅南风嘅。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仍然稳定，星期五以及系周末期间咧骤雨逐渐就会减少，天气咧就会好转噶啦。而家出面气温25度，相对湿度92%，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属于低嘅水平啊。
4: 系啦，咁啊见到天文台嘅九天天气预报咧，真系星期二、三、四咧落雨嘅机会咧，星期四特别啊高啲添啊，咁啊都系枕住咧有啲雨水嘅日子嚟噶吓。星期五开始咧就正如头先 Vicky 所讲啦，咁啊睇翻天文台嘅预告都系啊，骤雨就会开始少啦。咁但系有样嘢好，
5: 见翻有少
4: 少虽然呢几日咧就落雨，但系起码有机会喺礼拜六日嘅时间咧就去一啲嘅户外活动啦。吓，中意狗仔嘅，中意动物嘅，又可以同佢哋去户外玩啦。屋企有其他朋友嘅、亲戚嘅，又可以谂下啲咩户外嘅郊游活动啦。
5: 系，
4: 咁啊都几好啊。咁啊，净系呢几日落雨嘅啫，大家留意住天气嘅变化啦。
3: 晨光第一线，
0: 星级主持，
3: 我系白元浩小白。早上俾我感觉系休息咗一晚，充满住朝气，蓄势待发，准备好迎接每日挑战嘅状态。然后我陪住听众，听众又陪住我，大家都系充满住正能量，等待今日嘅挑战。
0: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3: 晨光大学。
4: 好啦，晨光大学嘅时间，今日早上7:20啦，电话旁边亦都邀请到咧，就系香港汽车工业学会荣誉会长李耀培 Ringo 喺度嘅，早晨 Ringo，
5: 早晨 Ringo。
1: 早晨啦，早晨，早晨，
4: 小白。之前我记得都有提过咧，就系、是、有车啊、电车啊，都有几多油啊、几多水啊，系啦。咁、就
1: 是
4: 唔系净系有车嘅，电车都有呢一类型嘅，几多油啊，又几多水啊。Ringo 有提过嘅，好似系个佢、就唔系引擎啦，系摩打。
5: 系
4: 摩打都要有啲润滑啊，或者系降温度咁样嘅，系嘛？
1: 是啊是啊是啊。
4: 咁、啊、仲、
1: 当然呢，当然呢，就是有车呢，我哋揸车呢就要留意多啲，上一次提过啦，有 五油啦，五種嘅油啦，三種嘅水啦，係啦。咁而電動車咧，雖然係冇機油啊，冇一啲波箱油啊咁樣，但係佢仍然咧都有呢一、這個譬如汽油油啊，或者咧我哋要更換個摩打嘅摩打嘅一啲潤滑油。咁呢啲咧就係、是、我哋大家揸不能有車或者電動車嘅車主都要知
4: 道。Ringo 話電車嗰個胎盤係咪都係風油胎嚟
1: 㗎？嗱，電動車咧就已經係全嘅全部我哋叫做電胎，
4: 電胎，
1: 電動胎就唔係用風油胎啦、甚至咧後期嘅油車咧，一陣間我都會提一提嘅。
4: 好啊，
1: 其實都少咗一種油嘅，就係、是、風油胎油，因為咧後期嘅話咧，佢已經係用咗我哋叫電摩打，即係電胎，咁咧電動車就更加啦，佢一定係用電胎嘅。咁、當然咧，即係電動車嚟計咧，除咗正話講啊，我哋都要留意啊，沥油啊，同埋個摩打油咧。咁其實咧包括嚟計，我哋水撥一樣嘅啫喎，冇分別噶。油車同埋呢個電動車一樣，或者 hybrid 都一樣啊。咁同埋咧就話嗰個電池咧，其實咧都係有一個我哋叫做 cooling。即係有一個
4: 冷卻，
1: 我哋係要冷卻佢嘅，所以咧都要加水啦，同埋加啲咧我哋嗰啲叫做水嘅一啲
4: 冷卻劑，
1: 唔係叫係啦，叫冷卻劑，等佢保持喺裏邊咧係就係、是、流通嘅時間咧係暢順好多嘅。咁大家聽到咧，其實不論你揸嘅油車，不論你揸嘅電動車，我哋車主作為就唔係話乜嘢都唔使理，其實有一啲嘢咧，我哋都要負責嘅，係嘛？好嗱，咁提一提咧，就上一次提過，我哋有五油三水啦。五油就好簡單啦，風油柴油、波箱油、機油、汽力油，同埋加你嘅汽油或者油渣啊嘛，係咪？三水咧，我想搞清楚啲先。
4: 好，
1: 三水咧就玻璃水。水箱水，
4: 水箱水，
1: 冷却水啦，
4: 系，
1: 仲有咩水啊？
4: 我记得电池水啊，上次谂嚟谂咪谂唔到，上完堂就要记得啦。如果唔系唔懂，俾翻晒老师咩？
1: 系啊，就系电池水。
4: 啊，
1: 好啦，嗱，咁嗱五油三水，不过咧，我正话都讲到啦，呢十年嘅油车咧，就少咗两种油。
4: 系，
1: 嗱，你知唔知少咗两种咩油咧？
4: 会唔会就系头先 Ringo 所讲嘅，譬如胎盘嘅风油胎，咁、个风油胎就唔使嗰个风油胎油啦，咁样系咪少咗呢个其中一个咧？已经
1: 系，因为咧我讲呢十年咧，好多时咧都新嘅科技已经系用电胎啊，
4: 系咯，电胎，
1: 电动嘅胎盘咁啊，变咗冇咗油啦。咁除咗电胎之外咧，
4: 刹车咧，刹车其实而家有啲都已经用电动嘅系统，未必系咪需要用？刹车油咯，我估就呢个唔得，
1: 呢个一定唔得，
4: 呢个一定，
5: 我觉得佢需要有，
4: 系
1: 一定要有。佢咧电动车咧，只不过有个叫 regen 咧，当你收油咧，因为个摩打咧就储能系好似帮你减慢咗咁样，但系唔系真正踩 brake 啊。咁所以你记得，一定系两边咧都要有油。好啦，咁油车嚟计，正话讲咧，除咗风油胎嘅话咧，其实咧。喺而家再就係呢十年內嘅好多嘅油車咧，特別咧就個波箱係唔需要加油。
4: 哦，冇波箱油。
1: 係啦，佢要唔係有波箱油，不過唔使加，係 long life。
4: 哦。
1: 佢裏邊咧係唔需要咧，好似有條油尺咁樣啊，底油波箱油都係要拉嘢出嚟嘅。咁但係咧後期呢十零年嘅。油車咧，佢係密封式嘅，佢咧嗰啲機即係波箱油裏面咧，佢係叫 long life， 即係已經咧佢係可以啊，唔需要加，不過係留意一下個波箱有冇漏油嘅啫。
4: 哦，漏油啊，搞唔掂啦！
1: 波箱漏油就唔係加，係要整，譬如你揩到個車底啊等等咧，咁就要整啊。咁咧呢個咧係特別要留意嘅。好嗱，咁我哋正話提過。舊的好嘅好，有五種油，有三個水。其實幾時加油或者幾耐為之啱咧？大家知唔知？
4: 幾耐加邊個油啊？即係嗰啲
1: 唔有，
4: 唔有。
1: 我讲一般有车先啦。
4: 有车，如果你话
5: 三个月，
4: 两三个月，佢应该

0: 我估啊，系咪三个月最好自己都 check 一 check 咧？
1: 唔系，你估阿小白啱唔啱？
0: 哦，我估阿小白啱唔啱啊？嗯、
2: 你今朝先带我聪明嘅喎、
0: 哦。小白啱嘅。
1: 啊，呢个都系啦。咁啊，如果 Vicky 话小白啱，我就唔敢话小白错咯。啊、
2: 喂 ，Ringo， 你咁样即系偏心啫，你重女轻男啊 ，Ringo， 几次都系咁。
1: 唔系唔系，小白。是啱就是啱 ,Vicky 都不会帮的你错了唔通佢话你啱啱啱嘅波箱油嚟计嘅话呢是真係呢唔够就一句油剧就睇下加少少。不过呢如果要更换呢一定係睇里数睇里数。大概呢波箱油呢两万公里到咁呢我哋最好呢车房嘅呢啲同事师傅呢就会更换你嘅波箱油係更换喎唔係加。嗱、波箱油大概两万公里咧就要更换噶啦。好啦，咁机油嘅话咧好简单啦，大家都知啦。啊，咁啊，五千公里或者一万公里咪要更换啦，更换啦，更换。好啦，啊，刹车油你估几耐更换一次？刹车油，
2: 刹车油。刹车油有啲难估啊！刹车油我冇乜头绪，因为我成日谂佢踩下，咁佢应该我估会唔会系同计油差唔多啊？
1: 嗱，佢耐过计油好多嘅，计油咧因为高热啊嘛，系咪？咁、所以咧就我哋五千至一万公里就要更换，咁而系我哋叫 brake 油咧就 double 嘅，两年咧。但是呢佢可以去到四万公里先至更换刹车油。
2: 是。哦、
1: 好啦。咁太油啦舊款嚟计我哋咪要太油嘅。咁太油有几耐要睇或者要更换啦。
2: 太油我估计应该都系可以。
0: 再耐啲。
2: 三年到㗎喎应该。
1: 是啦咁啊小白咁啊 ,Vicky 讲话再耐啲啱唔啱啊。
0: 嗯係都系。
2: Vicky 讲嘅啱㗎啦。
1: 係啦。
0: 我知唔需要每个月换一次。
2: 我 Vicky 得返廿秒啫原来我哋得返二十秒。
1: OK, 嗱太油呢就係三年或者五万公里耐好多啊先至需要呢係更换嘅。咁、大家呢一啲呢就必须係要按住车房师傅嗰个时间呢有啲就係要添加有啲就要更换。
2: 好明白晒。好唔该晒 Ringo, 下次再傾过拜拜。
1: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俄罗斯总统普京今日起一连两日国事访问中国，俄方话普京今晚抵达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将会有欢迎仪式，外长王毅会到场迎接。国家主席习近平听朝同普京会谈，先是以小范围形式进行讨论双边关系中最重要同最敏感的问题，随后举行扩大形式会谈，两国元首会谈之后将会发表联合声明。普京访华行程最后一个项目是同习近平茶叙，每方只限四个人参与，集中讨论国际热点问题。在北京，外交部昨日说，两国元首会就双边关系、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世界卫生大会在瑞士日内瓦开幕，主题是重塑全球健康，携手共担责任。今届世卫大会在汉坦病毒和伊波拉病毒的阴霾下举行，总干事谭德赛致辞的时候说，各方面的挑战都显示必须要建立新的全球卫生架构，预告大会将会审议一项由成员国主导、世卫主持的进程，推动全球卫生架构改革。中国代表团话将会积极深入参与磋商，同各方开展交流，推动同世卫组织同埋相关国家嘅合作。英国首相斯纪贤重申不会辞职，话仍然有意带领工党参与下届大选。他接受英国传媒访问的时候，承认自己在工党的领导地位面临挑战，但是他不会一走了之，话会向外界展示自己有能力逆转形势。斯纪贤又提及另一个工党党魁潜在候选人曼彻斯特市长贝安德。

0: 既然话就算对方胜出下议院补选重返国会，佢都唔会因此提出辞职时间表。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渐转吹和缓的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而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 9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西九龙公路咧，由于有路面急修，咁现时咧去葵芳方向近住海丽村嘅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目前咧一大车多，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是、西九龙公路由于有路面急修，去葵芳方向近住海丽村嘅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目前咧一大车多。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东九龙系东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啦，就去到启田道回旋处；而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就排到去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去到界田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排到小沥源，而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就去到电话机楼。仲有大榄隧道嘅元朗入口，现时龙尾啦就去到百香路。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九龙区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一段车多，现时龙尾就排到圣佐治大厦。仲有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翻去启福道一段慢车，现时龙尾就排到去九龙面粉厂。而另外仲有新界区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车多，龙尾去到五块田。而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沥源村一段现时都比较多车噶，车龙就排到沙田马场。咁最后仲有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都开始车多噶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继续减碳好习惯，多菜少肉，买少件衫，冷气调高两度，用步行代替揸汽油车。如果大家一起实践呢啲低碳习惯，累积减到23公斤嘅碳排放，差唔多等于一棵树一年嘅吸碳量。香港就好似多咗近700万棵树，实现碳中和靠你啦！上 ecc.org.hk 了解更多啦。
3: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泪镜。
4: 故事进入尾声，苏橙橙因为多次使用泪镜手镯变身，身体开始出现严重副作用，甚至变得透明。佢最终会唔会直接消失呢？佢同唐琪又会唔会有圆满大结局？
3: 国剧830，泪镜结局篇，星期一、二晚8:30，港台电视31。
5: 为你报道最新最快的体坛资讯，港台电视31体坛快闪，同你游走场上场下，邀请运动员和业界人士分享运动发展，还有鲜为人知的体育故事，焦点对话，一周精华，半小时体育节目体坛快闪，逢星期二晚8:00，港台电视31。

0: 晨光第一线，阿欧。
1: 7:37，早晨 Vicky， 早晨小白，
2: 早晨，
1: 哎，早晨听众朋友，有啲嘢咧就通常会问一下，喂，你哋有冇试过啊？咁今日呢一样嘢咧，我就唔够胆问你哋有冇试过，因为都唔系一件好嘅事情嚟嘅。咁，欸，但系咧，当发生嘅时候，点去解困咧？嗱，困呢个字咧，就已经表明咗呢件事发生嘅一个原因，而系好无可奈何。你喺入边又有啲咩做得到，又有啲乜嘢其实爱莫能助咧？
2: 解困啊，真系困住咗咯。
1: 系啊，哇！你今日真系醒啊，
2: 日日都咁醒。
1: 头先啊，李耀培先生都忍唔住就 Vicky 系醒嘅咁样，
3: 佢啊不嬲都重女轻男噶啦，
1: 都唔系嘅，唔系嘅，都唔系嘅。搵日我过埋你嗰边房同我一齐做抗衡翻佢嘅力量咁样，唔系讲笑。嗱，讲到抗衡或者要挨过咧，就系讲紧啊，原来咧本港咧多处啊，之前即系讲紧琴晚黑啦，多处数分钟内咧发生咗呢个混 lift 嘅事件。咁有呢个火警中唔明啦，咁点解呢？咁中电都有讲係电压骤降啊，即係喺琴日晚上嘅10:00到啦，总共接到呢40多宗嘅混 lift 嘅报告出现咗。40多宗其实都几多㗎，一下之间去发生。讲多少少内文俾大家去听下先啦。咁啊事故涉及嘅区域呢其实都几广泛㗎喎。大多数呢係九龙同埋呢个新界地区啊，由黄大仙啦、油麻地啦、将军澳啦、马鞍山啦、红磡啦、葵涌啦、天水围啦、屯门啦、上水、粉岭呢都有收收到呢个混 lift 嘅报告啦，咁样咁即系头先都讲咗个原因就系电压骤降啦。但系混 lift 呢家嘢，你哋人生入边
3: 有，
1: 我都有，你有冇？
2: 真系冇，
1: 你真系好彩，鸿运当头，混 lift 你真系乜都做唔到嘅。嗱，一阵有讲一啲咧混 lift 嘅指引嘅，我先问一下小白，你记唔记得当年你混 lift 嘅时候系几多岁？喺边度搵 lift？
3: 我
1: 边度搵 lift 好紧要啊！如果你系喺工厦嗰度搵 lift 咧，你有机会再惊啲噶。嗱，我问翻你先，
3: 我而家 call 紧嗰啲 memory 出嚟。
1: 好啊，好啊，好啊，好啊。
3: 工厦有啦，然后
1: 嗰阵时两剂添啊，
3: 唔止两剂啦。
1: 真系真系。
3: 我细个咪住美孚嘅，咁以前细个就啲电就渣啲㗎啦，係啦，咁咪又试过混 lift 啦，跟住工厦嗰啲位啦，我记得喺而家嗰栋大厦都系啲 lift 都转晒啦，但之前呢喺旺角嘅，咁嗰个 lift 呢入去嘅时候呢，你先要向横拉有个弹弓铁闸，跟住再推一道门咁样嘅，係啦。咁啊，唔係，因為拉咗門，跟住先拉嗰個大公鐵閘咁樣嘅，係啦係啦。咁啊，呢一類型嘅 lift 嚟嘅，咁嗰啲 lift 咧就都有試過運 lift， 有試過運 lift。咁佢運嘅情況咧，嗰陣時旺角嗰個咧係唔知我去4樓定5樓咁樣嘅，因為有間行山鋪。
1: 哦，就上買下嘢，
3: 係啦，就上買下嘢，跟住佢又卡咗喺4樓同5樓中間，佢停咗喺度，所以我出邊一邊我都出唔到，我亦都唔會嘗試出，因為睇太多嗰啲恐怖片咧，都係呢啲問啊，我唔會細講咁發生咩事啦，即係我想象嗰個啦。咁但係大家想，
1: 有啲警惕都，即係一陣我都會講翻啲正確嘅指引出嚟㗎。
3: 係啦，咁我可以做嘅係咩咧？就喺入邊咧，各界地旗號啦，撳咯，
1: 啲
3: 係啊，跟住就試下 call 嗰個
1: walkie talkie 啦。
3: 我希望 call 到有人，
2: 一個人定係有其他人喺度㗎？
3: 我唔記得好似旺角嗰時候有其他人嘅，
1: 因為佢試嘅經驗比較多啲啊，所以你要問翻啊邊一次係有人陪同啊，有人陪又冇咁驚啦。
3: 係啊，
1: 一個人孤獨又驚啲。運 lift 嘅時間都好緊要噶，中午嘅時候3-4點，
3: 中午咪
1: 冇乜冇
3: 陽氣盛嘅時候就唔怕啦。
1: 即係你
3: 直啲講，
2: 或者附近都一定會有人啦，唔同樓層都
1: 係啊。你夜晚黑翻到屋企，
3: 同埋你覺得你嗌，即係就算你嗰個撳嗰個通知個管理員嗰個咧，佢疏咗，你覺得你嗌都會有人聽到嘛？係啦，咁我嗰次咧係撳嗰個管理員，咁佢就好快脆咧，就唔知點樣幫我重新啟動咗嗰部 lift 嘅，跟住就可以著翻咁。
1: 係或者 call 消防啦，
3: 係啦，冇 call 消防嘅。我咁大個仔有運 lift， 但冇 call 嘅消防嘅，全部都係好快脆咧就解決得到嘅。咁即係自從嗰次運 lift 之後，我都 都少搭咗嗰下 lift。之後咧，我都選擇咗行樓梯啊。然後冇幾耐，嗰下 lift 就換咗啊，
1: 或者直情關埋門添啦。
3: 換咗，喂，咪換咗個新 lift 咯，而家
2: 係
3: 啊，即係電子 lift 嚟㗎啦，撳落去就唔係好似以前嗰啲咁樣㗎啦。
1: 不過嗱，電子 lift 都唔係包唔壞啊，係咪先？我咧都試過混 lift，
2: 係點咧？
1: 都係兩次。無獨有偶呢，就是一次都是工廈，即是那時啱啱講緊九年前到第一次創業啦，就在觀塘進業里進業街那裡有個工廈，就是那些拉閘嘢。我真是怕啊。
3: 你個拉閘是大閘嚟㗎嘛。
1: 大閘啊。
3: 我剛才講王哥哥呢是細閘嚟㗎。
1: 我是運貨 lift， 不如咁樣講。點解你可能會話喂咁你夜晚黑走嘅時候點解搭貨 lift？ 因為呢
2: 夜晚嚟嘅你嗰陣。
1: 佢本身嗰啲 lift 呢到十點鐘咧就關咗噶啦，
3: 得翻貨 lift 啊嘛，
1: 得翻貨 lift 運作噶咋，工廈好多時候都係咁。
3: 你知唔知貨工廈啲貨 lift 咧？我有幾次我都特登帶我仔仔去搭，我話呢啲 lift 咧你真係要搭下，你搭完之後有回憶，其實好重要，因為你講得啱 ，Vicky。可能佢大咗之後，我個仔大咗之後可能冇噶咯，跟住佢人生可能冇搭過噶咯。
1: 搭呢啲拉閘貨 lift
3: 係啊，
1: 係唔搭咪算咯。
2: 真係有啲
3: 回憶嚟㗎，
2: 少啲去呢啲廠大，
1: 好危險嘅，同埋你嗰個操作係麻煩嘅，即係你拉閘有陣時
3: 又要力咧，
1: 閘個 sensor 又未必，
3: 同埋嗰個閘咧，你有時拉嘅時候咧，你上面拉咗，你下底棘住，
2: 係
3: 啊，即係好多呢
2: 啲
3: 咁嘅位。
2: 有一啲咧就係拉閘啦，你有冇搭過嗰啲貨 lift 咧係上下㗎？
3: 有，我都有搭過。
2: 中意搭嗰啲喎，其實我唔怕搭貨 lift 噶，因為我由細真係去到大嘅，因為我係進出嗰啲劇場咧，全部都係啲工廈。
3: 上下嗰時覺得型好多喎，
2: 好有型噶，
3: 係啊！
2: 次次咧啲男仔想開嘅，唔使我嚟咩？
3: 我即係初頭拉咗啦，跟住我用腳踩下底。
2: 我都會，
1: 不過即係嗰個混 lift 嘅經驗咧，
2: 就唔係咁好啦，係嘛？
1: 唔好噶。
3: 你哋有冇？我先問咗先，你哋有冇試過搭以前咧人去到？駕駛即係有個升降機駕駛員
1: 揸 lift 人啊嘛，
3: 真係揸 lift 人。
2: 其實而家都仲有少部分嘅工廠大廈咧，貨 lift 裏面係有。
3: 我第一次
2: 有凳仔喺入邊坐。
3: 我第一次搭呢啲有人去到控制嘅 lift， 如果冇記錯就係萬怡大廈，中環萬怡大廈，就係舊嘅萬怡，而家十萬大廈新啦，都算都新咗好多年啦。但係舊嗰個即係佢拆過再起噶嘛，咁嗰陣時就成日都會喺嗰個萬怡大廈咧度出入嘅。咁一上去嘅時候就我唔記得應該都唔係而家個 lift 位。佢起過啦，咁嗰陣時就喺個 lift 大堂嘅時候，佢就有三部 lift 咁樣，佢通常都係輪住去到做 service 嘅，咁然後就會有個人咧，有個姐姐咧，就真係坐喺嗰、那個木凳係啦，木凳，跟住就喺個 lift 嗰個撳掣，佢撳掣有板有眼嘅，啪啪聲嗰啲掣，
1: 係啊
3: 係啊，
2: 因為佢開閂門咯，
1: 圓形嘅 button 嚟嘅，
3: 係啦冇錯，
1: 撳落去有質感嘅，
3: 以前就以前好開心，當個姐姐唔喺度嘅時候咧。等我嚟，我坐埋上嗰張木凳嗰度。
2: 我冇坐過咁又。
1: 係啦，即係呢個就係舊年代啦。但係講翻運 lift 咧，即係自己喺觀塘嗰度有試過一次啦，啲屋企都試過一次。咁屋企咧就真真正正就，因為屋企咧你其實我嗰次係運咗超過20分鐘噶。我係驚㗎。
2: 咁就好焗咯，其實冇空氣㗎啦嘛，
1: 係
2: 咪？
1: 有
2: 抽氣。
3: 最驚個風扇唔喐啫。
1: 係啦，風扇係有喐嘅嗰一次。咁咧，即係有空氣流動啊！即係我都唔知係風扇定係冷氣定咩，
3: 淨係抽氣啊，
1: 類似啦。咁跟住咧就自己一個人運，咁手機一定收唔到㗎啦。即係講緊呢個經驗都係七八年前啦。咁你手機好多，其實今時今日個網絡覆蓋好多時候啲電梯咧，即係 lift 啊，地都係收唔到手機嘅。咁你喺度咧，只能夠同個管理員去溝通啦。跟個管理員就話：喂，搞唔掂喎，係啊 ，call 咗機電，機電叫緊人嚟整，之餘仲叫消防先啦，因為都運咗一個幾長嘅時間。我都係人生第一次咧，係俾消防員 touch 講句嚇，消防員救援，即係佢整開個 lift 門啦，跟住我出嚟啦，我真係好感謝咯，即係好感謝消防咯。即係唔好再發生啦呢事，因為其實嗰二十分鐘我都好驚喎，有少少困嗰種幽閉恐懼症喎，即係你
2: 有熄燈㗎，
1: 同埋呢好多時候斬下斬下咁樣囉，但你有一種聯想㗎，好彩嗰一次就晏晝，但嗰種聯想就係話嘩溫幾耐㗎，跟住你又個腦會諗啲往悲觀方去諗啲恐怖嘢㗎嘛，人咗係咁㗎，你唔會好樂觀嘩搵啲呀啊！等我拉下筋先，做下心春先，或者 帮自己按摩膊头先，冥想先，即系你会噶，一定会乐观噶，你一定系谂啲啊几耐噶，哎呀，好多嘢要处理啊，哎，嚟緊嗰個行程又要 delay 啦咩成啊咁樣，即係全部壞嘅念頭呢，都會一次過咁樣湧埋嚟。
3: 我細個呢即係運 lift 嘅時候，即係仲未有閉路電視喺個 lift 嗰啲年代呢，你真係靠自己，手機又冇啦咁樣。咁真係好似阿 O 所講，就係有時你個人會亂咁諗嘢嘅。最驚係咩呢，會唔會跌落去㗎，會唔會跌落去㗎咁樣。
1: 咁，
3: 啊，
1: 除咗呢啲啦，咁
3: 大個咗就知道佢有第二個系統，就唔使驚呢啲。
1: 咁當然即係 你又會怕鬼啦，如果夜晚黑嘅時候，即係呢個好，我估就算你有信仰好冇信仰，你都會驚嚇，係咪先？咁依家又多埋外星人啦，會係外星人老拐咗你啦，全世界都講外星人㗎啦，依家係咪先？
3: 最緊啲外星人又話透明又成㗎，睇唔到佢。
1: 外星人我哋揾一日再講，揾一日再講。
3: 有排講啊，外星人。
1: 等我做多啲資料搜集先，因為都唔容易講外星人呢個題目，但我都幾估唔到外星人呢個題目可以上咗港聞同埋喺新聞報道嗰度都能夠去同大家見到面。喂，講返實際呀，運 lift 處理嘅黃金法則係咁嘅。首先第一樣嘢係保持冷靜，第二個呢小白做啱咗，就係撳呢個鐘去求助啦，跟住呢就切勿叫門啦。如果不幸運 lift 呢，就應該立即同對講機講啦，同埋撳呢個緊急嘅警鐘咁樣啦，通知大廈嘅管理處啊，同埋升降機嘅保養公司咧派員去叫做維修翻啦。咁啊，真係切勿嘗試咧自行打開 lift 門啊，因為咧你發原來咧打開 lift 門咧就會發生呢個墮落嘅危險嘅，好大機會咁，所以更加唔好踢門啦，或者。即係舊時啲老人家呢，即係我婆婆的年代呢，好鍾意一運 lift 呢，佢會跳啊喺個 lift 嗰度。其實我係好，我覺得即係你
3: 我有見過人跳，
1: 但係佢成功跳到，
3: 我即刻阻止咗佢，你唔好跳啊，我
2: 都
3: 喺度啊，
2: 唔好跳啊。
1: 依家啲 lift 呢，一跳呢我個心就慌啊，即係譬如有啲小朋友啦，即係入到 lift 佢會好激動咁樣跳㗎嘛。
2: 彈下彈下。
1: 我真係驚啊，我人生好少鬧人㗎啦，其實依家。我真係試過有喺自己屋企嗰個 lift 呢，有個細路仔跳呢，我真係好似啲好惡嗰啲阿叔咁樣啦，我真係鬧囉。sorry 啊，我真係控制唔到自己情緒，因為我真係好驚啊，我即時個反應呢。
2: 好想睇。
1: 嗱，如果你有聽秋華山博士呢，人嘅恐懼呢係好麻煩嘅。恐懼呢個情緒呢會帶俾你做出好多意想不到嘅行為，
3: 平時唔做嘅行為都會出現曬。
1: 即係我呢啲有頭有面㗎嘛，係咪先？同埋好 gentle 啊，平時個人笑笑口，我都係忍唔住大力鬧囉，因為我真係驚會暈 lift 啊，你明唔明啊？遇到呢啲情況應該點樣好好去教導呢？伯爸爸。
3: 遇到呢啲情況，你咪你真係要同佢講啊，講個嚴重嘅後果。你直接同佢講，你緊 lift 會更加差㗎，你咁樣跳嘅話會點啊？跟住
2: 會暈 lift 㗎，
3: 佢自己都會驚啊！
1: 係咯，
3: 佢驚
1: 佢
3: 就會停止啊！
2: 佢身邊啲家長冇出聲咩？
1: 佢冇出聲啊，所以我先要出聲咯。佢家長有出聲，我梗係唔出聲啦。我都唔係好中意幫人教仔嗰啲人嚟啊，係咪先？但係我嗰次真係有啲驚慌，咁希望即係呢啲事就唔好經常發生啦。因為講緊就係睇到港聞入面，即係都琴日有四十幾個呢啲叫運 lift 嘅報告咁樣，咁叫大家記住啊，即係運 lift 嘅時候咧，要學懂冷靜同埋咧危急嘅處理都係好重要㗎。

0: 佢系 Alex 方力申，全新作品《生活无小事》。
1: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0: 阿 O 小白
2: Dicky 晨光第一线，
3: 晨光第一线 Vicky。
2: 就提起咗阿 O 一啲嘅不快嘅经历，我哋而家呢个时间，我哋讲啲轻松嘢好冇？
0: 梗系好啦，我估咧，收音机旁边嘅听众啦，都即刻觉得，哎呀，哎呀，我都试过啊，哎呀，嗰次系点？好多已经喺个 D M 嗰度分享一下自己啲混 lift 嘅经历。你知道我哋好多啲好少呢啲问，即系点讲咧？呢啲咁生活嘅嘢啊，咁生活。得咁紧要嘅嘢呢，因为你人一世流流长，你点都会经历一两次。但 Vicky 你，所以你幸运啦。Lucky star 囉。係呀。
2: 係啦，同大家讲下啲乜嘢轻松啲嘅嘢呢，又问下两位拍档先啦。有冇试过偷食喺班房上面？
4: 我以前呢
0: 好招事喎呢。
4: 我以前真係有试过偷食。
2: 即係喺，
4: 因為我做廚房。
2: 哦。
4: 咁但係我哋有另外一個，我哋另外 terms 嘅，我哋叫打貓。
0: 係啊。
4: 即係係啊，即係廚房用語。
0: 係。
4: 即係意思即係話你整嗰啲嘢嘅時候咧，跟住就自己食少少啦咁樣。但係就真係唔係影響到客人嘅情況底下去做嘅呢一樣嘢。
2: 或者係唔想啲嘢食浪費啦，有啲係嘛？
4: 有啲即係譬如切魚咁樣啦，嗰啲位根本唔會要㗎啦，即係你原本都抌，原本都抌㗎啦，嗰啲真係，咁我哋就將佢變成第二樣嘢。
2: 係啦，我想問大家咧，就係中學嘅時候啊，或者讀書時期，有冇試過喺班房偷食咧？
0: 偷食零食
2: 係啊，偷食零食啊，係啦，大家都試過。你覺得你哋有冇試過俾老師捉？
4: 有，
2: 係成功嘅係咪？
0: 到中四開始咧，其實。老師咧寧願你
2: 光明正大食，
0: 唔係你食唔緊要啊，你聽書咯，係啊，
2: 或者冇聽其他朋友同學仔，
0: 係你唔好攞包薯片出嚟串，咁樣串嚟串去，你自己你食你自己，因為其實你就好明顯，我成長年代就好中意食香口膠嘅啲同學仔，但係你食香口膠，老師個用意都話，咁你唔會瞓著，咁你咪繼續聽咯，同埋講真，你到中四開始，你已經要應付公開試，咁你唔好好
2: 集中精神啊。都真係好好嘅，我嗰陣時中學咧，特別 lunch time 之後咧，啲老師係容許我哋食糖嘅，因為你食完飯咧，你個人眼瞓，你食啲酸嘅糖，佢特別咧食酸糖好啦，問你啦，你見到佢口嚼下嚼下，係咪食酸糖啊？跟住我哋個個都會話係咯，
0: 係總之你唔好趴度瞓覺，
2: 係啦，
0: 佢個目的好簡單嘅。你做咩都唔緊要，
4: 不過以前個 cam sir 都同我哋講，你哋食還食啊嚇。你哋唔好攞賓森 burner 煮面啊！
2: 啊，點解問你哋呢一樣嘢咧？就係喺寧波，
5: 煲水
2: 係喺寧波，
0: 中國嘅寧波，
2: 冇錯，喺寧波裏面咧。前幾日出現咗第一屆嘅偷吃泡飯大賽，喺個商場裏面砌咗一個景出嚟，就係班房景，然後有好多咧台啦、凳啦，即係班房嗰啲台凳咧。然後咧就係俾大家嚟一個喺十分鐘之內，佢會有老師嘅，你就有唔同嘅道具啦，譬如你坐咗喺度嘅時候，你有一個泡飯啦，有一幾少少嘅餸啦，然後咧就有幾本書，你就要喺十分鐘之內。偷食到成碗嘅泡飯成功，
0: 係咪有個老師喺度巡查？
2: 係啊，
0: 幾搞笑！
2: 佢係直情咧，係大朋友小朋友都可以一齊參加㗎。咁我就覺得哇，呢件事咧係好有趣、好開心啊！睇到網上面咧，見到有唔同嘅朋友咧，都有喺佢哋嘅社交平台裏面咧，見到佢發布哇，有呢啲咁樣嘅比賽咧，真係好開心！唔單止旅客可以玩，連市民咧都真係玩得好開心。
0: 你有冇睇下啲相啊？
2: 係啊，而家俾緊大家。
0: 幾有趣味喎！
2: 係啦，咁我就覺得哇，其實呢一樣嘢真係可以喺我哋
4: 天天向上，不過喺度食緊面。
2: 係啦，喺我哋香港可唔可以喺啲商場裏面都搞呢啲類似咁樣嘅比賽咧？可以令到我哋嘅市民都一齊與眾同樂，甚至有啲旅客嘅時候嚟到玩咗呢個比賽，又可以一齊認識香港嘅文化咧。譬如我哋成日都話喺我哋要掃街吉魚蛋，我哋可唔可以嘗試喺商場裏面真係有幾個位咁樣俾？大家鬥快吉五粒魚蛋一串，究竟計時邊個可以最快呢？
0: 學校竟係有情懷嘅，即係邊個唔想翻返去自己最年輕、最青春綻放嘅年代？你諗下呢啲，就算我再老多十年，有呢啲活動，我都想試下玩。
2: 係啊，我覺得好有趣啊！甚至乎你童年時嗰啲撈面，即係可能就係喺個商場裏面鬥快撈邊幾種餸咁樣，邊個最快撈得到咁樣，幾開心。
0: 最開心係咩？你可以同屋企人講話。哎，老婆，
2: 系
0: 我去偷食啊，
4: 系啊，我出去偷食啊， 然後老婆
5: 使唔使預埋你、啊？
4: 然後個老婆仲會同你講喎，咁、啊、你出去偷食啦。
6: 內地與香港一脈相連，每個人喺自己崗位全力以赴，共創美好將來。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中电连接屯门至沙田的一组400万伏特供电线路，昨晚大约10:41录得短暂电压骤降，期间电力供应没有中断，多区有混裂报告。中电发言人回复查询的时候说，电压骤降期间，部分客户可能会遇到灯光转暗或者闪烁的情况，一些对电压改变较敏感的电力装置可能会因为启动保护装置而暂停运作，中电工程人员正是跟进事件。消防署昨晚10:多接获多区的混裂报告，包括上水、大埔、沙田和旺角等。俄罗斯总统普京今日起1年2日国事访问中国，俄方话普京今晚抵达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将会有欢迎仪式，外长王毅会到场迎接。国家主席习近平听朝同普京会。